0: 那不就成了累赘了吗？所以听到阮老师您讲啊，补充这个神经酸能预防这一类的疾病，他呢就想马上用上，所以就想着明天呢按阮老师说的标准找这个好的神经酸。
1: 李总，我首先要给这位朋友，我要给他点个赞，因为这位朋友他重视疾病预防这一点非常好。
0: 对，
1: 就我们大家呀都要向这位朋友学习，只要这位朋友您坚持用上一段时间这种好的神经酸给我们的脑神经补足营养，那您就会离您的这个邻居的那种这个事儿就越来越远呢。
0: 对，
1: 不光是帕金森还有一些跟这个脑神经有关的问题，像我们记不住事情、睡不着觉、身体不听指挥、什么都干不了、情绪控制不住，或者是莫名其妙的这儿也疼，哎呦这儿也疼，甚至是我们的血压、血脂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啊，经常是这儿下去了，那儿又上来了，那儿下去这儿上来了。只要您预防好了，脑神经的营养你补足了，那么这些个问题都会离你很远呢。
2: 那今天呢，听了观众的微信的留言啊，大家都想用神经酸来解决自己的脑神经的问题。看来今天阮老师啊，没白白的介绍好的神经酸的标准，这对大家的帮助还是很大的。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儿了。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喜新厌旧的独角鲸。
1: 终于到岸了！
2: 经过几万海里的航程，我们顺利到达了目的地。这是所有船员的功劳，大家辛苦啦！哇！波比、老个儿，你们把储藏室的食物都拿出来，大家好好庆祝一下。
3: 是，莱克船长。
2: 是彩虹护卫队。
0: 船长，您在航行中遇到过什么异常？比如在船上见到一只棕狼。
2: 没见过。不过，早先有个白色海怪来船上偷吃的，但在我英明的领导下，把它赶到海里去了。之后就一切正常，再也没出过什么。
4: 船长，不好了，
5: 储藏室的食物都被吃光了。
2: 什么？那都是应急食品，没有特殊情况是不会吃的。难道那个白色海怪又回来了？
0: 那我们去看看他还在不在船上吧。
2: 没想到公主们能追踪到这里。
6: 那我们赶快离开吧。
7: 那个水桶里有个白色的东西。

0: 小白狼，快醒醒！灰暗能量，水下变身。
1: 公主们，再见啦！
2: 怎么这么冷啊？
0: 打好了！
3: 啊，太漂亮了，哥哥你真厉害，样子很像我，颜色很鲜艳，还很有动感。
4: 不过还是有点无聊嘛。
3: 哥哥，还有没有别的好玩的？
5: 这么快就又不感兴趣了？
3: 哦，那个好像也是个雕像，看上去更有趣。
5: 总是这样。
3: 这雕像长得真奇怪，可真有意思，有意思有意思，长得真有意思。
4: 看久了就没意思了。
2: 终于可以行动了。
3: 你们好，请问。哇，你们的衣服真漂亮，软乎乎的粉色，冷飕飕的蓝色，暖洋洋的红色，还有亮闪闪的绿色。
0: 你的形容真有趣。哇，
3: 衣服的装饰和花纹也好可爱，我也想要。
6: 真的吗？我们服装店有全套同款，欢迎光临挑选，还可以根据您的要求量身定做哦。
7: 喂，别忘了我们是来找温月的。
8: 我们想问一下。哇，
3: 你们更闪亮更漂亮，胖乎乎的好可爱。
4: 没什么意思了。
5: 我妹妹给你们添麻烦了，她对新奇事物很感兴趣，但总是三分钟热度。
8: 没关系，你们看到有动物跳进海里吗？
5: 我们只看到一个雕像沉下来。
8: 雕像？
2: 这群公主真是紧追不舍呀。
3: 刚才的雕像活过来了，真好玩。
2: 我不想再被当成玩具耍了。
3: 原来想和我玩捉迷藏呀，太开心了。找到了，现在我来躲，你来装。
2: 谁要陪他玩啊？
0: 不要浪费时间，快走啊。
3: 找到我。
2: 谁说的？站住。
0: 怎么这么冲动啊？
3: 真好玩，真好玩！
2: 真好玩，真好玩！轮到你来捉我了。
4: 不好玩，我要回去了。
2: 啊，再玩一会儿啊。好像又冷起来了。
6: 我看到卷卷追的是小美狼鱼，怎么哪儿都有它
5: 啊？卷卷，小美狼鱼呢？
3: 原来叫这个名字呀，我把它丢在里面啦。
5: 什么？
8: 独角鲸可以用脚探测海水盐度来寻找方向，可小美狼鱼困在里面会有危险。
5: 我带大家去找。
2: 不用了，谢谢。
5: 卷卷，你差点让别人陷入危险，赶快道歉。
3: 我又不是故意的。
5: 你这样喜新厌旧，三分钟热度，惹了很多麻烦，你该改掉这个毛病了。
3: 开始喜欢，后来不喜欢就错了吗？
5: 卷卷。
1: 是喜新厌旧的灰暗情绪。
5: 卷卷，
0: 新欢公主们变身，
9: 心灵力量觉醒，勇气力量觉醒，热情力量觉醒，
10: 爱心力量觉醒，
11: 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12: 麋鹿公主英勇变身，
13: 晨曦公主热烈变身，
14: 白云公主温柔变身。

0: 看看这次是不是黑暗公主吧。
1: 公主们的变身好美啊，我也想要。
2: 好强的冲击水波，
3: 寻宝们快助我们一臂之力。
2: 星宝闪耀，螺旋光线发射。
1: 我也要变身星宝啊。
4: 星宝闪耀，能量星星，
1: 魔法它更好玩，我都要拿走。
2: 你的喜好变得太快了吧。星宝闪耀寒冰盾，
1: 星宝闪耀藤蔓发射。
0: 这是我见过最弱的果冻怪了，还是帮你一下吧。星宝置换，黑暗跳鼠，弹力跳跃。
2: 卷卷身体里好像有什么东西醒过来了，难道是
5: 卷卷？我是哥哥呀，快醒醒。
6: 我是黑暗独角金星宝。
0: 没想到最弱的果冻怪是第三个黑暗星宝，
7: 离计划又近了一步。
0: 让我看看你的威力。
6: 黑暗独角金影之冲刺，
2: 破坏力好强！
6: 黑暗独角金猎刃掌，
2: 小心！星宝闪耀，彩虹能量罩、
0: 太厉害了！不枉我白白泡在海里找了这么久。
2: 它对实体破坏性很强，我们需要转换战斗方式。
1: 明白。
2: 小红星宝，请助我一臂之力。
1: 闪耀猴王神光现世，
0: 你们的陷阱根本没用。
2: 我只是邀请他来赏花。
1: 星宝闪耀花瓣云，
4: 星宝闪耀能量星星，
8: 星宝闪耀水晶冰。

0: 还是没能打败星环公主。
1: 找到黑暗星王就已经是我们的胜利了，去找下一个吧。
2: 可恶，还是让魏月得逞了。
3: 娟娟，
4: 我们一定会抓到魏月，早日让你的妹妹醒过来。
5: 啄木鸟小姐不焦虑。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天空之眼第一站打卡活动开始了。
4: 天空之眼，
6: 大家一定很好奇天空之眼到底是什么。
5: 快告诉哥哥。
6: 天空之眼由五个直入天空的地球高点构成，它们是城市之眼观

塔、海洋之眼、跨海大桥、云端之眼、彩虹赛道、雪山之眼、信号塔、高山之眼、飞鹰大峡谷，只要在这里完成打卡任务，就能获得相应的徽章。

0: 快！如果小鼠得到梦幻公主，就请大家在里面尽情玩耍。
1: 白云戴上梦幻皇冠，肯定很美。
2: 小马觉得你们都搞错了重点。
3: 重点是什么？
4: 重点是我们要去天空之眼找到微月，拯救昏睡的公主们。
5: 绯红公主好像很辛苦，
6: 不知道独角鲸公主情况怎么样呢？
4: 我已经请蛋卷在海底帮忙照顾独角鲸公主，有情况她会通知我的。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出发去天空之眼。
5: 我去请姚护卫帮忙照顾绯红公主。
7: 姚护卫在此，保证完成任务。
8: 我也能帮忙。我刚刚是在测试地板的坚固程度。蛮牢固的。
9: 一个一个进，别着急，城市之眼的打卡活动还有半小时就结束了，请大家有序排队。
10: 谁喝了我的果汁？
9: 这么热的天，喝橙汁最解渴了。
11: 别整天只顾着吃，你的任务是找黑暗公主。哎
9: 呀，找黑暗公主固然重要，也不能错过狼声中的美食呀。又有美食送上门了。
0: 悄悄来迟了。是城市之眼徽章，我得赶快去打卡。
5: 我好像撞到了什么。
0: 来得刚好。
12: 啄木鸟小姐，请排队等候。
0: 什么排队？这么长的队伍，要排到什么时候啊？还来得及打卡吗？
13: 你怎么插队呀？
0: 你不是也插队吗？
14: 凯特小姐没有插队，她刚刚去洗手间，请我替她排队。其实我早就拿到徽章了。好了，我先走了。
13: 好，谢谢。对不起。
9: 还有15分钟，打卡就结束了。
0: 队伍快走起来呀！我要打卡呀，打卡！
4: 这里聚集了很多居民，也不知道微月藏在哪里，我们分头去寻找吧。
0: 好。

0: 这么热的天气你怎么不在家里待着？
1: 我的小孙女儿吵着要打卡，可还有作业没完成，所以我过来帮她收集徽章。
0: 我记得老年人可以优先上观光塔，我们送你过去吧。
1: 谢谢。
2: 快点等我呀！
0: 查克先生，可以先让兔爷爷上去打卡吗？
2: 居然插队，不过他们肯定会被查克先生拦下的。
3: 没问题，进去吧。
2: 凭什么他可以插队，我就不行啊？
3: 这里写了，老弱病残可以优先打卡。
2: 太不公平了，居然老弱病
4: 有了。
0: 这是中暑了，得赶紧送去医院。
2: 我不去医院，我的意思是只要上了观光塔我的病就好了。
4: 这个病真奇怪。
2: 这是心病，为了打卡我的心情一直很焦虑，所以只有登上观光塔病才会好，否则就会心跳加速犯晕。晨曦，你怎么出现了表彰脸啊？
0: 那你上去吧。
4: 那我就不客气了。
3: 你现在怎么不晕了？
4: 居然为了灯塔打卡装病，真差劲。叔叔

0: 也觉得这样的行为不好哦。
1: 啊，不不，你们误会了，我只是太焦虑了，所以才这么做。
2: 娇娇，遇到事情要保持镇定，焦虑只会让你做出错误的判断。
3: 哎，打卡时间只剩下5分钟了，请大家抓紧时间排队。
1: 糟糕，没时间了。快打开电梯门，让我进去打卡呀。小姐，快住嘴，这样太危险了。
4: 这是焦虑的灰暗情绪，快把它变成果冻怪。
3: 干得好。
1: 不好，果冻怪出现了。心灵力量觉醒，勇气力量觉醒，热情力量觉醒。

0: 金宝闪耀，能量星星。金宝闪耀，螺旋方线。星宝闪耀，英勇悍光。星宝闪耀，藤蔓发射。大家别害怕，我们来救你们了。
1: 先救他们，我最后一个下去。
2: 这样的招式可困不住我。星宝置换，黑暗独角星。

0: 是让他们感受你焦虑、灰暗情绪。
1: 要上当！

我的焦虑造成了这么多的麻烦。

0: 焦虑情绪被战胜，镇定情绪收集完毕。
1: 这不是我要找的黑暗公主。公主们，不知道下一站我们会在哪里见。
2: 又让她逃走了。
0: 我知道她下一站会去哪里。啊？哪里啊？
3: 观众朋友们，海洋之眼的打卡活动要开始了。
0: 小臭鼬很紧张。哇！这里真热闹，
4: 叔叔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彩色的气球，
5: 好漂亮呀！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天空之眼第二站——海洋之眼打卡活动。这次的挑战格外刺激，那就是蹦极跳跃。太棒了，皮皮勇敢地跳了下来。
0: 我们快去看看，说不定微微就在那里。
3: 那么下一位勇者是谁呢？原来是我们的小臭鼬莉莉，让我们期待她的精彩表现。
4: 天哪，这么高，这么多居民看着我。
6: 别怕，我陪你。
7: 好丑。

0: 别担心，晨曦带萌萌去休息了，他没有大碍。
1: 悠悠，这不是在全国观众面前放屁的丽丽吗？
2: 对，就是这个胆小鬼。
3: 我不是胆小鬼，我只是太紧张。
1: 紧张到在电视直播里出丑，真有你的。
0: 不准你们嘲笑丽丽，嘲笑别人是不对的，我们应该相互支持。
4: 赞成。
1: 我们只是开个玩笑，丽丽你别放在心上。
5: 哎，获得徽章的勇士们，我请你们吃勇者雪糕了。
2: 太棒了。
3: 如果我不那么紧张，现在也能拿到徽章，跟他们一起去吃勇者雪糕了。
5: 拿着。
3: 丽丽好可怜呀，彩虹，我们帮帮她吧。
0: 可是我们还要去找微月呢。
4: 不要紧，还有我们呢，你尽管去帮助丽丽吧。
0: 丽丽，现在打卡还来得及，我和兔兔星宝帮你克服蹦极的紧张啊。
3: 真的吗？你们带我去哪里啊？
0: 好，脱下眼罩吧。
3: 啊，好高啊！
0: 你先深呼吸，感受一下大自然的气息。
3: 好吧。大自然的气息真香。
5: 那不是小臭鼬丽丽吗？
1: 她站这么高，不紧张吗？
6: 可别像电视直播那样放屁呀、啊！
3: 他们都在看我，还议论我。我又紧张了。
0: 兔兔星宝，快把耳机给丽丽。

0: 心才不会、
1: 太好听了。现在一点都不紧张了，不信你们看。哇哇耶，我成功了。
2: 勇者雪糕，还有哪位勇士没有领啊？快来吃。

0: 尝一尝。
1: 给我来一个。嗯，
0: 这次的雪糕是为获得海洋之眼徽章的勇士准备的，你没有资格吃。再见。哦，
2: 吃不到雪糕，你可以专心去找黑暗星堡了。哼，
1: 就没有我顶级美食家吃不到的食物。
2: 太好吃了。
3: 请问一下，请问你见过他吗？
1: 如此英俊潇洒，玉树临风，气度不凡的狼，我自然没见过，否则我一定会记得。
3: 什么声音啊？
1: 是我吃错东西了。
3: 要不要带你去看医生呢？
1: 不用不用，洗干净。
2: 听说丽丽又要蹦极了，
4: 我们快去看热闹。
1: 我也去看。
5: 各位观众，大家好，丽丽又一次站在了蹦极台上，这次她能成功吗？
6: 加油！加油！
5: 我嗅到紧张的灰暗情绪，或许还不够强烈。
1: 我有办法让它变得更强烈。你帮我把丽丽的耳机弄下来。
6: 我的耳机！什么阴间捣鬼？
2: 丽丽又紧张了，
4: 希望她这回不要放屁。
6: 丽丽，深呼吸，放轻松。
3: 对，要冷静，要冷静。
6: 不，他们肯定等不及，在偷偷阴了我。
4: 你根本不敢蹦极，
2: 真没用，真没用。
7: 哎呀，你能不能快点跳？我们都在排队呢。
2: 别耽误大家时间。
6: 对不起，对不起。
1: 这是紧张的灰暗情绪，
5: 快把它变成果冻怪。
0: 不错，说不定他就是我要的黑暗星堡。
6: 我们来了，快变身，
3: 心灵力量之

0: 了下去，星宝们快助我们一臂之力。星宝闪耀，螺旋光线，星宝闪耀，藤蔓发射，星宝闪耀，能量星星，
1: 星宝闪耀，水晶冰。小鸡星宝，我需要你的帮助。
0: 小鸡加油！
2: 我的，哎，
1: 星宝闪耀，神鸟鸣唱，强风侵袭。
3: 这样的招式可困不住你。
0: 嘿，什么音？
3: 星宝置换，黑暗独角鲸，影之穿刺，毒臭鼬，喷气旋风。

0: 好，继续攻击。
1: 星宝闪耀，莲花盾。好臭！啊，这是莉莉的耳机。有办法了！莉莉，这是你最喜欢的音乐。

0: 情绪被战胜，松弛情绪收集完毕。
1: 哼，这不是我要找的黑暗公主。公主们，我们下一站见。
2: 恭喜第三次尝试蹦极的莉莉打卡成功，拿到海洋之眼徽章。
0: 哇，谢谢大家，莉莉蹦极成功啦，兔兔比赛还高兴。
2: 海洋之眼打卡活动圆满结束，接下来我们将迎来新的打卡点云端之眼，你准备好接受新的挑战了吗？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好了，该怎么做再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
13: 乡里乡亲的，
14: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

0: 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是吧？你看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你是不是嫌我们家孩子多？
2: 不是因为这个。你不知道啊？
3: 我知道啥？
2: 你爸今天相亲去了。
3: 相亲相他了呗。
2: 他没看上人家。
3: 没看上，没看上，那就再相别的。
2: 哎呀，相谁也没有用，爸心里有人了。
3: 有人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我找一下贺永昌先生。怎么，先生？贺永昌出国了，接电话的是他太太，说是有公事找贺子然。
1: 贺永昌明知道最近要续约，招呼都不打就出国了，这绝不是巧合。
0: 明是说，贺永昌故意躲出去，任由贺子然公报私仇。
1: 哼，那个老狐狸没这么傻，搅乱了跟咱的合作，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
0: 那他到底想干什么？

0: 他想借机吞掉，这才符合他一贯风格。那我们该怎么办？哼，我们知道对手是谁了，又知道他想干什么，剩下的静观其变。
1: 安德隆这回终于被贺子然逼上了绝路。我知道最近出事了，报纸上都登了。是啊，
0: 可你不知道的是，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为了你。为了我？对。贺子然为了你，设计了整个事件来陷害。
1: 贺子然，他把主院的管不了他，他要拿他们贺氏所有的家产跟我硬拼。如果不阻止他的话，要不然两败俱伤，要不然我这半辈子的心血就要付之东流了。那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他吗？办法倒是有一个，你，
0: 我，
1: 对，
0: 只有你。
1: 才能让贺子然善罢甘休。那如果他提出什么非分的要求，
0: 芳芳，只要你能救了我，我安德隆向您保证，我会用余生来报答你。

0: 需要你报答我，我想要什么你心里很清楚。
1: 哎呦，现在没心情谈这些。
0: 现在如果不谈，恐怕以后再也没时间谈。
1: 你是在威胁我？
0: 我就是在威胁你。
1: 芳芳，这又是何必呢？
0: 我付出了，我必须得到回报。你休了孙小茹，我立刻去找何自然，我等你消息。

林芳芳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抛出交换条件，安德龙真是又惊又怒。为这样一个女人开罪贺事，悔之晚矣。

0: 此时此刻，林芳芳心里很明白，她在安德龙的心里什么也不是。既然这样，那她必须休了孙小茹。
1: 德龙，德龙怎么了？脸色这么差。
2: 德龙，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什么？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我们安家就要遭受灭顶之灾了。
2: 德龙，你别吓我，到底怎么了？
1: 不是说已经跟贺永昌通上电话了吗？
3: 贺永昌现在昏迷不醒，贺氏还是贺自然说了算。
1: 他不肯罢休？
3: 他疯了。
1: 那是为什么？
3: 林芳芳。
2: 林芳芳。
3: 小茹啊，事到如此地步，我全指望你了。
2: 难道你真的要休了我吗？你看看，这是我们的孩子，这是安家唯一的孩子。德龙，你看看他，我怎么样没有关系，但是这是安家唯一的孩子呀。你爸爸不会就把我赶出去就罢休的，他一定会对付我们的孩子，这可是安家唯一的孩子啊，德龙。

0: 芳芳，月清姐，月清姐，来坐。我刚沏的茶。
1: 芳芳，我们是特地来看你的。
0: 月清姐，那怎么好意思呢？嗯，孙小茹，你来干什么？
2: 姐姐，我是特地来给你道歉的，我知道错了，你就原谅我吧。
0: 不是我听错了吧？我真是好久都没听你叫我姐姐了。
2: 姐姐，我知道错了，你就原谅我吧。
0: 你哪里错了？你根本就没错，错的是我，是我瞎了眼，身边养了个白眼狼。
1: 芳芳，不管怎么说，小茹是来向你道歉的，只要你能原谅她，让她怎么做都行。
0: 怎么都行？那你先跪下吧。
1: 芳芳，你看小茹肚子都这么大了，跪下恐怕不妥吧？
0: 那算了，你回去吧。
2: 姐姐，我跪，只要你能够原谅我，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0: 孙小茹，我告诉你，你就算跪下，我也不可能原谅你。安德龙不休了你，我绝不去找贺子然。
1: 芳芳，不管怎么说，都是自家姐妹，安家要是垮了，对你也没什么好处啊。
0: 月清姐，咱们俩可以做姐妹，对孙小茹永远不可能。只要孙小茹在安家一天，这个忙我绝对不会帮。一旦她滚出去，那安家的事自然是我的事，这个忙我必然会帮到底。
1: 既然已经这样了，小茹，只能怪我们安家对不起你。德龙已经把休书写好了，当着芳芳的面，你就按个手印吧。

0: 凤姐，我看这出戏你就不闭眼了吧？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休书，今天写，明天撕，屁用都没有了。我已经跟安德龙讲好了，孙小如肚里的孩子绝不能留。我知道，这事你也是做不了主的。
1: 芳芳，就当我求你了，帮帮我们安家吧。
2: 姐姐，你就帮帮德龙吧，你打我。

0: 这孩子还会再有的，不如不成。这孩子是我们安家唯一的血脉，
1: 可安氏也是你一辈子的心血呀！你真的愿意眼睁睁看着他垮掉吗？德龙，你快拿主意吧！无论你做什么选择，我都支持你。

0: 这安氏是我一辈子的心血，可是我为了我的孩子，我宁可跟他拼个鱼死网破。
1: 先生，太太，林小姐来了，
2: 快让她进来。
1: 哦。

你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我全可以答应你。你也知道，我安德龙这辈子没救过人。今天就算我求你，啊，看在咱们的情分上，你放过我这个孩子。我这孩子是我们安家唯一的血脉。

0: 既然你这么在乎孙小茹的孩子，那就放弃你的安氏七号。
1: 可他不只是孙小茹的孩子，他是我安德龙的孩子呀。
0: 要不然这样，芳芳，你只要把安氏救活了，我分一半财产给你。
1: 我不要你的财产，
0: 我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把孩子打掉，把孙小茹给我赶出去。
1: 那这样。
0: 让孙小茹把孩子给我生下来，你怎么对付他都成，我帮你，可以不可以？
1: 不可以！
0: 我要你现在，你现在就给我把孩子给打掉。只要你这么做，我立刻就去找贺子，哪怕你连我命都给他，我一定会眼睛都不眨一下。
1: 芳芳，你干嘛要对我这么狠心啊？我对你不好吗？你逼我是吧？

大龙，上鬼天，下鬼父母，你是不是想逼着我给你跪下？啊？好了，为了我的孩子，我今天就给你跪下。

永昌兄，啊，好，好，好，好，我马上过来续约，好，一会儿见。

0: 贺永成醒了，天不绝我还是啊，
1: 天不绝。

0: 芳芳，回来了。
1: 你怎么还在做这件衣服？
0: 你怎么了？
1: 你从了我也穿不了了。
0: 芳芳，你怎么了？告诉爸爸。

0: 被耻笑，被唾骂，被羞辱。此时此刻，这个世上唯有父亲还愿意给林芳芳一个宽慰的拥抱。芳芳的心彻彻底底凉了。
1: 劫后重生，虚惊一场啊。
2: 先生，你让我查的事儿我查了。
1: 什么事儿？
2: 就是林芳芳和阿杜到红铜旅馆的事儿。
1: 我都忘了，这是他们俩。
2: 就是他们俩。
1: 这个林芳芳真不简单啊。去把阿杜给我叫来。
3: 是。
4: 安先生，您找我。
1: 你是怎么到我府上当的司机啊？
4: 当时我正在找工作，大太太问我会不会开车，我就过来了。
1: 是林芳芳推荐你过来的吧？
4: 可能是吧。

0: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不是特别清楚。你跟林芳芳是朋友？我们只是认识。
1: 你们俩去过红汤旅馆？林芳芳把你安插在我身边当司机，他要干什么？
0: 安先生，事情不是您想的那样，这件事情跟林芳芳一点关系都没有。
1: 那跟谁有关系？小兄弟，在我面前耍心眼儿，你太嫩了。
0: 安先生，您是什么意思啊？
1: 我不想再见到你了。给林芳芳带句话，我也不想再见到她。

0: 杜，阿杜，干什么去啊？
1: 我要走了。
0: 去哪儿啊？
1: 不关你的事。
0: 到底怎么了？
1: 安德龙以为我是林芳芳派过来的人，以为我是他的帮手。
0: 那你怎么说啊？
1: 你放心，我没说破，从始至终我都没有提过你。不过这是我能帮你的最后一次。
0: 阿杜，
1: 赶快回去吧，让安德龙看见又该起疑心了。

0: 你今天不出去啊？
1: 嗯，不出去。
0: 你都好几天没出去了。
1: 嗯，什么意思？看着我烦啊？
0: 没有，我只是觉得特别的幸福。
1: 等你把儿子顺顺利利生下来，你会觉得更幸福，好吧？
0: 可是我记得谁说过，我是个孕妇，不能陪你吃，不能陪你喝，也不能陪你玩，两个人总是大眼瞪小眼，特别没意思。
1: 你找这儿说你啊？
0: 没有，我只是想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1: 小茹啊，你为了咱家孩子连命都不要了，为了我去林家下跪，这些我都记在心里。你就是我安德龙的恩人啊。哎，干嘛？
0: 德龙。
1: 嗯。
0: 我不要做你的恩人。
1: 嗯。
0: 我就要做你的好老婆。

0: 做你儿子的好妈妈。
1: 好好好。
0: 真希望能一直

0: 林小姐，哎呀，你不能进，不能激动啊！林小姐，你请回吧，先生吩咐过了，这里不欢迎你。我就找他说几句话，说完我就走。
1: 对不住，我不能让你进去，回吧。
0: 德龙，
2: 你出来！
0: 德龙，我要见你！
2: 打住，打住！
0: 出来！德龙，
2: 先生还在。
0: 小香，
2: 先生，他一定要见你。
3: 林小姐，你还真好意思来见我。我有几句话想对你说。
2: 说，
3: 说完马上走。你真的要这么绝情吗？
2: 我绝情，
3: 你林小姐真会倒打一耙了。几天前，我安家威在旦夕，我求你的时候，你林小姐做的不绝情吗？那还不是因为孙小茹吗？你知道的，一直以来我只针对她的呀。如果不是她，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帮你的。
2: 如果不是她，你也不会上了我的床，什么？ 我知道，你就是为了跟他争口气才上了我的床。那没关系，你们女人间嘛，争来争去的，常事儿。但你错就错在，不能危及到我的孩子。

0: 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小型杨幂亲身使用，亲自推荐。
1: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0: 只要洗一洗，揉一揉，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治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
1: 我这人呢，给大家推荐产品，我得自己先用。要是产品不好，给咱多少钱，咱也不能干。这个黑发产品呢，找我的多了。为什么我独独推荐这个黑藤黑根？除了它使用简单、方便，用下来也的确是好。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它是植物配方，那就是安全。给大家来一个做现场的这个验证，这个黑藤黑根呢，就像洗头发一样简单，
2: 看起来呀、啊、晶莹剔透，而且闻到有一股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哇，真的是太快了，短短的十几分钟的时间啊，我们杨老师的头发已经完全变黑了，而且还黑得这么的自然。现在从发根到发梢都是完全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头皮也是非常干净的，一点都没被染到。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毛巾，还是非常白的，再看看它的衣领，非常的干净，
1: 真是又好用又方便。黑发、护发、养发三效合一，我身边人都在用，都说好，所以说我想推荐给大家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露，我使用，我推荐。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嘛，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0: 好消息，现在马上

0: 拨打电话，黑藤黑根，指木黑发，只需震撼价9.9元。
1: 这还不够，加49元，再送一双
2: 脚底按摩健步鞋，
3: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脚底按摩健。

0: 还能按摩脚底，鞋底十二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1: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我说一千遍，道一万遍都没用，亲自体验体验。
1: 真的是太快了，才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叔叔阿姨这头发呀全都变黑了。
3: 哎呀，我这头发染得真漂亮，我都没想到我现在呀怎么变得这么精神，
1: 十几
3: 分钟的时间呢就把我呀整个变了一个人，就连您看见我都说我年轻，
2: 年轻十岁啊，
3: 对，年轻十来岁。
2: 好啊，
3: 说明这个效果特别好，
2: 特别好。
1: 而且这个短头发是最容易这个染到头耳朵的，
2: 对，
1: 我们来看一看，你看耳朵还是干干净净的。
2: 对，年轻十岁啊，
3: 对，年轻十来岁。
1: 这位叔叔的效果是最明显的，
2: 明显明显，
1: 满头银发变黑发，
4: 就这么揉一揉，洗一洗，
2: 这几分钟
4: 黑了，黑的还特别自然。
2: 好，看着就舒服，年轻，
4: 年轻了不
2: 少了吧？年轻得年轻十一二岁啊！您照着镜子，您看您的效果怎么样？
3: 我的效果感觉到比他们还好呢。
2: 对，特别是您这长头发，本身还带卷，烫过发，
1: 是，
2: 完事儿之后再染黑了，
1: 好上色，
2: 那显得就更年轻了。
1: 对，
2: 咱拿这个白毛巾啊，在他这头上，咱再擦一遍。
1: 哦，我们要来检验一下这个力度，擦拭的情况下，
2: 就用擦皮鞋的这个力度，然后擦完之后，你看它不掉色，
1: 我依然还是洁白如新的。
2: 看头发可是真黑呀、啊，
1: 是，
3: 又简单又方便。你瞧我的头发。只要轻轻的一揉，轻轻的一洗，
1: 十几
3: 分钟，我的头发变得乌黑发亮。
2: 这耳听啊为虚，眼见为实。同样是黑发产品，咱干嘛不用这个既快又方便，价格还实惠，效果还好，还安全，让咱看起来更年轻的黑藤黑根植物黑发霜呢？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5: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震撼价9.9元。这还不够，加49元再送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加49元再送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
1: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要想发黑人年轻，就用黑藤黑根植物黑发三大优势：一、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就像用洗发水洗头一样，十几分钟白发轻松变黑发，毛巾擦头依然洁白如新。二、安全，植物科技配方，草本精华萃取，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三、年轻，用黑藤黑根洗出的黑发，乌黑柔亮，自然柔顺，您看上去像年轻了十多岁。
6: 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关键是啊，黑得特别自然。每次啊，只要一小盒，什么时候想黑头发，就拿出来洗洗头，整个人呢、啊，看起来立马就年轻十几岁。我看呢、啊，大家都可以来试试嘛。
7: 这黑出来的头发了，确实很好，
8: 黑得还特别自然。
9: 啥时候想染发，洗洗头的功夫就好，至少年轻十来岁呢。
7: 是，太方便了。而且就洗个头发的功夫，我这头发里里外外全黑了，老省心了。
10: 它就跟这个洗发水一样，有一股植物的清香味儿，这用起来一点不刺激，这关键是又快又安全。你看这黑出来的头发乌黑发亮，这人就像年轻了十几岁。
8: 这黑藤黑根又快又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比电视上宣传的效果还好，而且呀，黑的还特别自然。
11: 您现在啊看起来特别年轻，
8: 咱们都可以放心的试一试。
12: 我一直觉得吧，我还年轻，怎么能有白头发呢？后来呀，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黑藤黑根，我心想啊，那就试试呗。结果呢，用起来啊就跟洗头一样，就这么揉揉洗洗，十几分钟啊，头发就全黑了。关键是你看，就跟新长出来的头发一样，
1: 能闻到有一股淡淡的草本的香味儿。
2: 这白发变黑啊，我推荐黑藤黑根，和洗头一样特别简单，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头发既黑又亮又年轻。我自己用得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0: 叔叔阿姨，头发全都变黑了。刚才你两鬓都是白的，
1: 大叔变大哥了。这回你感染发有那么麻烦吗？
2: 不仅不麻烦，应该说太省心了。
0: 是的，
1: 只要揉一揉，洗一洗
0: 就好了。
1: 真是剪单方面不麻烦，
0: 太用了直几分钟的时间，
1: 染完头发就变黑了。真的是染发从此不麻烦，
0: 直几分钟的功夫，我这满头白发呀，就都染好了。
1: 是，
0: 染发从此呀不麻烦。
3: 而且这个价格呀还实惠，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小心杨幂亲身使用，亲自推荐。我自己用的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
0: 只要洗一洗，揉一揉，白发轻松变黑发。给我十几分钟，黑发更年轻。草本植物配方，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黑发。 护发、养发、三效合一，要想发黑人年轻，就用黑藤黑根植物黑发三大优势：一、方便，只要揉一揉、洗一洗，就像用洗发水洗头一样，十几分钟白发轻松变黑发，毛巾擦头依然洁白如新；二、安全。 植物科技配方，草本精华萃取，不黑头皮，只黑发。植物黑发更安全。三，年轻，用黑藤黑根洗出的黑发，乌黑柔亮，自然柔顺，您看上去像年轻了十多岁。
4: 这耳听啊为虚，眼见为实。同样是黑发产品，咱干嘛不用这个既快又方便、价格还实惠、效果还好还安全，让咱看起来更年轻的黑藤黑根植物。 黑发霜呢？我自己用的好，我才敢推荐给大家。现在厂家正搞着活动呢，只需要9.9元，好用又便宜，我建议大家伙都试试。
5: 好消息，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黑藤黑根植物黑发，只需震撼价9.9元。
6: 眼睛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怎么流泪？
7: 又酸又胀，真难受。
5: 眼睛五小时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7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7866，
5: 订购好视
0: 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真难受。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好。

0: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小周走，下班回家了。
1: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赴一方烟火。
2: 喂，你好，步行街警务室。
3: 你拿出证来，报案！我要报案！
4: 跟我一块出警！
5: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1: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6: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7: 情字多重，一动即生。
1: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8: 你已经试过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1: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9: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是吧？你看，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哎，你是不是嫌我们家孩子多？
10: 不是因为这个，你不知道啊？
11: 我知道啥？
10: 你爸今天相亲去了。
11: 相亲相他了呗。
10: 他没看上人家。
11: 没看上，没看上，那就再相别的。
10: 哎呀，相谁也没有用，爸心里有人了。
11: 有人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你知道的，一直以来我只针对他的呀。如果不是他，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帮你的。如果不是他，你也不会上了我的床。他知道，你就是为了跟他争口气才上的。那没关系，你们女人间嘛，争来争去的，常事儿。但你错就错在，不能危及到我的孩子。
1: 我对你是真心的呀，大哥，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原谅我。
0: 就你也配跟我说真心？你怎么对我？你忘得了我忘了我？我这辈子不想再见到你。
1: 大哥，大哥，大哥，我求求你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你再给我一次。
0: 我发誓了，我再不会做不懂事了，我好痛。想要最后一次机会，我给你。
2: 下次怎么会再犯了？德龙，德龙，
0: 雪清，小茹，都出来。
3: 德龙，这是怎么了？
4: 德龙，怎么了呀？
0: 林芳芳要向我赔罪，希望我原谅她，给她最后一次机会。林芳芳，你听好。 你冒犯的不是我安德龙一个人，而是我们安家全家。现在就是你机会，我让你向我、向月清、向我的二姨太小茹。

0: 我不是故意的，我是真的不想让你难过。
1: 德龙，对不起，月清姐，对不起，小荣。
2: 跪下。

0: 你是一点诚意都没有啊，让我怎么原谅你啊？你可以走了，
1: 德龙，算了，都是自家姐妹，芳芳也是一时。闭嘴。
2: 林芳芳，你跪还是不跪？要跪快跪，不跪滚蛋！别怪我安德龙没给过你机会。
3: 生气了，为了那种人不值得。
2: 这种人生气不值得啊！哎，慢点，慢点，慢点！哎，别摔着，别摔着，别磕着！哎，慢着。

只有郭月清知道，林芳芳这一走，对于安家来说，不知道是福还是祸。

0: 心，到时候一定请你喝喜酒啊！哎，一定请，一定请！哎，
1: 这这
2: 怎么不请我呀？
0: 林芳芳小姐，您又说笑了吧？你，我是一定要请的啊！大家都请，
3: 就就请。
4: 好，好。
0: 小心打的
2: 好久啊，徐公子。3、2、1，嗨，
5: 来你来你来你罚球罚球罚球罚球罚球罚球，两个人一起罚，
6: 一起
5: 一起
6: 一起
5: 一起来，好的，
0: 好的，玩真的玩真的。

0: 没想到他先把自己给嫁了。
1: 这不是还没嫁吗？不到最后一天，谁也说不好。
2: 说的也是，
0: 一开始啊，我们以为你会嫁给贺公子，后来我们都以为你会跟定安公子。
1: 好了，别说扫兴的了。
3: 在找你，我有事情要跟你说。芳芳，我跟安德龙那件事儿，你听说了吗？
1: 知道了。
3: 我父亲醒来以后，知道我执意要跟安德龙硬拼，差点没杀了我。
1: 你确实太冲动了，你这又是何必呢？
3: 别人不懂我，难道你也不懂吗？
1: 你就为了争那一口气，你赔上去那么多的家产，值得吗？
3: 我是为了争一口气，但我更是为了你啊。
1: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知道一个女人在你们男人的心中到底有几斤几两，所以你的这些话还是留着哄别人吧。
3: 芳芳，难道我在你心里是和安德龙一样的男人吗？
1: 我不知道，而且现在已经不再重要了。
3: 重要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和别的男人不一样，我是真心喜欢你的。我和那些其他在你身边打转的公子哥也不一样，我是认真想娶你的。
1: 自然，你现在才说这些，已经晚了。
3: 不晚，一点都不晚。

0: 她可是你喜欢过的女人啊。
1: 嗯，喜欢过呀。我现在不喜欢了，不成啊？
0: 妈，你以后不会这么对我吧？
1: 哎呦，就你们这些女人啊，你怎么能跟她比呢？你是我明媒正娶的二姨太，我儿子的妈妈。哼。
0: 那她现在没了你的关照，可是会去找别的男人的，到时候你肯定吃醋了。
1: 我外面女人多了，我吃得过来醋，爱找谁找谁去吧，反正是我安东龙穿过的鞋。哎，
0: 嗯。

0: 我现在心里很乱。为什么？你对我到底是不是真心的？
1: 我说过，我是要娶你的。

0: 会骗你。
1: 真的，别骗我。
0: 我真的不会骗你。

0: 你说过我们俩的关系已经到此为止了，不错，我是拿过你钱，拿过你东西，对吧？我也跟你说过，我一定会还给你。
1: 好了，别说了。你有钱给钱啊，给钱了吗？哎，对对对，我承认，我现在就回去拿给你，好吧？
0: 你别回家，你给我睡觉，你睡觉我就好。
1: 乔姐，能别搞错套？我绝对不是你肩上捡来的婊子。
0: 哎，
1: 喂喂，
0: 你给我好，婊子，对，说对了，你就是要钱，就是个婊子，你女儿也是个婊子。
2: 你们家想入谁是谁，你们家一在，谁是婊子？
0: 你给我睡觉，你给我睡哪都可以，你给我睡觉，我睡觉就我就高兴。
1: 你干什么？
0: 怎么？你说什么？你说的太好了，行啊。

康龙跟我宽告，你跟我在一起睡觉，你

0: 子然，你怎么这么早就醒了？
1: 我在想，如果是安德隆坐在这儿，他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0: 你说什么？
1: 我说，如果是安德隆坐在这儿，他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0: 你怎么了？

0: 你什么意思？
1: 我没什么意思呀。昨天晚上你不就陪我睡了一觉吗？这些钱是你应该拿的。

我不是这样的人，你混蛋！你不就是喜欢钱吗？你不就是喜欢安德龙这样的混蛋吗？你不就是喜欢这样的混蛋把你当妓女吗？我现在也是这样的混蛋，我也把你当妓女，喜欢吗？喜欢吗？ 别叫我的名字，你不配，你就是一个妓女。

0: 昨天晚上孙瘸子和林在峰打起来了。
1: 真的？
0: 就为了那个刘翠云，结果失手把刘翠云给打了伤了。
1: 他们打起来了？
0: 那个孙瘸子已经躲起来了。
1: 那个孙瘸子和那个刘翠云两个人有一腿，打起来估计就这事儿了。

0: 我爸呢？
1: 我现在洗都懒得去。
0: 你怎么了？
1: 你看不见，我摔了。
0: 在哪摔的？
1: 在外面。
0: 外面？在孙瘸子家摔的吧？
1: 干什么的？啊！
0: 贱货！
1: 你说我什么？
0: 我说你是贱货。贱货，听不懂吗？
1: 爸爸，我是你妈妈，你竟然骂我是贱货呀！
0: 你难道不是贱货吗？我爸爸对你那么好，你还去问孙瘸子说你是不是贱货？你明明知道我和孙小茹势不两立，你还和他爹睡觉，你是不是贱货？你明明知道孙瘸子。

0: 你找我事儿吗？是啊，我还真有件事要找你。哟，你也会找我有事儿啊？说吧，有什么事儿求我呀？
1: 我有件非常重要的事儿要求你，不知道你方便出来见个面吗？
0: 又耍什么花样？
1: 出来你就知道，我在咖啡馆等你，快点，建设10万火急，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0: 你说吧，什么事儿？
1: 我知道了一个秘密，我怕我会说出来。
0: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咱俩是好姐妹嘛，我是告诉你，我心里会舒服些。
0: 如果你没有什么正经事儿的话，我先走了。

0: 芳芳，你可真有本事啊！德龙应该很久没有见你了吧？你没有男人也可以怀孕的。我当然没有这个本事了。不过我仔细算了算，如果我怀孕了，这个孩子应该是贺子然的。
1: 你跟贺子然？
0: 这个不关你的事儿。你只要知道，孩子不是安德龙的。
1: 我对你肚子里的东西没有兴趣，那你对你自己肚子里的东西有兴趣吗？你什么意思啊？我就想不明白了，我跟安德龙好了那么久都没怀上，怎么跟贺子然一次就怀上了呢？那说明你没有怀安家孩子的命。
0: 也许我是没有这个命，可是郭月清跟了安德龙十几年了，难道他也没这个命？安德龙以前玩过的女人也不少啊，难道他们全都没有这个命？好像这世上只有你一个人有这个命，你命怎么那么好啊？你想说什么？我想说阿杜。
1: 阿杜曾经不止一次向我承认，你跟他睡过觉。我没有。
0: 当然了，你现在一定不会承认的。
1: 芳芳，我说了我没有，你有病吧？
0: 有病的是安德龙，他根本就没有生育能力。你怀的孩子根本就是阿杜的。
1: 我没有。
0: 我说了我没有。别跟我说你没有。我把秘密告诉你了，我心里舒服。

0: 知道了。
1: 他难为你了？
0: 没有。
1: 没有？那他想干什么？
0: 他没想干什么。
1: 好，你不说是吧？我问他去。
0: 德龙，林芳芳她来跟我道歉，她说想跟我和好。
1: 她说的？
0: 她说呀，我们从前是那么好的姐妹，但是现在却经历了那么多难过的事情，她觉得挺对不起我的。我觉得也是，你说我们曾经那么要好，现在却变成这样。德龙，要不我们就原谅他吧。他家经历了很多这样的事情，他一定是醒悟了，他心里也不好受。
1: 你千万别听他胡说八道啊，不要相信他。你要记住，他跟肚子里的孩子有仇，千万别让他伤了我孩子，这是我的命根子。今后不许你见他，啊。

家里鸡犬不宁，他孤魂野鬼般游荡。孙小如此刻却在高床软枕上安睡，林芳芳咽不下这口气。

0: 欢迎收看春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总有味道呀，
1: 是的，
0: 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呀，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今天呢我们有不同款式、不同的颜色，除了有翻领还有立领的，
1: 这
0: 是立领的
1: 黑色
0: 款式啊，包括翻领的藏青色，包括呢还有黑色翻领的和我们藏青色的立领款式啊。
1: 这立领好像更加休闲一些啊，两个风格是完全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我觉得今天可以满足很多男性朋友们大家挑剔的眼光。其实男士朋友们在衣柜里面，咱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春夏新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我们今天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

0: 今天2026年的新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所以今天199块钱两件，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把咱们的好身材穿出来，把咱们的气场穿出来。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我们的面料全部做升级，垂顺面料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除了有立领以外，你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哪怕立领也是，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是吧，都能把咱们男士的好身材穿出来，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实用性很强，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您看我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这个里面，首先我们整个内侧我们会有一个窄的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问题，还
0: 休闲一些、
2: 防风对吧？
0: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在里边的话
0: 呢，这太实用了，
2: 不容易滑落。
0: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0: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又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0: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新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所以你想买两件2000多块钱，大家肯定要犹豫纠结一下，我到底是黑色好看还是蓝色好看？今天我考虑到您之所想，不需要去挑选，蓝色黑色您都有了，翻领好看，立领好看呀，休闲的好看，还是我们今天行政好看，您都能带回去，两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它整个的面料呢是高织高密的面料。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

0: 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1: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春暖花开了，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你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部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非常考究的。而且你看连我们这个内兜啊我们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们常说像这种啊简单设计的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0: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什么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它的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两件带回家，不用挑，不用选。你比如就选我们这两件的话，在专柜买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价格了，
1: 是
0: 吧？
1: 是的，而且呢，除了咱们这个藏蓝色翻领跟黑色立领以外，我们这个颜色也可以给它换一下，
0: 对
1: 吧？有黑色翻领的跟蓝色立领的，
0: 是
1: 你任意来挑选，两件才199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这件服装之后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0: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0: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0: 带回家，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0: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您看画面当中，咱们都是给您放大特写，不怕您看，咱们让您穿出去千元的品质感，每一件都有到专柜的吊牌，1280块钱，两件你买齐了2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8: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 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

0: 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咱们俩的事儿，行，
1: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1: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
5: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2: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真难受。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

0: 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1: 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眼睛蒸一蒸，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
0: 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1: 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
0: 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真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0: 孙小茹，你睡得好吗？
1: 林芳芳，你这么晚打电话干什么？
0: 我跟阿杜在一块儿呢。
2: 你说我要不要把你的秘密都告诉他？
1: 哎，你不。

0: 大半夜的干什么去了？
1: 我去上厕所了。
0: 抽屉开灯啊，肚子里有孩子，注意点。

0: 你找我什么事儿？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什么意思？你要挟我，无非是让我帮你，说吧，要我为你做什么？既然知道我在要挟你，就别那么趾高气扬的。我也不跟你拐弯抹角，你必须帮我。 重新回到安德隆身边，
1: 厉芳芳，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男人，你为什么非要抢我的男人啊？
0: 还你的男人，丢不丢人呢？
1: 厉芳芳，你觉得我会帮着你来欺骗我自己的丈夫吗？
0: 你可以不欺骗啊，但是你爹，还有你肚子里的野种，他们全都得遭殃。
1: 厉芳芳，你不要猜。

0: 孙小茹不懂事，你也不懂事啊！啊，她都几个月了，你还放她出去乱跑？最起码得派个人伺候着吧。
1: 德龙，你别生气了，是我考虑不周。
0: 我能不生气吗？没一个让我省心的。

0: 哎，什么？啊，我知道了。
1: 怎么了？
0: 孙小茹不舒服了，林芳芳把她送给医院。

0: 谢谢姐姐，你今天晚上好好睡一觉，明天就没事了。姐姐，你明天还来陪我，好不好？
1: 这，
0: 德龙，今天多亏了姐姐，如果不是姐姐的话，我跟孩子恐怕就…… 德龙，你让姐姐留下来陪我好不好？经过了那么多事情，我才终于找回了芳芳这个好姐姐，你就让她陪陪我好不好？德龙，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可是如果今天不是有姐姐的话，我跟孩子恐怕就不能活着回来了。你让姐姐留下来陪陪我好不好？

0: 说吧，你到底又想搞什么鬼？
1: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信，所以我什么也不想说。
0: 什么也不想说？那你大半夜的不辞辛苦，把你一直想害死的孙小茹安安全全地送回我的家，你到底想干什么？
1: 如果我说我知道我自己错了，你会信吗？
0: 不信。
1: 如果我说我突然很怀念我和小茹之间的姐妹情，你信吗？如果我说我现在什么都不图，我就想大家好好的过日子，你会信吗？
0: 不信。
1: 那如果我说我一直都忘不了你，不是安先生，不是安老板，是你，安德龙，你会信吗？

好了，反正我也不指望你会相信。我先回去了，明天我会再来看小茹的。

0: 太太，你说他们这是唱的哪出戏啊？你看得出来吗？哎，他们俩怎么会握手言和呢？之前他们打得这么厉害。
1: 宝妈，谢谢你，回去睡吧。
0: 太太，我很担心你。

0: 安先生，您名下的仓库和货船，我们已经全部彻查清楚，证明您跟走私毫无瓜葛，从明天解封，从今天就能全面解封。你看，这近一个月来给您造成了不小的麻烦，还望安先生千万海涵呐。
1: 刘队长是秉公办事，我都理解。
0: 哎呀，安先生，您要是这样说。 我刘某更是惭愧透顶了呀！这样，日后您有用得着刘某。
1: 什么日后？我今天就是来求刘队长一件事。
0: 请说。
1: 我来跟刘队长要个人。
0: 是谁？
1: 杨默。

0: 既然安先生开口，我照办。
1: 。
2: 要不是你自作主张接近贺残，他也不会想到去查你的底。查清了你的底，他就有办法对付我了。你他妈这次差点玩死我，你知道吗？
1: 安先生，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我就是想……哎，
2: 因为你是我的人，我才救你。你给我记住了，
1: 哎，
2: 今后做事长点记性，没我的允许，什么也不许做。
1: 是，我记住了，我记住了，安先生，我真记住了。
3: 好吧。你要去哪里？
4: 我出去一下。
3: 你要去哪里？
4: 去安家。小茹说让我去陪陪她。
3: 别去了，在家陪陪你妈。
4: 我回来再陪吧。走了，不说了。

0: 哎呦，小天王，我奶奶总算回来了，老等你到现在，是晚饭了。快快快快快快，坐下来，我肚子都饿死了，等你等的。哎，你知道吧？我今天烧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快，你快看看，我用提捧烧的，快点，你看，快看看，你快打开看看呀。
1: 明白啦？
0: 别人家烧不出的吧？ 这味道你一尝就知道了，对吧？就是平时的这种味道，你最喜欢吃的，快点让它来，快快快，快点，小贼们，肚子都等了饿死了。快快快！哎呦，冷掉了，拿在手上干嘛了？赶紧的呀，快！领了，很好吃的啊。 就是啊，我还没吃嘞，我在等你一块吃的。哎，做甚么侬？哎，侬介小气做啥啦？你这么有毛病啊！哎，就我烧的肉呀！真的是，小天王，你真的是小气了一辈子，到现在还这么穷酸样子，吃个肉有啥啦？还这么瞪着我，难怪你就是要受穷，老婆吃块肉都不给吃，还老婆自己烧的。
2: 是我烧的，两个多小时嘞，吃块肉都不给老婆吃的。老婆越来越疯，女儿在歧路上越走越远。此时的林裁缝只能把眼泪咽进肚子里。

0: 阿老板，您来也不打个招呼，我好给您安排啊。我
1: 到我自己的地方，还需要打招呼吗？啊，
2: 贺公子包场了，他正在你的雅座坐着呢。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见证有份，干！好，谢谢贺公子，谢财公子，哎呀，贺公子好大方，见者有份儿。哎呦，安先生，哎，
1: 走，谢谢贺公子大方来包我的场。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能不风流枉少年啊！我还真有兴趣听听。但我怕说了，安兄会不高兴。哎，你要不说，你怎么知道我不高兴？
1: 其实也没什么，只不过前段时间，我跟那个叫林芳芳的女人，发生了一夜良宵。哦，
0: 那感觉真是很不错呀。
1: 那感觉一定是不错，别忘了是谁调教夫人，啊？哎呦，我已经很长时间没见到这个女人了。哎，你如果再见着她，一定替我转告，千万不要再来缠绕我。我现在是一眼都不想看见她。哎，各位，你们如果见着她，也替我转告啊。今天包场。算我的啊，喝好玩好啊！
2: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谢谢。
0: 装的还挺像那么回事儿啊，但不过林芳芳这个女人，绝对值得玩一下。啊，喝酒啊！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不愧是贺公子，来来来。

0: 你怎么在这儿？我怕你晚上喝多了，泡了杯热茶，给你解解酒。
1: 我走了。我真是想不明白，你到底想要什么？
0: 你想不明白就想不明白吧。你过好你的日子，我过我自己的。
1: 那你为什么还？

0: 因为你是我唯一爱过的男人。
1: 那贺子然是怎么回事？
0: 你吃醋了？
1: 笑话，
0: 确实挺可笑的。没错，我后来是和他有一点交道，可是你不能怪我，那时候是你先不要我，我很绝望，我需要有一个人来帮帮我。
1: 那你接着让贺子然帮你啊。
0: 他让我恶心。我实话跟你说吧，自从和你好了之后，别的男人我再也接受不了了。

0: 既然你已经达到目的了，以后就没有必要再让我帮着你了。
1: 那怎么行啊？德龙说了，让我好好的照顾你呢。
2: 现在周围没什么人，何必这么假惺惺的？不觉得恶心吗？
1: 你觉得恶心吗？那也麻烦你稍微忍一忍。
2: 你是想被人看出来吗？配合一下。
1: 走。

方方为什么到安家去找小茹？他们干什么？

0: 搿事体，我晓得。为什么要告我说？说，搿事体，我讲拨侬听哦。
1: 好，跟我说。
0: 芳芳的事体，只有我晓得。我晓得我是妈妈呀。
1: 说。
0: 芳芳，事体我晓得了呀。
2: 翠云，翠云，翠云。

爸，妈妈，爸爸，妈妈。

我们家的钥匙还在那儿，我们家的钥匙还在那儿，我们家的钥匙还在那儿，我们家的钥匙还在那儿，我们家的钥匙还在那儿，我们家的钥匙还在那儿，我们家的钥匙还在那儿，我们家的钥匙还在那儿，我们家的钥匙还在那儿，我们家的钥匙还在那儿，我们家的钥匙还在那儿，我们家的钥匙还在那儿，我们家的钥匙还在那儿，我们家的钥匙还在那儿，我们家的钥匙还在那儿，我们家的钥匙还在那儿，我们家的钥匙还在那儿，我们家的钥匙还在那儿，我们家的钥匙还在那儿，我们家的钥匙还在那儿，我们家的钥匙还在那儿，我们家的钥匙还在那儿，我们家的钥匙还在那儿，我们家的钥匙还在那儿，我们家的钥匙还在那儿，我们家的钥匙还在那儿，我们家的钥匙还在那儿，
没找到，有人说你妈跳河死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瘾、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

0: 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

0: 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0: 糖尿病发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眼睛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真难受。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真难受。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客官里边请。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温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沿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

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二十四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节目。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

0: 至今24位，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魏行立传，为川彩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是吧？你看，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哎，你是不是嫌我们家孩子多呀？
2: 不是因为这个。你不知道啊？
3: 我知道啥？
2: 你爸今天相亲去了。
4: 相亲相他了呗。
2: 他没看上人家。
4: 没看上，没看上，那就再相别的。哎
2: 呀，相谁也没有用，爸心里有人了。
4: 有人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真情剧场由万通金谷天特约播出，万通金谷天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做我安德龙的老婆，一定要干干净净、清清白白，像他那样，等个情妇得了，进什么门？
1: 那芳芳愿意吗？
0: 她不愿意，滚蛋！因为我稀罕她。
1: 好了好了，大晚上别动肝火了，睡吧睡吧。
2: 你先睡。

0: 你一个人在这喝酒呢？你是不是一直都喜欢我呀？啊？你是不是一直都喜欢我呀？是啊，我可不一直都喜欢你吗？我。
1: 我打我一窝生下来我就喜欢你，那你陪我喝酒，你陪我喝多了，行不行？行不行？你陪我呀？行，没问题。今天晚上就好好陪你喝酒，喝个一醉方休，把你那些个烦恼事儿啊，通通的都给他喝没了。我给你倒酒啊，这就行了嘛。来来来来来，拿着，来来。 咱们一醉方休。嗯，好，再来点啊！来来来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碰一个，好，好，好，好。
0: 一会儿来，一会儿来。我真没喝。没什么说你喝多。宝宝，宝宝，来来来来来，宝宝，哎，宝宝，你喝醉了，要不睡会儿吧？啊？
2: 你知道我有多爱你。
1: 是子然，凡凡，我就是子然。你喝多了，睡觉吧啊！来来来来，睡觉，来来来。
2: 我没醉。
1: 没醉没醉没醉。
2: 我还醉，没醉。
1: 没醉没醉，没人说你喝醉。
2: 子然，
1: 我在呢。
2: 你别走。
1: 没走。

0: 太太，有件事情我得跟你说说。
1: 什么事儿？
0: 昨天我去医院给二姨太拿保胎药的时候，你猜我在医院里看见谁了？
1: 谁啊？
0: 林芳芳。
1: 林芳芳？
0: 嗯。
1: 林芳芳去医院有什么大惊小怪？
0: 那可是个妇产科医院。
1: 你打听到什么了？
0: 我听那里的医生说，他是去打听堕胎的事情的。
2: 堕胎？
0: 嗯，我觉得这个林芳芳肯定是做了对不起先生的事儿，否则他干嘛要瞒着我们自己去堕胎啊？

0: 小茹，你干什么？
1: 我有事要问你。
0: 你疯了？你不怕被人看见啊？
1: 我才不怕呢，你怕吗？
0: 阿杜，你怎么了？
1: 我就是要问你，你是什么时候跟安德龙好上的？
0: 阿杜，你这么跑来，冒冒失失的问我，我怎么回答？
1: 你赶快回答我！

0: 小茹，阿杜，你快走，有人来了！
1: 不在哪儿呢？哎，小茹，小茹，哎，
0: 什么？
1: 哎，啥呢？是啥呢？
0: 没你呀？
1: 没你？咋可能啊？哎，
0: 去。
1: 他要瞒着我，可能啊？

0: 怎么了？见鬼了！
1: 我刚才看到阿杜了，
0: 在哪儿？
1: 就刚才，在院子里。
0: 他怎么找到这儿了？他跟你说什么了？
1: 他问我，我是什么时候跟安德龙好上的？
0: 就这事儿，那你就实话告诉他呗。怎么，敢做不敢承认啊？
1: 你少说风凉话，我还觉得是你把这事儿告诉阿杜的呢。
0: 行了行了，懒得跟你耍嘴皮子。那你怎么跟他说的？
1: 我还没开口呢，我爹就来了。
0: 你爹看见他了？
1: 当然没有了。
0: 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办？
1: 我也不知道，这不找你过来帮我出出主意吗？
0: 办法只有一个，给他钱。

0: 我先说吧，小茹，你和安德龙的事是我告诉阿杜的，就算是我胡说吧，事到如今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小茹，你钱带了吗？那我先回去了，你们也别谈太久，安德龙快回来了。
1: 阿杜，你把这些收下吧，这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了。也许我们这辈子没有缘分，希望下辈子我们还能再遇见。你把这些钱收着，回老家开个铺子，千万不要再回上海来了，否则再让安德龙知道，他一定会对你下毒手的。
2: 小茹，你知道我来这儿绝对不是为了要你的钱，芳芳说的对，你现在已经是安德龙的二姨太了，就像你说的，其实我们这辈子真的是有缘无分，但是我要你记住，在我阿杜心里面，你是我今生唯一的女人，你是我最爱的女人。也许我们今天分开了，就再也不会相见了，但是我要你记住，让你幸福，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快乐。徐小茹，我走了，你保重。
1: 阿杜，钱你一定要拿着，否则我永远不会安心的。

不是，你过来！别过来！有，我奶奶！别过来！啪！别过来！老表，等我！给老板，弄弄枪，弄我弄枪去吧！我这，哎呦！哎呦！

0: 龙车要出趟门，可也没见他带什么行李啊。
1: 他就出去两三天，也没什么带的。
2: 德龙还说要带我去国外呢。
1: 哼，他都答应我好几年了，到现在也没去一次。
2: 那怎么办呀？我还没去过国外呢。
3: 王太太，
4: 刘队长，有什么事儿吗？
3: 啊，我是有件重要的事情要跟您说说。昨天夜里，在一条弄堂里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一个年轻人打死了一个中年男人，随后行凶者到我这来自首。据他说，是死者先袭击他，他是出于自卫才误杀了对方。
4: 那这跟我们安家有什么关系？
3: 哦，据行凶者的口供称，死者是安家二姨太的父亲，叫孙瘸子。
4: 你说什么？孙瘸子被杀了？
3: 啊！
4: 凶手是谁？
3: 他说他叫阿杜。
4: 阿杜？
3: 对，是阿杜，就是曾经在你们家当过司机那个。同时，我们在他身上也找到一大笔钱，问他钱是哪儿来的，他不肯说，只说是他自己的。那我怀疑，有可能是从孙瘸子身上抢走的。要是这样的话，那他这就是蓄意谋杀，而不是所谓的自卫误杀。
4: 那你想让我做什么？
3: 哦，其实也没什么。一来呢，需要您安排人去认一下尸体；二来呢，是想知道您对处理凶手是个什么意见。

0: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主动交代你谋财害命的过程。
1: 我都已经交代了，我是错手杀死他的，他抢我的钱，还拿出一把刀要戳我。
0: 你说就你这样的，你哪来那么多钱？但死者就不一样了，他是安家二姨太的父亲，是安德龙安先生的老丈人。况且这段日子又住在安家，他身上有这笔钱，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1: 反正那笔钱是我的，不是他的。你再不给我老实交代的话，等待你的将是更严厉的惩罚。你们为什么冤枉我？我已经什么都招了，难道你就没有去过安家吗？
0: 去了。
1: 他们什么都没说。
0: 不，怎么你觉得谁应该说点什么？

0: 啊，对了，我也跟他们提过那笔钱的事儿，没有人替你做任何解释，他们也不知道钱是怎么到你手上的。同时，安家的意思是让我秉公办案，严惩徐庶。
1: 不可能，是绝对不可能！
0: 行了，别再浪费我的时间了，到底说不说？别介，接着打，好。
2: 阿杜的被捕，让郭跃卿找到了铲除小茹和芳芳的机会。或许真相就在阿杜身上。

0: 起来了，有人来看你。
1: 是谁？是安家的人吗？
0: 我怎么知道啊？

0: 怎么会是你？你都狼狈成这样了，我来看看你不行吗？你以为会是谁？孙小茹还是林芳芳？他们是不会来看你的。知道为什么吗？我慢慢告诉你。
1: 这什么事还让安太太你亲自跑一趟？安太太，喝茶。刘队长，有件事儿想拜托您一下。哦，
2: 您尽管开口。
1: 是这样的，我们家二姨太的父亲死得不太光彩，传出去怕招人闲话。哦。 所以我的意思是不要声张，只当按照一样的方式，死于病痛。这样的话，那么凶犯应该作何处理？既然他老爷子死于病痛，那就没有所谓的凶犯。这样啊，
2: 好吧，这说来也算是你们安家的私事，就按照您说的办。对了，刘队长。 还有件事儿想麻烦您。我听着呢。关于这件事儿，我暂时不想让安先生知道，他最近比较忙，为这件小事儿不值得操心。安太太，这说起来毕竟是一条人命啊，这瞒得了一时，瞒不了一世。日后若是安先生怪罪下来，我怕我没法交代呀。
0: 安太太，我明白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一会儿您在材料上签个字，我就立即照办。喝茶，喝茶。
3: 阿杜，你就先住这儿吧。安太太，我就算真的没事了吗？
0: 只要你不乱跑，就暂时不会有什么事儿。你记着，现在有很多人想要你的命。等一切处理好了，我会安排你回老家的。
3: 安太太，那我应该怎么感激你啊？
0: 先别谢我，好好休息吧。你记着，千万别乱跑。

0: 太太，二姨太和林小姐都来了。
1: 宝妈，你先下去吧。
0: 哦，
1: 坐吧。

0: 我去了趟刘队长那儿，他收了我的钱，答应这件事儿就不再声张了。我希望你们两个也不要乱说话，对外就说他老爷子是死于心脏病突发，德龙回来了，我希望听到的是一样的话。你们两个明白吗？孙老爷子的遗体我已经安排人领回来了，他的丧事儿我觉得还是应该在孙家办。小茹，你觉得呢？
1: 都听姐姐的。
0: 关于那个阿杜，我已经安排他回老家了，如果他不想死的话应该不会再来上海。对于我的安排你们两个有什么意见吗？

0: 小茹，别这么难过，姐也顺便。现在你们高兴了，爹死了，你们林家每一个好东西。
1: 小茹啊，话可不要这么说啊，咱们两家好几十年的邻居了，你从小是我看着长大的，和芳芳一样，都是我的女儿。 咱们两家关系搞成这个样子，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这没关系，但是你记住，不管你长到哪儿，这儿还是你的娘家，我还是你的娘家人。你要是在外面有什么事情，你就告诉我，我还帮你。

妈，哭多了对肚子里的孩子不好，要坚强一些，把孩子生下来，啊。

0: 爸，你去孙家了？那种人有什么好看的？他早就该死了。
1: 芳芳，孙瘸子跟咱们几十年的邻居，我从来没听说过他有心脏病，这说没就没。
0: 阎王爷来收他了没？他早就该死了。
1: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孙瘸子现在已经死了，他现在是个死人了。

0: 你要干什么？
1: 看见门口的摊牌了吗？他们是要你的命，我要是晚来一步你就死了。
0: 到底是谁？到底是谁要害我？
1: 你说呢？
0: 绝对不可能。
1: 你知道你在监狱快死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去救你？因为他们想让你死。你知道的秘密太多了。
0: 我不知道什么秘密，我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
1: 那我问你，我们安家那袋钱为什么在你手里？
0: 是
1: 孙小茹和林芳芳给你的吧？他们这么做是想让警察认定谋财害命的是你。他们一开始就心里有鬼，他们一开始就图我们安家的财，你不过就是他们的玩物而已，在他们需要的时候你就是个替死鬼。
0: 他们为什么这么对我？他们为什么这么对我？
1: 我再问你，你知道孙小茹和安德龙是什么时候好上的吗？
0: 应该是我回老家以后吧。
1: 错了，据我所知他们两个人已经在一起一年多了。
0: 孙小茹为什么这么对我？他为什么这么对我？
1: 你告诉我，你跟孙小茹什么时候上的床？
2: 少操心，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

0: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7: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

0: 去医台吧。
1: 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8: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0: 老三就是朋友的意思，他们呢都是我的老三。
11: 我要在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给他们多拍一点。
12: This is the best preserved old road in China. Everybody should come here.Because you can see how old China is when you look at these stones. I kind of wish I could have been a tree and seen everything that tree saw.
13: 这就是苏花水北枝，好多年没看到了，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0: 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哎呦，
5: 好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3: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赴一方烟火。
4: 喂，你好，这是警务室。
5: 你太不配合，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6: 跟我一块出警。
7: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3: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8: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9: 情字多舛，一动即伤。
3: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10: 试过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3: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1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是吧？你看，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你是不是嫌我们家孩子多？
12: 不是因为这个。你不知道啊？
13: 我知道啥？
12: 你爸今天相亲去了。
14: 相亲相他了呗。
12: 他没看上人家。
14: 没看上，没看上，那就再相别的。
12: 哎呀，相谁也没有用，爸心里有人了。
14: 有人了。

0: 太太，那小子糟了吗？
1: 他要知道林芳芳和孙小茹要他的命，他能为他们保守秘密吗？
0: 那他们之间有什么秘密啊？
2: 王八，元清，
0: 赶紧把脸擦干净。
1: 哦。

0: 这么半天才下来啊，
1: 德龙，
0: 我听说小茹她爸死了，
1: 突然心脏病死了。
0: 哎，他们俩怎么没下来啊？
1: 他们两个去孙家守灵了。
0: 啊？你怎么能让两个孕妇去守灵呢？
1: 你说我这拦也拦不住啊！
0: 这点事儿你都办不好。哎呀，我这走这两三天，怎么出了那么多事儿？
1: 德龙，你也别生气了。你看你这脸色差的，要不我给你约个医生，咱做个身体检查吧。
0: 我身体好好的，做什么身体检查啊？
1: 多注意没有错。你说你是一家之主。
0: 好了，赶紧把他们俩给我找回来，这是正事儿。检查什么检查？

0: 我儿子，儿子踢我了，哟，真的，
1: 再来，
0: 给你。哎呀，动，哎呦呦，
1: 你看，哎，
0: 哎，哎，你这个得什么时候动起来？让我动，哎，月清回来了，
1: 德龙心情不错，
0: 那是俩儿子，我心情能不好吗？啊，好不容易把贺氏办到了，这高兴。
1: 你们两个心情也不错嘛？是啊，我们是安家的人，当然为安家高兴了。哎，
0: 真会聊天。
2: 安家现在是上海滩第一了，我们当然高兴了。
0: 你们两个还真是为安家着想啊！
1: 哎呀，
0: 月清，这挺高兴的时候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1: 德龙，我想和你单独谈谈。
0: 你的体检报告出来了。我的身体有什么问题吗？
1: 你的身体很健康。
0: 我就说了，我的身体肯定很健康。
1: 可是。
0: 可是什么呀？
1: 你还是自己看看吧。

0: 如果要是真的的话，也就是说，那俩贱货怀的孩子，都他妈不是我的主。
1: 天天，脖子好疼，你吃了药，当然会疼。 说说话，也许就没那么疼了。从小，咱们俩就是邻居，除了你，我还真想不到还有谁能陪我玩了。所以，咱们俩命中注定就是好姐妹。 可是后来，咱们俩闹翻了，闹得你死我活，家破人亡。我妈妈死了，你爹也没了。可是现在，咱们俩却又成了一条船上的好姐妹，咱们俩还共同进退。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可是我非常讨厌这样，因为我已经开始分不清我该恨的人到底是谁，是安德龙，是郭月清，还是你孙小茹？对不起，你看我说这些干什么？
0: 疼死了好，疼死了你就解脱了，疼死了，你就可以下去阴间见你那个不要脸的爹了。你给我吃了什么？你要害我，你要害我是不是？
1: 小茹，我给你喝的是毒药，你要死了！小茹，你不能怪姐姐，是你一步一步把我逼成这样的，我真的没有办法了。我说过，你抢了我的东西，你。

小茹，今天对不起你，下辈子咱们再从前面。

0: 安德鲁欺负你了，不是？安家出麻烦事了，是你在安家惹麻烦了。
1: 孙小茹，孙小茹她死了。
0: 什么？孙小茹死了？
2: 怀着孩子吗？他怎么可能死掉呢？跟他爹一样，全都是报应。芳芳，
0: 你在说什么？什么报应？
2: 这不是报应吗？我妈现在在哪儿呢？我妈现在生不见人，死不见人，这难道不是报应吗？
0: 爸说实话，孙小茹的事情跟你有没有关系？是阎王爷要收他，跟我没有关系。你听我说实话，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
2: 难道你觉得你女儿是个杀人犯吗？
0: 爸爸是这个。

0: 孙小柔怎么死的？
1: 有人下药把她毒死了。你让宝妈下的药？
0: 你说什么？我怎么可能下药把她害死啊？怎么不可能？你上午给了我一份我不能生育的体检报告，你就是想告诉我那俩孩子不是我的，是不是这意思？你也太急了吧！我知道你对安家一片忠心，想替我除掉那两个野种，但你跟我商量了没有？啊？我还没调查清楚呢。
2: 我现在就找马医生调查，如果要是没有这回事儿，我饶不了你！你们放过我吧，放过我吧！我真的什么也没做呀！你放过我吧！
3: 我再问你一遍，安太太到底给你多少钱？没有啊，真的没有，就5个大洋。
2: 发誓，就5个大洋啊！啊！
4: 马先生，
0: 怎么样？
4: 马先生说他没有收过太太的钱。

0: 爸爸，我听到鞭炮声了，是不是人来了？
1: 还没有，但是我们的人啊，就在弄堂口，他们的人要来了，我马上来告诉你啊。
0: 爸爸，我今天漂亮吗？
1: 漂亮，你今天是上海最漂亮的姑娘，漂亮。来，坐下等啊。来了就告诉你。

林芳芳终于成了安德龙的姨太，这让林家街坊羡慕不已，让上海多少女孩奢望的婚礼。如果林芳芳妈妈有灵，一定会含笑九泉。

0: 场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光临大快乐舞厅。今天晚上我们这里光彩熠熠，蓬荜生辉，全上海各行业精英汇聚在这里，因为我们最期待的新一任的上海商会会长即将诞生。你们想知道他是谁吗？
1: 想。
0: 新一任上海商会会长就是安德龙先生。朋友们，让我们有请安先生为大家讲话，有请。
2: 非常感谢各位同仁对我安德龙的信任，安保不才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做好这个商会会长。上海是个挣大钱的地方，我一定会带着大家共同发大财。

0: 走吧，走走。
1: 你要去哪里？
2: 找安德龙。
1: 找安德龙干什么？
2: 我要找他问清楚。
1: 方发，现在有什么用？他没来就是没来，找他也没用。
0: 安静一些。

没事了，凤凰，一定要听爸爸的话，坚强一些。我相信安德龙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如果没有，我跟你一块去找他。人生本来就要经历很多的劫难，这就是你的一劫。爸爸会永远陪在你身边，还有你肚子里的孩子。

0: 告诉我，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
1: 当然是你的呀。
0: 医生给我检查过了，我根本就生不了孩子。
1: 怎么可能？我就只有跟你啊，然后我就怀孕了，孩子一定是你的呀。
0: 根本就生不了孩子。谁的？
1: 不可能是贺子然，不会是贺子然的，一定是你的。
0: 连他妈孩子都不知道是谁的，还想嫁给我？够狠的林芳芳，我安德龙忍辱负重了十几年，还搞垮了贺氏。你让我把贺子然的孩子养大，再把安氏还给他，是不是这么想的？
1: 没有，我真的没有这么想过。等等我，等等我，一直是真心对你的，我是想嫁给你的，我就只是想嫁给你的呀。
0: 真心爱我，好，我要看看你的真心。带进来，
2: 走，爹，滚！
3: 芳芳，救我！芳芳，芳芳，你告诉他，这是不怨我，这是不怨我，是你，是你主动把我往床上带的。芳芳，你告诉他，这是不怨我，这是不怨我。芳芳，救我，救我呀！芳芳，救我！
0: 这他妈就是你对我的真心？啊！你是不是想到安家，再给我生一个姓杨的孩子？
1: 大佬，
0: 你要戴多少顶绿帽子给我，你还够？啊！
1: 我错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那天喝醉了。
0: 你他妈就是故意的！为了我对你的一片真心，嗯，我明明知道你跟贺子然睡过，我还把你收了。我真的想娶你，你怎么对我的？啊！你从来没有真心实意的爱过我，你跟我就是为了报复孙小茹。
1: 真是这样觉得的话，那你就杀了我！你现在就杀了我！

林芳芳彻底完了，没人会再给她任何机会，她自己也不再抱任何幻想，曾经的单纯快乐与美好再也回不来，亲人、爱人、姐妹也都面目全非。她到底为了什么？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孙小茹偷偷嫁给了被她拒绝的安德龙，如此而已。如果一开始他能原谅孙小茹的隐瞒，能给小茹真心的祝福，能专心去过自己的生活，今天会不会是另外的景象呢？

死了，都死了。上海还是那个上海，它依然美丽如初，舞照跳。

0: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同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

0: 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八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3: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1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

0: 大学位的燕京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2: 是的，
1: 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

0: 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期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带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童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童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省398元。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啊、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啊、
4: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童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童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童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童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4: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

0: 为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3: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1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不一方烟火。
1: 喂，你好。

0: 我就从这跳下去。
1: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皆隐秘真相。
2: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3: 情字多舛，一动即逝。
1: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4: 你已经试过失去记忆的痛，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1: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5: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6: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7: 这一进门多了3张嘴。
8: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9: 咱们俩的事儿，就
5: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0: 姐，你管弄，我管不弄。
11: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
10: 了？你别拦我！别拦我！
12: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3: 干什么？
12: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5: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9: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了。
1: 拿钱呀？哦哦。
2: 哎，弟弟啊，来来来来来来，
3: 这个体面的男人叫刘汉民，是一家中法合资药铺老板，在坊间颇有一些声望。
1: 马志荣，我真是太谢谢你了！哎呦，又谢谢你啊，我又聊到你了。
2: 太好了吧？
1: 拿，
2: 刘先生。
4: 强哥，哎呀，
5: 强哥，
4: 快下来跟我玩两圈吧，我都输没钱了。
2: 哎，来来来，
4: 没事的，快替我
2: 玩两圈，
1: 玩
2: 两圈。
1: 我玩好这一圈就走啊！等我一下，拿三条。
2: 哟，你们两夫妻这是要去哪儿啊？
1: 今天不是周末嘛，当然要下馆子吃绍兴菜喽，得吧？
2: 对对对。
6: 哟，看他们两口子多有腔调啊！
1: 那是。
7: 今天不行了，因为刚才我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药品出事了。都闹到领事去了，哎呦，所以我得马上去处理一下。
1: 哎，领事是我们老朋友啊，不要急的。再说了，急也要吃饭的呀，对吧？
2: 哎，就是啊，来来，两把，两把，两把。
7: 失陪了，失陪了，你们玩吧。
2: 哎，刘先生，
1: 你这就走了？哎呀，说好的逛街又泡汤了。
8: 哎呦！哎呀，别争啊！
9: 哎，往哪抬？往哪抬？哎，放下，放下。我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往哪抬呀？往哪抬呀？啊！阿芳，你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我这住的这么乱呢？这是，
10: 哎哎，
9: 乱哄哄的。谁搬来住户也不行啊！阿芳，这不变成市场了吗？这都是，看着点，看着点。哎呦，你看着点！我说，你这怎么还能有足球呢？喂，这谁家小孩啊？哎，小孩别提了，我把玻璃踢碎了。这，哎呦我真乱！这孩子真淘！我说这孩子真的，
11: 很抱歉，我这是我家的孩子。
9: 这孩子。真漂亮啊。哎，你
11: 我刚刚搬来，您是
8: 太太，这是我家的房东。
11: 房东先生你好。
9: 哦，你也住在这儿？太好了，
11: 以后请多照顾。
9: 哦，没问题，没问题。

0: 我刚好要这个，
1: 你真妙啊！七云，妖姬，我刚好要这张。
0: 你好，房东太太。哟，这么快就搬过来啦？哎呦，这个小姑娘长得真是漂亮哎！
1: 谢谢阿姨。哎，
0: 你好。哎，有什么事情啊？尽管来找我啊。
1: 谢谢了。
0: 那么客气干什么呀？搬家很累的，赶快上去休息吧。
1: 好吧，那不打扰各位排信了。

0: 嘞，打牌嘞，
1: 打牌。
0: 马志柔，马志柔，你的口水要流到赵太太身上了。
2: 哎呦，这是谁呀、啊？这是谁呀、啊？这长相，这气质，这身段，老好了。哎，凤姐，哎，这在租界租你房子的人，一定不是一般的女人。
3: 就是啊，哥女儿怎么这么灵啊？都有小孩子，身材啊还这么好啊！
2: 哎，老灵了。
0: 她说啊，她老公是在洋行里面做事的，小两口啊带着一个小孩，家世好，人又清白，想必不会有什么麻烦的。
1: 该我了是吧？
0: 妖姬，
4: 挑我碰你。
0: 哎，阿芳，太太，干什么去啊？我新做的柜子呢，怎么还没送来？
1: 我已经打过电话了。
0: 打过电话了，他们怎么说啊？
1: 已经送过来了。
0: 哦，已经送来了，你还往楼上跑啊？还不去门口盯着？
1: 晓得了。
2: 就是。

0: 又回来了，老爷。
1: 小心点打啊，我可是听着牌的啊。
2: 呀，哎呦，我说白玫瑰啊，我看你今天是转不了运了。
1: 哎呀，
2: 二饼，
1: 我们多赢姐姐点儿，咱也不能坐吃山空啊。
2: 哎，老公，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又回来了？
3: 我想了想，你说的太有道理了，这么大的事情必须得领事来办。
2: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哎，上新菜还吃不啦？
3: 你走多少钱？下次啊，
1: 对嘛，还是刘先生理解我。来来来来来，
2: 谁来？
3: 你们家老刘白天忙活着生意，晚上还得忙活着你，身子骨受不了，受不了呀！
2: 笑什么？你想想你的牌怎么抽呢？
4: 是啊，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
2: 你俩去了，不影响到别人的。

0: 了吗？
1: 哎，太太，
0: 这个柜子不是我们的。
1: 要真不是，哎，哎呀，东西太多了，我也没注意。要不我现在就去问问，
0: 好吗？不用了，帮我准备一下糕点。
2: 哪里去了啊？看个柜子都看不住。
3: 太太，今天工人老多了，东西搬过来搬过去的，我都搞不清楚了。要不然我去隔壁问问。
2: 那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还不去问？
4: 算了算了，他会说话吗？还是我去吧。
2: 哎呦，好嘞，这种事情哪能叫你这个大老板去问啊？还是我去问算了。
4: 咱们不是房东吗？一块过去看一看。
2: 等一下，那我要打扮一下的呀。
4: 哎呦，就到隔壁，又不是赴宴，走吧走吧。
2: 哎呦，房东太太，是你呀，我们正说到你呢。
0: 哎，都在家呀？啊，我先做了些糕点给你们送先。
2: 哦，谢谢啊，阿芳，拿着。哦，对了，来，我介绍一下啊，这是我老公。
0: 我们在楼下见过。
2: 哦，是吧，已经见过了。
0: 我新搬过来，希望不会麻烦到你们，请多照顾。
4: 我们应该做的。
5: 是吗？坐吧。
0: 啊，不用了，我们家多出个柜子，可能是工人搞错了，也不知道是谁家的。
2: 哎呦，会不会就是我们家丢掉的那个？哎，看看你做的什么好事情啊。啊，柜子怎么跑到人家家里面去了啊？你这个月的工钱是不是不要了？愣着干什么？干活去！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柜子。哎呦，也不知道这些人啊是怎么在办事的。我在家啊，整整等了一天，真是急死我了。
0: 刚搬过来，万事仓促，招待不周，请多包涵。两位请坐吧。
1: 来来，尝尝我们家做的点心。
2: 哎，这点心真是精致啊，你自己做的？嗯，
0: 刚刚烤出来的。
2: 烤出来的？哎，老公，他们家还有烤箱嘞。
4: 哦，是的是的，
0: 我先生从日本带回来的。
2: 真假？
0: 还不知道两位怎么称呼。
4: 啊，不好意思，鄙人姓。

0: 名汉民，我是做医药生意的，这是我爱人，姓胡，叫凤兰。冒昧的问一下，怎么称呼您？
1: 我先生姓金，单名一个盛字，在洋行做事。
0: 哦，金太太。哎呀，你先生一定很忙吧？
1: 他最近在日本公干。
2: 哦，金太太，我看了一下，你们家家具真是精致，对吧，老公？
0: 啊，对对对对对，
1: 都是我先生带回来的。刘太太，你叫我国香好了。
2: 好，国香，叫国香妹妹好吧？国香妹妹，你这个点心啊，做的实在是太好了。我想啊，哪天冒昧打扰你一下，你方便的时候，我到你家里来看看你那个烤箱，你呢也帮我开开眼，教教我怎么做点心，好吗？
1: 好啊，随时过来玩吧。今天实在很抱歉，这个柜子，我明天让工人给你们搬过去吧。
2: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这种粗活重活根本不需要我们女人动手的，叫他们男人忙好了。
0: 哎，是的，是的。哎呀，金先生不在家。一个女人带个孩子真是挺麻烦的，明天我让别人来搬就好了。只是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1: 都可以的，如果我不在家，家里也有人的。
0: 哦，是这样。
2: 哎，老公，老公
0: 啊，
2: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走吧。
0: 好啊，好啊。
2: 打扰了。
0: 哎呦。你们家这个采光好像有点暗，是不是住的有点不舒服啊？
1: 可以啊。
0: 啊，那就好。如果住的不舒服，我们还可以调换，一直调到你满意为主。
1: 其实已经很好了。
0: 啊，那就好。
2: 老公，你是不知道，这个房间啊是几个空房间里面采光最好的一个了。我们国香妹妹啊是一眼相中的，对吧？
0: 那就好，那就好。
2: 走吧。
0: 哦，对了，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我必须要告诉你，洗漱间是男女不分，就一间。那水阀往左是热水，往右是冷水，千万别烫着。
2: 好嘞，走了。
0: 好好好。哦，对了，这个洗漱间在一楼。
2: 哎呦，走了。
0: 哦，对了，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找我谈，我太太她喜欢打麻将，你可以直接找我。
2: 哎呀，汉民，走了，有什么事情随时找我啊。走了啊。哎呀，老公，你看看人家的家具那么洋气，你再看看我们家的啊，这什么家具啊，我要换。还有，我还要烤箱。你看看人家做的点心，我不管，我也要学。
0: 你看看人家的家具摆设，一目了然，干干净净。你再看咱们家，
2: 你什么意思啊？你嫌弃我是吧？家具我也要，烤箱我也要，你看着办。
0: 好好。
3: 刘汉民最近心情一直不错。从老宅子搬到法租界，不但摆脱了乡下家里老太太、太太的约束，这里难得一切都他做主，如今一切都是新鲜的，这越新鲜才越有滋味儿。

0: 你躲到哪里去了？你到底在哪？你快告诉我！他们追上门，把所有东西都抢走了，我一分钱都没拿到。什么叫都给我花了？什么叫都为我的菜这么做？
1: 你什么意思啊？
2: 行了，那你们吃吧啊！不好意思，今天打扰了，我先走了啊。
0: 嗯，好的。

人心冷暖自知，但人们大都是不满足的，所以有人觅知音，有人演讲，有人有信仰，各自有各自的诉求法，只是很少有人想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0: 想着赢我们的钱啊。你要好好看好你们家的刘老板。你们家老刘现在是大户人家，外面飘着的狐狸精太多了。改天给你拎两个回来，我看你怎么样啊。
1: 开玩笑啊，马志勇！哎，你们是不知道啊，刘汉民年轻的时候长得就像个神经病一样。那我那个时候是大红大紫的，我下嫁给他，他是高攀我的，对吧？再说了，我还给他生个儿子呢。哎呦，开玩笑！你们说说看，他在外面招惹那些狐狸精，哪个给他生过一儿半女啊？对吧？
0: 哎呀，那是人家老刘都不凑巧，以前碰到的都是盐碱地，在你这儿丰收了。你好，我是凤姐的票友，不嫌弃的话你叫我小马好。
1: 小马什么小马？哎，你叫她小马妹妹就可以了。
0: 凤姐真会开玩笑。
1: 哎，妹妹，我开玩笑，你不要当真啊。来来来来来，过来跟我们打一圈好了。
2: 不是，
3: 不好意思，我不会打牌。哎呦，
0: 打牌太简单了，只要丢三根金条进来，什么都会了呀。
1: 我想。最喜欢乱讲了。行了行了，你有事情你就去忙，上去吧啊。
3: 那我不打扰各位了。

0: 饼干做好了，放盒子里，一会儿我倒到隔壁去。还有，另外装一盒给对面送去。
1: 我还真不知道赵太太的男人是谁呀、啊
2: 哎！我也不知道，
3: 在国内呀，在国外呀，
1: 在国外二十。
4: 哟，何香妹妹，
5: 金太太，
4: 金太太，
0: 我做了些点心，给你们尝尝。
1: 哎呦，快来吃，快来吃！
4: 谢谢啊、
1: 哦，金太太，你真是贤良淑德呀。
4: 哎，妹妹，我差点忘记了，你能不能叫你老公啊，从日本也给我带一个烤炉回来啊？
0: 好的，我记下来。
4: 哎呦，谢谢你哦。
0: 那你们慢慢打，我上去了。

0: 志柔，马志柔。
1: 你还真让人家买烤箱呀？是你家老刘烤，还是芳芳烤，还是你烤呀？
0: 关你什么事情啊？再说又不是烤给你吃的了，我不管，人家有的东西我也要有。
2: 感谢主赐我时，我们赞美他，从今日到永远，世事无尽。阿门。
3: 妈妈，可以吃饭了吗？
2: 可以啊，开吃吧。
4: 桂香妹妹，
2: 哎，姐姐，
5: 哎呦，你们已经吃饭了，这个西餐做的真是好。
2: 你要不要桌上吃点？
5: 哦，不用不用不用。喏，阿芳啊去买了南翔小龙，我说啊给你们带一笼过来。
2: 你太客气了，佳佳，快点谢谢阿姨。
3: 谢谢阿姨。
5: 哎呦，嘴真甜。我也是喜欢女孩子的呢。好了，不打扰了啊，你们慢吃，我先走了。
2: 啊，
5: 慢点吃啊。

0: 你不是下午刚洗过啊？怎么现在又要洗啊？
1: 天热再洗一遍呗。再说了，晚上……
0: 行了，去吧，快点啊！

0: 浩辉回来了，快吃饭吧。坐下吃啊。
1: 我说你每天就做这几个菜不烦啊？
0: 这都是你爱吃的菜啊。
1: 我就是再爱吃，我天天吃那也腻啊。
0: 哎，那你真不吃了？何妈，
2: 陈太太，这是我们家太太做了点点心，让我送过来给你们尝尝。
0: 替我谢谢你家太太啊。
2: 别客气了，你们慢慢吃。
0: 哎，慢走。
1: 这是什么呀？
0: 你隔壁金太太送了点点心过来。

有句名言说，拴住男人的胃就拴住了男人的心。其实很多女人不明白，其实会不会做饭这事儿不重要。

请接线金先生。什么？他走了？请问你知道他去哪了吗？他临走前有说什么吗？ 见到他，麻烦你叫他打电话给我，我叫廖国兴。

0: 廖国香的丈夫金盛在洋行做事，那年月洋行买办曾经风光一时，可好光景也不是年年有。金家公子们一掷千金的做派却是一如既往。后来果真在钱财上出了大事儿，金盛说去疏通疏通，就离家出走了。廖国香预感不妙，提前搬了出来。谁知道男人果然靠不住，金盛终究一去不返，该怎么办？
1: 还没休息啊？
2: 真要休息。

0: 欢迎收看春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多有味道呀，
1: 是的，
0: 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今天呢我们有不同款式、不同的颜色，除了有翻领还有立领的，
1: 这
0: 是立领的
1: 黑色
0: 款式 啊，包括翻领的藏青色，包括呢还有黑色翻领的和我们藏青色的立领款式啊。
1: 这立领好像更加休闲一些啊，两个风格是完全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我觉得今天可以满足很多男性朋友们大家挑剔的眼光。其实男士朋友们在衣柜里面，咱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春夏新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

0: 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我们今天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在今天2026年的新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所以今天199块钱两件，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把咱们的好身材穿出来，把咱们的气场穿出来。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我们的面料全部做升级，垂顺面料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除了有立领以外，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哪怕立领也是，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1: 很挺阔、
0: 啊、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阔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是吧，都能把咱们男士的好身材穿出来。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实用性很强，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您看我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身空间是很大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这个里面，首先我们整个内侧我们会有一个窄的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1: 休闲一些、
2: 防风对吧？
1: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在里边的话
1: 呢，这太实用了，
2: 不容易滑落。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1: 对，有宽松富裕度，
2: 是不是
1: 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新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所以你想买两件2000多块钱，大家肯定要犹豫纠结一下，我到底是黑色好看还是蓝色好看。今天我考虑到您之所想，不需要去挑选，蓝色黑色您都有了，翻领好看，立领好看呀，休闲的好看，还是我们今天行政好看，您都能带回去，两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无论是

0: 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它整个的面料呢是高知高密的面料。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1: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春暖花开了，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非常考究的。而且你看连我们这个内兜啊，我们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我们常说像这种啊简单设计的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0: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什么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它的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2000。带回家不用挑不用选，你比如就选我们这两件的话，在专柜买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价格了，
1: 是
0: 吧？
1: 是的。而且呢，除了咱们这个藏蓝色翻领跟黑色立领以外，我们这个颜色也可以给它换一下，
0: 对
1: 吧？有黑色翻领的跟蓝色立领的，
0: 是
1: 你任意来挑选，两件才199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那这性价比太高了。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0: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0: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0: 带回家，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0: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画面当中咱们都是给您放大特写，不怕您看，咱们让您穿出去千元的品质感，每一件都有到专柜的吊牌，1280块钱，两件你买齐了2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8: 颈肩
7: 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内外兼施

0: 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五六七走，收腹挺胸沉肩。
5: 我们那群老头儿，最有钱应该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更酷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6: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是吧？你看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哎，你是不是嫌我们家孩子多呀？
2: 不是因为这个。你不知道啊？
3: 我知道啥？
2: 你爸今天相亲去了。
4: 相亲相他了呗。
2: 他没看上人家。
4: 没看上没看上，那就再相别的。哎
2: 呀，相谁也没有用，爸心里有人了。
4: 有人了？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
4: 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快点吃。
1: 金太太，吃早饭呢。
0: 哎，姐姐。
2: 阿姨早。
1: 你早。
0: 哎，要不要坐这吃点啊？
1: 不用了，我下面还煮着粥呢。金太太，你人真好，我还想谢谢你昨天送的糕点呢。什么时候你也教我做做？
0: 好，随时过来嘛。
1: 这么早走啊？
3: 啊，今天事儿比较多。
1: 哎，你要是有官司的事情，尽管找我们，一点问题都没有。他在……
3: 这大清早的说什么官司啊？不好意思啊。
0: 没关系的。
3: 行，那你们先聊着。
1: 哎呦，你瞧我这张嘴老说错话，不好意思啊，我可没有别的意思。
0: 没关系，你心直口快，我倒觉得和你一见如故。
1: 什么时候咱们一起去百货吧？看你穿什么都好看，你也帮我挑挑。
0: 好啊，有空的时候我们约。
1: 那你们先吃饭吧，我先走了。
0: 好。

0: 哟，薇薇，现如今你都会打麻将了？
1: 这天天看的肯定会啊，一饼。
0: 保不齐孩子一出生手里就攥着个腰鸡呀。
2: 我才不让他打麻将呢，我让他学音乐，天天都上着音乐，多好听啊！哎呦，
0: 妹妹，那以前我有留声机的时候，怎么没见你天天听音乐呀？
2: 你们说这以前没有留声机的时候，大家还去戏园子听听。

0: 这也好呀，不去戏园子，我们多出时间可以打打麻将嘛。
1: 对呀，那俩就是要谁剁呢？
2: 六爸，
3: 刘太太，我们家太太啊又做了点点心，让我拿过来给你们尝尝。哎呀，
0: 再不客气。
1: 哎呀，刘妈，替我谢谢你们家太太啊。哎
3: 呀，不用客气，你们接着打。
0: 京剧小巧啊！
4: 哎，味道真的很好啊，
5: 跟那个法国面包房的一样。哎
1: 呀，行了行了行了，马师兄放下，打牌了，我出两万。
0: 去了枪药了你。

0: 先生。
1: 这是我朋友从法国带回来的红茶，我那人也不会泡，这我就给你带一些。
0: 你太客气了，进来坐吧。
1: 不了，一会儿我还得去教会。
0: 你也经常去教会？
1: 偶尔回去。
2: 老公，干嘛呢？着急忙慌的。金太太，包没拿。
1: 你怎么穿成这样？
2: 我穿这样怎么了？又没男人。赶紧走吧，你要迟到了。我们先走了啊，金太太，快点，快走吧。送你下楼。

刘汉民最近比较惆怅，这让自己操心的事情实在太多。比如如今这个住隔壁的女邻居，一看到她，生活富足的刘汉民就觉得自己这心里少了点什么。

0: 哎，我跟你讲啊，现在的新人真是不得了，你都不知道那个杜十娘唱的真是风流温婉。
1: 他不睡觉呢。哎呀，
0: 早就跟你说了，让你跟我一起去看戏，为什么不去呀？以前让你陪我做过什么事情都去的，现在可好了，连看戏都不陪我去了，是不是老夫老妻，生活情趣都没有啦？
1: 瞎说，怎么可能呢？
0: 那你下次……哎呀，这怎么了？
1: 快去看看，快快快！哎，
2: 对呀。

0: 先生，这手都摸了半天了，到底能不能看呀？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这好好的人为什么就昏倒了？
2: 刚才何妈不是说了吗？她老公出海难死了。
3: 就是呀，我听见了，死了。
1: 哎，我听说那船上的人全死了，
0: 快点呀，接电话就晕过去了，
2: 太可怜了。
1: 可怜了，
2: 你说一个女人带着孩子，这以后可怎么过呀？
1: 就是呀，
4: 好了好了，能不能消点声？现在她是病人。行了行了，大家都回去吧，明天有消息再告诉你。
3: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都回去吧啊，也不早了，都回去睡觉。有什么事情啊，明天我告诉你们。走吧
5: 走
3: 吧，
5: 走了走了，
3: 姐走了，
5: 回家吧，
3: 别看了，走了
5: 回去吧。

0: 哎，你怎么走啊？嗯？
1: 哎呦，三更半夜的，你给人家把脉，我当然要陪着你了。
0: 不是他这不得病好了我才能走吗？
1: 是呀，那你抓紧时间给他把呀，你倒是看看他到底什么时候能醒啊。

0: 我刚接到消息，是海呢。没事，没事，千万不要着急。虽然大家都知道了这件事情，但是它不是最后的结果，官方没有报道。你会好的，你现在不能着急。
1: 现在已经醒了，就让他好好休息吧。要不我们先走了。
0: 好，走了。啊，对了，明天好了的话，到我公司我再给你复查一下，好，别忘了。
1: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太太，对门陈太太来看你。
1: 不像，哎，你躺着。本来昨天就想来看看你的，先吃点水果吧。
2: 谢谢你。
1: 谢什么呀？哎，你说你这事儿发生的也突然，不过你可得照顾好自己身子，日子总是要过的，更何况还有女儿佳佳呢。
2: 要不是因为佳佳，我都不知道我该不该活下去。
1: 哎，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有时间就到我那边坐坐吧，省得一个人难受憋坏了身子。那我先走了，你好好休息，我明天再来看您啊。

0: 你送去教堂呢？吃点东西吧，你都几天没吃东西了。你这样不行，要饿出病的。你要是再病了，这以后就更难了。有句话我也不知当讲不当讲，因为先生，你娘家是回不去了。现在。 还好说，这日子一长，我说你还是要做一些长远的打算。
1: 我知道了，那先去忙吧。

0: 你说隔壁那家也真是的啊！我让他第二天去复诊，他也没去。哎呦，我也是好几天都没有看见他了。听人说啊，他茶不思饭不想的，也真是可怜。你说人啊，不就是这样吗？有钱什么事情都好办，没钱呢还不是万事难。哎，这人呢，说没就没，世上无常啊。
1: 隔壁是个孤儿寡母，你没事回去看一看。哎呦，
0: 老公，你不知道啊，我听他们说他那种长相啊最克夫了。
1: 别瞎说了，他克不克夫他也不克你。还是过去看看。哎，对了，咱不是有阿胶吗？他拿过去。
0: 哎呦！
1: 你开什么玩笑啊！阿胶那么贵的东西，我哪里舍得送啊？送两盒点心嘛，好嘞。干嘛啦？你是不是看上他了？
0: 别瞎说了，阿胶放时间长了会变质的，送出去总比烂在家里强，对不对？哎呀，
1: 送过去吧，送过去吧。
0: 好像也是啊。对对对，还是你会算计。
1: 老公来。
2: 来，大宝。嗯，好。
3: 国兴，你好点了吧？
2: 谢谢你救了我。都是邻居，
3: 千万别客气。世事如常，一定要节哀顺变的。
2: 谢谢。
3: 哎。
2: 你这是要出去啊？我去一下事务所，心腹还有一些后事需要处理。
3: 那这样吧，坐我车吧，正好顺路。
2: 我。
3: 走吧，走吧。

0: 快到了吧？
1: 好，拐个弯就到了。 刘小姐，以后有什么事情，尽管找我，我很愿意帮助你。等你忙完了，到我公司，我再帮你调理一下，没事的。
0: 谢谢你。
1: 都是邻居，千万别客气。
2: 凶啊！
3: 这是不相信哪儿啊？
2: 吓坏我了！
3: 哎呀，

0: 翻你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用我哥的钱买的，我哥钱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哪里有钱？
0: 你这个扫把星，自从嫁到我家来，害死了我哥不说，还卷走了他的钱，赶紧把钱给我交出来！
1: 谁是扫把星啊？
0: 这是我家的事情，我告诉你们，他是个骗子，骗了我哥，还骗了我哥的钱。
2: 你们不能在这里放肆啊！我告诉你们，我可是叫了巡捕房，警察马上就来。
3: 就是呀，
0: 行了，
4: 你凭什么来人家家里？
0: 廖国香，你记住，不赶紧把我哥的钱交出来，咱们法庭上见。
5: 哎呦，这出什么事情啊？
0: 走。
4: 好凶啊！
5: 这是谁呀、啊？这
6: 巡捕来了，
5: 你啊！哎呦，怎么？哎，大姐，
4: 哎，门口那几个人是谁啊？
2: 都是些臭流氓！
5: 这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哎，妹妹，你怎么了？你惹上什么事情了啊？这流氓怎么会跑到你这儿来呢？哎呦，不会把我这房子也给毁了吧？啊！
7: 就是的呀，就是
5: 的呀！哎呦，要命了！我们家东西该不会也被搬走了吧？
8: 这些臭流氓可不好惹，他们再来，你绝对要告诉我。
9: 太太，以后可怎么办？
1: 你快去学校，看佳佳有没有事了。

0: 这些人太过分了，居然串通老太太来告我们的状，这金家子真正要灭空了。
1: 你也知道金家早就不行，不过是个空架子，所以现在连这点钱也要来抢。
0: 这金家当初发生个那样子啊，现在这场官司可能会输的。
1: 那我们以后日子可怎么过呀？帮我约一下陈太太。 好吗？把这个照片给扔了吧。

何香，姐姐你来了。哇，这也太雅致太讲究了吧，我还从来没来过这样的地方吃西餐呢。姐姐，我只是想请你吃顿饭，你不必客气。何香，可是你昨天刚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我还没来得及安慰你呢，你干嘛请我吃饭呀？那我请你吃才行，这样我多不好意思啊。姐姐别客气了，快请坐。

0: 姐姐，我想送你一样东西。
1: 什么礼物？
0: 珍珠项链啊。这个项链是我出嫁的时候我娘送我的。我知道你是性情中人，你要不嫌弃就收下吧。
2: 可是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要。
0: 你要是不要，就是不认我这个妹妹。
2: 那好吧，国香，我在上海也没亲没故的，难得有你这样贴心的妹妹，
0: 我帮你带上吧。

0: 怎么样？
1: 很漂亮，很适合你。
0: 那就谢谢妹妹了。哎呀，国相，你是不知道啊，我在上海都快闷死了。浩辉他顶多算是半个上海人，上海女人太难相处了。哎呀，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我忘了你也是上海人。不过你跟他们可不一样，你人好又知书达理，一看就是名门望族出来的女人。国相，我是不是说错什么了？
1: 姐姐，国相命苦。
0: 国相，你快起来，你这是怎么了？
1: 姐姐，幸福公司赔了一笔抚恤金，我本来以为我可以靠这笔钱和佳佳一起生活，我没有想到幸福的亲戚居然想要独吞这笔抚恤金，我不同意，他们就来抢东西要钱，我一个弱女子我怎么能跟他们斗？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0: 原来是这样啊，他们可太过分了。国香，你放心，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我回去跟浩辉讲，一定让他帮你讨回个公道。

0: 老公，你怎么才回来呀？
1: 所里事儿太多。
0: 哎，老公，我跟你说个事儿呗。隔壁的事儿你听说了吧？那个金太太呀，她可真够可怜的。刚死了老公，老公家的人就来夺家产了。
1: 夺什么家产？
0: 不是说有笔抚恤金吗？现在她夫家的人把她告上法庭了，她想让你帮忙给她打这个官司，我可替你答应了啊。
1: 你说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你就答应人家呢？
0: 哎呦，他孤儿寡母的多可怜呀，我能不答应吗？这种事儿。
1: 你呀，真是妇人之见。你说咱们都是邻里邻居的，万一这官司输了，将来你让我们还怎么在这楼里住？
0: 哎呦，你可想的真多呀。那我现在都答应了怎么办呢？
1: 那既然都答应了，那还能怎么办啊？
2: 哟，太太，您这是要出去啊？
3: 是啊，照顾好佳佳。

虽然表面平静如水，但廖国香心急如焚，金家步步紧逼，公寓内的人们也冷言冷语，流言四起。最凉不过世态炎凉。这官司要打，日子要过，更重要的是，绝对不能从山顶跌到谷底。 可是茫茫人海，天地之大，他能怎么办？

0: 需要点什么？
1: 白咖啡。好吧。廖小姐。哎，廖小姐。
0: 刘先生，你怎么在这里啊？哦，我经常来这里，没事坐坐。哎，你怎么来了？
1: 想喝杯咖啡。太好了，
0: 要不一起坐坐吧。
1: 好啊，
0: 请。家里挺吵的，出来躲个清闲。哎，廖小姐，你家里的事情怎么样？哦，
1: 还好。
0: 也不知道该怎样能帮上你，我真的很担心。哦，不是那个意思。其实呢，大家都是邻居嘛。
1: 刘先生太客气了。
0: 哦，对了，喝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金太太，
1: 陈律师，
0: 您那个官司的卷宗，玉梅已经给我了，不过我还需要研究一下，有空的时候你到我律师事务所去一趟。
1: 好，你什么时候要我去，你先告诉我。
0: 就今天吧，中午以后。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
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

药化是浓化糖穴位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

0: 金话堂学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1: 喂，你好，这是一些警务室。
2: 你太过分了，报案，我要报案。
3: 跟我一块出警。
4: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0: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5: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6: 情字多重，一动即舍。
0: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7: 试过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0: 五月一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8: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是吧？你看，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你是不是嫌我们家孩子多？
9: 不是因为这个。你不知道啊？
10: 我知道啥？
9: 你爸今天相亲去了。
10: 相亲相他了呗。
9: 他没看上人家。
10: 没看上，没看上，那就再相别的。
9: 哎呀，相谁也没有用，爸心里有人了。
10: 有人了。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燃情剧场由万通金谷天特约播出，万通金谷天痛了来一天。哎呦。

0: 进来的。
1: 陈律师，
0: 你那个官司的卷宗玉梅已经给我了，不过我还需要研究一下，有空的时候你到我律师事务所去一趟。
1: 好，你什么时候要我去你先告诉我。
0: 就今天吧，中午以后。

0: 陈律师，有位金太太要见您。
1: 行，让她进来吧。
0: 好。
1: 来，请坐。真是不好意思，上午就是人多，让你久等了。这个卷宗我仔细看过了，这场官司要想赢，胜算不大。毕竟夫家的高堂和兄长都在，要想独自分得这笔抚恤金，好像有点困难。
2: 那怎么办啊？
1: 除非你们之间能够达成协议，抚恤金和家产一起分。
2: 你也知道我现在的状况，哪有什么家产呢？
1: 金太太，我想你是误会了，我说的是他们的家产。
2: 他们的家产？
1: 没错，他们的家产。这样吧，我会派人帮你打探那边的情况，找一些对你有利的条件。
2: 好，谢谢你。有要用钱的地方，你尽管说。
1: 我看你一个女人带着个孩子，挺不容易的。我这儿一分钱不要，只是法官那边会有一笔不小的打点。
2: 对了，上次你送给我的法国红茶，你哪天有空来我家里，我煮给你品尝。那我就不打扰你了，我先走了。
1: 不送了。

0: 快进来坐。我今天去逛街了，本来想叫你的，可是你没在。我今天早上出去了，我去买了香水，还帮你带了一些。谢谢姐姐想着我，你试试看，这是很好的牌子。 我老公上次去法国的时候，帮我买了香水，这个送你。好，这外国的东西做的就是精致啊，好漂亮啊！哦，你的事儿我帮你问了，可是我老公说，这个官司胜算不大，而且这里面还有很多事情。 他觉得你最好能先找夫家那边好好谈一下，免得白搭诉讼费。
1: 没关系，我再想办法吧。
0: 那不打扰了，我就先走了。
1: 有空过来坐。嗯。

0: 找几味好药，这我麻烦你了。嗯，好，那我马上过去，拜拜。
1: 马老板，廖太太，要出去啊？我送你。
0: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可以了。再见。
1: 哎，廖太太，哪天我请你吃饭啊？ 宣露小姐，你看我忙的都忘了问你了，你那第几株香写的怎么样了？哟，宣露小姐，你看你写的都累瘦了，这身材，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
0: 下流，
1: 说的真好听，一听就是文人说的话。
2: 宣露小姐，改天我跟你探讨一下你写的小说啊。慢用，喝点咖啡吧。阿根廷的咖啡，味道非常纯正，很好。
0: 不错，给佳佳带来的药。怎么会约在这里取呢？我还以为去公司呢。
2: 公司人比较多，说话不方便。这里比较清静。
0: 官司打得怎么样了？还不知道呢。
2: 官司是个很麻烦的事情，国兴，今后有什么事情尽管跟我说，我是很愿意帮助你的。我说的是心里话。
0: 谢谢你，国兴，你是个好女人。我想我该回去了，孩子还在家呢。
2: 国兴，本公司刚上市的雪燕，你拿回去，你拿回去，
0: 你自己补。这个我不能收的。
2: 拿着吧，快。
0: 那谢谢你，我先走了。
2: 也好。

0: 姐夫。
1: 姐夫。
0: 哎，姐夫，好巧啊。
1: 是啊。
0: 哎呦，这两杯咖啡，你跟谁喝呢？
1: 我刚才谈了一笔大生意，终于落单了。哎呦，有点累。
0: 哎呦，姐夫，你说要是凤姐知道了，她一定好好犒劳你。
1: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0: 我能有什么意思啊？啊，哎，我找你调理身子呢，你也没空，要不今天请我喝咖啡？
1: 这咖啡有什么喝的？苦了吧唧。
0: 不喝咖啡，咱喝点别的也行啊。
1: 你还是自己喝吧。
0: 哎，姐夫，你去哪儿啊？
1: 我去我应该去的地方。
0: 哎，姐夫，姐夫。

0: 我是国香。
1: 金太太您好，找我有什么事吗？
0: 不知道你晚上有没有空？
1: 有啊。
0: 那我们红房子西餐厅见。
1: 好的，再见。
2: 国香，打电话呢。
0: 姐姐，
2: 哎，我刚才买了两个小菜，你再做点点心，咱俩一起吃饭啊。
0: 我晚上还有事儿，恐怕不行。
2: 哦，没事儿，那改天吧，我先上去了啊。

0: 今天的怎么想起请我吃饭？你这么帮我，我一直想感谢你。也谈不上帮了，对方我已经接触过了。这件事情的确不好办。如果这个事情太费劲，就算了吧。 我是个不争不抢的人，是我命苦，怨不得别人。
1: 我说的不好办，也不是不能办。行了，今天这顿饭算我请。咱们今天不谈官司了。

上海滩的夜晚总像是游尽了一样，夕照过后夜色也带着酡红，人们刹那都醒了，一切都闪亮起来，带着油腻，男男女女各有目的，只是黑暗里谁也不知道红绡醉醒后会如何。

0: 谢谢你啊，姐夫。哎呦，金太太，你这煮东西啊，好香啊！你要不要来一碗？我帮你盛。
1: 我喝姐夫这碗。
0: 那你们聊吧，我上班了。
1: 哎，姐夫，你答应给我调理身子，今天吧。
0: 不是你没病没灾的，调什么身呢？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嘴直，这凤姐还找我呢。不是你，这孩子，是那个我说，不是今天晚上要回来给你调吗？
1: 哦，是啊。
0: 这孩子嘴直，意思是说，就直来直去嘴直。嗯，那你们聊吧，再见。 我知道，你嘴直。
1: 啊，哎，姐夫你走了，路上慢点啊。好香啊！啊。

0: 刘翔，哎，你们是哪儿啊？干什么？你们
1: 你走开！没有你事儿。
2: 刘翔，上次跟你说了，抚恤金什么时候给？
0: 什么抚恤金啊？我没有拿到什么抚恤金，给什么？
2: 别人跟我说了，抚恤金你已经领了，今天赶紧给我交出来。
0: 没有，我没有领的什么抚恤金。
2: 姓廖的，我告诉你，这些钱都是我哥的，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0: 哟，人要喝酒啊！要是你们这几个臭男人在这欺负人家孤儿寡母，讲不讲点道上的规矩啊？相不相信我教训补？
3: 叫啊，你去叫啊！
4: 少爷，少爷，少爷，少爷，
3: 我告诉你，这是我们金家的事儿，跟你没有关系。
4: 跟我没关系，这栋楼里所有的人都跟我有关系。
3: 我是黑白两道的人都熟，惹火了，都把你们给做了。
0: 行了，不用跟他说了。姓廖，我告诉你，我只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之内交不出钱，看我怎么收拾你。走，
3: 等着。
0: 呦呦呦，呦呦呦呦，
3: 贺妈，不用关门，还怕他们？ 哎呦，你看把佳佳吓得哟，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哎呦，何妈还愣着干什么呀？快给太太倒杯咖啡，一楼一楼有热水。哟，哎呦，你看佳佳吓得哟。你看你长得这么漂亮，生个女儿也这么漂亮。 你们孤儿寡母的，还在上海滩受这样的欺负，看着我这小心肝儿痛啊！哎，这样长此以往也不是个事儿啊。你要信得过我的话，我给你在上海滩谋一差事，不会太辛苦。你可以在我的舞厅做头牌呀，这一天10个大洋。
4: 一个月就300个大洋，你碰上那慷慨的老板，一天就给你300大洋。照此以往的话，你还租这房子干什么呀？你把这房子买下来呀！孟
3: 老板，
4: 我可不吹牛啊，吹牛不是马志荣。我跟你说，你要如果不要钱的话也可以，你把那钱都放我这儿。
3: 我当你入股啊！到年底，买什么房子，整栋楼都买下来了。
5: 马老板，我是时候要送佳佳上学了。
3: 哦，佳佳上学，你把这当个事儿啊！你要是成了我们厅的头牌，那些臭男人还敢骚扰你啊，分分钟灭。

0: 了他们。不打赏了。300个大洋，整栋楼都买下来了。那几个臭男人再来骚扰你，记得要告诉我。
1: 哟，哎呦，哎呦，
2: 马先生，
0: 快给小姐压压惊。
3: 走了。

0: 陈律师，在家呢。您要不要进来坐一下？
1: 啊，不用了。请问官司的事情现在怎么样了？都已经递上去了，择日该定。
0: 这官司就麻烦你了。
1: 他们上麻烦，到时候我通知你。不过，你得多找一些对你有利的证据。
0: 知道了。
1: 对了，他们今天有人来说，现在就要付抚恤金。开什么玩笑？抚恤金？他现在要抚恤金，那是属于敲诈，你是可以告他们的，而且可以申请保护。没事儿，啊，如果他们要是再来找你，随时来叫我。谢谢你，我听你的。这是应该的。我既然答应帮你，就一定会帮到底。 那我先回去了。

0: 师恩，你是不是对那小寡妇有意思啊？
1: 吃醋了？
0: 我是觉得你帮那小寡妇打官司都打出人情来了。
1: 能不能好好跳舞啊？
0: 好好跳舞嘛。

0: 导爷，侬今天不上班呀？
1: 上班吗？啊。这不上班吗？
2: 刘汉民最近很闹心，小阿姨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总神出鬼没地出现在他面前，不知道是不是胡凤兰的主意，难道自己对廖国香那点小算盘被发现了不成？
3: 刘爸爸好。
1: 佳佳，
4: 刘先生，
1: 何妈，你们这是要出去啊？哎，
4: 带佳佳去上英文课。哦，
1: 真好。
4: 太太呢？太太她病了。
1: 病了？哎，哦对了，太太让我给佳佳买的药我买回来了，回头我拿给你们。
4: 不用了，晚上我回来以后到您这儿来取。谢谢。
5: 刘伯伯再见了。
3: 刘伯伯再见。
1: 再见。

0: 我还有点事，你等等我。
1: 好。
2: 来取点东西。
3: 啊，我跟你讲啊，我今天啊又

刘先生，我听何妈说，你有病了是吗？进来再说吧。

0: 我想，这是上等的西洋参，拿去补一补吧。我想，你说你们家那是什么亲戚啊？人情世故都不懂。哎，我给你好好卖。
1: 先生，我帮你去沏杯茶吧。
0: 不用不用，我想。
1: 你身体太虚弱了，要不我们上床，我帮你扶一下枕，好吗？奶奶，哎呦，
0: 完了完了完了，我还没回家呢，这可怎么办啊？奶奶，
2: 奶奶，
1: 雅，
2: 嗯，
1: 好吧，大家都去上学堂了，一会儿就回来。
2: 因为几天没看见你了，也不知道你现在怎么样，所以过来看看你，你还好吧？
1: 我没事，
2: 没事就好。哎，妹妹，你看你都已经瘦成什么样子了，我跟你说，人死不能复生，你还是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晓得吧？
1: 我没事。
2: 没事是没事，你也要为自己的长远考虑的呀。 你想想看，你现在一个寡妇带着孩子多不容易啊！你都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你看呢。哎，妹妹，我问你，你就没有想过再找一个啊？好歹也是个依靠嘛。哎，我跟你说啊，那些男人啊，全都是一副死德性，有了便宜不占白不占的。
1: 谢谢姐姐的提醒，只是我现在还在处理官司的事情，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2: 我有些累了，哦，你累了，那你就好好休息吧，啊，照顾好身体。有什么事情啊，随时过来找我，不要憋在心里，晓得吧？
1: 嗯，
2: 走了啊。
1: 好。
2: 好，姐姐慢走。哎，别送了。

0: 走了。
1: 嗯。为什么一定要躲呢？
0: 没有啊，我是怕他误会你。他要误会你，那不就麻烦了吗？再说他这个人心眼小。
1: 那现在怎么办呢？好妈和佳佳一会儿也要回来了。
0: 不，他们还在打麻将吗？

0: 你不要以为我们家具的这么简单，要不过几天我再给你弄几套吧。
1: 不用了，
0: 我想我为你做的事情是我心甘情愿的，你千万别客气。
1: 我还是出去帮你看一下吧。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
3: 四个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

0: 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还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啊、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2: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啊、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啊，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啊、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啊、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啊、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啊、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啊，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啊，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

0: 信赖。
1: 奥福冈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冈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冈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冈，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冈。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冈，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3: 奥福冈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冈，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

0: 暖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0: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5: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眼睛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真难受，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0: 扔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8: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真难受。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

0: 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
0: 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火星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错误，一路超标，禁止起飞。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0: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沿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却一进门多了3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们俩的事儿，
1: 行，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6: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7: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

0: 事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2: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燃情剧场由万通坚果贴冠名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哟，是何妈呀，
1: 这是我们家新做的小菜，拿来给你们一些。
0: 谢谢啊，谢谢你们家太太。
2: 阿芳，
0: 哎，
2: 谁呀？
0: 啊，隔壁，是隔壁送来点小菜。
2: 起得挺早啊，老爷在不在？
3: 在在。
2: 老公，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啊？
3: 一般。
2: 阿芳，乘车去。
0: 啊。
2: 哎呦，这隔壁的小菜做的是真好。
3: 吃个饭哪来那么多废话呢？
2: 哪里废话了？我的意思是说，不管谁做的，反正那也得是我夹给我老公吃，对吧？来，
3: 我不吃了，我不吃了。
2: 哎，为什么不吃了？
3: 我单位有事，我要去药店了。
2: 哎，你今天早上不是不用去吗？
3: 今天得上班。
2: 上。不是，老公，你要上班，你也吃个饭再去呀。哎，莫名其妙，我说错什么话了？

0: 哟，国兴，你这是去哪里呀？我去做头发。
1: 做头？上哪儿做？
0: 不知道呢，刚搬过来，也不知道哪里好。哦，我
1: 倒可以告诉你，霞光路有一家做的非常好，是我朋友开的，你去吧，挂我的账。
0: 那怎么好意思呢？
1: 是，你去吧。那家店做的非常好。你一去提我，老板就会给你好好做的。
0: 那谢谢。
1: 哎，我送你吧，走。
2: 姐夫，姐夫，你等等我呀。
1: 干什么？
2: 上班去啊。啊，
1: 我上班。你这是去哪儿啊？
2: 我去你公司啊。
1: 去我公司干嘛去？
2: 今天你正好有空，你给我好好调调。哎，我先上车了啊。
1: 哎，我还有。哎，不好意思，一路。一起走吧。
0: 不用了，我坐黄包车也很快的。
1: 我说你。

0: 夫，你怎么不理我呀？啊，姐夫。
1: 我说你去哪儿啊？这是。
0: 我去你公司啊。
1: 你去我公司干啥？
0: 哎，我昨天喝醉了，是不是你把我送回屋的？
1: 没
0: 有。不对，肯定是你把我送回屋的。哎，你是把我摔着了还是怎么？我怎么浑身疼啊？哎，尤其是腿，这腿特别疼。
1: 不是你腿疼，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这腿疼你得给我调啊，好好调调。
1: 都调完了，怎么还调？
0: 那说明我喜欢你啊，是不是姐夫？哎呀，你怎么这么害羞啊，姐夫？
1: 好好好，是。
2: 财运不错呀。
1: 是啊。
3: 哎呀，还是凤姐对我好，总让我吃牌。
2: 谢谢凤姐。
0: 哎，我都在呢。哎，赢了没有啊？
1: 就他赢，我都输光了。
2: 我我去开了点药。哎呦，老是开药开药，调了那么长时间也没见你往好里调呀，天天的还在楼道里面熬药，哎呦，真是难闻死了。我跟你说啊，你下一次啊，让药房先给你熬好了，你再拿回来行不行啊？
3: 就是啊，一股中药味，一点都不好闻的呀。
1: 江太太啊，你不喜欢闻，我喜欢闻呀。哇，笑死了。
0: 我这中药味儿啊，可真没什么。不过那糕点味儿，您可要小心了。啊，你们接着玩啊，接着玩啊。
2: 哎，黄忠，
1: 哎，哎呀，凤姐呀，出牌呀！
2: 不玩了，我跟人约了，去做头发去了。
1: 少一排搭子呀！
2: 这一张没完。
4: 喂喂，哎，喂喂，
2: 学学就会了吗？
5: 廖小姐，您觉得这发型您还满意吧？
0: 挺好的。
5: 您要是有什么要求，您就尽管跟我说。

0: 哎，好好。
1: 哎呦，国香妹妹，这么巧你也在这里呀、啊？
2: 我刚路过，就进来。
1: 这家店是还不错的，我原来不是跟你讲过吗？哦，对了，你头发已经做完了。哎，那你等我一下啊，我卷头发很快的，一会儿啊，我送你回去。快点呀！
0: 好好。
1: 我这个后面的头发都要重新卷过啊，
0: 这里都要吗？
1: 对对对，所有的都要重新卷，前面三个卷也给我重新卷过。哎呦，天天浪费我时间，弄半天都弄不好，烦死我了。
0: 好好，
1: 后面那个卷给我重新卷一下啊。
0: 您说是这儿吗？
1: 啊，对，两边都要。
0: 啊，好好好好。
1: 前面那个也要重新卷，哎呀，我都散得不行了，每天费时间费死了。

0: 妹妹，真是巧啊，以前在这家店都没见过你啊。
1: 去教堂路过，看起来不错，就试试看吧。
0: 我跟我老公倒是经常来的，我老公这个人嘛，做什么。

0: 什么事情都喜欢带着我，但是我对这家店感觉倒是一般。不过现在换了一个外国的理发师，倒还不错的。
1: 我对这里不太熟悉的。
0: 哦，是吧？那你以前住哪里啊？
1: 离这边很远的。

0: 妹，里面请。哎呦，老公，你今天怎么回来那么早啊？
1: 我今天跟客户谈了一笔生意，谈完之后有点累，想睡一觉。
0: 哎，你看我今天叫他们新卷头发嘞，好看啊。
1: 啊，好看好看，真好看。
0: 啊，国香妹妹，真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汉明那么早就回来了，要不然的话呢？
2: 我知道了，做头发做了这么久，你也累了，就不打扰你们了。
0: 好吧，那你就先回去休息吧，啊，有空到家里来打牌，好吧。

0: 老公，嗯，头发好看了啦。
1: 头发我都说三遍了，好看吗？
0: 哦，想起来一件事情呢。今天在那个理发店啊，大卫问金太太要不要挂账，但是以前在那个店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他怎么能挂账？你说奇怪吧？
1: 哦，对了对了对了，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药房还等着我办一件事情。
0: 去哪里啊？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哪里也不许去。哎，要么这样，我们先睡一觉啊，睡醒了以后陪我去逛百货公司，好吧？
1: 睡一觉，睡一觉醒来还能逛得动吗？
0: 逛得动呀。啊，你逛不动啊？

0: 太太吃点点心
1: 好吗？这是昨天的点心吧？
0: 不会坏的。
1: 你是打算让我吃剩下的糕点，还是明天有客人来再端出来呀？
0: 我是这么想的，咱们现在不比往日，这几天卖菜的钱都快用完了，这眼下马上就入秋。
1: 好了，我知道了，一切跟以前一样就好，其他的你不用管，钱我会安排好。

0: 吃什么呢？
1: 隔壁送来的。
0: 你老吃人家送的东西好不好啊？
1: 那我也不会做呀。浩辉，我老觉得你最近不太对劲，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的意思呀，是你要看上了谁家姑娘，你就把人家娶回来，我没意见。可是你千万别背着我偷偷摸摸的，这我可受不了。
0: 玉梅啊，你呀，要是真有功夫，学人家做这个蛋糕。

0: 要说冷落，陈浩辉以前在家里也是这样淡淡的，但以前是心不在焉，最近是魂不守舍。凭着女人的直觉，吴玉梅感觉到老公一定有了别的女人，究竟他是谁呢？
1: 国香妹妹，姐姐，哟，在做蛋糕呢。你这蛋糕做的可真精致呀，什么时候也教教我吧。
2: 可以呀，看你什么时候有空，很简单的。
1: 我就是没有你这个烤箱，你说我买来放哪儿啊？这也没地儿了。
2: 你不用去买了，用我的就可以了。
1: 嗯，真好吃哎，有时间一定教教我啊。
3: 老板，嗯，老主顾给您的信。
4: 好嘞。戏票。
1: 你看见了吧？现在呀，凤姐那个男人刘老板已经跟白牡丹在一起了。

0: 行，这太贵重了。
1: 你我姐妹就不要客气了。
0: 那就谢谢妹妹了。
1: 啊，对了，佳佳明天要去公园玩，我一个人带她也无趣。你明天有空吗？我们一起去吧。
0: 好啊，反正我在家也闷得慌。
1: 带上试试吧。
0: 嗯。怎么样？
1: 很漂亮，你看。
0: 妹妹的眼光真是好。

0: 我想，你这个发型很好看，很适合英语。
1: 还是你介绍的师傅好。
0: 啊，对，嗯，朋友送了我两张歌剧票，你英文好，你去看吧。
1: 还是留着韩立太太看吧。
0: 哎呀，拿着吧，他看什么？他根本听不懂。

0: 了呢？我说你最近魂不守舍，你是看上隔壁那个小寡妇了是吧？
1: 我看上他？瞎说。
0: 那你说歌剧票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人家经常给咱们送东西，送两张歌剧票有什么关系？
0: 哼，我看你是想跟他一起去看吧。
1: 动动脑筋吧，我要是和他一起看，我送他两张票啊，神经病，不可理喻。
0: 我不可理喻，你才不可理喻呢！你敢说你对他没有活动心思？
1: 行行行行。
0: 哎，刘汉民。我跟你说，把厨房给我看好了，只要隔壁那个妖精去了厨房，你就给我盯紧。
2: 可是我还要带小少爷的呀。
0: 带什么小少爷？现在厨房比小少爷重要，听见了吗？

0: 还忙着呢。老公，你明天跟我一起去公园吧。
1: 你觉得我有空吗？
0: 可是我都跟国香说好了，你就跟我们一起去嘛。
1: 你说你这个人，为什么每次答应别人事儿的时候，你都不跟我商量呢？我都答应别人了，那能怎么办？那就去呗。
0: 老公，你可真好，你先忙着，我给你倒杯茶啊。

0: 上车吧。
1: 好。

0: 谢陈叔叔，陈叔叔辛苦了。啊，
1: 没事儿。
2: 佳佳好懂事儿啊。
0: 谢谢陈阿姨带我们去公园玩。
2: 不客气。
3: 到底来不来了呀？
4: 就是呀，怎么那么慢呢？好累。
3: 嘘，出事了，怎么样？
4: 出大事了！
3: 凤姐呢？
4: 凤姐她来不了了。
3: 怎么了？
4: 昨天刘汉明给那小寡妇割据票，被凤姐逮个正着。哎呦，
3: 真的呀？嗯。哎呦，
4: 哎，你到底怎么样？赶快说说看呀！哎，我昨天晚上到那个门口的时候。

0: 佳佳是不是饿了？
1: 我都快饿坏了。
0: 那咱们去找一家好的餐厅吃饭好吗？
1: 好。
2: 不用了，餐厅我已经订好了。
0: 哎呦，老公，你这回想的可真周到呀。
2: 来吧，上车吧。
0: 走吧，佳佳上车。
1: 吃饭去了。

坐吧。咖啡我已经给你调好了。

0: 你是庄松他，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谢你。千万别客气，能解你燃眉之急，那就挺好了。要不是因为佳佳，我真的不想和他们纠缠。
1: 一个女人真的不容易，
0: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谢你。

你是个好人，我行。我真想就这么静静的和你待上一下午，太美好了。

0: 药太太。
1: 拿来吧。
0: 药太太，好消息，好消息呀、啊！烟草公司来信儿了，让我给他们找一个漂亮的封面女郎。哎呦，那些太太小姐们都托我给我钱让我上封面呢，我都觉得他们这身材跟美貌哪比得上你呀、啊？不好，一张照片让你红透整个上海，弄不好还能当电影明星呢。大好的
1: 马老板、啊，我知道我不行的。
0: 怎么不行呀、啊？照片你没有拍过呀？你以前拍过了，很好吗？
1: 我真的没有兴趣。
0: 哎呀，我告诉你，你知道电影明星是一个什么概念、啊？电影明星。那要红起来，你赚的钱可多了。在我舞厅的头牌能赚多少钱？电影明星哟，这破楼你能买十个，你知道吗？
1: 我真的没兴趣，可以不参与吗？
0: 廖太太，你先别着急拒绝呀，你先好好考虑考虑。哟，廖太太，这是怎么了？
1: 我的留声机坏了，
0: 找对人了。留声机坏了，我会修啊！来来来来，哎呀，留声机坏了，你有没有坏呀、啊？这喇叭有没有坏？喇叭有没有坏？廖太太，你这留声机还挺贵重的呀。
1: 马老板，
0: 我给你好好的修一下。哎呀，

0: 其实我现在要去接佳佳，还要去买菜呢。
1: 你忙啊，忙忙忙，你先去忙，忙你的。留声机就交给我了，保准你回来能接上音乐。忙忙忙。

0: 怎么了？怎么了？啊，来来来，我看看。哎呀，烫着呢。没事吧？啊，没事吧？
1: 老爷伟来了。
0: 他手烫了。哎，对了，去拿药去，拿烫伤药去。
1: 老爷没有烫。

0: 伤药有别的药要吧？哎，快去吧。
1: 没事吧？

0: 哎呦，一回来就往厨房跑了吧？猫闻到鱼腥味儿，真是馋呢。我为你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

0: 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 二期糖方牌一用。

0: 学位私聊天，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

0: 聊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私聊贴，实实在在的价格。

0: 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谢谢谢谢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呢？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您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5: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7: 老家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20: 得干嘛？是吧？
1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20: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7: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滚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8: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12: 喂，你好，这刑警警务室。
21: 你太过分了，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22: 跟我一块出警，
23: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8: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24: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25: 情字多重，一动即生。
8: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26: 是否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8: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是吧？你看，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哎，你是不是嫌我们家孩子多呀？
1: 不是因为这个，你不知道啊？
2: 我知道啥？
0: 你爸今天相亲去了。
1: 相亲相他了呗。
0: 他没看上人家，一看上没看上，那就再相别的。
1: 哎呀，
0: 相谁也没有用，爸心里有人了，
1: 有人了。

0: 马老板，其实我现在要去接佳佳，还要去买菜呢。
1: 你忙啊，忙忙忙，你先去忙，忙你的。留声机就交给我吧。哎，忙忙忙，保准你回来能听得上音乐啊。忙忙忙。

0: 哎呀，一回来就往厨房跑了吧？猫闻到鱼腥味儿，真是馋呢。
1: 这说什么呢？这是。没打麻将啊？
0: 人手不够啊。
1: 扎芳去找人呢。
0: 哎，你今天很奇怪，你以前不是都不喜欢我打麻将的吗？今天是怎么了？
1: 刚才我好像看见马先生来了。

0: 马志荣来了，人呢？
1: 你去看去。哎，这个马志荣真是的，来了也不说一声，什么人？哎，
0: 阿芳，你怎么从那边过来？干什么去了？
1: 老爷让我过去送药。
0: 送药？怎么啦？
1: 说是金太太的手烫伤了。
2: 跟你讲啊，以后老爷叫你给他做什么事情，你现在告诉我，听见没有？
3: 晓得了。行了，跟我去找马志荣去。哎，
0: 太太，马先生在他们家。
2: 谁家？
3: 金太太家呀。哎呦，哎，没事啊。
0: 相片坏了吧？马志荣，干什么呢？凤姐，我给廖太太修留声机啊。哎呦，我以为你只会打麻将呢，原来还有这个本事呀。那修的怎么样啊？这不是没修好吗？哼，行。
3: 那你继续修啊！凤姐，凤姐，
4: 马老板，你还是赶紧去打牌吧，留声机我找人修就可以了。
3: 不好意思了，凤姐，留声机我妈给你修啊。
4: 是手疼，你现在是脚疼，你们两个正好同一块儿去了。哎呀，
3: 凤姐，你真是误会了，我这一下午都在他们家修留声机啊，而且那廖国祥还真会翻钱，留声机坏了招呼我修什么修？我又不会修。
0: 哟，得了便宜卖什么乖啊！我得什么便宜了？我这一下午都在等你打麻将呢。不打了，没心情。
3: 嘿，我人都帮你码好了。
0: 我哪敢打扰你给人家修留声机？去呀！
3: 真的，凤姐，凤姐。

0: 国清，哎，你怎么没洗澡啊？
1: 有人在洗。
0: 有人在洗？怎么可能？国清。
2: 老爷，太太正好让我找您呢。
0: 干什么？
2: 让您给她搓背。
0: 我给她搓背？
2: 阿宝，你这跟谁说话？太太是老爷，他正跟别人聊天呢。
0: 哎，来了来了。我说你喊什么喊？

0: 我聋了啊？不就是个搓澡吗？你就给搓就完了呗，欠什么欠你？
1: 太太喜欢你的手绢儿。
0: 一个搓澡，谁搓不一样？站着干什么？

0: 来，我问你，平时你都在家里洗澡，今天怎么到一楼去洗去了？
1: 哎呀，那不是家里的下水坏了，还没有疏通吗？只能去一楼了呀。哎，我现在算是知道了，你为什么老是要到一楼去洗澡了？
0: 为什么？
1: 老公，你想再娶一房，对吧？
0: 瞎说什么呀，这是。
1: 哎呀，你听我说呀，我又不是反对你再娶了，但是你要是再娶，也要娶一个十七八岁像阿芳那样子拿得出手的呀。你说你娶一个小寡妇，那不是让全楼上下笑话吗？
0: 我去，行了行了，别在这瞎猜了，好不好？
1: 哎，
0: 睡觉吧啊。
1: 哎呀，老公，我是说认真的呀，你想想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呀？哎呦。

花无百日红，女人颜易老。女人的好时光如果浪费在不该浪费的男人身上，伤身伤心伤财，一切都不堪想象。廖国香难免也心里惶惶，他清楚地知道如今自己的状况更要好好斟酌，但是谁才是他的依靠呢？

0: 太太，咱回去吧，别待在这儿了。回去吧，家里已经给你煮了粥了。
1: 赵太太，赵太太，哎，我问你们两个，最近舞厅生意怎么样呀？哎呦，这还用说呀？有我们两个人，你好啊！哎，我说实话啊，别让马志荣毁了你们的青春呢。
2: 怎么会呢？要过来舞厅玩呀？
1: 嗯。
2: 嫂子。
1: 哟。
2: 哟，正玩麻将呢。
3: 慕白，
1: 你怎么来了？
3: 哦。
1: 那个，这是药房新进的一些东西，我就给你送过来了。哎呦，你怎么这么客气的呀？什么东西啊？我看看。
3: 哎，
1: 哎呦，国香妹妹，一大早就出去了。
4: 早上没什么事，出去走走。
1: 金太太，这旗袍真晃眼哈，真漂亮。
4: 我先上去了。

0: 把天花板给冻穿了。
1: 哦，哎，嫂子，
0: 行了，把东西放这儿吧，公司不是还有事儿吗？赶紧回去。

0: 我给你拿了些大米，知道你喜欢煮粥，
1: 你自己留着嘛。
0: 美国进口的现在可流行了。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别跟我客气，那我先回了。

0: 哎，对，给你的。
1: 这是什么？
0: 万能油。专治烫伤，头疼腰疼抹上就好，拿着吧。
1: 这个怎么用啊？
0: 我教给你。你干嘛呢？
1: 太太让我来看看晚上做点什么好。
0: 你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告诉你，你以后别鬼鬼祟祟的，吓死我了都。
2: 谁鬼鬼祟祟的？又不是我要看的。
0: 不是怎么？要不抹的话，容易落发。好的，每天要抹两次，拿着吧。
1: 谢谢你。
0: 哦，就吃这个吗？
1: 要不要我帮你盛碗？
0: 谢谢。

0: 回来啦。
1: 慕白来过啊？
0: 是呀，还说是什么好东西呢？我看这个成色就不如往年，你说呢？
1: 哎呀，现在北方战乱，能弄到就不错了。可以。
0: 哎，老公，我问你一件事情啊。你说这个慕白丧妻以后，为什么没有一直再娶啊？
1: 什么意思？
0: 是这样的，我有一个想法，我想把国香妹妹介绍给慕白，你觉得好吧？
1: 你是不是闲的吃饱撑的没事干了？你知道慕白是怎么想的？
0: 我是不知道他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那个小寡妇是怎么想的。哎，那你告诉我他们两个怎么想的呀？
1: 哎呀，好了好了，别阴一阵阳一阵的，干点正事吧。
0: 阿芳，拿几瓶万金油去，各家各户都送一瓶。
2: 我晓得了，这就去。
1: 干什么呀？干什么呀？人家不容易，带个孩子，有点同情心吧，别嫉妒。
0: 怎么没有同情心了？我多有同情心呀！我还给他送万金油呢，而且每家每户都送了一瓶，对你刘老板不是更好吗？

0: 其实闲的没事可做。
1: 哎呀，老公。哦，那你是不是答

0: 脑子里面惦记的人挺多的嘛你。
1: 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好不好？
0: 什么事情啊？
1: 你看看我，你什么时候也给我介绍一个呗。走开。大宝同志
2: 来了。刘太太，刘先生，这是我们家太太今天一早特意做的蟹黄豆腐粥，就送过来给你尝尝。
0: 阿芳，还不接过来啊？阿芳，知道是给谁送的吧？啊，
3: 老爷，放在这里够得到吧？
1: 阿芳，少说废话。
0: 何妈，替我家先生谢谢你家太太啊。
3: 哎呦，他做的这是什么呀？还不如我们太太做的蟹黄粥实在哈。
1: 闭嘴，回大宝。
3: 小少爷，
0: 哎。老公，这个粥看上去做得不错哎，你要不要尝一点啊？
1: 是挺好看的。
0: 那当然啦，人家是一片苦心做给你喝的，你要是一点也不吃，对得起人家吧？来，我给你盛一点，好吧？
1: 好了好了好了，我不吃了，我叫你们俩给我气饱了。
4: 我要吃这个粥。
1: 好好好。你吃。多吃。阿芳，喂他。
0: 老公，那大宝一个人又喝不了这么多粥的了，人家一片苦心，你多少也喝一点嘛。
1: 我不吃了，你吃吧。
0: 我也不吃了。这个粥做的那么好看，我看看都已经看饱了，我不吃了。
1: 我也看饱了。
0: 哎，你要去哪里啊？外面风很大的。
1: 是吗？哦，那我就不去了。哎哎哎，你去哪里啊？
0: 你不知道我要去哪里呀？我去你想去的地方呀。
1: 我想去的地方，你知道我想去哪儿啊？

0: 刘太太，哎呀，怎么这么说呀？都跟你讲了，叫我凤姐就好了。哎呀，什么东西那么香啊？哎呦，你这个熏香真是好哎，是印度香，姐姐喜欢的话，回头拿些过去。哎呦，那么客气，我今天又不是来要香的。哎，有正经事情跟你讲哎，妹妹，你人这么好，你就没有想过再找一家？姐姐。
1: 我还没想过，先夫差离开不久，我没想那么多。哎呦，
0: 女人的好光景啊，就这么几年。你要是有心啊，我真有几个合适人选可以介绍给你的。
1: 谢谢姐姐，但是我暂时还不想。
0: 行，你自己考虑吧，我也就是说说。
1: 谢谢。
0: 你看你，那么客气干什么呀？邻里邻居的。再说了，你人这么好，我不帮你帮谁呀？对吧？好了，你慢慢忙啊，我先走了，别送了。

廖国香知道胡凤兰的好意是什么意思，但苏慕白算什么东西？那就走着瞧吧。

0: 国清，你要出去吗？
1: 我要去一下事务所。哦，
0: 什么时候完事？
1: 恐怕要到中午了。
0: 中午也好，我在咖啡厅等你。

0: 陈律师。
1: 君正，来这边。
0: 接到你的电话，我就赶过来了。
1: 是这样，案子的事儿已经有结果了。这个抚恤金双方各自一半，估计对方也花钱找了人了。但是有一点你放心，他们绝对不会再找你的麻烦了。
0: 没事，这样你见得好了。
1: 钱会直接打到你的银行账上，这样可以吗？
0: 没问题，谢谢你。今天晚上你有空吗？我想请你吃饭。
1: 今天实在不好意思，今天还真有事儿。要不改天我请你。
0: 你先忙，我不打扰你。
1: 那不好意思。

0: 我现在已经知道你秋冻了，没事，咖啡我已经调好了，官司结束了吧？已经结束，抚恤金要回来一部分，多谢你帮忙周转。那就好，钱没事的，不急着用，你先花着吧。这怎么好意思呢？
1: 国庆，你我知己一场，千万别客气。对了，周六有个家具展，要不要和我一起去啊？我又不太懂，怎么你要换家具呢？
0: 不是我，是上次我上你家看了一下，你家的柜子坏了。

我想换一下。不用了，据说还是能用的。我想。 我真的想对你好，我说的是心里话。阿明，再给我多一点时间好吗？

0: 喝吧，好喝吗？来来来来。
1: 鞋蛮好的哦，不好看，换那双。这双啊，嗯。哎呀，看看这双怎么样？这双也蛮好。哎，
2: 哟，这是买了多少双鞋呀？这是。
1: 对呀，你看，好看了啦。
2: 嗯，挺好的。 干什么？干什么呀？这是。哎呀，这身上什么味道啊？好奇怪哦。咖啡味儿。咖啡味儿？
1: 哎呀，我再闻闻。什么咖啡味儿？我问你，你今天是不是要到账上之前了？那当然了，买这几双鞋啊，就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
2: 还想给你买一套咖啡壶，美国造的可贵了。你最近不是喜欢上喝咖啡了吗？对吧？挺好的，嗯，好看，好看。
1: 哎，汉民，刘汉民。 咖啡都已经给你煮好了，以后要请人喝咖啡呀，就请到家里面来喝。

0: 舒服吗？
1: 舒服个屁呀，心根本就不在家里面，跟他闹呢他又玩太极，哎呦真是气死我了。
0: 哎呀，我说呢你也别生气，凤姐你这次可是遇上劲敌了。
1: 劲敌？什么劲敌啊？你是不是也看上他了？
0: 哎呦，我哪能看上他呀。
1: 你们男人呐，没一个是好东西。
0: 这男人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消消气儿。
2: 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谁学谁受益。
6: 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斌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

0: 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呢、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了，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如果您眼花，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2: 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你失眠会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2: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耗，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

0: 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鼻塞减轻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嗯，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鼻塞减轻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谁学谁受益。
6: 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斌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

0: 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了，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如果您眼花，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2: 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你失眠会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2: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

0: 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鼻塞减轻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嗯，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鼻塞减轻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像风湿，嗯，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超乐控，专业为敬，行稳致远。商务应酬，熬夜加班，常喝临阵神器。喝羊奶珍品，享品质人生。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我晚上该巡逻巡逻的，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下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这样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是吧？你看，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哎，你是不是嫌我们家孩子多？
8: 不是因为这个，你不知道啊？
9: 我知道啥？
8: 你爸今天相亲去了。
9: 相亲相他了呗？
8: 他没看上人家。
9: 没看上，那就再相别的。
8: 哎呀，相谁也没有用，爸心里有人了。
9: 有人了？
6: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0: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6: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温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沿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位”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位，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5月7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了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入选名单。我省凉山州昭觉县悬崖村、火浦村、三河村、普格县甲甲沟村和喜德县中坝村五个村落成功入选。此次评选不仅考量经济产值，更注重更好生产、更好营养、更好环境、更好生活四大维度的综合表现。比如，昭觉县悬崖村曾因险峻的藤梯闻名全国，如今已化身独特的文旅地标，不仅保留了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悬崖钢梯，还开发了天空之谷等极限探险与生态康养项目。村民们通过土地流转和参与文旅项目，实现了从云端牧耕者到旅游弄潮儿的跨越。此次五个村落入选，标志着四川在自然遗产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传统饮食文化传承、农文旅融合发展及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等方面的实践，获得了国际权威认可，为全球减贫与乡村可持续发展贡献了四川经验与中国样本。前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樊哙隧道实线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樊哙隧道位于达州市宣汉县樊哙镇，全长8076米，设计时速350公里。作为西渝高铁全线的重难点工程，该隧道的贯通是全线建设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自陕西省安康市进入重庆市城口县后，进入我省的达州市，途经宣汉县、达州市区、大竹县，再进入广安市，随后返回重庆市，最终抵达重庆西站，共设车站11座。西渝高铁建成通车后，将与已建成运营的成渝高铁、郑渝高铁和在建的渝昆高铁等多条线路连通，推动中西部地区路网结构进一步完善。从西安至重庆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现在的6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五一假期结束后，民航市场迎来了错峰出行黄金窗口期，大多数国内航线机票价格明显回落，一些热门航线票价回落至大约2折，不含税的单程机票价格多数为几百元，从成都出发低至0.9折。我们以成都出港航班为例，节后的本月内出行，成都飞北京、广州、杭州最低票价为400元，飞深圳最低390元，飞三亚最低250元，飞拉萨最低620元，飞丽江最低200元。从到达成都来看，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未来几日飞成都的机票低至1.3折，正是节后错峰出行的好时机。近日，阿坝州小金县四姑娘山的颜值天花板蓝大赤渠惊艳现身，通体湛蓝的小家伙俏生生地停在覆雪的枝头，蓝白相映，宛如雪地里蹦出的一颗蓝宝石。网友直呼，这才是真正的神仙配色。
1: 蓝大赤渠呢，是这个雀形目无问科的这个鸟类，那么它的特点呢，就是这个雄鸟的这个金属的光泽，尤其是在阳光下那种颜色非常的漂亮，我们称它为蓝丝绒啊。那么这种鸟呢，它主要是栖息在3500米到5000米左右的啊这种森林灌丛，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多岩石的这个草原的这个地带，非常喜欢集群，经常集一个大群。
0: 蓝大赤渠是一种高山鸟类，常被称为喜马拉山蓝鸟或蓝丝绒，形象地描述了其羽毛质感。除繁殖期成对活动外，其他季节多成群出行，主要以昆虫为食，也吃植物果实与种子，在我国主要分布于西藏、四川、云南、青海、甘肃等地。四姑娘山拥有世界最大面积、最古老的中国沙脊天然林，为蓝大赤渠提供了稳定的食物来源，因此蓝大赤渠数量较多。好，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

0: 眼下，我省眉山、达州等地的小麦已全面进入成熟收获期，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以机械化作业为核心抓手，高效推进小麦收割工作，全力保障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1: 在眉山市彭山区江口街道泉水社区的麦田里，沉甸甸的麦穗随风摇曳，联合收割机在麦浪中穿梭前行，收割、脱粒、秸秆、还田等工序一气呵成。原本需要大量人力耗时数日完成的收割工作，如今借助现代化农机设备，单日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2: 总共面积是600亩左右，但是我们这个小麦今年子的亩产是1080斤的色麦子，然后除去水分是830斤的干麦子，比去年增长了100公斤左右。
1: 夏粮收获时节，当地农业部门还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开展小麦成熟度动态监测、机收减损指导以及后续整地播种管护关键技术。近年来，彭山狠抓粮食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优质粮种资源，同时彭山严守耕地保护红线，扎实推进料荒耕地专项整治工作。
3: 累计然后就是整治并复垦种植料荒耕地2000余亩，然后切实让农户和种植业主参与到料荒地整治和种植工作中来，让料荒耕地焕发粮食生产功能，让农户和业主在粮食生产中得到实实在在的效益。
1: 随着整体收割进度稳步加快，彭山区预计5月中旬前可全面完成小麦收割任务。同样的丰收美景在达州市大竹县也能看到，当地有8万多亩小麦正陆续成熟。走进大竹县天城镇千亩冬小麦示范田，一台台联合收割机开足马力来回穿梭，收割完成后，麦粒装车运走，粉碎后的秸秆还田，也实现了资源循环利用。
4: 用机器收小麦，又快又好，又省时。现在一台机器一天能收40到50亩，我们村有400余亩小麦，我们两台机器4到5天就收完了，一点不影响我们接下来的玉米、大豆复合种植。
1: 规模化种植与机械化作业的深度融合，让农户的收益得到切实提升。
5: 我镇把农户分散的冬闲田1600余亩集中起来种植棉麦902，从耕、种、防、收实现全过程机械化作业，可节约生产成本30%以上。今年亩产达到285公斤，比去年每亩增产10公斤，预计总产量超450吨。
1: 为确保小麦及时采收、颗粒归仓，当地组建农技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强化农机调度和天气预警服务，严格落实成熟一块、收割一块的原则，全力加快收割进度。
6: 我们组建8支田间技术服务队，调度全县农机装备，指导农户适时收割，预计5月上旬全面完成小麦收获。麦收后立即移栽水稻或种植玉米、大豆，提升耕地利用率，做到一份土地多份收益。
0: 在我国，口腔癌每年新发病人数约为5.4万至6.5万人。口腔癌前病变是口腔肿瘤防控关口前移的重要疾病阶段。昨天，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口腔癌前病变防治中心正式揭牌运行，聚焦口腔潜在恶性疾患及相关高风险病变，探索覆盖早期识别、风险评估、精准干预、长期随访的全病程管理模式。
7: 早上9点，口腔癌前病变防治中心揭牌后，迎来了第一批患者。他们再也不用反复奔走于各个科室之间，只挂一次号就能顺利就诊。
8: 因为现在很多医院的科室比较细化嘛，但是作为患者可能对有一些病情呢，不是能够很清晰的判断，这样就会导致等于是可能我去了这个科室，但是最后可能你说我检查出来可能需要去另外一个科室，还是不需要更多的科室之间这种跑道，这是最大的一个优势。
7: 烟草、酒精、槟榔等都是口腔癌的主要诱因。口腔癌前病变不是一个静止的诊断标签，而是一个可能持续变化、逐步进展的疾病过程。从早期黏膜异常、高风险病变到早期癌变，中间往往存在可以识别、可以评估、也可以干预的窗口期。

0: 但在以往的临床流程中，这一连续的疾病过程常常被分散在不同专业和科室中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造成患者就诊路径不够连续、风险评估不够系统、主动干预和长期随访不够充分的困扰。
1: 比如说患者之前有口腔黏膜癌前病变，他就到黏膜科就诊，那么之后的话呢，病情变化如果癌变了，那么他就会到头颈肿瘤去就诊，那么患者都是自己挂号转诊的，这个时候呢很容易耽误错过他这个窗口期。
0: 作为国家口腔医学中心和口腔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华西口腔医院依托在口腔黏膜病诊断、光学辅助诊断技术、风险评估以及头颈肿瘤精准治疗方面的长期积累，成立了口腔癌前病变防治中心，建立了多学科全病程管理平台。未来，医院还将成立唇腭裂序列治疗中心等，为患者带来真正的便利。
2: 我们患者他需要不同的医生啊，可更多学科的医生给他一起出这种治疗的方案，这样的话就把我们的医生团队整合在一起，让患者少跑路，医生多跑腿，这样子来给他就诊带来一定的方便啊。最终也是体现我们华西口腔作为国家口腔医学中心，以患者为中心的这样一个诊疗的理念。
3: 继续来关注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5月5号晚上，川超决赛阶段第9轮比赛战罢，四场比赛共产生14粒进球，为球迷们献上了精彩的攻防大战。其中，南充丝绸原点队客场挑战宜宾长江守城队，最终以4-0斩获客场大胜。比赛联动文体展演，凝聚双城人气，为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画上圆满句号。
4: 赛前，宜宾南岸体育场周边人气持续升温，南充、宜宾两地球迷有序到场集结，友好互动，大家互致助威口号，互赠球迷周边礼品。
5: 让我感觉挺友好，我找他们买一件，买一个围巾，他们送了我一个。
6: 我今年5岁半，我今天给南充队加油，南充相亲。
7: 因为我老婆她是南充人，对我是一个宜宾人来说，今天又代表南充队来给南充队助威，这场太特殊了。
4: 赛前暖场活动文体交融，亮点纷呈。宜宾市武术协会近100名表演者现场展演太极拳、八段锦等传统体育项目，借力川超赛事平台弘扬传统文化。来自宜宾本地及江安县的青少年学子活力演绎啦啦操，奔向远方，青春朝气点燃现场氛围。
8: 我们的小孩呢都是从宜宾和江安县来的这一次，然后呢我们的元素呢就是希望这一次给他们排了一个啦啦操，充满了活力和青春。我们的孩子呢也是非常的辛苦，但是他们也充满了也能吃苦，然后非常充满了激情的去完成了我们的节目，非常的棒。还是
9: 我们叶工这位置是组织了100名我们宜宾市武术协会的会员些来进行川超比赛前的那个表演。我们川超非常火，然后啊，我们中国我们太极拳、八段锦也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想通过这样子的一种川超一种平台，让更多人了解我们传统文化。
10: 我现在76岁了，我也不想啊，在同龄人里我是最健康的。宜宾队和南充队共同加油。
4: 赛场外同步设置便民第二观赛点，方便周边居民就近观赛休闲。川超作为家门口的赛事，既丰富了群众假日生活，也聚拢周边人流，带动餐饮休闲消费，以赛事流量拉动文旅经济提质升温。
11: 我在宜宾已经待了有10多年了，我觉得宜宾是一个宜居的城市，宜居宜乐宜业的好城市。
12: 我就住在这就是体育广场旁边，然后下来也非常方便，然后就是说周围有很多吃的嘛，就是说很多美食，希望外地的游客多多来宜宾旅游一下。
4: 比赛全程看台球迷热情高涨，全程助威呐喊，用热忱坚守守护赛场热爱。不少球迷跨城奔赴观赛，在热血绿茵氛围中圆满度过充实美好的五一假期。
7: 我一整个假期都是陪着我们的宜宾长江守城队，假期都是在我们的川超中度过的。对我来说，我以往的每个五一我都是会出去跟我的朋友们出去玩，从来没有一个五一是陪伴着我们的宜宾足球一起进步，一起去战斗，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奇妙的。
13: 这个假期五一节去了德阳，收假之前我又来到了宜宾，我的五一假期很圆满，非常的开心。
14: 我们的客场首胜，非常的感谢球迷们，每一场对我们的呐喊助威，远道而来到客场来支持我们。五一结束，我们用一场胜利来结束，圆满的结束这场比赛。

0: 让人开心。
1: 对面确实已经尽力了，那么这场球我们确实暴露出了伤病，但同样今天大家也看到了，球已经很尽力了，一种伤害对于我们这种球队来说确实影响很大。刚才在休息时也给大家一直在鼓励，不然呢因为接下来还有一场的落差，比下一场职工我们在主场的职工能够打好。
2: 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3: 四川省九地第24届摄影联展日前在广安市武胜县举行，来自全省9个参展地的摄影界代表齐聚嘉陵江畔，用涵盖生态风光、城市发展、市井人文、民俗传承等题材的作品，全方位展现巴山蜀水秀美风貌、群众生活百态与新时代发展巨变。
4: 贵州平塘假茶瀑布迎来最佳观赏期，层层叠叠的瀑布倾泻而下，水花飞溅间泛起层层碧波。假茶瀑布宽40米，高37米，水流顺岩壁洒落，形成独特水帘，形成水在石上躺、树在水中长的奇观。
5: 近日，随着山西高温天气持续，运城盐湖部分盐池的湖面呈现一半通红、一半碧绿的绝美自然奇观。从空中俯瞰，色彩分界清晰分明，形似巨型鸳鸯火锅。这一景观的形成，一方面由于气温上升，湖水中钾、钠等矿物质浓度发生变化，呈现不同颜色；另一方面，盐湖中嗜盐菌、藻类和蠕虫大量繁殖，产生了不同颜色。
4: 在内蒙古毛乌素沙地腹地的巴音淖尔湖，上千只国家一级保护鸟类遗鸥如约而至，它们将在这里筑巢产卵、繁育后代。遗鸥每年5月至7月为繁殖期，它们只在干旱荒漠湖泊的湖心岛上繁殖。
6: 迪拜餐饮业正遭受严重冲击，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牛油果、扇贝等进口食材供应困难，且价格飞涨，空运成本上涨了30%至70%。与此同时，餐饮业需求平均下滑27%，其中旅游及核心商业区受冲击最为严重。为渡过难关，部分餐厅被迫缩减采购规模，并调整菜单、缩减菜品，推出平价套餐，改用更易获得的食材。受中东局势动荡影响，日本国内食脑油供应紧张，继垃圾袋等石化产品涨价紧缺后，水果催熟剂也受波及。据全日本新闻网 ANN 报道，用于催熟香蕉的乙烯已出现断供危机。一家果蔬企业负责人桥本表示，注入乙烯后，香蕉需5天方可出货，但其供应商已通知7月起将停止供货，令该企业陷入成立以来的最大危机。
2: 继续来关注系列报道2030四川提前看。四川“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筑牢粮食安全底线，建设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天府粮安的底气藏在智慧库的藏粮树里。下面我们将目光投向智慧粮库，从粮库智能化升级工程正在带来的改变，展望天府粮仓的未来图景。
7: 15-17，四川粮食产量是465亿斤，而到了14-15呢，我们已经站稳了726.8亿斤，连续5年全国第九。在四川省15-5规划纲要中，给15-5定的目标是730亿斤，冲刺750亿斤，多出来的这23.2亿斤足够全成都人民吃上1年半了。天府粮仓永远是四川也是全中国最稳的底气之一。这里是成粮集团成州粮食储备库，也是天府粮仓核心产区的智慧仓储标杆。眼前这套试运行的设备正是智能迁检系统，专门为成州片区产新稻谷的产销存联动量身打造。以前啊，粮食入库靠的是人工爬车牵压，不仅费时费力，还非常容易有误差。现在全流程无人化操作，让精度和准确度以及效率有了更大的提升。
8: 以前我们检验一车粮食大概需要1.5个小时的时间，现在我们使用了这套无人迁检系统了以后，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能完整检测出我们几十项的质量指标。同步呢，我们所有的质量指标会上传到

0: SaaS 平台，保证了我们粮食仓储的全流程的这个数据是可追溯的。
1: 也就是说，咱们以前的检测是靠老师傅的火眼金睛，咱们现在是靠算法和传感器。那如果里面有坏谷子的话，咱们机器能闻得出来吗？
0: 不光能闻得出来，我们现在的机器更能透视，包括我们不完善率、水分、杂质等几十项指标，全部能一次检测出来，以技防代替了。

0: 强度大，而且很难发现粮堆深处的问题。而这座粮仓最大的亮点就是智能粮库的建设，这里集成了氮气气条储存、超声输、自清洁、辐射制冷等多项新技术，从粮食的入库到出库，重要环节全程智慧化管控和 AI 分析。
1: 我们把整个粮仓里面的氧气浓度降到2%以下，我们就可以实现一个杀虫，如果是控在5%，我们可以实现一个防虫，然后这就保证了我们一个储藏期的粮食的一个储藏安全。第二个呢，我们通过我们仓顶的那个辐射制冷涂料结合我们的低温储粮技术，来保证我们整个粮堆呢常年维持在15度以下，整个储藏期粮食的一个保质保鲜工作就完成了。
0: 那我想问一下，咱们的损耗率大概可以降到多少呢？
1: 我们整个储藏周期的损耗率是控制在0.5%以下。
0: 存好粮、管好粮是建设天府粮仓至关重要的一步，但是又不止这一步。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里提出的到2030年四川粮食产量750亿斤的目标，其实是一道极其复杂的系统题。真正的天府粮仓是一个从田间到餐桌的全链条数字生态，就像纲要里明确提到的6个更高水平、更高的产能、更肥的耕地、更硬的科技、更绿的种植、更规模的经营、更完整的产业链。那时候算法帮我们守着地，无人机帮我们寻着田，咱们四川人只管坐在茶馆里看着手机上的数据，吃着最新鲜最安全的川字号大米，不用担心天气，不怕虫灾，也不用像爷爷辈那样在烈日下数着汗珠子换口粮，这才是天府粮仓这4个字最安逸的打开方式。
2: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并列为全国交通4级。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中也对于打造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级提出了明确规划。接下来就跟随记者镜头，从正在升级的老车站出发，看看2030年四川的铁路交通是怎样的图景。
3: 四川提出“十五五”期间要打造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级，进出川通道要达到70条以上。那在成渝中线成都站这个正在改造升级的超级车站，对于打造交通第4级意味着什么呢？这里就是成渝中线成都站，也就是大家俗称的火车北站。70几年前，新中国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全线通车，这里就是始发站。3年前，成都站开始了升级改造，目前改造进度已经完成超过70%，预计在明年和成渝中线高铁同步建成投用。
4: 改造后的站房规模是10台18线，然后站房的面积是8万平方米。同时，我们将高铁、地铁以及公交塞进了一栋楼，实现了立体交叉零换乘。
3: 以前其实说起成都站，它的铁路感觉像一个剪刀把南北给裁开了，5块10和人民北路其实近在咫尺，但其实也要绕行几公里才能过去。
4: 是的，现在我们新建了6条通道，2条高架，然后2条下穿，还有2条市政道路，我把南北两侧连为了一体，然后我们还在两侧修建了一个9.6万平方米的一个空中公园，
3: 相当于我以后在候车的时候也能逛个商场、打个羽毛球。
4: 对的，对的，这就是一个站成一体、景城相融的一个理念。
5: 对于四川人来说，成都的火车北站并不只是一座简单的车站。90后也许会吐槽，当年挤绿皮车去西安，在北站排过的队能排到2环路。80后记忆最深，那是荷花池进货的必经之路，拖着大包小包，旁边就是铁轨。70后更是感慨，70多年前新中国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就是从这儿发车，一声汽笛拉开了四川工业的大幕。
3: 如今这样一个站成一体、零换乘、绿色共享的超级车站其实并不是个例，而是四川在“十五五”期间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升级的一个缩影。
5: 四川省“十五五”规划纲要里明确指出，进出川通道要突破70条。2030年四川的铁路交通将会是怎样的图景？
6: 力争2027年建成投运成渝中线高铁、成达望高铁、成都至达都段， 2028年建成投运西宁至成都铁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届时成都至北京、上海、广州、昆明、乌鲁木齐的时间将分别缩短至7小时、7.7小时、6.5小时、3小时和13.8小时。

0: 思。
1: 以前我们修路是为了走出去，跟上世界的发展脚步，现在玩的是时空折叠，把重庆、贵阳、昆明这些西南巨头通通圈进小时生活圈，这不再只是修路，而是要把成渝真正拧成中国的交通第四极。从五块十过去的拥堵，到现在荷花池老板坐着高铁去进货，从绿皮车的摇晃，到未来早上在成都吃烧手，晚上就在北上广谈生意。2030年的四川，交通不再是地图上的线条，而是把整个中国都拉到了家门口。只是当高铁把时空压得这么扁，我们四川人引以为傲的慢生活是会跟着铁轨一起提速，还是能在这种急速里守住那份独有的安逸呢？这样一想，2030年的四川是不是更让人期待了？
2: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新版本重磅来袭，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15: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王晓辉主持召开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及推进区域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强调在服务国家战略中更加积极作为，在深化区域联动中取得更大成效。施晓林讲话，田向丽出席。
1: 施晓林在内江市资阳市调研时强调，突出高质量发展目标导向，加快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培育状态。

0: 放大新动能。
1: 第五届西部跨境电商博览会今天在成都开幕，集中展示四川及西部产业优势，助力川字号扬帆出海。观众朋友，晚上好。
0: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7号，农历3月21，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1: 5月7号，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暨推进区域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召开，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王晓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四川在全国区域协调发展大局中的历史方位和时代坐标，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强化主体功能，在服务国家战略中更加积极作为，在深化区域联动中取得更大成效，不断开创五区共兴发展新局面。省长、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施晓林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协主席、领导小组副组长田向立出席。
2: 会议听取了去年以来我省落实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区域重大战略，加快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总体情况，协同增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整体竞争力有关重点工作推进情况的汇报，审议通过了有关文件。会议充分肯定过去一年我省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取得的成效，对做好下一步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会议指出，要聚焦新任务、新要求，推动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走深走实。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区域协调发展，党的二十大以来亲自主持召开多场区域协调发展座谈会，作出系列重要论述，提出明确要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未来五年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发挥战略叠加效应，统筹推进区域内战略深化实施和区域间联动发展。今年以来，国家陆续出台各大战略“十五五”实施方案，每个都蕴含着大量的政策、项目、资金支持。四川必须抢抓窗口机遇，找准方向路径，更加奋发有为，充分释放多重战略叠加的集聚效应、融合效应、乘数效应。推动西部大开发方面，要主动对接国家产业转移发展提升工程，争取在川布局更多重大项目，更好发挥西部地区领头羊作用。双城经济圈建设方面，要以一体化理念提升常态化合作机制，统筹推进各项重点事项、工程项目和改革试点。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方面，要统筹抓好生态保护、岸线开发、安全保障等重点任务，积极推进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更好服务和融入国家江河战略。会议指出，要突出引领力、带动力，抓好优势地区领先发展。成都市要做大经济总量，做强核心竞争力，做优功能品质，加快打造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治理新标杆，切实当好全省经济发展的主引擎、压舱石。成都都市圈要持续完善同城化发展体制机制，协同实施现代化都市圈培育行动，加快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现代化都市圈。省域经济副中心和区域中心城市是支撑全省经济发展的腰部力量，绵阳要持续巩固向好态势，加快建成川北省域经济副中心，宜宾泸州重点要增强优势产业全球竞争力，联合建设具有区域影响力的消费中心城市和综合交通枢纽，合力打造川南省域经济副中心。南充达州重点要在优势资源开发利用、构建东向北向开放高地上下功夫，组团培育川东北省域经济副中心。乐山重点要发展壮大光伏储能产业集群，升级核技术应用产业，推进文旅消费换新提质，不断提升区域中心城市能级。会议指出，要着眼平衡性、协调性，促进五区共兴发展，要全面提升五大片区协同发展水平，协同推进跨区域重点合作飞地园区建设，加快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要持续增强欠发达地区内生动力，研究制定支持革命老区、脱贫地区、民族地区、盆州山区

0: 高质量发展的新一轮政策，分层分类抓好欠发达县域托底性帮扶，不断增强自身造血功能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要积极发展流域经济，围绕畅通综合交通、沿江产业协作、资源要素共享、生态环境治理、文化保护传承等方面加强研究谋划。会议指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要注重差异化、特色化，培育壮大新兴增长点。川中四市要持续深化产业链、价值链分工协作和功能互补，以圈链思维发展特色产业，前瞻布局新兴产业，协同塑造区域竞争新优势。雅安、广安、广元、巴中等节点城市要主动承接先发地区产业转移和功能外溢，加快培养具有显示度和集聚力的特色产业集群，着力将地理空间上的节点转化为发展动能上的支点。安宁河流域11县市区要深入实施凡泰特色优势产业提质倍增计划，擦亮全国重要清洁能源基地和攀西国家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金字招牌。要不断壮大县域经济，做优做强一批工业强县、产粮大县、旅游名县和生态功能示范县，加快形成组团式现代化县域经济体系。领导小组副组长、有关省领导、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5月6号至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在内江市资阳市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突出高质量发展目标导向，加力加劲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夯实基础，努力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展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
0: 施晓林到两市部分区县调研科技创新、产业发展、项目建设、乡村振兴、民生保障、防灾减灾等工作。他指出，要坚持高水平规划引领，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对标国省“十五五”规划部署，推动规划体系加快衔接完善、落地实施，紧盯高质量发展指标精准发力，在更好融入和服务重大战略中打造增长点，培育新动能。施晓林强调，要在产业建圈强链上聚力突破，找准主攻方向，深度融入全省“十五加 N” 重点产业链，下功夫精准分析绘制产业图谱，明确着力重点子链，更大力度招商选资，引优育强链主企业，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强链沿链补链，围绕集成电路、先进材料、新能源、生物健康、口腔医疗、航空航天等已有基础，加快构建规模集聚、特色鲜明、支撑有力的产业体系，优化产业生态，科学规划布局产业园区，统筹建设研发设计、检验检测、环境保护等公共设施，完善引导基金、人才集聚等服务体系，用好数字化、绿色化发展促进中心、科创生态岛、民营经济发展促进中心等省级平台，赋能科技创新和质改数转，推动企业上规上榜、上云上市，促进开发区、产业园区等提升能级、规范管理，要在项目建设上提速增效，把发展目标落到具体项目上，跟进国家政策走向和六张网建设等，落实六个一批要求，加强跨区域项目协同推进，加快成渝中线、成渝铁路、成都至隆昌段扩能改造等项目建设，谋划储备一批传统基建和新基建，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方面支撑性、带动性强的好项目，促进三网融合，大力发展枢纽经济、高铁经济、临空经济等，高质量推进城市有机更新、一体规划人口、城镇、产业、交通等发展，优化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布局，不断厚植产业、枢纽、成本、环境等优势，要在促进乡村振兴上全面发力，大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促进农商文旅体教康深度融合，完善民宿餐饮、休闲娱乐、研学体验等功能，做优生态供应链，做强精深加工链，提升品牌价值链。

0: 向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要效益，建强农村投研队伍，发挥引领力量作用，做好土特产文章，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用心用力，深入分析人口结构和流动情况，聚焦留住人才和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精准动态优化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资源配置和均衡布局，办好家门口的好学校、好医院、好中心，提升人口承载能力和综合服务功能。要在维护安全稳定上守牢底线，坚持力量前置、科技赋能、群防群治、协同联动，抓实抓细各项安全生产、防汛抗旱、地灾防治、地震防范措施。党员干部深入细致做好群众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政府党组成员马正勇、省政府秘书长胡元坤、省直有关部门和内江、资阳两市负责同志等参加。
1: 第五届西部跨境电商博览会今天在成都开幕，集中展示四川及西部产业优势，搭建高效对接平台，助力川字号扬帆出海。
0: 本届博览会为期三天，展览面积约20000平方米，设置跨境电商综试区、出口平台、源头工厂、综合服务、人才服务五大展区，300余家源头工厂、10余家国际头部平台、40余家生态服务企业、18所高校齐聚现场。四川九大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亮相，展示建设成果与特色品牌。多地特色产业组团参展，凸显川字号出口优势，推介特色进口消费品。
2: 我们第一次来参加做一些全球的一些家具，未来我们崇州可能会做货盘，就相当于我们把崇州的家具从中大件前置到海外，然后建海外仓，跟海外线下做批发，
3: 带来了通过成都国际班列进口的系列商品。尤其是青白江区今年在集中打造榴莲的一个单品集散中心。相对往年的话，我们的榴莲的话，今年是通过中老泰班列直达的价格下浮了30%以上。
0: 下午，2026年春季跨境电商源头工厂供需对接活动配套举行，118家源头工厂与超500名跨境电商卖家面对面洽谈，多家四川企业分享从传统外贸走向跨境电商的转型经验。
4: 过去做外贸得通过中间商，中间环节多，利润薄，这次对接直接帮我们对接到平台和海外资源，效率完全不一样。接下来我们准备把泡菜、酱料等产品推出去，让世界尝尝我们四川味道。
0: 今年是四川首个跨境电商综试区成都综试区设立10周年，14五以来，四川跨境电商实现从模式探索到生态构建的跃进，交易规模从100亿升至1000亿，年均增速逾20%，综试区从4个扩至9个，鞋服、汽配、仿真恐龙、竹制品等川字号产业带加速出海。西部跨境电商博览会已成为深化东西部产贸协作、集聚西部资源的跨境电商专业会展平台。
5: 五一假期，四川各地场景融合不断创新，传统商业频频换新赋能，从打造美学空间到健康管理再到火热赛事，多元化的服务消费体验让这个假期的商气与人气双双沸腾。
0: 据四川省商务厅监测，五一假期全省550家重点商贸流通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营业额34.4亿元，同比增长4.8%。另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显示，全省线下消费1.8亿笔，同比增长3.7%，消费金额640.9亿元，同比增长4.1%。紧扣年轻群体社交、越级等需求的新潮消费场景，在这个假期成为了大家竞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这家位于达州市通川区的咖啡馆，两层半挑空设计让空间开阔通透，角落陈列的景德镇瓷器透着匠人温度，置身其中，多处细节兼具美学感与氛围感。
6: 这里面不管是装修啊，还是意境啊，都很好，我觉得。很适合跟朋友过来一起多坐坐打打卡，
7: 优雅一点的或者有点调调的。我们那些年轻人就喜欢那种感觉。

0: 就那种情绪压制。
1: 这家咖啡馆打破了传统咖啡馆单一售卖的经营模式，形成一处集饮品、轻食、文创展示、销售等于一体的城市休闲空间。
0: 专门研究了年轻群体的消费喜好，也参考了很多同类门店的一个运营模式，借鉴他们场景运营、情感化服务的一个理念。五一假期这几天，我们日均接待量在300人次左右，其中有70%以上的消费者都是18到35岁的一个年轻群体。
1: 五一假期，全省120个消费新场景吸引客流超1100万人次，实现销售额超48亿元。除了追求精神愉悦，消费者在自身和家人的健康与颜值管理上同样舍得投入。在成都市金牛区的一家儿童口腔诊所，许多家长利用假期带孩子前来咨询检查。
2: 在口腔健康方面，我们还是很愿意给他一些更多的投入，还是希望小朋友能有一个更好的、更健康的生长发育的情况。
3: 我们可以感受到家长的这个消费意识和儿童口腔的健康的关注程度呢是有明显的变化，和25年相比较呢，营业额有25%的增长。
1: 医疗健康消费持续走热，赛事经济同样如火如荼。这个五一，在四川除了火热的川超，2026赛季中国足球女子超级联赛四川女足对阵山东体彩女足的比赛，也在绵阳三台县体育场拉开帷幕。激烈的比赛不仅吸引了8000多名球迷齐聚现场观赛助威，更催生了强劲的票根经济，有效串联起餐饮、住宿、旅游等多元消费场景。
4: 凡是持有女超联赛球票的顾客呢，入住即可享受住宿、餐饮8.3折的专属优惠。整个五一假期，酒店入住率和营收比平时翻了一倍。
1: 事实上，服务性消费的强劲动能在今年一季度就已显现。一季度，全省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2729元，同比增长5.9%，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达到41.1%，比上年同期提高0.6个百分点。这不仅标志着居民消费结构正在进一步提质升级，也为后续释放内需潜力打下了坚实基础。
5: 从清洁能源到产业园区，再到航空航天产业一线，今年一季度，凉山着力项目攻坚产业提质，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00.97亿元，工业经济表现尤为强劲。
6: 近日，在位于会理市黎溪镇的凉山铜业年12.5万吨英吉铜精炼项目的电解车间，生产线经过反复调试后的第3期高纯英吉铜顺利下线。
7: 我们目前是对18种元素进行成分分析，锌啊、铅、锡还有磷等18种元素。目前我们检测出来的分析结果，最终我们的英吉铜纯度达到了99.997%以上。
6: 项目建设历时仅8个月，实现了铜精炼项目首次试车就成功生产出合格产品的国内典型范例，填补了四川省铜精冶炼空白。2026年预计实现产值60亿元。同期，在德昌特色产业园区内，四川泽航飞机制造有限责任公司自主研制的重油共轴反桨直升机与垂起固定翼无人机已正式批量下线。
8: 对森林黄灭火这一块是运用场景很多，它可以搭载灭火弹投送物资。一带一路国家沙特的油田黄火任务很重，他们看中这一款机型，我们双方在积极洽谈，有望今年达成合作协议，实现交付。
6: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产品的机身、机翼、螺旋桨、链路系统等核心部件均已实现德昌本地生产，构建起涵盖设计、制造、测试的完整产业链，也为凉山布局打造西部商业航天港筑牢产业基础，极具发展势能。同时，作为全国第2大氟碳式矿型稀土资源聚集地，凉山的资源优势正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走进盛和资源德昌有限公司，通过深耕稀土金属及其化合物精深加工与综合利用，公司年产2000吨稀土金属深加工项目，在2025年实现工业产值6.3亿元。
9: 2026年，我们将继续深耕稀土领域，着重在高纯稀土金属方面发力，比如新能源电动汽车的发展突飞猛进，普铝金属这个产品应用场景更加广泛。我们调整了产品结构，加大了普铝金属产品的生产。二零二六

0: 年一至二月份实现工业产值1.3亿，同比增长30%。
1: 全省最大钛及钛合金材料生产基地即将在西昌全面投产，梁山造卫星也将于近期内下线，一批重点产业项目加速落地见效，为梁山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接下来请看一组巴蜀快报。
3: 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公布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名单，我省昭觉县悬崖村、活浦村、三河村、普格县贾贾沟村、喜德县中坝村五个村落成功入选。这些村落在自然遗产保护、农文旅融合等领域具有代表性，与联合国优产优养优境优居可持续发展愿景高度契合，标志着四川乡村发展实践获得国际权威认可。
4: 近日，省重点项目枕头坝二级水电站实现并网发电，电站位于大渡河下游乐山市金口河区，总装机30万千瓦。目前水电站首批3台机组已先期投运，后续3台机组将在年内实现全容量投产，预计年均输送电力超15亿千瓦时，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日前，攀钢铁渣运输机车无人驾驶项目顺利通过验收，在攀西地区率先实现无人驾驶机车转运铁渣，填补区域冶金行业技术空白。项目适配厂区复杂铁路工况，实现铁渣运输全流程无人作业，既化解高温作业安全风险，又降本增效，为行业智能化改造提供示范样板。近日，海拔3800米的稻城天文科技馆正式开启试运营。该馆有宇宙驿站、高海拔星空沉浸式体验中心的美誉。场馆通过裸眼 3D 投影、互动沉浸式装置等，为游客与天文爱好者带来别具一格的科普新体验。试运营期间，场馆实行免费实名预约，单日限流2000人。
5: 在广元利州区的天照山国家森林公园，上千亩杜鹃花眼下正热烈绽放。节目最后，跟随我们一起共赴浪漫的花海之约吧。

晚上好，来看天气。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下，我国自北向南迎来新一轮的降温过程。今明两天降温范围会迅速扩展至南方，包括华南也会加入降温群聊，部分地区的降幅可超过10摄氏度。对于四川盆地而言，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将回落至21到24摄氏度，不过降温只是暂时，随后两天随着天空状况又逐渐转好，气温回升。另外今天晚上晚归的朋友们要注意防范雷电大风带来的不利影响。具体来看，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大部阴间多云，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在川西高原的北部、东部，阴间多云，有阵雨雪或雷雨，其中川西高原局部有中雨雪，个别大到暴雪；盘西地区局部有中到大雨，个别暴雨。川西高原其余地方以多云天气为主。未来三天，甘孜州西南部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为3级。好，下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成都阴，18到25摄氏度。自贡阴转多云，19到24度。攀枝花小雨，16到26度。泸州小雨，18到24度。德阳阴转多云，18到25度。

0: 五，绵阳阴转多云，19到24度。广元小雨，14到23度。遂宁阴，18到21度。内江阴转多云，18到22度。乐山阴转多云，17到26度。南充小雨，16到20度。宜宾多云，19到24度。广安小雨，16到19度。达州阴，16到21度。巴中小雨，15到20度。雅安阴，16到23度。眉山阴，18到25度。自阳阴，18到25度。马尔康小雨，6到15度。康定小雨，4到10度。西昌小雨，14到20度。成都来自48小时，小雨，15到26度。
1: 大家好，我是凤姐。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到了47、8岁，眼睛就开始花了。我发现啊，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我也一样。看手机、娱乐、看药瓶上的那个说明书啊，手杆啊打多针，还要眯着眼睛也看不清楚。朋友推荐了一家眼镜店，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非常的好奇，今天啊我们就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眼镜呢。超市里远行一提醒，
2: 超市里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超视力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连续2年入选工信部中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看手机、看电脑、走路、开车、开会，告别频繁的摘取，远看近看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品牌，值得信赖。你看我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真的是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教1573，泸州老窖国教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

0: 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0: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0: 美国总统称对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美方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强硬措施。伊朗称美国必须赔偿伊朗损失。
1: 俄外交部呼吁各国准备好及时从基辅撤离人员。乌克兰称乌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水平，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的中国能源版图上跃动着蓬勃的绿色动力，在海上153米的风机叶片旋转一圈，发出62度电。一天时间里，全国所有风机发出的电足够一座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居民用上一个月，也可以支撑238万辆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如今，全国每发出10度电，就有约4度来自于可再生能源。从2012年到2021年，不到1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量翻了2倍多，突破10亿千瓦，建成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体系。到2023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国电力总装机比重首次过半，历史性超过火电。目前，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已近24亿千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近一半，有力支撑我国能源自给率稳定保持在80%以上。在国际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发酵、全球能源供应受阻的当下，中国交出了一份韧性十足的绿色能源答卷。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首次提出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和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能源安全新战略的内涵与实践不断丰富发展，引领我国能源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指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我国能源革命的主攻方向，要立足国情，坚持先立后破，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不久前，在赴河北雄安新区考察时，他深刻指出，能源问题是发展中的战略问题。我们率先开发风电、光伏，走的路现在看是有前瞻性的。同时，煤电是我们能源的家底，是要发挥托底作用的，一定要坚持走清洁低碳发展的路子。
3: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能源安全新战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能源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正是这种立足当下、卓越长远的战略远见，让我国从容应对外部能源冲击，实现能源供给自主可控、稳定有序，韧性增强，底色更绿，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发展判断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战略性。
2: 开年以来，我国清洁能源基地加快建设。在西藏纳区，一座100兆瓦的光热电站进入施工关键期，15927面大镜子刚刚全部安装完成。建成后，每年可发出清洁电能2.6亿度。今年，海上风电基地、沿海核电基地、三北风电光伏基地等“十五五”规划纲要布局的清洁能源基地落子成局。 向高海拔攀登，光伏板扎根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向

0: 深远海突破，大风车挺进近百公里的远海，清洁能源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如今，昔日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与荒滩正在变身巨大的绿色发电厂。随着风光等新能源装机占比不断提升，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发电端到用电端的堵点，确保新能源送得出、用得好？今年电力输送通道建设全面提速，眼下藏越直流工程正在加紧建设。这条全球海拔最高的特高压工程，仅需9毫秒就可以将青藏高原的绿色电力送到2600多公里以外的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我国特高压线路总长度突破6万公里，一条条电力高速路贯通山河，把河西走廊的风电、准噶尔盆地的太阳能、金沙江的水电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中东部地区。15-5时期，我国电网投资将比14-5增长40%左右。这张超级电网将极大支撑我国一年超过10万1000瓦时的用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加快储能项目建设，目前全国核准在建的抽水蓄能规模超2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新型储能技术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多点开花，锂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多种新型储能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对促进新能源消纳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还大力发展绿电直联，推动风光等新能源就地就近高效利用。如今，数据中心80%的用电需求可以由绿电职工满足。
1: 15-17，我国将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持续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以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能源安全供应和绿色低碳转型。
0: 15-5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到2035年，我国非化石能源供应规模将在现在的基础上翻一倍，持续增强的绿色能源供应能力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能源根基。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15-5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
2: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15规划。我们锚定敬畏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部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0: 未来5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

0: 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1: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悟、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
0: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四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
2: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
3: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抓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
5: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五一假期，文旅产品供给丰富，旅游景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热度高。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假期体验场景更加多样，消费结构实现升级，传统文化项目转化为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民俗节庆等吸引游客，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带动文旅消费。五一假期，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3.20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此外，多地持续完善入境便利化措施，提升入境游客体验。假日期间，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43万人次，同比增长7.4%。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今天7时49分，天舟九号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天舟九号是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发射的第四艘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

0: 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出口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4.2%，其中液晶电视机出口2561万台，同比增长9.0%。
1: 智能消费作为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典型赛道，在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和技术创新的有效驱动下，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培育。
0: 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加消费融合发展，持续落实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加快智能穿戴、超高清视频等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与推广，进一步挖掘行业增长潜力。
2: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

0: 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五一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2.8%，绿色出行需求持续旺盛。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支持落实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教育阶段国家资助政策，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昨天，浙江省朱鹮抢救保护基地迎来第1000只新生雏鸟，我国南方朱鹮繁育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朱鹮被誉为东方宝石，是世界珍稀濒危鸟类。经过多年的保护和繁育探索，目前全球种群数超1.1万只。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美国和伊朗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他对美伊最终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特朗普同时称，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的强硬措施。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涉及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等。伊朗媒体6号报道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审阅美方提议，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不实。一媒报道称，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而非核问题。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当天称，美方方案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不是现实。伊方还强调，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号称，以色列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随时准备再次对伊朗发起直接军事行动。受中东局势变化影响，国际油价6号大幅下跌，其中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收盘时跌破100美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在5月9号俄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袭击，俄武装部队势必对基辅及乌克兰决策中心进行报复性打击。俄外交部敦促各国驻基辅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处高度重视俄国防部此前发布的相关声明，及时撤离相关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乌方无人机

0: 或将出现在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上。此外，乌克兰方面六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方将予以对等回应。俄罗斯方面此前宣布，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将于八号至九号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媒体六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造成至少两人死亡，七人受伤。报道称，这是黎以停火生效以来，以军首次空袭贝鲁特。以方称，袭击目标是黎真主党武装精锐拉德万部队指挥官。黎真主党武装证实，一名指挥官在以军空袭中丧生，并称对以军集结地发动了报复袭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数十名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日前致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认为美国不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搞双重标准，要求美国政府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详情，包括铀浓缩能力、裂变材料生产地点、以色列是否告知美国伊朗战事中的核武使用红线等。美国务院对此暂未回应，以色列从未证实或否认拥有核武器。法国国民议会六号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草案系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和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一致推出，后续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后可提请颁布。法国政府方面称，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缺乏一个长久回应框架。此次立法明确规定可归还文物的适用范围，并严格规范归还流程。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六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桑切斯在信中表示，美方的这些制裁构成了非常令人担忧的先例，危及国际司法机构的独立运作。据美国媒体六号报道，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确诊病例已升至五人。美国至少三个州有居民搭乘过红迪厄斯号。此外，南非和瑞士分别确认，在其医院就诊的总计三例确诊病例感染的是汉坦病毒家族中唯一一种可人际传播的病毒安第斯病毒。目前，红迪厄斯号已离开佛得角附近海域，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世卫组织方面六号表示，目前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较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1: 我以前眼睛就是有那个老光，还有散光，还有近视，看书看那个手机啊那些都有点不太方便，有点那种昏昏的那种感觉，就是看不清楚，特别是看说明书那些根本就看不清楚。有一天我突然看电视，看到那个超市里他说什么老光啊、近视啊、散光那些都可以一副眼睛就搞定了，所以说我看到这广告以后呢，我就去了那个他们的店，老师后来就跟我验一下光，验了以后呢，他说没问题，我们超市里一副眼睛就可以把你这些问题全部解决，给你搞定。当时我有点不相信，后来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就配了一副眼镜。后来戴上眼镜以后，看远看近都可以，看书啊、看电视啊、看手机啊、看报纸啊那些，甚至是看说明书小小的字我都看得清楚，非常好。我还向我的朋友介绍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

0: 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668-2626。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我以前是打鱼人，现在我是富鱼人。这就是书画水笔子，好多年没看到，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5: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是吧？你看，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你是不是嫌我们家孩子多？
6: 不是因为这个，你不知道啊？
7: 我知道啥？
6: 你爸今天相亲去了。
7: 相亲相他了呗？
6: 他没看上人家，
7: 没看上，没看上，那就再相别的。
6: 哎呀，相谁也没有用，爸心里有人了，
7: 有人了。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爱止咳，
1: 咳咳平胶囊止咳，
0: 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就你们演出完，然后那个领导还有你们演员和我们青年标兵，咱们不是一块儿合影来着吗？然后我当时我想站你旁边，工作人员不让，说那是领导位置，我就理直气壮地说，我说今天是青年标兵联欢会，我就应该往前面站。
1: 对，是有这么回事，我想出来了啊。我们团的人还老说这事儿。
0: 哎呀，那会儿年轻，反正啥话都敢说。不过还是人家领导有胸怀，说我说的对啊，说这个我就应该站前面，然后我就站你旁边了。这家伙当时给我激动的，我都喘不上气儿了。
1: 你也太夸张了吧？
0: 哎，你说咱俩多有缘分啊！那会儿咱俩就合过影了。
1: 那就是个集体照，算不上合影。
0: 那也合了是吧？来，你也吃个这包子，咱趁热。我妈在的时候啊，可喜欢吃他们家包子。这海麻线呀、啊，你要是洗不干净，它容易牙碜啊。他们家好，老字号就是老字号啊。来，
1: 同志，
2: 哎，
0: 干啥？
1: 哎，再来份苏阳大烤
2: 苏。
0: 哎，别，咱够了，够了。
1: 要点上？
0: 不要了，
1: 点上吧。
0: 真的不要了，你听我的，不要了啊。
2: 你们到底要还不要？把我当猴耍呢？
0: 不要了，真不要了，听我的，行不行？
2: 还请女同志吃饭，连硬菜都不点，好吗？
0: 这我还占便宜了啊！人以为是我请你吃饭，
1: 那就要嘛，别让人瞧不起。
0: 同志，
2: 又怎么了？
0: 那个要苏阳大烤啊！
1: 再来半斤高粱大曲。
0: 中午就喝呀？
1: 喝你想喝呗。
0: 行。
3: 王姐，你饭盒又烂了，我帮你洗了啊！
4: 哎呀，你不用你帮我洗，你这是客气劲儿。
3: 哎呀，顺手的事儿。
1: 师傅回来没？
3: 没有。哎，我看你今天跟有心事似的，咋了？
4: 你甭管了，我问你，师傅前几天拿回来一条纱巾，你记着不？带黄花的。
3: 我记得。
4: 我看见有人带着。
3: 啊？谁呀、啊？咱厂的？
4: 不是。外边的，
3: 哎，丁大个他媳妇儿，不是你不是外边看见他了吗？
4: 你那脑袋是不是有病啊？那师傅能给他媳妇儿送纱巾吗？那成啥了？那大个不得跟他拼命啊？
3: 那谁呀、啊？我认识吗？
4: 你不认识，老大岁数了，那带着跟老妖婆似的。
3: 你不认识，你跟我说什么呀？
4: 那我不跟你说，我跟谁说呀？那刘成一天跟个小鬼似的，我跟他说，那指不定咋想我呢。
3: 我明白了，你也想要那纱巾是吧？我开公司，我给你买票不得了吗？
4: 他就不是纱巾的事儿，
3: 那什么事儿啊？
4: 算了，我跟你说也白说，你那脑子里都是浆糊。
3: 好心怎么还说我呀？
4: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他装腿有病，醉翁之意就不在酒，在小寡妇。
3: 姐。哪儿蹦出来个小寡妇、啊？
1: 小柳啊，跟我沾点亲，他人呢大方、善良，还开朗。要说缺点嘛，就是他是农村户口。
0: 哎，他就是想搭我这个桥，然后这个农转非呗，当个城里人。
1: 不能这么说，就算想农转非也正常。我是觉得啊，他是个过日子的人。
0: 哎，我俩不对眼儿。
1: 那你就是心里有人了。那你应该早点跟翠月说呀，大老远的折腾人家小柳过来跟你相亲，挑鼻子说挑眼，原来是你，心有所属
0: 了。哎，我心里边有人家，但我不知道人家心里有没有我。
1: 那你就问呗。
0: 不好开口吗？
1: 那有什么不好开口的？我不认识，我要认识，我帮你问。
0: 你认识？
1: 我认识。啊？哦，是替你开家长会那个叶。
0: 这叶爱花啊？
4: 你说我哪不如他？我不比他年轻，比他漂亮，比他，他还有孩子，还不止一个呢。
3: 花姐。我觉得你要针对师傅有那意思，你就应该把话跟他挑明了呀。
4: 我都暗示他多少回了，他就装听不明白。你真不亏他那性，太能装了。
1: 肯定是他。

0: 爸爸，我就看他眼神儿，看你都是那种。
1: 不是小叶，小叶那是我徒弟。
0: 不是他能啊，帮你那个装罗锅，还帮你打掩护。
1: 哎呀，真不是叶二花，你别在这乱点鸳鸯谱啊。
0: 那你心里还有别人啊？你可真够花的。
1: 我没别人，我心里有你。
2: 我觉得他俩演戏呢，
0: 演啥戏啊？
2: 你想啊啊！这师傅要是真跟这个花纱巾好了，那他还跟别的女的相什么亲啊？这花纱巾要是真看上咱师傅了，那他还领别的女的来干嘛呀？
0: 对呀，哎，我咋没想到呢？
3: 建国，你行啊！
0: 我以前我老感觉你二姑八道的，冤枉你了。
3: 我呀，就是让这个爱情冲昏头脑了，差点辜负了师傅的一片苦心呢。
0: 庄叔，你别开玩笑，你是不是喝多了？
1: 我没喝多，你这点酒我不至于说酒话，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0: 那你就是开玩笑。崔师傅说你就爱开玩笑，你开玩笑你也得分人啊。
1: 我没开玩笑，哟，对不起啊，我这手重，没事吧？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我这心里边我就没别人了，真的。然后咱俩就在公共汽车上碰见了，然后咱俩就在学校里边又见面了。你说这是不是老天爷给咱俩安排的这个缘分？
0: 这叫什么缘分啊？这又能说明什么？
1: 哎，这说明好多事儿。首先吧，你漂亮，而你还沉着机灵有胆量，这是那警察说的正直善良。你看我这动手要打我们家学习的时候，你这奋不顾身的上去拦着，然后还……
0: 哥，谁都会拦你啊，有这么打孩子的吗？这么做是不对的。
1: 是，我改啊。然后你还会跳舞，
0: 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早就不跳了。
1: 那你就不跳太可惜了。哎，我可喜欢那个吴清华。
4: 有菜。
1: 喜儿。
4: 三叔。
1: 这不捣乱呢吗？你那个舞剧的那电影，我看了好几遍呢。那胳膊伸的唰。哎呦，对不起啊。还有那个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啊，那大长腿，咔嚓一伸，哎呦。
0: 你说的那些我都没跳过。
1: 那你跳过啥？
0: 荷花舞啊。
1: 荷花舞我看过呀，当年。
0: 花鼓灯。
1: 啊。
0: 我为亲人熬鸡汤，俺是公社饲养员。
1: 哎，这俺是公社饲养员我可喜欢了，尤其那第三段啊。俺是个公社的饲养嘛饲养员嘞，养活的那个小鸭子溜呀嘛溜溜的飞。小鸭子儿爱淘气儿，一个一个劲儿的拨浪水儿。小鸭子儿是叫嘎嘎，一天他问他就不着家呀。迈开那四方步，摇头又摆尾。

0: 谢谢啊！哎，我知道，你也是个苦命的人，早早的就没了丈夫。
1: 也没那么苦，我都挺过来了。
0: 没有，
1: 庄师傅，你要真为我着想啊，就不要再提这个事儿了。要是让崔月知道了，他爱人肯定就知道了，传出去对咱俩都不好。
0: 那有啥不好的？那我要是娶你啊，我就敲锣打鼓，我明媒正娶的我娶你。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咱俩应该说是同病相怜。啊，这都不只是同病相怜啊，这叫门当户对，是吧？你看，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你是不是嫌我们家孩子多？
1: 不是因为这个，
0: 你是怕我养活不了这家人呐？你放心啊，我一定想办法养活这家人。
1: 不是这么简单的问题，庄师傅，你的好意我理。

0: 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1: 不是，你看，
0: 钱我留在这儿，我去上班了。

0: 小苏。哎呀，
1: 崔师傅。
0: 哎，崔师傅，你肚子没事了吧？哎，
2: 没事了。怎么样，小柳有没有意见啊？
0: 是庄师傅没看上人家。啊？
2: 他没看上人家？哎呀，他眼长腿肚子上去了，太没个数了。自己斤斤计较不知道吗？带着三个孩子还挑挑拣拣的，真是气死我了。
0: 哎，崔师傅，别生气啊。
2: 我能不生气吗？我这提心吊胆大半天了，生怕小柳嫌弃他。嘿，这倒好，他嫌弃上别人了。
0: 你别这么想啊，可能是缘分不到呢。
2: 那什么时候能到啊？等他七老八十了。哎呀，
0: 真是。这怎么了？
2: 没事儿。
3: 师傅，哎，你中午上哪儿去了？
4: 干活行不行？别老瞎操心，行不行？
1: 那徒弟替师傅操点心，不应该的吗？
4: 这啥呀？
1: 这新的工作计划，来。
4: 这活可够多的。
1: 是，那黄厂长说了，说三车间任务量不够，得压压蛋子。
4: 不是，他光给大家伙压蛋子，不给大家伙加钱，那这不都给压垮了吗？
1: 我说呢，这要别人啊，一压就得完蛋。那师傅你能力强啊，加这点工作量算啥呀？
4: 是。你啥意思啊，三七嘎子话的？
1: 哎，我可没有啊，我是实话实说。你今天跑出去一上午，那活一点没耽误啊。王厂长根本拿你没有办法。
4: 那你给我实话实说啊，你也不是那藏得住话的人，到底怎么着？
1: 我哪藏不住，我嘴最严了。
4: 你到底要干啥？嗯，
1: 晚上约个地方，就咱俩人。我跟你说，
4: 你有啥话不能跟这儿说？你还去约个地方？
1: 你去不去吧？
4: 我玩有事儿不去。
1: 你这在逃避。
4: 咱俩一天见800回，我逃哪儿去避哪儿去？我，
1: 你知道就行。
4: 我这黄殿堂疯了吧他？
3: 师傅啊，我觉得花姐的意思吧，她其实就想和你，然后
4: 什么？瞎操什么心？
5: 萝卜，维姐给你。
4: 袁毅，
5: 庄叔叔，
6: 师傅好。
4: 来，这个啊，拿回家去。
5: 哎，袁毅，
4: 哥，刚才我在那商场门口啊，看着你妈了，你妈是不是让我捎给你啊？
6: 谢谢师傅。
4: 哎，不客气，走啊。
5: 咱妈咋知道他能碰上咱的？哎，庄叔叔，
6: 没事没事，等问问咱妈不就知道了。肉蛋包子，真香。
5: 哎，你等等我。
7: 阿豪，
8: 哎，花姑姑，你咋来了呀？啊，
1: 我找个同事。
8: 好
1: 啊。你爸回来没呢？
8: 没呢，我这一会儿做完饭，他差不多回来了。
1: 啊，你看你这一天真挺辛苦啊，上完班还得做饭。
8: 哎呀，没事儿，那做饭比念书勤快多了。
1: 是，你爸说了，家里事儿多，把你念书耽误了。哎
8: 呀，没啥的，那你说我早工作，我不早赚钱了吗？那也挺好的。
1: 那你不能光看赚钱呢，你翻翻两本就知道了。普通老百姓一个月就28斤，你要是初中生就31斤。高中生再加2斤，这要能念到大学，那就35斤了。念书越多，粮票越多呀。
8: 不是，那只有粮票没有工资，那有啥用啊？
1: 不是你那，对，你说的对，
8: 就是
1: 早工作好，早点接触社会，早成人嘛。你爸要是将来给你找个后妈的话，你也不怕他欺负你呀，是吧？就是苦了你那俩弟弟了。
8: 哭啥呀，只要我在那没人能欺负他俩，再说我爸也不能放。不是你跟我唠这干啥呀？
1: 你

0: 不知道啊。
1: 我知道啥？
0: 你爸今天相亲去了。
2: 相亲相他了呗。
0: 他没看上人家。
2: 没看上那就再相别的。哎
0: 呀，相谁也没有用，爸心里有人了。
2: 有人了？不可能啊，他心里有人，他从来没跟我说过呀。哎
0: 呀，那你就当我啥也没说吧啊，我先走。
2: 你这话怎么说一半呢？你必须跟我说个葫芦梗了。啥叫心里有人了呀？那谁呀？
0: 那人今天上你爸眼皮子底下转悠去了呢。
2: 谁呀？谁转悠呀？
0: 挺好的人，那你有俩孩子，一儿一女，到时候你又多俩兄弟姊妹，多热闹啊！
2: 谁呀？
0: 就是学习同桌他妈。
2: 他？
0: 你看，我不说，你非让我说。我可啥也没说啊，我赶紧走了，我啥也没说啊。
2: 学习同桌的，
3: 我俩本来是没要的，他硬要给，他说是你让烧的。
4: 别人说什么你就信啊？你两岁还是三岁啊？
3: 我觉得庄叔叔也不是外人，
4: 只有我跟你解释亲人不是外人原因，听明白了吗？
3: 这包子都吃了好几个了，也还不回去了。
4: 你得馋死。
5: 吃就吃了，大不了给他钱呗。
3: 对呀，妈，你也别生气了。你看这反正拿也拿了，就赶紧吃吧。有点包子一凉，那味道就差老鼻子了。
5: 行了，我把包子烫烫去。
6: 可以了，爸还没回来呢，还有点。
7: 爸，慢点吃啊！今天咱有饺子，还有这苏阳大烤啊。
2: 哪来的呀？
7: 这徒弟送的，徒弟没白疼啊。
2: 哎，你俩今天吃差不多了，明天再吃啊。
7: 这哪来的？
2: 刘成送的，我跟他说一声，以后别整天送这个了。他总是来车站等我，工友看着以为我俩怎么了呢？这饭盒我一会儿洗了，你明天给他带去啊。
7: 不，你自己跟他说呗。
2: 哎，别，还没洗手呢，水给你打好了，现在把这个拿厨房。啊。我呀，我跟他说过了，他不听呀，还是总来车站等着。陈师傅看了，总问我说：“这人谁呀？”我也不好说呀。
8: 姐，刘正哥想追你。
2: 你倒是懂挺多的，在这胡说八道。
8: 我没胡说，他要不想把饺子给咱妈拿来家不就行了？还绕那么大圈去车站等你干嘛？
9: 小样的，你什么都知道。郭姐，我真觉得刘成哥挺好的，要不你考虑考虑。
2: 吃饭吧你。
10: 爸，你觉得刘成哥怎么样？
7: 我觉得你姐这大了啊，他自己的事呢自己决定，自由恋爱嘛。
2: 那你就跟他说。我现在不想这事。
7: 我是他师傅，我跟他说了，他该下不来台了。你自己跟他说啊。
9: 我是觉得啊，刘成哥哥聪明，啊，脑子活，还会来事儿。
2: 你这就被人收买了，教你打个乒乓球，胳膊肘往外拐了。
9: 我不是因为这个。
7: 反正在厂子里啊，有不少姑娘都追他呢。
2: 谁还说谁追啊？关我啥事啊？你现在连这都管啊？
7: 你这还急了？我是你爸，对吧？我把这事情实事求是的跟你说说，我还有错了？真是。
2: 你等会儿。啊。我可是有事要问你。
7: 问什么呀？
2: 人崔姨啊，可是我一下班就来找我了。
7: 那行，那这事儿他不赖我呀，对吧？那人家没看上我，这不正常吗？
8: 撒谎，撒谎不是好爸爸。
7: 对，不能撒谎啊！你撒谎得挨批评。那个，我没看上他不顺眼。
2: 那你顺眼谁呀？
8: 你别嬉皮笑脸的了，你出来。
7: 不是怎么着，这还不让吃饭了？
2: 出来，有事跟你说。
7: 你们吃啊。
8: 咱爸可真笨，又没挑选。
9: 笨还不好啊？你想要后妈呀？
8: 我才不要呢，本来饺子就这么点
11: 儿。哎，好好。
2: 哎，郭叔好。
11: 庄大哥。
7: 嗯。吃饭了吧？
11: 吃了，你们呢？
7: 刚吃完。不是没看上，这不正常吗？
2: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心里有人了？
7: 翅膀硬了你。

0: 怎么跟你爸说话呢？
1: 你别给我打岔，我跟你说。我跟你说真的事儿啊，你要是不说清楚不行。
0: 这孩子你训三孙子呢你。
1: 别给我装糊涂。
0: 我装糊涂。我装先进呀。
1: 你还嬉皮笑脸的，你别给我嬉皮笑脸的了。
0: 不是你看你给我说糊涂了。那你给我说出个子午卯酉来。
1: 行。我给你提个醒啊。嗯。装学习同桌他妈苏小曼。
2: 妈你尝尝可香了，里头都是肉块，小狗尝小狗尝才能品出来那个味儿来。
3: 你吃吧。
2: 来一口嘛。嗯，
3: 吃完赶紧写作业。
4: 就你胡嘴皮。
0: 人苏小曼同志吧挺好的，知书达理，嗯，而且这个特别知道疼孩子。那天在学校啊，咱学习打小抄啊，我要揍他，人家拼命上来拦着啊，我这手啊还勺着人家了，人家都没急啊。
3: 你说你才见他几回啊，你就把他当香饽饽了？你知道他负担有多重吗？哎，
0: 要说负担啊，人家就一儿一女，对吧？你说咱家就比他还多一个呢嘛。我说当然你上班了你不算负担，
1: 您甭往外宅我，咱们家背着抱着已经是一堆负担了，您倒好，您现在往肩上再扛着
0: 一个背两个抱三个扛着，我体格好不怕。
1: 您知不知道他有？哎呀阿姨。哎
0: 嘛去啊？
5: 我上厕所呢。这好好啊，真懂事，你看跟你说话都是有山有梁的。
0: 嘿嘿，训我呢他。
5: 那肯定是你有毛病。好好啊，使劲批评。嗯。
0: 带纸了吗？
5: 哎呦，你瞧我这记性，又忘了。
0: 你刚才说他有什么？
1: 我说他有海外关系。
0: 这海外关系算什么呀？这《人民日报》上都写了，邓小平接见美国人了，这以后什么样那还不知道呢。你说你小小年纪老惦记什么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事儿呢？人家苏小曼同志啊一直夸你呢，说你懂事儿啊，说你还送给人家那个干干鱼，说特别好吃，你让我谢谢你。你说你要不觉得他这人好，你能送他干干鱼吗？
1: 我送他干干鱼不代表我同意他进咱家门。
0: 是你爹我找媳妇儿，我用你同意啊？我告诉你奶奶在的时候也没你这么独断。
1: 不是奶奶当年是说了不能太拦着你啊，但我现在不同意，我也不是说苏小曼她人不好，可她有孩子呀。你明明答应过我说不找有孩子的，不找有孩子的，这没一会儿就又变卦了。怎么这好好的日子就是不能过，就非得过着鸡犬不宁的，是不是？
6: 我好好，师傅，我给你们拿点好吃的。啊嗨，走啊，进屋吃去。啊，
0: 走吧，走吧。啊。哎，小燕，不，太多了，你留一半，你给许维珍送过去。
6: 你给他干啥呀？咱自己吃呗。
0: 不是，我不跟你说，你好好跟他处。
6: 不想跟他处，我烦。
0: 不是，你干嘛？你想一辈子以工代干呢？你赶紧去，拿。
6: 不去，我不去，我不给他送。来，
0: 给我酱是吧？
6: 这孩子吃呗，我以后再给他送别的。
0: 你给我也盛一碗。
6: 就喝我这碗呗，来。
0: 不，这不给你盛的吗？你喝吧，
6: 你就吃吧。
0: 不，咱俩别推，你吃吧，快
6: 喝。咋了你？哟，这咋吃着急了？你快给他喝点稀的顺顺，慢点吃，有的是呢
0: 啊。你慢点吃啊，怎么样？
7: 花姑啊，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呢啊，还会炸白菜丸子，不像我姐只会炸萝卜丝丸子。
6: 萝卜丝丸子也好吃，我这也都跟我妈学的，我妈走的早，也挺长时间没炸了。你们要是喜欢吃，姑姑经常炸啊。嗯，
8: 还是肉丸子好吃。
7: 我也吃。
6: 师傅，你也来一个。哎，
0: 不是，我吃饱了，吃饱了，
6: 尝尝好吃啊！
0: 我吃饱了。
6: 学习，你吃。
9: 我吃。
6: 多吃点啊！
10: 快，姑姑，你给我来一下。啊，
6: 吃。

0: 我一看这两个孩子吃饭的样儿，我心里都直发酸呢。
1: 以前我妈在的时候，她也老做弄丸子。你说要是奶奶在多好啊，我就不用管家里这些事儿了。
0: 真是难为你了。你说这男人呢，要是没有媳妇儿，他就不像过日子，家里没有烟火味儿。但我师傅要找吧，也得找个知根知底的。那一旦找不合适了，那可就不是烟火味儿了，那都是硝烟味儿了。
1: 有些事儿吧，我是小辈，我不方便说。那花姑姑，你得自己加把劲儿啊。
0: 我是没问题呀、啊，但我师傅呢，他老往远处看，他不看眼跟前儿的。
1: 这石头还有捂热的时候呢。我跟你说，你以后只要有空，你就常来，
0: 能行吗？
1: 肯定能行。
2: 你别说啊，花姑姑的手艺还真不错，
3: 跟范蠡蠡味儿一样，
2: 像你吃过似的。
3: 当然吃过，姐姐领我吃的。
4: 爸，我姐偏心。
5: 偏什么心？她不是小吗？
4: 你就向着我姐吧，烫个鸡窝头你也不管。
5: 你姐都出社会了，你们俩上学，我能不管吗？
3: 那你还说好看？先说烫这个鸡窝头。
4: 我能不是逗她高兴吗？
3: 我姐和花姑姑嫉妒啥呢？
6: 肯定跟黑三角里边俩女特务接头似的。
7: 呱呱叫的水鸭子飞了。
5: 别瞎说女特务，女特务。
3: 爸，花姑姑是不是追你啊？
5: 你瞎说，你好话不学，这坏话一个顶俩。
6: 哎，花姑姑呢？
8: 她要回去了。哦，爸，你正好送一下。这外边天太黑了，太危险。人可能等着呢，正好，把花姑姑包带上。
5: 你们俩抓紧写对啊。
3: 姐，我哥说你烫了个鸡窝头。
8: 阳奉阴违。别吃了。
2: 东西，你什么意思呢？
5: 以后有啥事儿在单位说啊，别老往家里边跑啊。哎，拿着。
0: 那我以前也老来，你也没说呀。
5: 以前那是以前，你这现在越来越不正常了。
0: 我看是你不正常。
5: 哎，我跟你说，你挺好，师徒关系别给整夹上了啊。
0: 那你要同意了，不就不夹上了吗？
5: 咱俩不可能。
0: 你就是看不上我呗。
5: 啊，走走，送你回家了。不是怎么的？我说我累一天了，我就送完你回家，我回家歇会儿去我。那我回家
0: 了。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5: 比啥比呀、啊、你？
0: 我要跟他公平竞争。
5: 你争啥争？哎呦，人根本没看上我。
0: 那太好了，那我就胜利了。
5: 你啥就胜利了呀？我跟你说，我啥也没答应啊。
0: 早晚有你答应的时候。
9: 哦，三根大锁子。
10: 好的，
9: 赵总。
10: 好的。
11: 老板娘，
10: 好吃，下次再来。
9: 好的。
10: 两根大锁子，一碗豆浆。
0: 好的。居主任，哎，仨人就两根啊，能够分吗？
10: 前挤一挤啊，还够使，粮票不够啊，
9: 是不大够。
10: 你们黄厂长啊，这一个月就应酬三次，粮票都进他肚子了。我们醒涛就好这口，你说买点给他塞塞牙缝呗。
9: 你分着吧，徐主任，那个我这有，你先拿着用。
10: 那哪行，我这都有定数的。
9: 没事儿，我就一个人，我吃不了啥玩意儿。你给孩子多买点，
10: 谢谢啊。
9: 没事，
10: 再来点。好的，再要点豆浆。
12: 一碗豆浆。
13: 好嘞。
10: 哎，要刚出锅的啊。好的。
9: 哎，你上班怎么走这条路？哦，我上我师傅家办点事儿，买点大锅的。
10: 那我等你啊。
9: 行，
10: 先打豆浆去。
9: 哎，给我来一斤吧。
10: 好的。
9: 锅。
12: 一碗豆浆。
9: 打了。啊，他家人多。
10: 哎，一直想问你来着， 咋还不成个家呢？
9: 哎呀，那不也得有合适的人吗？
10: 要不说

0: 就别挑挑拣拣，这一挑一拣啊，就容易干出那种丢了西瓜捡了芝麻的蠢事儿。
1: 嫂子，要我说还是你懂。你看我忙活到现在，我芝麻也没捡着啊。
0: 那就别再挑了呗。要我说啊，只要对方成分好，思想觉悟高，又知道上进，那其他的都好说呀。哎呀，
1: 你说我要有你这觉悟，你别说抱西瓜了，我现在孩子都抱上了。
0: 那可不，要说孩子，哎，你师傅庄先进他们家倒是富，
1: 要不是他媳妇
0: 在单位里被电车给压死了，你说他现在指定都凑上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他现在也不耽误我，早晚的事儿。
0: 啥意思啊？他又找了新对象了？
1: 啊，你认识？就在你眼皮子底下。
0: 谁呀？
1: 就你们街道工厂那个苏小曼，听说以前跳舞的。啊，
0: 他呀。
2: 这么上厕所去了吗？这么快呢？
3: 人多，排队等坑呢。
4: 姐，
5: 这不十七号吗？
1: 十七号咋了？
6: 他天天扒着手指头，就盼着你十六号发工资，十七号早晨吃大果子。
2: 是，还是该昨天发，这会计去市里开会了。今儿能发，明天给你们买啊。
3: 就惦记吃，你能不能惦记下回往家多拿几个一百分啊？
2: 他俩现在还行了，比我当时强多了。
3: 跟你比就完了，那明年初中毕业，然后直接找工作呀？
2: 就说个大果子的事儿，你扯这些干啥呀？好吃的谁不馋呢？好吃的我也馋呢，是不是？等着啊，明天就给你们俩买。
3: 我惯着他们俩了。
7: 师傅，没吃完饭呢是吧？来来来来，
5: 包子，
7: 来一根，一个。
3: 不是你这叫干啥呀？这是？
7: 我给你们买早饭呀，我排半天队呢。
3: 你来，走走走，赶紧。
2: 哎，爸爸，你不是着急上厕所吗？你先去，嗯，去。你先去洗漱，
7: 去吧。
2: 快来呀，这好多呢。哎，你说你买这个干啥？我刚跟他们说明天我给他们买。哎
7: 呀，谁买不一样啊？你说你当学徒工一个月挣那仨瓜俩枣的，19.5，问我干啥呢？吃吧吃吧，那吃吧，这两根给你爸留着
2: 啊。哎，对对对。
8: 就在那边，一个年轻女同志放波浪卷。哎，
9: 四阿姨，
10: 哎，好好，你怎么来了？
9: 哦，我今儿就是正好路过这儿，想说您在这上班，顺道来看看您。啊，
10: 那上我们车间去坐坐吧。
9: 不了不了，这打扰人工作了。
10: 哦，那去那儿坐坐吧。
9: 哦，行。你说我这平时不是忙着上班就是忙着家里的事儿，也没空来跟您聊聊天。
10: 坐。
9: 哎，您也知道我们家啊，一个装学习，一个装天天，俩人没一个省心的，给我忙得焦头烂额的。
10: 我听你爸爸说了，说他们俩挺懂事的，学习成绩也不错啊。
9: 我爸就会捡好听的说，你不能信他啊。
10: 也不至于，装学习我见过的，不像是调皮捣蛋的孩子。
9: 装的呀，装学习啊，一出门就装的人模狗样的，那在家可不是这样的啊。还有那装天天，现在正好啊，是个连狗都嫌弃的年纪。
10: 那是难为你这个当姐姐的了啊。
9: 还是您理解我，我在这家呀，不只要做个姐姐，我还要做个小妈。
10: 你小小年纪真是不容易、啊。
9: 说了您别不信啊，我爸这个人在外边顶天立地一个男子汉，回了家甩手掌柜，啥也不管的。也不是不管吧，他可能想管，但他管不好呀，他越管越乱呀。我们家这俩弟弟吧，就只有我能收拾。
10: 好好，你今天来不是单单想跟我说这些吧？
9: 行，我就挑明了说了啊。

0: 那我爸找你了。按理来说呢，是不该管我爸的事儿。但他再怎么说，他都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你说他把谁娶进门，我跟我弟弟们不可能啥都不管不问的，对吧？嗯，
1: 没错。哎，
0: 既然你把话挑明了，那我就直说啊，庄师傅是有这个想法，但我什么都没答应他。
1: 那就太好了，我爸主要就是怕我爸没把我们家的情况交代清楚。
0: 那行，那我去上班了。
1: 您去吧。苏阿姨，嗯，今天这事儿吧，就别让别人知道了吧。
0: 明白，明白。
1: 谢谢您啊。

0: 行了，一会儿我收拾收拾。
1: 哎呀，没事没事，师傅，我扫完就走。
0: 那小伙小脸通红，一看就在外面等你半天了，剩下我收拾。一会儿你还得换衣服呢，这年轻人谈恋爱这不正常吗？
1: 哎呀，啥呀？啥谈恋爱呀？就是个朋友。
0: 你说这话你自己信吗？
1: 我咋不信了呀？我当然信了。哎呀，师傅，今儿麻烦你了啊！
0: 普通朋友。
2: 啊！
1: 来了，哟，你这吉他修好了？
2: 我二公的师傅修不了了，老曹给了我一把新的。
1: 他人可真好，咱们去哪儿啊？
2: 去了你就知道了。上车。
1: 行，我帮你拿吧。
2: 这琴尘你拿得动吗？
1: 没问题，给我吧。
2: 来。浩浩，这琴可沉啊，路可颠，你可得抓紧我了，别摔下去了。扶好我，抓紧我。好嘞，出发。
3: 单宝坤爱庄好好，庄好好，你爱单宝坤吗？
2: 不，又不是我说的，是大海说的。
1: 你别说了，
2: 你得回答他呀。
1: 别说了啊，
2: 没事儿，你别害羞，大海都知道你想说什么，他都替你想好了啊。你听啊，
3: 庄好好也爱单宝坤，
1: 别喊了，
3: 很爱。
2: 人，这大海又说了，
3: 庄好好，祝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好好。
4: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

0: 哎，我是不是？
1: 那么讨厌呢你，我告诉你再琢磨你哥啊，让他收拾你。哦，你去写对，你看书啊，闹腾一天到晚的。
2: 谁呀？今儿你姐20岁生日啊？
0: 我姐不19吗？
1: 虚岁吗？
3: 过生日得吃面条，刚吃咸鱼饼子，要不明天吃面条吧？
0: 那明天生日都过了，还吃啥面条啊？
1: 今儿就得擀点面啊。
3: 爸，我又饿了，你多擀点啊。
0: 我也没吃饱。
1: 你看你们俩这一说吃东西，这立马精神抖擞的，这么快就饿了，直肠的呀。你写作业，你看书啊。面好了，我叫你们。哎。
4: 春风会说话。燕子会回家，时光灯是透挂满心痛，
5: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6: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7: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1:1的视力解决方案。
6: 超视力是健病娇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1: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8: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9: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小小年纪不学好，这叫偷，知不知道？
15: 我没偷，
14: 没偷，没偷。这一网子哪来的？
15: 都是我捡的。
14: 我这是8堆卖的，5分钱一堆。
15: 我以为没人要，
14: 还嘴硬。我说这两天账怎么老对不上？原来是你偷的呀！走，进去。
15: 我说不走，别动我。
1: 欺负孩子干嘛？

我们不可能回到洪荒时代。我们对这个物种知之甚少。绝大多数生物以竞争来求得生存。他却顺应。

自然与世无争。他的身上藏着

他的身上藏着跨越百万年的未知生命密码。守护它，就是守护我们人类自己。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消防通道是指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是发生火灾等灾难时保障人们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绿色通道。消防法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消防通道是为应急而留下的一个生命通道，当发生火灾时，它能让居民脱离危险，让救援人员马上到达现场。它存在的意义远远大于几个车位，保证消防通道的畅通，就是保证生命通道的畅通。
2: 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咋了呀？
6: 这菜怎么那么咸啊？
5: 那我可能是把那咸盐当味精了。
7: 不是花姑，你这之前拿过来的饭菜都挺好的呀，不都馆子味吗？
5: 可能是我第一次上你们家做饭，没发挥好。
6: 华姑啊，你这水平也太不稳定了，天上一脚地上一脚的。你之前拿那菜是不是不是你做的呀？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8: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金熊猫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3: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明天上午，孙颖叫我们乐队去电影公司看《望乡》，说那电影特别好看，你也一起呗。
1: 这不刚上映的电影吗？不是，门票1.5毛，现在都5毛都买不到了。
0: 现在电影院都炒到2块钱一张了。我一朋友是进不电影院的放映员，他说这几天他们经理都不敢来上班了。
1: 为啥？
0: 找他买票的太多了。
1: 这涨潮了吧？这怎么水都上来了？
0: 走，赶紧上岸，小心啊！哎呀。

1: 别脱了，这礁石上全是海蛎壳的，要是割伤你的脚，我背你。能
2: 行吗？
1: 上船。嘿嘿，你慢点啊，让我这姿势像投降一样。是啊，大海作证，我们向爱情投降了。
3: 哎呀，你别往前这个盖儿，应该是整凉了。
2: 哎，我姐回来。
3: 姐，不知道啊。不是你不赢了就，这都几点了还没回来？早该回来了。我不等了，我这点作业没写完呢。别，你先吃。哎，你这手挺快呀、啊、你。给你姐留点啊。
2: 啊。
3: 哎呀，这卤老香了。
2: 哎，
3: 这夹点儿。哎呀，行了，闲，晚上吃鸡食了的。来，徐姐，哎，这一大块钱。嗯

0: 连我自己今天都不记得是我的生日，你咋知道的呀？从你鞠躬登记表上看到的。哎，怎么了？怎么了？
1: 是我做错了什么吗？我从小到大，就只有我10岁那年，我妈给我过过一次生日，她那年还给我煮了一碗过水面呢。

0: 怎么这么晚回来啊？爸，你咋还没睡啊？等你呢嘛。哦，给别人顶了个班儿。今天顶什么班啊？给你赶到这过水面，还热着炉子去啊！
1: 我吃过了，我不饿。
0: 那也得吃，生着面。我自己热吧，
1: 你赶紧睡去。
0: 我来吧，哎呀，我来吧，你快去睡觉吧。
1: 吃什么呀？
0: 不是，他们明天早上吃。我们都吃了。这等你，你一直不回来，我就让学习跟天天吃完睡的。
1: 你赶紧睡去吧。
0: 这裤腿怎么这么湿啊？
1: 哦，那个喝水洒的，下班的时候洒的。
0: 面能吃都吃了啊。
1: 嗯。
0: 那个，你换条干裤子，然后再吃面啊。

0: 快点。
1: 是啊。
2: 不是，你看你倒动啊！主要这天凉了，你这裤子湿不拉几的，对腿不好。你上岁数你就知道了。
1: 我知道，你咋这么啰嗦呀？
2: 啊，对你那个吃完面呀、啊，再喝点那热汤，暖暖和和的睡啊。好好啊，生日面多吃点啊。

0: 人说，谢谢你给我们留了这么多座。
1: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你爸平时啊也没少照顾我们，以后你和你的朋友要是想来看电影啊，你就提前跟我说，我给你们呢留位置。
0: 好嘞，谢谢人叔。
2: 谢谢。
3: 好坤哥。
2: 谢谢，我们乐队女高音，这是好好，我朋友。
4: 你好。
3: 宝坤哥，电影公司领导跟我爸提过要求，只招待咱们乐队的人。
1: 好，小孙子，没关系，没关系的。
3: 任科长，这事儿我要是擅自做主的话，我爸会骂我的。
4: 哎，没事儿，那你们看吧，我正好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3: 宝坤哥，咱们上楼。
2: 我也不看了。哎，
5: 别跟着了你，看你的电影去了。
2: 那我要真去了，你不想我？
5: 谁想？哦，
2: 那我可真去了。
5: 去呗。
2: 好吧，那我去了。哎，再好看的电影哪有你好看啊？
5: 骗子！
2: 我是男骗子，那你就是女骗子。
5: 骗你什么了？
2: 你都把我骗得神魂颠倒了，还不够啊？
5: 就你长嘴了。
2: 等会儿我。
6: 哎，忙着呢。
3: 哎，厂长。哦。哦，我这有个总厂的报表让中午交。哦。
6: 那个老秦去哪儿了？
3: 上车间了吧？哦，
6: 这字儿现在练的还可以了哈。
3: 痛。
6: 呵，这小手真利索手。
3: 这干啥呀？
6: 咋的了？过电了？
3: 这干啥呢？
6: 有什么埋汰吗？你至于吗你？我跟你说，小叶啊，你可别忘了，是我把你从车间调到办公室的啊，怎么不知道感恩呢？
3: 那你要觉得我不胜任，你就给我调回去呗。
6: 也不是没这种可能。小叶，我呀，这心里一直惦记你这个以工代干这事儿呢。啊，真白呀！
3: 那谢谢厂长了，然后也谢谢嫂子啊。
6: 谢哪个嫂子？
3: 你家嫂子呀，我今天早上还看见她了呢。她跟我可亲了，让我有事就直接跟她说，千万别瞒着。
6: 你别，你还是瞒着点。她怎么这什么事都嫌操心呢？行，你忙吧。
3: 慢走啊，厂长。

0: 洗这么快啊？哎呀，
1: 我这涮涮就完了。
0: 那你等会儿，这着急干啥去啊？这扣都系错了，给你系上来。
1: 有吗？
0: 哎呀，妈呀，这还假领子呢！哎，这玩意儿它不行，纯是。

0: 糊弄洋鬼子的。
1: 看我这笨的。
0: 笨啥呀？那张飞耍丈八蛇矛耍的服服帖帖的，一拿起绣花针，那手也哆嗦。哎，后边也窝囊着呢。哎呀，
1: 多亏你啊，要不我还丢人了。
0: 你是干啥呀？这是要啊？你不会是要去见苏小曼吧？哎哎，
1: 干啥呀？
0: 我干啥？我疯了！我把你打扮的跟西门庆似的，这完了让你去见潘金莲去？
1: 哎呀，你有病吧？

0: 我先回家做饭，你去捡菜叶吧啊。
1: 天天捡，烦死了。
0: 吃鸭蛋的时候我也没见你烦呢。
1: 他也不是天天下蛋呀，你饭量那么大，都会赶上人了。
0: 小点声，生怕别人不知道咱家养鸭子是吗？搁你资本主义的尾巴，我看你上哪吃鸭蛋。赶紧去吧。
1: 行，
0: 早点回家啊。啊。
2: 你们别捡了，离我们散远点。哦，走。
3: 要孩子便宜啊，用便宜的东西。来了，来了，我们来了。
4: 一两啊，一二一，你都慌里了啊。
5: 地瓜是新的吧？这么老？老里我哪老地瓜了？
2: 没完了是不是？你都赶上鬼子扫荡了。到了。到了，
1: 哎，别动我！
2: 小小年纪不学好，这叫偷，知不知道？
1: 我没偷，
2: 没偷，没偷这一把都哪来的？
1: 都是我捡的，你们不要的。
2: 谁告诉你不要了？我这是八堆卖的，五分钱一堆。你给钱了吗？你给没给钱？
1: 我以为没人要，
2: 还嘴硬。我说这两天账怎么老对不上？原来是你偷的呀！走，这就
1: 说。我不走。这么说，接着。不是，别动我！
2: 昨天没有，
1: 不要去！
2: 别
1: 去！
2: 别动我！
1: 别动！别动！别动！
2: 干什么呀你？啊！这么大人你欺负孩子干嘛？你谁呀？
1: 他冤枉我，我没偷他家白菜。
2: 这都人赃俱获了，还说没偷？
6: 不是你这满地的破白菜、破萝卜缨子的，这没人要的玩意儿，你卖谁啊？
2: 是吗？这个烂菜只能喂给鸡、喂给鸭巴子吗？你别管我卖给谁，反正菜是商店的，烂了我丢垃圾堆里，那也是我的事儿。他没花钱，你拿，那就叫偷，明白吗？
6: 你怎么这么说话？
2: 这就叫偷啊！啊！你这不诬陷这孩子吗？你谁呀、啊？你是他爸吗？这么爱管闲事儿？
6: 你管我是谁呢？你要诬陷这孩子就不行，
2: 这还用我诬陷吗？我这是教育他，这么大的孩子再不管，那都是孤独学校的料。现在不把他的第三只手给剁了，等长大了，早晚去公安局吃干粮。
6: 我说长什么话呢？胡说八道呢？是，没有没有。你这小子岁数不大，给人扣帽子挺大呀，
2: 太不像话了。
7: 来来来来来来，咱俩上那边说两句话。
2: 你干什么？
7: 你不过来，
2: 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
7: 你过来，过来，
2: 来什么？放手！
6: 你过来，
2: 放手！
6: 过来！过来！怎么着？我问你这些菜你想卖多少钱？我给你钱。
2: 切削！
8: 疼疼疼！干什么呢？松手，算是松手吧。
9: 算了算了，不要钱，不要钱。这些本来都是不要的，你拿走吧，都拿走吧。
6: 不要钱是吧？
9: 不要钱。
6: 那你给我说清楚了，这孩子他偷没偷东西？
2: 啊？没偷，没偷，没偷，
10: 就是嘛，不得这么说孩子的，家里过得好，能是在捡菜帮子吗？
6: 什么卫星？
7: 经理，我告诉你啊，
10: 好孩子能在捡菜帮子吗？
7: 早晚有一天，你也得结婚啊，你也得生孩子，你嘴别那么臭啊。
9: 算了，大哥，他知道错了。
6: 人家孩子捡点烂菜叶子，这是顾家是吧？这好孩子，这是，来来捡点。干啥呀你、啊？还抄家伙呀？来来来，你朝这儿来，你看我弄死你！
2: 有种啊！我记住你了，
6: 记住我啊！我地下厂的，我成天摆弄铁，我摆弄不了你这不小玩意儿呢你！你再欺负人看看！
8: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走走走，行了行了，
11: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哎，总算遇到茬儿了，这
6: 回行，大家那个该买菜买菜了啊，买菜买菜买菜，
9: 快快快，散了散了，排队啊，来好好排。
12: 爷爷，
6: 弄这些菜叶干啥？
12: 俩两鸡了。 时候不跟别人说。
1: 鸭子。
13: 上来了，
14: 你上车。
13: 我不上来了，我要去黑龙江吉林演出，今天晚上的火车。
14: 今晚啊？那你去多久呀？
13: 估计得一个月左右吧。
14: 一个月？那你把大棉袄啊、大冬鞋都带好啊，那块冷。
13: 我知道，
12: 放好。关门发车了。
13: 行了，走吧，我回来就来找你啊。

0: 祖宗，你的排骨。嗯，
1: 晚上。
0: 我能吃饭了啊。嗯。谁呀、啊？哎呦，出啥事了？
2: 嫂子。
0: 哎呦，啥？哎。
2: 你我刘成。哎，刘成，常常买的蜂窝煤，你看放哪儿方便？
0: 哦，那行，买外面吧。
2: 搁这儿啊。啊。
0: 小心点啊。不要往上跑了啊，就马楼底下就行了。
1: 哎，好嘞。
0: 雪峰啊，出来搬蜂窝煤。
1: 没事，嫂子，你让他学习吧。啊，
0: 那都不好意思啊。
1: 没事，我这两趟就搬完了。
0: 哎，你小心着点，别弄碎了啊。
1: 好嘞，
0: 烫烧。哎，
3: 谢谢啊。
4: 哎，这你要谢我，你应该把我留家里尝尝你手艺。
3: 你回家晚了，家里该着急了。
4: 哎，其实我回去晚了吧，他也没事儿，他们肯定以为我在厂子里边加班呢。
3: 我什么都没准备，下回吧。
4: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哦，对了，你看这事儿我给忘了。这报纸啊，我这一直随身带着呢。你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当年，你看你当年这风采，这是你，哎，你看这你啊，
3: 还真是我，
4: 是不是？你看，是吧？哎，你看这合影，这是我。
3: 这么小的人哪看得清楚啊？
4: 哎呀，你看这不我吗？啊？
3: 好吧，
4: 你看，你当时你就这，咱俩就这样，你说你站我左边，咱俩就这么站着，是不是？妈就这么着吧。
5: 妈，哎，都是说想看咱家养的鸭子。
3: 哦，鸭子就在前院，你去看吧。
4: 你们家这真好，有院子还能养活点东西。嗯，走，咱俩看看去，走。哎。
3: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哈、啊，还强逼别人留他吃饭。
4: 哎，你家里没皮筋这些了？
5: 没有，这是去年的，今年的还没脱呢。啊、哦，
4: 养俩呀？
5: 对啊，就买了俩，这大牙这二牙。
3: 今天要不是庄叔叔啊，袁毅肯定得挨欺负。
6: 他就是想留咱家。

0: 这锅谁弄的？
1: 这我妈搭的。我妈春天的时候还在那边种点花、种点菜什么的。
0: 还种花呢？
1: 嗯。

0: 好好啊，哟，花姑姑，哎呀，今天合作社这海螺老新鲜了，这螃蟹满地爬。哎呦，
1: 这真好呀！学习跟天天这两天刚说产海货了，你这手动跑一趟了，来，我给你钱。
0: 你这干啥去？没几个钱儿，
1: 我不要啊！你可别给我，你拿着。
0: 我不要。
1: 你这要不拿着，晚上不能在家吃饭。
0: 那你这也太多了，我也在这吃呢。
1: 拿着。主要是我自己在家，我也吃不出啥味儿来。
0: 你帮我买了，这是帮我省大事儿了，不然啊，我还得自己跑一趟合作社。这人多的时候排老长队了，你帮我捡出来呗。
1: 看你再说这也太多了，而且那师傅平时带好吃的，不也都给我们仨徒弟分吗？
0: 那能一样吗？我爸有令啊，不能随便拿外人东西，只要被他知道了，他得削我。
1: 你拿我当外人了？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那不管怎么说，现在不能拿呀。
1: 行吧。
0: 那我先收着，将来我再给你。
1: 对，就是。哎呀，你看你这刀工啊，多厉害！那土豆丝儿切的跟毛线似的。
0: 那也没有你好，你每回拿回来那饭菜呀，学习跟天天都说哟，老好吃了，那都是管子味儿。
1: 哎呀，我也是瞎做，
0: 瞎做都做出管子味儿了，那我得好好学学。
1: 哎，要不这样，今天你做呗，我给你学。行啊。
0: 那你就别搁这忙活了，你千万赶紧去歇着去，不然我看怕我偷师。
1: 不是，哎呀，怕啥呀？关键你偷你偷不回去。
0: 不过说真的，你以后啊，你每次来就来，你别老花钱。
1: 没事儿，花不了多少回了。那苏小曼真进你家门了，我还来啥来了？
0: 不是花姑姑，这不是你风格啊！这现在还没咋地呢，怎么就放弃了呀？
1: 不是，那你看我现在师出无名的，我老往这儿跑，那别人看见我都成笑话了。
0: 你管别人呢？咱家大门永远对你打开，我爸也没说不让你来，是不是？
1: 那我也是烧火棍子一头热，
0: 只要烧着，另一头肯定就有热的时候。
1: 真的？
0: 嗯。

0: 这是你啊？
1: 是我。
0: 真漂亮啊！
1: 坐吧。
0: 我坐这儿啊。哎，
1: 就坐这儿。哎，圆圆，吃饭。
0: 哎，你这还烙饼啊？太麻烦了。
1: 不麻烦，还有呢。
2: 怎么还拿酒呢？
3: 这是我妈自己酿的。
0: 哦，是吗？那我得尝尝。哎，你还会酿酒呢？
1: 哎呀，自己瞎酿的，拿不出手。
3: 你听我妈说吧，这酒可好喝了，就不好打。
0: 好嘞，哎，我来。哎呀，这要有个起子就好了哈。
3: 之前是有瓶起子，后头我拿来玩给玩丢了，我妈也没买着。
0: 是吧？嗯。那家里有没有螺丝给拧拧？拿钳子一拔就出来了。
2: 啊，行了，别费劲了，我来吧。
0: 谢谢啊。
1: 哎，你这样酒还能喝吗？
2: 这有啥不能喝的？
1: 哎，你放那儿别弄了，一会儿我来。

0: 姐，花姑姑，我饿了。
1: 爸还没回来呢。
2: 姐啊，我也饿了。
3: 行，那咱不等了，咱先吃。
4: 要不你们先吃吧，我再等一会儿。
3: 没事，不等了，咱给他捡出来啊。
4: 也行。

0: 今天你别先吃那蟹子啊，不着急，先吃饭，蟹子又不顶饱。
1: 退，
0: 咋了呀？
1: 这菜怎么那么咸啊？
2: 不应该呀，我没放多少盐呢。那我可能是把那咸盐当味精了。
3: 味精也不能这么放啊，咸死个人。
1: 是啊，齁咸。
3: 你们老师就在齁咸。
0: 不是花姑，您这之前拿过来的饭菜都挺好的呀，不都管滋味吗？
2: 是啊，这不是我水平啊，可能是我第一次上你们家做饭，没发挥好。
1: 花姑啊，你这水平也太不稳定了，天上一脚地上一脚的。你之前拿那菜是不是不是你做的呀？
2: 是，是我上饭店买的。
0: 那得花多少钱呀？
2: 没事儿，我这不想让你们吃口好的吗？
0: 哎呀，看看人花姑对我们多好呀，就想着给我们吃好的。哎呀，做饭嘛，那以前没咋做过，这以后学学就好了。花姑心灵手巧的，多做几次肯定没问题。
2: 那个，先吃螃蟹吧。来来来，我给你扒一
4: 个。哎，好了，谢谢啊。哎，
5: 姐，我也来一杯。
6: 你喝什么呀？
4: 让他喝点呗。
6: 不行，别不知好歹啊！
5: 我还不洗澡。
2: 原来你给庄叔倒这么多啊！葡萄酒不能倒这么满。
6: 庄叔是客人，倒少了显得不热情。
4: 哎，你也别忙了，赶紧坐着吃吧。
2: 哎，我马上就好。
4: 哎，袁毅，来来，吃饼趁热。啊，
5: 谢谢庄叔。
4: 来，袁，吃饼来。
6: 你自己吃吧，吃不了我明天带给庄学习当午饭。反正你多吃一口，他就少吃一块。
2: 原来你说什么？这孩子不会说话。
4: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家学习老说说这个圆圆在学校学习好，老帮着他啊。
6: 圆圆，反正以后咱家有啥好吃的你都别吃了啊，留给庄学习。
5: 凭啥？
6: 你问咱妈。
7: 圆圆干什么呀？
6: 没干什么。哎，庄叔你喝酒呀？啊，是我妈亲手酿的，一般人喝不着。哎，
7: 好喝吧？
4: 好喝啊，好喝。
7: 那好喝全喝了。
2: 来，哎，圆圆，你别惯庄叔喝酒啊。哎，
6: 庄叔爱咋喝就咋喝。你快烙饼吧，一会儿别糊锅底了。啊，
4: 没事没事，我都喝了啊。
7: 我再给你来一杯。
6: 味儿对吧？
4: 对呀，对，非常好啊。
6: 那我再给庄叔买。
4: 哎，别，杯子太小了啊。拿这个碗啊，拿这个碗喝啊，来来，倒上。
5: 我妈说红酒不能倒碗里喝，
6: 那还管着庄叔了。

0: 红酒不能这么喝，得慢慢品。哎
1: 呀，庄叔爱咋喝就咋喝。
2: 那我干了啊！
1: 嗯，庄叔真是好酒量。哎，
3: 来，庄叔吃点吃点。
2: 哎，别，什么？你拿着这个，给你姐拿回去吃去啊！啊，拿着筷子。哎，
0: 饼来了。圆圆干嘛去了？哎，圆圆，圆圆，
3: 庄叔
0: 这孩子。袁野，行了，别管他了，过来吃吧。哎，味儿还行吗？哎，
2: 挺好啊。
0: 给我来一口。哎，
2: 别，你这三儿都进去了，我喝了啊。
1: 庄叔这也太贪酒了。
2: 拿着酒好喝，主要是。哎，那个。咱家卫生间在哪儿？
3: 那儿了。
2: 那儿了。

0: 糖。
1: 坏了，不能吧？嗯。
0: 本来想着在天天和学习面前露一小手，这手没露出来，馅儿露了。但其实吧，盐是百味长，没有盐别的啥都白搭。人家有经验的厨子都说了，咸中出味。
2: 没错，花姑，我跟你说，你那个菜其实做挺好的，你那个盐啊，只要再少放一点，那就是管做了。
0: 哎呀，行了，你就别安慰我了。没事儿，我胜不骄，败不馁，我就是太紧张了，太想好好表现了，发挥失常了。
2: 没事儿，你再多试几次，多做几次，肯定没问题。你再接再厉。
0: 我也这么觉得。放心吧，只要给我机会，我肯定把你们全家的胃口都俘虏了。行，你回去吧，不用送我了啊。
2: 花姑，你慢走啊。啊，你再来啊，
0: 明儿我就来。

0: 对不起啊，这圆圆太不懂事儿了。
1: 哎呀，没事儿，这这么大孩子啊，都这样。我们家好好当年就这样，过了这段就好了。哎，待会儿你回去千万别说他，这岁数你一说，到时候他跟你较劲，弄不好离家出走，真的。
0: 装学习也这样吗？
1: 哎，他还行。哎呀，男孩嘛，都是发育的晚，现在每天除了吃饭就是睡觉，要不就是调皮捣蛋的。
0: 叫你说的，说是个大傻子了。
1: 那可不就是个傻小子吗？你说上次那个，我让他把那丝巾烧给圆圆，然后他就烧了，然后啥事儿没说清楚给。
0: 那是你送的丝巾啊。啊，
1: 戴着真好看。
0: 圆圆还说是捡的，
1: 哎，这么说也挺好啊。你说圆圆要是说是装学习送的，你肯定就猜到是我送的，那你还咋带呀，是吧？我觉得圆圆挺聪明，这么说挺好啊。
0: 圆圆其实挺省心的，就是在我的事情上，他有点敏感。
1: 啊，正常。你想想，谁家突然间闯进个陌生的男人，这孩子他都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
0: 你们家装好好啊。性格挺外向的
1: 啊，是，那孩子心里边藏不住事儿，直。
0: 嗯，你的事儿他也管吧？
1: 哎呀，管，你比我都操心啊！你看，让那个崔院前前后后给安排那么多次相亲的事儿，你说你上次不还带一个去吗？
0: 我听说庄好好特能干，操持家务是一把好手。
1: 没错，我那个家呀，要是没他拉这两个弟弟。我那日子不知道过成爷爷还是奶奶样了。
0: 那你想？

0: 找一个回去，是想给你当老妈子呀？
1: 不是不是，哎，我要找啊，我绝对是把感情放在第一位。可是今天，圆圆的态度你也看见了。你是怕她不接受我吧？
0: 你也不能接受她吧？
1: 没有，我倒没有。嗯，我觉得圆圆这孩子挺好，啊。 跟好好一样，值，是吧？他知道保护你，然后有这么个小厉害竟然在家里边啊，他能帮你把这顶梁柱给撑起来。
0: 他都不让你吃饭。
1: 哎呀，早晚有一天啊，他会知道，这世上啊有一个人像他一样，啊，都能保护你。
0: 哎哎哎，看着点儿！不好意思啊，这么宽的路，你这……没事儿没事儿，行，那就送到这儿吧。啊，嗯，那星期天你干啥呀？攒了一个星期的家务活了，就等着这天干呢，还能干啥？
1: 我还说星期天咱俩去公园啊，海边啥转转。
0: 庄师傅，咱俩的事儿我考虑再三。哎呀，孩子们都大了，各有各的想法，还是算了吧。

0: 我觉得庄叔挺好的。
1: 帮你就好了，你也不动动脑子，他为啥会出现在菜市场？
0: 没准是买菜碰上的。
1: 要是真买菜，他能来咱家呀？他就是司马昭之心，人人皆知，也就是你被他的小恩小惠给骗了。
0: 我心明眼亮。
1: 你可拉倒吧。我才明白那条纱巾是怎么回事儿，
0: 不是你捡的吗？
1: 别提了。
0: 我觉得你对他们家人也挺好的呀，你明天中午还得带烙饼给庄杰西当午饭吃。
1: 你呀，今天就是引狼入室。
0: 你说庄杰西他爸是哪？
1: 他爸今天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0: 啥呀？一会儿狼一会儿黄鼠狼的，他爸今天救了我，怎么还成罪过了？
1: 就你那是顺手的事儿，他的目标是咱妈，
0: 他想给咱俩当爸。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的，他今天明知道你在酒里做了手脚，也没揭发你，还不让咱妈喝。
1: 你再提他说话，你就别叫我姐了啊！
0: 咱妈回来了。

0: 烫不烫？
1: 不烫。
0: 烫不烫？
1: 不烫。
2: 哎，正好正好烫着。哎，
3: 赵学习，你别闹他了。
2: 爸。哎。
1: 爸，你去哪儿了？
4: 啊，见了个工友，闲扯了半天。
1: 穿成这样，不是去见苏小曼了？
4: 人家每天上班，上哪儿见去？
1: 有这勾勾星啊，怎么着都能见上。
4: 说什么呢？没大没小的你。
2: 爸，崔姨来了，还给我姐介绍了一个对象呢。
1: 洗你的脚。
4: 是吧？
1: 嗯。
4: 小伙子哪个单位的？多大了？
2: 他不去见。
4: 为什么？
1: 不想见。
4: 你也不小了，有合适的该见就见见。
1: 饭在屉里呢啊，应该还热乎着。
4: 啊，我自己呢。你这弄什么呀？
1: 我们单位啊，收抹布，三分钱一块。我寻思弄点破布做一点。哎呦，别弄了，弄得满地水，你别给它泡了，那水倒了。
0: 还说了吧？
4: 时间差不多了，你这该上夜班去了吧？
1: 嗯，一会儿走了。
4: 嚯，今天什么日子啊？这还有螃蟹、海螺呀、啊？
2: 花姑姑买的。
4: 这不年不节的又弄这事儿。
0: 花姑姑今儿在咱家吃的饭。
1: 人家呀，等了你一个晚上，刚走了不到半个钟头。
2: 花姑姑撒谎，她根本不会做饭。
0: 她做那菜齁咸，跟我们班侯老师似的。
4: 这菜她做的？
0: 那白菜是。
4: 有那么难吃吗？
0: 她做这没法吃，齁死个瞎子。你这样，我拿了倒了吧。
1: 别。你用那么些油，那可浪费，留着当咸菜吃。
5: 那咸菜吃不行，
0: 留着吃。
2: 我去尿尿啊，你慢点啊。
5: 哎，拿着手电你。
4: 孩儿吧。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双学期家三个孩子呢，你去就给他们当老妈子，
4: 我在家就是给你们俩当老妈子。
5: 他俩都同意，只要你一点头，人家花姑姑聘礼都不要。
6: 凡向国家交收一头肥猪，可以自宰一头，允许上集市出售。
7: 不是，师傅，这养猪跟咱有啥关系？
8: 你是小苏家什么人呢？
9: 我是他朋友。
10: 花姑姑真可怜。
6: 不是，那我不可怜呀，我想找个媳妇，我也得听你们的呀。
11: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2: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赴一方烟火。
12: 喂，你好，这星期警务室。
13: 你拿工具，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14: 跟我一块出警。
15: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一下。
2: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16: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17: 情字多舛，一动即逝。
2: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18: 是否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2: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当观察的视角突破边界，当传播的力量智能升级，四川观察客户端9.0以全新进化之姿与你相见。这一次，我们用新界面、新技术、新生态，打开更广阔的观察世界。新界面是内容的聚合者，新交互是年轻的表达者，新视听是多元的呈现者。从单一新闻资讯平台跃升为数字化视听综合平台，技术是9.0进化的核心力量，有关关智媒体大模型助力，有如意智能体陪伴，有3D 数字人引擎天翼，观察智媒加视听数据空间智能传播实验室一体运行，让创新有了探索的试验田。数据底座加采编播存用，全链智能中枢一体驱动，让需求有了精准的导航仪。全台办观察，打破传统壁垒，开门办观察，转变角色定位。新生态是开放的、共创的，更是充满活力的。四川观察9.0焕新进化，跟四川观察9.0一起 遇见更好的世界，遇见更好的自己。
9: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它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播，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0: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9: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0: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9: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炸狂潮即将到达。
14: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9: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0: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9: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9: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扩大内需是应对复杂外部环境的战略基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重大展会首展，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首秀，是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平台。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椰风海运的海口，聚焦第六届消博会，感受消费新趋势，共话开放新机遇。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曾荣，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匡贤明，加拿大企业代表大山行首席执行官叶剑锋，群和科技副总裁汤西峰。欢迎大家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的消博会有哪些特色和突出亮点？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0: 4月13号到18号，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在海南举办。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重大展会的首展，也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后的首秀。
21: 本届消博会以开放引领全球消费、创新驱动美好生活为主题，呈现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展会效能持续提升，6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余个品牌参展，采购商约6.5万人，首设采购商服务中心与创新孵化区，开展购在中国等活动；二是彰显海南自由贸易港机遇，用好免税及通关政策，分设三亚国际游艇分展区和国际健康消费分展区。 同时，本届消博会的展品呈现三大亮点。首先，紧扣国际定位，国际展品占比达65%。其次是极具新奇特酷消费精品，围绕绿色、健康、数字、智能等新型消费领域，集中展示科技产品与国货潮品。三是突出首发特色，重点发布超200件新品，数量较去年翻一番。
19: 通过短片我们看到啊，本届消博会尽显消费升级与开放合作的蓬勃活力。首先请邓局长介绍一下本届消博会的有关情况，与往届相比它有哪些突出的亮点呢？
3: 本届消博会最大的亮点我相信就是这次举办的时机，去年12月18号的封关运作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借着封关运作扩大开放的这个风口，今年的消博会较以往的实现了全面的提升。首先呢是量的增长，今年展览面积达到了14.3万平方米，同时呢预计有将超过200多个的新品首发，相比去年翻一番。其次呢是质的跃升，本届消博会呢我们首设了采购商服务中心，为参展商和采购商提供全流程全方位的共采服务。本届消博会还是新质生产力在消费领域的集中亮相啊，像我们的 AI 眼镜啊、具身机器人啊、低空经济啊等科技前沿产品，我们从满足需求走向创造需求。
19: 5年来，消博会累计有92个国家和地区的3800多家企业，超过1.2万个品牌参展。本届消博会紧扣国际精品首发三大亮点，国际展品占比大幅提升，这些特点如何精准对接国内消费升级需求，在丰富优质供给、引领消费潮流、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上，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曾局长，我们想请您再分析一下。
3: 我们今年的展品就是围绕着新、奇、特、酷啊，那么我们设置了7大主题和8个场馆，另外我们还在博鳌乐城和三亚设置了我们国际健康主题和国际游艇主题的分会场。那么本届消博会呢，呈现了3个方面的亮点。首先是紧扣国际，有60多个国家啊和地区来参展，有3000多个品牌来参展。那么国际的展品占比达到了65%。那么同时呢，我们有22个国家和地区设置了消费的精品馆，国际展团的数量是再创新高。其次呢，我们是聚焦精品啊，我们现在消费的趋势是悦己、情绪消费、投资于人，所以我们聚焦绿色、健康、数字、智能 IP， 集中展示了像智能网联汽车、 AI 眼镜等科技产品和国货的潮品出海。那么三是呢突出首发啊，让更多的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能够登台亮相。
19: 作为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首场重大展会，本届消博会意义重大，

0: 它以平台之力把短时流量转为长久增量。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 这里是海南海口，在我身后的就是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作为本届消博会的主会场，这里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朋友们，他们将从消博会出发，从海南出发，开启各自的中国之旅。

0: 伴再升级。这些国际参展企业有些是第一次来到海南，有些已经是这里的老朋友。对他们来说，来到消博会不是终点，而是要借助这个优质平台深耕中国，共享发展机遇。
1: We are here since the beginning, and every year we come to Henan Expo, help me already to settle business in Henan. Now I have a company in Henan. It's an opportunity for us, for a company, for business to have a link with Henan.
2: 我们集团最高的负责人他也说了，他对中国的市场是充满信心，他会长期投资。
0: 随着海南自贸港正式封关运作，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感受到了发展机遇，他们借助消博会到海南了解市场情况，对接出海政策，想要借助这个优质平台拓展海外市场，推动中国品牌、中国文化走出去。
3: 我也想借助这一次这么好的机会，去把我们的中式文化、传统元素、东方美学推广出去，让更多的国际友人能看到中国的东西是真的很好。
4: 我们本次来到消博会呢，也是想借助消博会这个平台，想让更多的海外的朋友们看到我们的产品，认识中华老字号，也是想更深入的来了解海南自贸港对出口的利好政策。我们希望在以后的这个出口的业务当中通过自贸港能得到更多的业务的支持，发展我们的海外业务。
0: 本届消博会着力打造全球消费精品首发平台，一批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集中亮相，吸引众多观众前来打卡消费。会场外，本届消博会期间，海南聚焦精品购物、精致旅游、精彩赛事、精美展演等四个板块，贯穿参观、观光、购物、休闲、体验全消费链条。
4: 我们白天呢，在我们的这个消博会给大家展示我们的商品和展品，那傍晚呢，也邀请大家去到我们王府井海垦广场来参加我们的老字号市集活动。除了吃的、玩的、乐的，每天还有表演，还有抽奖活动，还有更多的体验。
0: 消博会带来的不只是一时的流量，更是汇集多方主体的长久增量。有人选择在这片沃土落地生根，也有人乘着东风扬帆起航。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活力与机遇，就在这里的一件件展品、一张张订单和一次次坚定选择之中。
5: 孙局长，请您再给我们解读一下本届消博会在展品通关、采购对接、消费便利化等方面推出了哪些创新的举措，如何通过消博会平台放大自贸港政策的效应，服务全国扩大内需的大局。
6: 本届消博会呢，我们将推出优化离境退税的2.0版的措施，让境外的旅客呢购物更便利、更实惠。同时呢，我们海口海关针对这次消博会，围绕着展品通关、监管服务、便利化流程等方面，出台了16条的支持政策。那活动方面呢，今年的消博会活动非常的丰富。那么我们商务部的三大活动都齐聚在我们的消博会，我们就是希望通过消博会这样的平台，将各国优质的产品引入到中国，吸引更多的国际品牌来华首发、首秀、首展。同时呢，我们也要加快培育本土的优质品牌，让中国成为全球好物的集聚地。
5: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本届消博会全力打造全球消费精品首发平台，组织一系列的全球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让更多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登台亮相，将消博会打造成为全球潮流生活的始发站和打卡地。让我们一同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7: 你们看，我现在就是在消博会的现场。来到这里的参展商呢，带来了不少他们的好产品，都有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8: 本次是泰山体育连续第6次参展消博会，这回展出了他们全球首发产品——城市健康智慧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里模拟的场景是未来的公交站台。
7: 当你在等公交车的时候，你可能会无聊，这个时候你可以先健身。那同时呢，如果你手机没电了，还可以在这个区域进行手机充电。如果天下雨了，你还可以借这里的共享雨伞。
9: 公交站台呢，它只是其中 中的一个场景，我们适用于公园、社区、康养、街边巷角都可以。同时分为三大模块，一是便民服务，二是我们的智能健身，三是就是我们的 AI 体验区。这一款集成度比较高的这个产品呢，是我们在这个消博会的全球首发的一款啊，它呢也将在我们的海口高新区进行一个首次的一个落地。
8: 在这里，前沿科技与消费场景不断碰撞出新的火花。这幅华为首款鸿蒙 AI 眼镜，机身。

0: 仅35.5克，可进行实时的翻译、摄影、导航等等。
1: 首款鸿蒙 AI 眼镜的话，搭载了小艺智能器，你有什么不懂的，就通过小艺给你进行解答。同时呢，它还依托于咱们的鸿蒙生态。
2: 刚才你提到可以拍照、视频和直播，能不能展示一下？比如说我需要怎么样才能进行拍照呢？
1: 您就是右边会有个物理按键，您按一下，然后您拍的照片的话，它就会同步导入在咱们的手机里。
2: 看到了吗？这个就是刚刚我用这款眼镜拍摄的一张照片。
1: 这个也是。像这款鸿蒙 AI 眼镜的话，也是在4月发布会即将跟大家见面的，也是在校博会上全国首秀。
3: 看完了这些首发首秀的产品，我又来到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的4号馆，瑞士腕表、捷克水晶、韩国鲜化产品。我发现4号馆俨然就是一个浓缩的地球村。
4: Yeah, we are definitely Chinese market has a huge potential. Of course, being here in China, we are definitely looking forward for the outputs of, you know, being here.Being at Hainan Expo, which definitely has a great sound.
3: 本届校博会紧扣国际，聚焦精品，突出首发。据了解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400个品牌齐聚于此，大量全球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扎堆亮相。这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大市场的强劲引力，见证着全球企业与中国市场的双向奔赴。
5: 汤总、叶先生，你们作为参展企业代表，本届校博会带来了哪些首发首秀的产品？你们是如何借助校博会平台对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把握消费升级的趋势，优化产品供给，拓展中国市场渠道的？
6: 本届校博会我们带来了一款首发首秀的核心产品酷家乐 AI 设计师，这也是我们公司第一款能支持驱动具身智能机器人系统的 AI 空间设计解决方案，让机器人能够像专业设计师一样真正帮助大家做空间设计方案，助力具身智能这个行业、具身智能机器人与 3D 空间设计领域的结合，去探索具身智能相关场景落地应用的可能性。这次来呢，一方面我们也是想借助这个开放的窗口对接国内外的大市场，还想通过这个平台去把握广大消费者对于消费升级、对于新消费场景的需求。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在这个平台上面向全球展示我们在 AI 和空间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产品和技术。我们也观察到具身智能这个领域这两年高速发展，当前我们的产品和技术也在聚焦这个方向。我们依托现有的技术，积极地探索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空间设计服务当中的应用，为消费者提供这种更为高效和便捷的新消费体验。
4: Targeting younger generations, the brand aims to introduce younger consumers to Canadian ginseng and a natural healthy lifestyle. Our new product direction is to fit modernfast-paced lifestyles. They are debuting ginseng tea bags designed for work, study, and daily scenarios. At the expo, it serves as a vital window to directly, see the new trends from consumers and partners, allowing for rapid growth in our product and our iterations.
5: 匡院长，请您来解读一下本届校博会在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上有哪些亮点。今年全国两会上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被列入重点任务之首，您认为像校博会这样的展会对我国拓展内需增长的新空间、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意义是什么？
7: 首先就是它提供了一个新消费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地方，给全球的消费者给他展示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新的消费的一些业态在给大家提供。第二个呢，我想最重要是给我们的新的供给提供了一个展示的一个机会。那么刚才我们那个具身智能也好，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场景也好，包括是无人机啊那个这些也好，那么它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形象现场化一种展示的一种空间，使得我们的无论是消费者、无论是采购商、无论什么，他们有个非常直观的一个体验感，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第三个呢，我想非常重要是它给我们新投资的一个动向。我们的内需大市场的建设，除了消费之外，我们一个中国消费和中国制造和中国投资，它是三位一体，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它使得我们的一个有效的需求带动有效的投资，使得我们的这个内需大市场更加进一步的扩大。第四个，我想，非常强调一点是，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的一个进口大国。 我们中国的消费市场不仅对我们自身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而且我们对全球的经济增长也会带来非常积极的作用。因此呢，消博会这边提供的这一些新场景、新业态和新供给，它使得我们对于进口方面，它会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促进的作用。
5: 消博会期间，海南省组织开展系列旅游消费促进活动，打造国际健康和国际游艇两个特色分展区。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8: 大家看我身后啊，这里是博鳌乐城，也是消博会唯一的国际健康消费分展区。目前这里已经升级为大健康展馆，这就意味着健康消费不再是展会的这几天的限定款，而是成为了365天不打烊的常年款。大家现在看我戴的这款眼镜啊，它可不是一般的眼镜，它的名字叫乐奇 AI 眼镜。有了它的神助力，我不但可以轻松的出镜，还可以想导航到我想去的地方。乐奇，
9: 乐奇在。
8: 我们现在导航到博鳌超级医院，
9: 导航开始。
8: OK, let's go。大家看，这就是博鳌超级医院。

0: 们已经与多个国际的眼科医疗合作，那输出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还有我们的诊疗技术。那未来呢，我们会借助消博会的平台，进一步的加深我们的合作，那让中国的产品和中国的技术走向国际市场。
1: 这次来博鳌乐城就医最大的感受就是快和新，能在国内享受到这种国际先进治疗，真的是太方便了。
2: 孙局长，您如何看待这些沉浸式、体验式、场景化的消费新业态？他们将发挥怎样的示范作用呢？
3: 今年呢，除了我们在海口的主展区，我们有我们的消博会，其实我们在三亚啊，举办了国际游艇的分展区，参展的游艇呢，预计大概超过200艘啊，国际的品牌占比达到70%。我们就是要推出游艇加海钓、游艇加潜水、游艇加婚纱啊这样的文旅一体。体的融合的特色的消费场景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在博鳌乐城啊举办了我们的国际健康的分展区，集中展示了医疗健康领域开放政策的落地的成果，提供了医疗、康养、旅游相融合的健康消费的新体验。
2: 购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宽院长，请您来解读一下依托消博会这一重要开放平台，海南自贸港如何更好地彰显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坚定决心和务实行动。
4: 从全球来看，促进中国与全球经贸的进一步的联系。那么从海南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有三个方面是可以发挥它的特殊作用的。第一个就是充分发挥我们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的一些优势，使得我们的这个消费的成本更低、更便捷。第二个呢，我想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利用我们海南在率先的自主改革过程中间所推进的一些体制机制的变革，那使得我们消博会呢，它的效用呢进一步的放大。海南自由贸易港也是我们国家推进自主开放和推进单边开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台。随着我们海南这个对外开放，我想我们消博会在这方面它的效用就会得到进一步的放大。因此，我想，海南自由贸易港下一步的发展空间很大，潜力很大，预期很大。在这方面呢，伴随着这个的空间，我想消博会它的作用会进一步的释放出来。
2: 本届消博会首次设立采购商服务中心，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5: 这里呢，就是采购商服务中心，是今年消博会新设的专区之一。那么在这里，采购商和参展企业都可以获得哪些便捷服务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6: 在这里，我们了解到，为更好服务不同类型的采购与合作需求，采购商服务中心特别设置采购商之窗、供需对接区、专业洽谈区、采购商服务台四大功能区，为参会各方提供多元化服务。
7: 相对于去年更加便利一些，因为去年的话，我们都是直接在展位上直接洽谈客户，那么今年在这里专门设立了这么一个区域，我们对接客户会更加
8: 可以深入的交流一些，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场地会更加安静。
7: 那么当然我们在展位上也会将客流直接就是需要洽谈的客户引流过来。
6: 在现场我们看到供需对接区举办专场活动，采购商之窗为重点采购商提供专属一对一洽谈场地，专业洽谈区为有明确合作意向的供采双方提供私密安静的深度洽谈空间，并配套预约与跟进服务。服务台工作人员现场提供咨询答疑、预约办理、资料发放及意见收集等服务，
9: 还是挺好的。因为如果是平时没有来到这儿的话，可能很难跟那些超市啊、负责人啊有些沟通合作，但是到这边可能给我们一个搭了一个桥梁，可以沟通直达我们的问题的核心。
6: 在今天的探访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切身感受到了这里的便捷程度。采购商服务中心通过搭建高效便捷的服务平台，让更多参展企业和经营主体得以在消博会拥抱机遇，预见未来。
2: 孙局长，请您谈一下这些平台在促进供需精准对接、培育中小消费品牌、畅通国内国际消费循环上有哪些作用，预期会取得哪些初步的成效。
3: 经过6年的探索和实践呢，消博会已经成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消费的精品展，成为引领消费风尚、推动消费升级的重要窗口，也成为我们全球企业共享中国市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重要舞台。
2: 汤总，作为参展企业，依托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政策优势和消博会开放平台，企业在拓展中国市场、深化与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共享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机遇方面，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和实践思考？
10: 结合消博会和海南的开放的政策，首先我们在拓展中国市场方面，我们考虑更多的是以平台为媒介，向广大的消费者和我们合作伙伴展示我们的产品和技术。然后另外一块，还能汇聚整个海内外的精品的资源，借助这些行业资源和终端消费者群体，我们将集中展示我们在空间智能领域的 AI 设计解决方案以及我们的产品和技术，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体验我们的产品和服务。
2: 柯院长，消费市场形势一直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啊，请您分析一下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的走势如何，下一步我们扩大内需，进一步激活消费市场，还要做哪些重点工作？
4: 我觉得消费市场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的消费的规模还是在保持持续增长。你比如说我们2025年的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呢，首次超过50万亿人民币，这个是个很不容易的一个进展。第二个呢，我们居民的消费的结构在不断的升级，这个还是特别明显。我们城乡居民的服务消费的支出呢，它在我们整个居民消费支出占比的比重在不断提升。第三个呢，我想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新的消费业态和消费模式在不断拓展，在开放和改革上面，既要扩大出口，那么我更要加大吸引优质消费的进口，不仅对我们中国自身经济增长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动力，而且我认为会对全球经济带来非常大的一个促进作用。
2: 本届消博会主宾国加拿大组织了历年来最大规模的代表团，我们的记者对加拿大国家馆进行了探访，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1: 大家好，这里是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在我身后随处可见火红的枫叶元素，这正是加拿大为第6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所精心打造的国家馆。作为本届消博会主宾国，加拿大组织了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代表团，约40家加拿大企业和品牌参展，涵盖化妆品、农产品、保健品、宠物食品等。
12: 刚刚这里进行了主宾国开馆仪式，我们在现场遇到了一位中国观众的老朋友，
13: 大家好，
12: 打个招呼。
13: 新华社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来自加拿大的大山，已经是一年以来第二次来到海南，但是这次是来参加消博会。海南都30多度了，而且今天这个氛围特别的热闹，我觉得真的就感觉充满了机会。
11: 对于首次参展的品牌，被看见就是机会。
14: It's really just getting your brand known, getting to meet everyone here and talk to people and make connections is just great. And it's just been easier and easier lately. And knowing the Chinese market a lot helps us too.
11: 作为主宾国，现场的参展规模和热度一目了然，而加拿大的消博机遇远不止于此。
15: Canada as a country of honor is not ceremonial. It is a signal that Canada is open for business, that we take this market seriously, that we are not just here for one event, but for the long term.
11: 第一次来到海口的费尔南多看中的不仅是展会热度，更是中国消费升级的潜力，期待借助消博会建立更多联系。
16: The Chinese consumer has become one

0: 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十二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坐龙，皆可见其一韵。目前铜坐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1: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2: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
3: 阳光大，
4: 只要是用心去发现黄龙的这个每个季节，都是最美的时光。
5: 九寨沟就是我的家，我会一直默默地守护着这片山水。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王晓辉主持召开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及推进区域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强调在服务国家战略中更加积极作为，在深化区域联动中取得更大成效。施晓林讲话，田向丽出席。
1: 施晓林在内江市资阳市调研时强调，突出高质量发展目标导向，加快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培育壮大新动能。
0: 第五届西部跨境电商博览会今天在成都开幕，集中

0: 展示四川及西部产业优势，助力川字号扬帆出海。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7号，农历3月21，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5月7号，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及推进区域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召开，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王晓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四川在全国区域协调发展大局中的历史方位和时代坐标，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强化主体功能，在服务国家战略中更加积极作为，在深化区域联动中取得更大成效，不断开创五区共兴发展新局面。省长、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施晓林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协主席、领导小组副组长田向立出席。
2: 会议听取了去年以来我省落实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区域重大战略，加快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总体情况，协同增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整体竞争力有关重点工作推进情况的汇报，审议通过了有关文件。会议充分肯定过去一年我省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取得的成效，对做好下一步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会议指出，要聚焦新任务、新要求，推动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走深走实。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区域协调发展，党的二十大以来亲自主持召开多场区域协调发展座谈会，作出系列重要论述，提出明确要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未来五年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发挥战略叠加效应，统筹推进区域内战略深化实施和区域间联动发展。今年以来，国家陆续出台各大战略“十五五”实施方案，每个都蕴含着大量的政策、项目、资金支持。四川必须抢抓窗口机遇，找准方向路径，更加奋发有为，充分释放多重战略叠加的集聚效应、融合效应、乘数效应。推动西部大开发方面，要主动对接国家产业转移发展提升工程，争取在川布局更多重大项目，更好发挥西部地区领头羊作用。双城经济圈建设方面，要以一体化理念提升常态化合作机制，统筹推进各项重点事项、工程项目和改革试点。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方面，要统筹抓好生态保护、岸线开发、安全保障等重点任务，积极推进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更好服务和融入国家江河战略。会议指出，要突出引领力、带动力，抓好优势地区领先发展。成都市要做大经济总量，做强核心竞争力，做优功能品质，加快打造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治理新标杆，切实当好全省经济发展的主引擎、压舱石。成都都市圈要持续完善同城化发展体制机制，协同实施现代化都市圈培育行动，加快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现代化都市圈。省域经济副中心和区域中心城市是支撑全省经济发展的腰部力量，绵阳要持续巩固向好态势，加快建成川北省域经济副中心，宜宾泸州重点要增强优势产业全球竞争力，联合建设具有区域影响力的消费中心城市和综合交通枢纽，合力打造川南省域经济副中心。南充达州重点要在优势资源开发利用、构建东向北向开放高地上下功夫，组团培育川东北省域经济副中心。乐山重点要发展壮大光伏储能产业集群，升级核技术应用产业，推进文旅消费换新提质，不断提升区域中心城市能级。会议指出，要着眼平衡性、协调性，促进五区共兴发展，要全面提升五大片区协同发展水平，协同推进跨区域重点合作飞地园区建设，加快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要持续增强欠发达地区内生动力，研究制定支持革命老区、脱贫地区、民族地区、彭州山区高质量发展的新一轮政策，分层分类抓好欠发达县域托底性帮扶， 不断增强自身造血功能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要积极发展流域经济，围绕畅通综合交通、沿江产业协作、资源要素共享、生态环境治理、文化保护传承等方面加强研究谋划。会议指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要注重差异化、特色化，培育壮大新兴增长点。川中四市要持续深化产业链、价值链分工协作和功能互补，以圈链思维发展特色产业，前瞻布局新兴产业，协同塑造区域竞争新优势。雅安、广安、广元八中等节点城市要主动承接先发地区产业转移和功能外溢，加快培养具有显示度和集聚力的特色产业集群，着力将地理空间上的节点转化为发展动能上的支点。安宁河流域十一县市区要深入实施凡泰特色优势产业提质倍增计划，擦亮全国重要清洁能源基地和攀西国家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金字招牌。要不断壮大县域经济，做优做强一批工业强县、产粮大县、旅游名县和生态功能示范县，加快形成组团式现代化县域经济体系。领导小组副组长、有关省领导、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五月六号至七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在内江市资阳市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突出高质量发展目标导向，加力加进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夯实基础，努力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展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
2: 施晓林到两市部分区县调研科技创新、产业发展、项目建设、乡村振兴、民生保障、防灾减灾等工作。他指出，要坚持高水平规划引领，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对标国省“十五五”规划部署，推动规划体系加快衔接完善、落地实施，紧盯高质量发展指标精准发力，在更好融入和服务重大战略中打造增长点，培育新动能。施晓林强调，要在产业建圈强链上聚力突破，找准主攻方向，深度融入全省“十五加 N” 重点产业链。下功夫精准分析绘制产业图谱，明确着力重点子链，更大力度招商选资，引优育强链主企业，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强链沿链补链，围绕集成电路、先进材料、新能源、生物健康、口腔医疗、航空航天等已有基础，加快构建规模集聚、特色鲜明、支撑有力的产业体系，优化产业生态，科学规划布局产业园区，统筹建设研发设计、检验检测、环境保护等公共设施，完善引导基金、人才集聚等服务体系，用好数字化、绿色化发展促进中心、科创生态岛、民营经济发展促进中心等省级平台，赋能科技创新和质改数转，推动企业上规上榜、上云上市，促进开发区、产业园区等提升能级、规范管理，要在项目建设上提速增效，把发展目标落到具体项目上，跟进国家政策走向和六张网建设等，落实六个一批要求，加强跨区域项目协同推进，加快成渝中线、成渝铁路、成都至隆昌段扩能改造等项目建设，谋划储备一批传统基建和新基建，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方面支撑性、带动性强的好项目，促进三网融合，大力发展枢纽经济、高铁经济、临空经济等，高质量推进城市有机更新、一体规划人口、城镇、产业、交通等发展，优化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布局，不断厚植产业、枢纽、成本、环境等优势。要在促进乡村振兴上全面发力，大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促进农商文旅体教康深度融合，完善民宿餐饮、休闲娱乐、研学体验等功能，做优生态供应链，做强精深加工链，提升品牌价值链， 向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要效益，建强农村投

0: 验队伍，发挥引领力量作用，做好土特产文章，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用心用力，深入分析人口结构和流动情况，聚焦留住人才和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精准动态优化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资源配置和均衡布局，办好家门口的好学校、好医院、好中心，提升人口承载能力和综合服务功能。要在维护安全稳定上守牢底线，坚持力量前置、科技赋能、群防群治、协同联动，抓实抓细各项安全生产、防汛抗旱、地灾防治、地震防范措施。党员干部深入细致做好群众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政府党组成员马正勇、省政府秘书长胡元坤、省直有关部门和内江、资阳两市负责同志等参加。
1: 第五届西部跨境电商博览会今天在成都开幕，集中展示四川及西部产业优势，搭建高效对接平台，助力川字号扬帆出海。
0: 本届博览会为期三天，展览面积约20,000平方米，设置跨境电商综试区、出口平台、源头工厂、综合服务、人才服务五大展区，300余家源头工厂、10余家国际头部平台、40余家生态服务企业、18所高校齐聚现场。四川九大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亮相，展示建设成果与特色品牌。多地特色产业组团参展，凸显川字号出口优势，推介特色进口消费品。
2: 我们第一次来参加做一些全球的一些家具，未来我们崇州可能会做货盘，就相当于我们把崇州的家具从中大件前置到海外，然后建海外仓，跟海外线下做批发，
3: 带来了通过成都国际班列进口的系列商品。尤其是青白江区今年在集中打造榴莲的一个单品集散中心，相对往年的话，我们的榴莲的话今年是通过中老泰班列直达的，价格下浮了3成以上。
0: 下午，2026年春季跨境电商源头工厂供需对接活动配套举行，118家源头工厂与超500名跨境电商卖家面对面洽谈，多家四川企业分享从传统外贸走向跨境电商的转型经验。
4: 过去做外贸得通过中间商，中间环节多，利润薄，这次对接直接帮我们对接到平台和海外资源，效率完全不一样。接下来我们准备把泡菜、酱料等产品推出去，让世界尝尝我们四川味道。
0: 今年是四川首个跨境电商综试区成都综试区设立10周年，14五以来，四川跨境电商实现从模式探索到生态构建的跃进，交易规模从100亿升至1000亿，年均增速逾20%，综试区从4个扩至9个，鞋服、汽配、仿真恐龙、竹制品等川字号产业带加速出海。西部跨境电商博览会已成为深化东西部产贸协作、集聚西部资源的跨境电商专业会展平台。
5: 五一假期，四川各地场景融合不断创新，传统商业频频换新赋能，从打造美学空间到健康管理再到火热赛事，多元化的服务消费体验让这个假期的商气与人气双双沸腾。
0: 据四川省商务厅监测，五一假期全省550家重点商贸流通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营业额34.4亿元，同比增长4.8%。另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显示，全省线下消费1.8亿笔，同比增长3.7%，消费金额640.9亿元，同比增长4.1%。紧扣年轻群体社交、越级等需求的新潮消费场景，在这个假期成为了大家竞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这家位于达州市通川区的咖啡馆，两层半挑空设计让空间开阔通透，角落陈列的景德镇瓷器透着匠人温度，置身其中，多处细节兼具美学感与氛围感。
6: 这里面不管是装修啊，还是意境啊，都很好，我觉得。很适合跟朋友过来一起多坐坐打打卡，
7: 优雅一点的或者有点调调的，我们那些年轻人就喜欢那种感觉，需要那种情绪价值。
0: 这家咖啡馆打破了传统咖啡馆单一售卖的经营模式，

0: 形成一处集饮品、轻食、文创展示、销售等于一体的城市休闲空间。
1: 专门研究了年轻群体的消费喜好，也参考了很多同类门店的一个运营模式，借鉴他们场景运营、情感化服务的一个理念。五一假期这几天，我们日均接待量在300人次左右，其中有70%以上的消费者都是18到35岁的一个年轻群体。
0: 五一假期，全省120个消费新场景吸引客流超1100万人次，实现销售额超48亿元。除了追求精神愉悦，消费者在自身和家人的健康与颜值管理上同样舍得投入。在成都市金牛区的一家儿童口腔诊所，许多家长利用假期带孩子前来咨询检查。
2: 在口腔健康方面，我们还是很愿意给他一些更多的投入，还是希望小朋友能有一个更好的、更健康的生长发育的情况。
3: 我们可以感受到家长的这个消费意识和儿童口腔的健康的关注程度呢是有明显的变化，和2025年相比较呢，营业额有25%的增长。
0: 医疗健康消费持续走热，赛事经济同样如火如荼。这个五一，在四川除了火热的川超，2026赛季中国足球女子超级联赛四川女足对阵山东体彩女足的比赛，也在绵阳三台县体育场拉开帷幕。激烈的比赛不仅吸引了8000多名球迷齐聚现场观赛助威，更催生了强劲的票根经济，有效串联起餐饮、住宿、旅游等多元消费场景。
4: 凡是持有女超联赛球票的顾客呢，入住即可享受住宿、餐饮8.3折的专属优惠。整个五一假期，酒店入住率和营收比平时翻了一倍。
0: 事实上，服务性消费的强劲动能在今年一季度就已显现。一季度，全省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2729元，同比增长5.9%，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达到41.1%，比上年同期提高0.6个百分点。这不仅标志着居民消费结构正在进一步提质升级，也为后续释放内需潜力打下了坚实基础。
5: 从清洁能源到产业园区，再到航空航天产业一线，今年一季度，凉山着力项目攻坚产业提质，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00.97亿元，工业经济表现尤为强劲。
6: 近日，在位于会理市黎溪镇的凉山铜业年12.5万吨英籍铜精炼项目的电解车间，生产线经过反复调试后的第三期高纯英籍铜顺利下线。
7: 我们目前是对18种元素进行成分分析，锌啊、铅、锡还有磷等18种元素。目前我们检测出来的分析结果，最终我们的英籍铜纯度达到了99.997%以上。
6: 项目建设历时仅8个月，实现了铜精炼项目首次试车就成功生产出合格产品的国内典型范例，填补了四川省铜精冶炼空白。2026年预计实现产值60亿元。同期，在德昌特色产业园区内，四川泽航飞机制造有限责任公司自主研制的重油共轴反桨直升机与垂起固定翼无人机已正式批量下线。
8: 对森林防灭火这一块是运用场景很多，它可以搭载灭火弹投送物资。一带一路国家沙特的油田防火任务很重，他们看中这一款机型，我们双方在积极洽谈，有望今年达成合作协议，实现交付。
6: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产品的机身、机翼、螺旋桨、链路系统等核心部件均已实现德昌本地生产，构建起涵盖设计、制造、测试的完整产业链，也为凉山布局打造西部商业航天港筑牢产业基础，极具发展势能。同时，作为全国第二大氟碳式矿型稀土资源聚集地，凉山的资源优势正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走进慎和资源德昌有限公司，通过深耕稀土金属及其化合物精深加工与综合利用，公司年产2000吨稀土金属深加工项目，在2025年实现工业产值6.3亿元。
9: 2026年，我们将继续深耕稀土领域，着重在高纯稀土金属方面发力，比如新能源电动汽车的发展突飞猛进， 普铝金属这个产品应用场景更加广泛。我们调整了产品结构，加大了普铝金属产品的生产。2026年一至二月份实现工业产值1.3亿，同比增长30%。
6: 全省最大钛及钛合金材料生产基地即将在西昌全面投产，梁山造卫星也将于近期内下线，一批重点产业项目加速落地见效，为梁山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接下来请看一组巴蜀快报。
0: 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公布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名单，我省昭觉县悬崖村、活浦村、三河村、普格县贾贾沟村、喜德县中坝村五个村落成功入选。这些村落在自然遗产保护、农文旅融合等领域具有代表性，与联合国优产优养优境优居可持续发展愿景高度契合，标志着四川乡村发展实践获得国际权威认可。
6: 近日，省重点项目枕头坝二级水电站实现并网发电，电站位于大渡河下游乐山市金口河区，总装机30万千瓦。目前水电站首批三台机组已先期投运，后续三台机组将在年内实现全容量投产，预计年均输送电力超15亿千瓦时，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日前，攀钢铁渣运输机车无人驾驶项目顺利通过验收，在攀西地区率先实现无人驾驶机车转运铁渣，填补区域冶金行业技术空白。项目适配厂区复杂铁路工况，实现铁渣运输全流程无人作业，既化解高温作业安全风险，又降本增效，为行业智能化改造提供示范样板。近日，海拔3800米的稻城天文科技馆正式开启试运营。该馆有宇宙驿站、高海拔星空沉浸式体验中心的美誉。场馆通过裸眼 3D 投影、互动沉浸式装置等，为游客与天文爱好者带来别具一格的科普新体验。试运营期间，场馆实行免

0: 单日限流2000人。
1: 在广元丽州区的天照山国家森林公园，上千亩杜鹃花眼下正热烈绽放。节目最后，跟随我们一起共赴浪漫的花海之约吧。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5: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
6: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7: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5: 咱们俩的事儿，
4: 行，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8: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9: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8: 不要拦我！不要拦我！
10: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1: 干什么？
10: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4: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2: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3: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14: 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15: 你的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16: 先生又会再见多快。
17: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18: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19: 杰斯，放到鞋包上，这儿转，加油！
20: 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13: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21: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22: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这部分。
18: 你能走到多远？走到自己的最远，就是很棒的。

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

好像忘记了一个人，一个

0: 这个战旗的将士看着不像紫苏，
1: 禀主公，这的确不是紫苏将军。
0: 他人呢？
1: 凉州的崔世子抓了一群殿中的婢女做猎，说是围猎。将军去救人了。
0: 什么？

0: 我们都先躲起来，那边有个山洞，分散开。
1: 好，
0: 走。

0: 翠牙前来送亲，不能让他死在这儿。小子素，我看你救得快，还是我杀得快？程家，给我上！这帮贱婢重重有赏。哼，萧子素，我就不信你有三头六臂能救得了所有人。 撤！
1: 大家别走散。

0: 你们不是很能跑吗？你们现在不跑算什么猎物？都给本狮子跑起来啊！
1: 在我领头，别跟我嚣张！
2: 妖精们，
3: 是死！
0: 不跑是吧？你们就去死吧！

0: 世子，世子，世子，是我呀，世子，世子，我是仇家，滚开，世子，给我滚开，不要过来了，
1: 我是仇家，
0: 世子，我是仇家，
1: 世子，
0: 世子，你冷静，
1: 奇怪，
0: 世子，
1: 这有奇怪，
0: 我是仇家，
1: 世子，世子。
2: 刚发生何事？他为何会这样？
3: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2: 是他自己发疯的。
3: 将军，主公传话，让您回去主持祭祀仪式，祈出辟邪。
4: 辟邪竟然在他那里。
2: 回去禀告主公，凉州崔氏子私自为猎，已经受伤，辟邪暂由我飞灵营保管。还有，把这些婢女全部带回去。
1: 是。
0: 将军，小心！
1: 吸鬼！我要杀了你！
5: 你说将军怎么突然带几个姑娘回来呀？还有一个睡他寝殿里呀。这
6: 是今日祭祀时被崔世子堵在山洞的婢女，将军担心他们报复，就把他们先带回府里，再做打算。这五州
5: 的规矩，入了飞猎营的将士是不能成亲不能近女色的呀。
6: 哎呦，
5: 你说这将军会不会惹火上身啊？
6: 有什么惹火的？这些女子在将军眼里。 和我没什么区别，
3: 整天在这胡说八道的。
6: 你看吧，
3: 终于混进来了。本以为碧溪在河神殿，没想到在这儿。

0: 思路。不如你先解释一下这个。
1: 将军，我不……
0: 你不会说你不识字吧？那我来告诉你，河神殿隶属飞廉营管辖，所用杂役皆会登记在册，并配有画像。崔押临时起意，掠走了当晚值守的杂役。我对比画像之后，你并不在其中。你到底是谁？为何混进神殿？
1: 将军，我醒来以后就和这些女婢关在一起，我不记得我的身世，也不记得我的来处。啊，他们说好像是有个女婢跑了，所以把我抓来充数。将军，这件事情其实
0: 还不准实话，别和我耍花招。你不想死就赶紧说，到底是怎么来的？
1: 我说的都是实话。我醒来以后就在河神殿。
0: 我并不关心你是怎么到河神殿的，我只想知道这个铃铛到底是哪里来的。
1: 这串铃铛或许是我买的，也或许是我捡的。
0: 还装蒜是吧？那我来告诉你，这个铃铛是吉人所独有的，它里面是空心的，又没有姓李。
1: 将军怎么知道？
0: 因为我专杀吉人，而你

0: 而你是吉人，
1: 将军，你在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会是吉人？我不是吉人，
2: 还嘴硬，说，
1: 我怎么可能是吉人？我说了，我真的不是。
3: 将军，不好了！
2: 我是
1: 凉州世子崔牙带着人来闹事了。

0: 世子深夜带兵为辅，定不是来拜访的。
1: 小子苏，你别跟我打哈！
0: 我听说你把在山洞里对本世子行凶的侍女都带回来了啊！
2: 啊？是在这儿，滚蛋！
0: 现在本君怀疑你窝藏吉人，试图谋害于我。
2: 世子说笑了，飞廉营。
0: 与吉人不共戴天，何来窝藏一说？你少跟我废话，赶紧把人给我交出来！我阿姐本就是下嫁给你兄长为了换取婢喜，没想到你领州就是这样待客的，待我回去禀报夫君，结婚不结也罢。你那什么破婢喜，迟早都是我凉州的。上！
3: 哪个孙子嫌腿长啊？啊！爷爷帮你们砍一刀啊！
0: 这群废物，给我一起上！
4: 是。

0: 怎么又动静了？怎么不砍他们啊？砍呢？人呢？砍啊！这帮婢女现在将由飞廉营调查，有了结果，自会告知殿下。殿下，请回吧。你滚开！住手！驾，去！都给我住手！
1: 主公手谕到，主公有令，
2: 捏，快点捏！世子遇刺一事事关急人，不容忽视，望飞廉营协助调查。
1: 明日午时于偏殿，让所有婢女进入火晶水池中公开验缉人。
0: 啊！公开验缉，那不就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当众洗澡吗？
3: 这可怎么办呢？
2: 如果发现缉人，就地正法，还世子公道；如果没有缉人，释放所有婢女，不可再追究围猎之事。
0: 什么？这就完了？
4: 这帮婢女都未出阁，公开验缉并不妥当，我不同意。
3: 你不同意，
5: 我还不同意呢。
2: 子素将军，还望体谅主公心意，顾全大局。
6: 我们错了。

0: 我们同意。谁让你们出来的？快回去！
1: 将军，我们感谢将军替我们这些婢女着想，但我们的清白与飞廉营的清白乃至整个岭州的清白相比，不值一提。子素将军，请接旨。
2: 请将军接旨。

0: 听说是你带头同意公开宴集的，是。与领桌的清白相比，公开宴集又能算得了什么？更何况我们之中又没有吉人。
1: 我劝你不要再想着耍花招了，现在坦白身份是你活命的最后机会。
0: 将军把我们抓回来，却把我独留在这里，只是因为怀疑我是吉人。
2: 是。
0: 将军若是真的怀疑我是吉人的话，方才为什么不把我直接交出去，还省了一档子事情？
1: 这里还轮不到他凉州世子来拿人，更轮不到你来教我做事。
0: 将军说的是，可恐怕是要让将军失望了。我确实不是吉人。
1: 你还真是不讲棺材不掉泪。

0: 计划有变，我得想办法留在萧子苏身边，找到雨欣，然后杀了他。
1: 把那群婢女带上来。
2: 什么呢？
3: 慢着。

0: 周大人，
1: 小叔，
2: 是。
3: 飞廉营上慢将。

0: 这又是什么花样啊？
1: 世子，他们把帷幔围起来，现在什么都看不见。
0: 都围上了，大伙还看什么呀？啊！
2: 开始吧，
3: 各位，请入水宴席。

0: 世子，凉州的火晶草当真可以让吉人生出红斑？
1: 那是自然，火晶草可是我们凉州特有的驱邪草药，只要吉人与其稍微一接触，全身就像是会被金条抽打一般，疼痛难忍。不消半炷烟的时差，他们的身上会长红斑，一炷香之后待药水进入五脏，肺腑俱烂，生不如死啊！
0: 在中府学上纹身，可以封住心毒穴，抑制红斑。切记，每次埋针不可超过两日。
2: 我一定会找回那半块鼻息，为我们讨回公道，带着大家回宿舍。

0: 请让嬷嬷入帐查验。
1: 好，
2: 请嬷嬷入帐。
3: 这都多长时间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4: 世子，现在已经过了一炷香，嬷嬷在里面查看。
5: 禀主公世子，他们身上并没有出现红斑。
3: 什么？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让他们上来吧。
3: 不行，绝对不行！我告诉你们，他们一定就是吉人。
0: 周主大人，既然已经确定他们身体无恙，现在正值凛冬，泡过药水必定虚弱，不如先让他们离开吧。
1: 准。
3: 不行，肯定是我们的火泥草不够了。
1: 世子，世子，
3: 赶紧给我加。
1: 世子，
3: 赶紧给我找来更多的，听到了吗？
1: 是。
3: 肯定是火晶草出了问题，给我拿新的。
6: 住手！
3: 赶紧给我拿新的。
1: 世子，慢点。
6: 翠雅，你闹够了吗？
3: 彩衣，你敢打我？
6: 你若再给夫君丢人，败坏凉州名声，就给我滚回去。你把世子带走，治疗眼睛要紧。
1: 是。
6: 将军，请把这些婢女带走，好生安抚。周主，我阿弟年纪小，被父母骄纵惯了，今日受了这么大委屈，也难免小孩子气些，请周主见谅。
7: 世子在岭州遭此一难，是我们的疏忽，我一定会为世子请名医，给世子治疗眼疾。
3: 告诉你，这事没完。
1: 世子。
6: 众位姑娘，让你们受苦了，你们

0: 快穿上，来，穿上，你们先下去休息，日后我崔府定会补偿。走，
1: 小主，在，将记录在册的送回原处，没有记录在册的，送回府中。
2: 是，所有人，跟我走吧。

0: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咱们俩的事儿，行，
1: 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5: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4: 不要拦我！不要拦我！
6: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7: 干什么？
6: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8: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这还是教女儿唱的儿歌呢。别唱了。
1: 老师，啊，您来一个，好久没听您唱歌了。
2: 我好久没有听你师母唱歌了，让你师母唱一首。
3: 我不唱了，我不唱，你们唱。
2: 你师母年轻时候特别喜欢唱那首《望春风》。
3: 嗯啊，好听啊。
0: 那师母唱一个呗。
3: 这
0: 也没有外人。
3: 妈，雨迅，这首歌怎么合适当着孩子的面唱的？
4: 哪有小孩子啊？我看看，建成不是已经上楼睡觉了吗？
0: 哪儿呢？
3: 哎呀，碧葵，你今天唱那么好听，唱歌肯定不赖呀、啊。唱一个。哎呀。

想要问他口难开，相逢如萍水，但愿同他长相会，永远相亲相爱。春暖花开的好时光，叫

0: 来来来来，
1: 好听哎，哎，好久不听了。
0: 嗯，该谁了？
1: 陈志啊，你得来一曲。啊，
2: 我就来一首，来一首。
1: 谁呀？我去看一下啊。哎呦！哎呦！段厅长、段太太，哎呦，这么晚怎么突然来？
3: 法夫人啊，我们来给吴司长道喜来的。吴司长，给您道喜来了。哎呦，
4: 阿姨，
3: 那个，
4: 我先上去睡觉了。
1: 好啊。
3: 逆局的歹徒古正文、于孝南，三天以后他就要行刑了。小小心意，不成敬意。
1: 好红酒。
5: 这次多亏段厅长明察秋毫，我才不至于含冤啊！
1: 真的是太谢谢段厅长了。二位别在门口站着呀，要不进去一起喝一杯？哦
3: 哦，不了不了。
6: 哎呀，老段，人家吴太太诚心邀请，这么大的喜事值得庆贺，干嘛不喝呀？
3: 好好好，
1: 请请请，来，哎哎，里边请。那个，哟，
3: 那个。家里边有客人呢，哎呦，你看我们真是打扰了。哎，
1: 不打扰不打扰，我好朋友陈太太、段太太都认识，我们经常在一起打麻将。
6: 段先生好。啊，
3: 陈太太你好。
6: 你们俩认识啊？
3: 啊，是，我们之前见过，在电力招待所，吴司长收拾书那回
6: 啊。哎呦，老段，原来你说的那个女人就是陈太太呀。陈太太跟吴太太两个人是好朋友，在东宫馆还一起唱京剧来着。哎，这怎么会是你说的那个什么女？

0: 我跟陈太太是好朋友，我没搬过来之前，我们是住在定陵招待所的。他当时要找我，不去那儿能去哪儿，对不对？
1: 曹夫人，吴次长，陈太太，我都搞清楚了。吴次长是卑职，误会了。
2: 范厅长，落座。
1: 哦，不不不不，我们呢就不打扰你们的雅兴了。
3: 吴次长都说了让咱们坐下，
1: 告辞了，告辞了啊！告辞了，走吧。
3: 不是，人家都说了，你怎么回事啊，老哥？
0: 范厅长、范太太，慢走啊。
1: 曹夫人留步，留步。
4: 记得打牌啊，吴太太，
0: 下次有机会再来。
4: 哎，好嘞。

西西，哎，帮我把这垃圾拿出去倒一下。好，给，你来吧。阿豆，哎，我们从电力招待所搬过来有3个多月了吧？嗯，有了呀，太太。 先生去香港之前就搬过来了。那先生给我从招待所带书回来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先生带过书有好几次呢。嗯，搬家以后他不是还带过好几次书回来吗？

0: 喂，你来，我找你的事儿。
1: 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没关系，太太，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去吧。不用不用。
0: 来。干嘛？有什么话，非得现在说？我厨房一大堆事儿等着我呢。
1: 来。
0: 你一会儿再说不行吗？
1: 有件事情，我必须要跟你说实话。你要跟我说什么实话？我等我干完那些活，你再说。
0: 碧葵，你听我说。那么多事情，我不能让阿豆一个人干。
1: 碧葵，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你听我说，其实，在电力招待所。
2: 碧葵，我是想说，其实是我把陈太太开车送到电力招待所的。你也知道这件事？我知道啊，陈太太她女婿不是警务处电信所的吗？陈太太正好要替她找一本关于军事通讯方面的书，我记得老师那儿有，正好老师在招待所整理书，我就带陈太太去了。我停车的时候，让陈太太先上楼。 正好就被段厅长碰见了，段厅长就误会了，是我的疏忽，我应该跟您说一声的。对不起啊，工作一忙忘记了，
1: 是我的疏忽，肯定是你的疏忽啊！你工作上的事情可以不跟我说，陈太太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0: 干什么去？我去找陈芝。刚才走的时候，大家心里都不舒服，我不想让他心里不舒服就这么走了。
1: 你去哪儿找他呀？他肯定还没走远呢。
0: 等哪天再见着他，跟他说，不行吗？
3: 不行，我今天就得去找他。
0: 小钱，送我出去一趟。
3: 我清楚了，我都清楚了。那个，抱歉啊，让你这么不舒服的就离开了。我要是知道是这个乌龙的话，我就不会让段厅长他们今天进来了。真的是对不起。哎，
0: 没有没有没有，碧葵，是我对不起你。刚才吧，其实我是想解释一下的，但是好像有点尴尬，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3: 其实不用解释，是我有点小心眼儿，也怪我们家。
4: 也怪我们家，怪我们家先生，他什么事儿都不跟我说，这么尴尬的走了，我真的是心里好难过。我就赶紧追出来跟你解释一下。
5: 哎呀，不会的，你想多了，真的，绝对，你这么冷的天，你怎么不穿件大衣出来呢？
6: 我也不冷啊，我找你找的急得一身汗，衣服扔车里在，你放心，没事儿，我不冷。
0: 哎，你赶紧进去穿衣服吧，啊，快快快，
5: 冷啊！
0: 我送你回去。
5: 走走走，
0: 哎呀，
5: 心里不舒服吧？
0: 哎呀，没有没有，一点都没有，您就当心里这回去睡不着觉，可怎么办？哎呀，不会的，哎呀，你太客气了。哎，谢谢谢谢谢谢。
7: 刚才讨论的工作内容啊，希望各位一一落实了。时局艰难，容不得我们再犯错误。组织上，
0: 啊，我那个明天就要回基隆了，我得抓紧时间把他给整理出来。
2: 回基隆？
0: 嗯，
2: 这么突然？
0: 我这也是临时接到的通知嘛。陈书记去基隆接收电台，需要带一个对基隆熟悉的人一起去。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以后又不是不见面了。
2: 哼！你说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经历了那么多事儿，这突然说要走了，我这心里空落落的，真的。我这甄别又迟迟结束不了，天天在山上吃闲饭，什么忙都帮不上。
0: 我理解你的心情。我告诉你，我这一次是跟台工委的领导一起回去的，这说明组织上很重视基隆工委的建设，铁定缺人手。等你完成了甄别，可以随时再调过来，我等着你。

大师兄，你看你这。

来，赶紧趁热吃了。别看了，赶紧趁热吃了吧，凉了待会儿。

0: 陈书记，阿斌突发腹泻，恐怕去不了基隆了。腹泻？严重吗？
1: 看样子病得不轻，他整个人现在躺在床上，起都起不来，估计是昨晚吃坏肚子了。
2: 这节骨眼儿！
0: 哎，那个跟他一起从三荣行跑出来的庄阿晨呢？是不是跟他住在一起啊？
1: 是的。
0: 他对基隆也熟啊，他工作情况怎么样？
1: 庄阿晨的审查之谜还没有结束。

0: 表现虽然不错，但是得等甄别之后呢，才能参加基地外的行动。我看过他写的斗争笔记啊，是个觉悟很高的同志，他有在基隆工作过，熟悉当地的情况。不如啊，就让他代替阿斌跟你去啊。
1: 不，老郑，他的审查流程还没有走完。
0: 不要死脑筋啊，正值用人之际啊。哦，要是为了走程序。 耽误了工作，那不是本末倒置了吗？我觉得还是慎重开这个先例，否则以后的工作不好开展。非常时期要有非常手段的，不能教条主义。台湾解放在即，那东海小组已经走到前面去了，我们台工委的工作也不能落下了。哎，就这么定了，立即恢复庄阿晨的工作。给你带路，去基隆接收电台，去通知庄阿晨。
2: 是。
0: 老郑，
2: 庄阿晨的审查没有结束，我服从你的决定，但我保留我的意见。
0: 老陈，不要畏首畏尾的了，来喝茶，你就放心了。
2: 大哥到了，就这。
3: 好，
2: 谢谢。
3: 还有多远？
2: 快到了，跟我走吧。
3: 老陈，
2: 嗯，怎么了？
3: 那肚子疼。
2: 肚子疼？
3: 我找个地方方便一下。你等我一会儿。
2: 行，你快点回来啊！
3: 我很快。

0: 快到了吧？根据给的地址，前面应该就是。他们到了吗？我们不会横向联系，没人来，只接收电台，是这儿吗？对。
1: 阿展，你的耳目警戒。

0: 局长，又是个硬骨头，是他的骨头硬，还是你的能力不行？已经打断了三根肋骨，左胳膊都打折了，愣是一个字儿都不说。我怕再继续用刑，身子就吃不消了。
1: 给他找个医生看看，建邦同志。 我们保密局的内线抓捕了一位台工委的副书记，用尽了各种办法，就是降不开他的罪。如果再用刑的话，恐怕有生命危险，这条线索也就断了。那你打算怎么办？ 建方同志，古正文栽赃无罪者和于湘南贩卖情报，都是属下官交不严。但9月底我们破获的金夏情报里关于军事部署的内容，他们二人不可能知道，所以在我们国府高层蹦迪依然存在，这才是我们党国的心腹大患。卑职斗胆请求建方同志，饶古正文一命，由他来审这个副书记，戴罪立功。
2: 他要是审不出来呢？

能够把内线渗透到太空委内部，说明他的计划相当的周密，对太空委也了解甚深，以前在他手上过过的供谍没有他撬不开嘴的。如果他能让这个副书记招供，也许我们就能找到潜伏在我们高层供谍的线索，这比枪毙了他更有价值。

是。老师，草山行馆通知，请您去一趟。

0: 总裁一直跟我强调说组织第一，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希望我们能够精诚团结，同舟共济，才能反败为胜。将军您一向是以主义为重，组织为重，不会以个人恩怨而失了大局。上次您忍辱负重为白团做翻译，让金国十分钦佩，我看到了您广阔的胸怀，您真不愧是无双国士。为此总裁力排众议，在党国最危急的时刻对您委以重任。
1: 建邦同志，您有话就直说吧。啊，
0: 这个古正文行为无状，自食其果，晚辈本不应对他加以维护，但是现在党国正是用人之际，希望将军您能够雅量宽宥，让他戴罪立功。
1: 您的意思是，
0: 如果将军您依然是愤懑难平啊，这也是人之常情。纵使他古正文是个人才，我也一定会严办的。
1: 建邦同志言重了，卑职汗颜跟党国大业比起来，个人的小私怨算不了什么。为了大局考虑，放过古正文，我完全理解。啊，
0: 那晚辈就感谢将军了。
2: 建邦同志，这是总政治部组成人员名单，需要您批示确认。哦，
0: 我一会儿办。
2: 是。
1: 建邦同志，您公务繁忙，那吴某就告辞了。
0: 哎，您稍等，还有个人要求见您。出来吧。
3: 建邦同志，吴司长，
0: 古正文的事情一定要经得吴司长的同意。如果吴司长不肯原谅他，那该杀我还是要杀了他。
3: 是。
1: 同意了，同意了。
0: 好，那我让厨房准备一下，在这吃个便饭吧。
1: 不用了，建邦同志，您为了此事费心费力，极力斡旋，我再不心领神会，那岂不是不识时务了？啊，真的不用吃饭了，我这就告辞了。
0: 送送吴司长。
1: 不用，留步，留步。
4: 谢谢吴司长。喂，
5: 周总长，
4: 建邦同志，
5: 想找你要个人。
4: 您请讲。
6: 小蒋这是要干什么啊？他这分明是胁迫，用一个侦防组组长去胁迫您这个国防部的参谋次长。他别忘了，您可是他爹老蒋亲自任命的。
1: 专心开车。
6: 我就不明白了，以古正文的罪名，他能枪毙十次了，小蒋为什么要救他？
1: 不是小蒋，是老蒋。老蒋打算成立总政治部，让小蒋做主任，全面接管党国的特务系统。他们是要扶植自己的戴玉农。
6: 他这么做就不怕引起众怒吗？
1: 比起众怒，老蒋更在乎的是军权的控制。就算没有古正文，他们也会扶持张正文、王正文。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快整理出舟山的情报，送出去，越快越好。

0: 这一次，是毛局长向我力保了你。他说保密局入台以来，你们先破，光明报案，又破，共党基隆工委。这一次又是你的内线，帮我们抓住了这个工委的头目陈泽民。你确实是功不可没。是属下辜负了局长的信任。你不要再辜负建锋同志对你的信任。是。 是建锋同志亲自给周总长打电话，暂时保住了你的性命。你一定要想办法尽快撬开陈泽民的嘴，戴罪立功。属下明白，属下相信是人就有弱点，我一定尽快找到陈泽民的弱点。
1: 我欣赏你自信的态度，但是我要告诉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便罗织罪名。保密局也不能再犯排除异己、公报私仇的顾忌。
2: 否则，我不会再给第二次机会。是。局长，这次行动我没有提前向您汇报，确实是给您和局里蒙羞了。您的再造之恩，属下无以为报。
0: 好听的话少说。
2: 什么时候学会溜须拍马了？想办法把陈泽民的案子办了，就不枉我救你的一片心。
0: 是。

0: 这些图上都没有更新舟山群岛详细的火力和兵力部署啊。
1: 是啊，这是三个月前的部署了。国军现在兵败如山倒，编制本来就混乱不堪，顾祝同在西南，周志柔又是空军出身，所以这个部署根本就没有更新。
0: 是，
1: 看来我们短时间没有办法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了。

0: 帮我接一下。舟山指挥所，总机，找林敏源。
1: 您好，这里是总机，请稍等。
2: 您好，总机，
1: 这是吴万，
3: 帮我找一下林敏源。
2: 您好，长官，请稍等。
0: 是的。我农大的学生。也是我同乡，在郭禅主任手下，以前跟我通过话，请教我军事上的问题。我问问他，春节会不会太肥？
4: 喂，陆战指挥部。
2: 你好，请接参谋部李副参谋长办公室，谢谢。
4: 好，稍等。稍等。
5: 喂，
6: 敏源，是我，
5: 吴司长，
6: 还是叫老师
0: 比较亲切。前几日跟以前陆大的学生在一起，他们请我吃尾牙宴，席间聊起你，大家都很惦记你在舟山的情况，你最近可好啊？
5: 学生感佩老师惦念。前些日子所里为了海东青泄密一事忙着内查，
6: 这才松口气，还算安稳。
0: 舟山艰苦啊，你春节回来吗？如果回台北的话可以小聚啊。
6: 我是很想回去看看父母，但是郭主任说舟山与镇海咫尺之遥，这边又是反共前沿的最前线，今年取消了我们的春节假期。哦，
0: 郭主任尽心尽职，一向高瞻远瞩，但春节期间不放假未免太严厉了。
6: 我试试跟郭主任请两天假，回去看看你，看看父母。好，我等你消息。
5: 好。
2: 如果他真的能回来过春节，可以直接跟他了解舟山最新的火力部署。
7: 一进金龙虫我就给他摁那儿了，到最后我还记得他看我那个眼神，恨之入骨又心服口服。
8: 居然连台工委头子都抓着了啊！我们旺哥就是下一任侦防组组长，是不是啊，旺组长？
7: 别瞎说啊，哪有那本事啊。

0: 辛苦了，辛苦了，
1: 老大，好嘞，
2: 辛苦了，
3: 终于回来了，哎，
4: 谢了，弟兄。
5: 组长，
2: 干什么呢？啊，没活干。
4: 组长，
5: 喝呢是吧？
2: 啊，您终于回来了。啊，您忙你们的，到办公室来。
4: 我早就说过，您吉人自有天相，一定能够平安回来的。 这次行动非常出色，咱们侦防组呢，奖励你5000元作为奖金。谢谢组长。这里还有3000，是我个人感谢你间接救了我一命。拿着，
2: 谢谢组长。
4: 实话，都是您教的好，真的。我在山头的整个过程里，要不是您的点拨跟教导，怎么可能那么成功？是你自己聪明，你算是个好学生，啊。对了，那个陈泽民人在什么地方？
2: 人被二处扣下了。
4: 那行李呢？
2: 也送到二处了。
4: 行动真够快的。 我刚才忘了告诉你，这次你立了大功，我已经向局长汇报过了。上面同意，咱们侦防组可以成立行动二队，你就是这个队长。
2: 我当二队队长，
4: 怎么了？那一队队长是不是您亲自兼任？
2: 这是你该考虑的问题吗？
4: 组长，我们现在要不要去山里抓人？你确定台工委的高层都在你说的这个据点吗？不确定，
2: 他们只来开过一次会。
4: 那就先不要打草惊蛇。对了，还得告诉你，于肖南之前渗透的是吴次长家的司机，名字叫小钱。 要没有这个司机，我早就在吴次长家里拿到他失踪供谍的证据了。用好这条线，这个小钱在台湾只有一个亲人，是他的妹妹，在观音山的国军医院做护士。
2: 您还是回吴次长。
4: 孟队长，不该问的东西别瞎问。 做这行本来就很凶险，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2: 明白，那我先去了。

0: 恭喜谷组长，死里逃生了。干这行的嘛，这幸好还有用，要不然估计现在已经被枪毙了。局长说了，要配合好谷大组长的工作。我还是想再确认一下陈泽民的身体状况。软硬不吃的主，一开始啊，我也是好吃好喝好房子供着，连女人都有。 谁知道是茅房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啊，兄弟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1: 哦，你不打怎么审讯啊？但是如果把人带回去还没审问就死了，那就说不清了。我还是确认一下，
0: 请便。

0: 带走。哥，我就知道你今天会过来。今天太太呢，给了我好几个大芒果，我知道你最喜欢吃了，我给你包个大的。
1: 谢谢哥。挑个大的。哥。嗯。最近好热闹，四处都是鞭炮声。 可是我不喜欢。怎么了？越是热闹，我心里就越难受。之前都是爸爸带着我们一起放鞭炮的。哥，如果今年回不去的话，那明年呢？明年可不可以？还是说中秋之前我们就可以回漳州？小梅。
0: 其实，哥也不知道。不过夫人说了，过年的时候她让我把你接到吴公馆，说到时候我们一块儿过年，一起热闹热闹，好不好？
1: 我不去。如果不是在漳州，不是和爸妈一起，对我来说就不是过年。
0: 小梅，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回去的，啊，一定回去。
1: 回去，一块过年，好不好？就是嘛，漳州、台北，不就隔着一片海吗？游也能游回去。
0: 傻妹妹，净说傻话。来，
1: 谢谢哥。嗯，好甜。嗯，好好吃。

0: 小钱，你是谁啊？侦防组的于队长，认识吗？他因为你丢了命，继续给我们提供吴司长的情报。你的过错，侦防组可以既往不咎。
1: 我凭什么要听你的？我还放了你们于队长。
0: 就是因为你放了他呀，你在吴司长那里是说不清楚的。我有你的把柄，不是吗？

0: 如果你配合的话，我们会想办法把你的家人从漳州接过来，和你们兄妹团聚，好不好？三天以后，还是这个时间，这班车，我再来找你。
1: 查过他的行李，东西不多，但是很整齐。陈泽民在台工委担任什么职务啊？
0: 陈发斌跟我说过，说他是台工委的领导，长期负责高雄地区的工作，具体什么职务不知道。继续。来的路上，我也试过讨他的话，但他这个人。
1: 警惕性非常高，什么都不肯说。还有就是，听他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应该是福建那边的。福建口音？哼，或者说，在福建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 这个信息很重要，再好好想想，还有什么你觉得蹊跷的？
0: 有一次我们在山里开会，他从高雄赶过来，给大家带了不少水果和点心，我印象。

0: 有一次我们在山里开会，他从高雄赶过来，给大家带了不少水果和点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凤梨特别的甜。陈发斌跟我说，这好像是陈泽民在屏东买的。
1: 屏东离高雄确实不远，但是也没必要专门跑到屏东去买水果吧。衣物收拾得非常整洁，连补丁都打得很漂亮。应该是有女人在照顾她。
2: 您的意思是从她家人下手？

听说陈先生这几天没什么胃口，也没有好好吃东西，正好路过屏东，带了点新鲜的凤梨回来，尝尝吧，开开胃。放心，没下毒。

我再吃点儿了。那好，陈先生，我来呢，一是带些新鲜的水果过来看看你；二呢，是想问些问题。你看啊，你随身携带那个行李箱。 我仔仔细细、认认真真把里外全都检查了一遍，得出的结论就是你是一个整洁有序的人，甚至连衣服上的补丁都可以看得出针脚细密、走线匀称。然后我就似乎觉得少了些什么，最后我想清楚了。 一个整洁有序的人，连衣服上的破洞都要自己亲自动手把它给补好，那他随身的行李里缺的不就是针线吗？

0: 和我想的一样，这双手是拿起笔来写字、放下笔、拿枪的手吗？它怎么可能是一个穿针引线、不就衣服的手？而且也没有带过顶针的痕迹。古诗有云：“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不对，不是慈母，是贤妻才对吧？看来尊夫人做的一手好女工啊。
1: 我是一个人，没有家人。
0: 但是根据我掌握的情报，陈先生经常会自己专门跑到屏东去买水果，那是尊夫人特意只吃屏东的水果，应该是身边有子嗣对吧？哎，毕竟小孩子嘛，他难免会吵着要吃些新鲜的水果、糖饼什么的，很正常。
1: 我了解你们。别想从这儿扎出什么。
0: 就是屏东，没错了，就是屏东。哦，忘了告诉你，你们非常信任的那位庄阿臣同志非常熟悉台湾山村的地区环境，屏东是个好地方，非常适合和家人在一起生活。给我点时间，我相信应该超不过三天，我一定让你们全家团聚。

0: 组长，他都招了。
1: 哼，不叫招了，但是也等于招了。自己暴露了，集合队里所有人去屏东搜捕，都标好了。
2: 标好了。
1: 主要是竹田、新港、加东那几个地方，人口密集，啊，挨家挨户给我搜，重点关注家中男人行踪不明，女人是福州口音的。
2: 是。
1: 追隐秘身份，速战速决，别惊了我的大鱼。
2: 明白，我这就去。
3: 马明元啊，这太遗憾了，啊，啊，无妨，总有机会相聚的，均无要紧。
2: 怎么了，老师？
3: 作战指挥所郭灿主任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明元回不来了。
2: 哎，老师，有没有可能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那边想想办法？毕竟舟山的防务是他们负责管辖。
3: 此前上级组织首次对东海小组提出了直接要求，希望我们能尽快搜集舟山群岛的防卫情况。在被拘押前我整理了一部分，但是现在最新的部署情况还无从下手。
4: 舟山归东南行政长官公署管辖，真正的手下把得死死的，就算是周总长也不便插手。
3: 是，我在想，如果我们能亲自去一趟舟山看一看，可能情况就不一样。
4: 于新兄，你是不是想到什么好办法了？
3: 这需要你和我来配合。
4: 学长，我当年上保定军校投军前线，一直右眼被日本人炸瞎了，可不是为了现在在台北当一个闲职高参来养老的。国防部内部派系严重，我这脾气得罪过不少人，自从来台以后我就过得憋屈，要不是前面部里一直打电报催我，我是打死都不会从台南回来的。学长，台南也好，台中也好，我还可以继续训练新兵，实在不行海南也行，反正您是学长，我就赖上您了，您帮我筹谋筹谋。
5: 好了，你的情况我是知道的，但你也明白我不好太过插手国防部的人事调动，找个合适的机会，我和周总长再商议你的事情。我还有要紧的公务要忙，你先回去等我消息。
4: 学长，在台北我能说几句心里话的也只有学长您了。
6: 我刚收到电报，舟山指挥所的郭主任突发脑溢血，病势严重，不省人事。学长怎么那么快就知道了？
3: 我不是有个学生在舟山指挥所吗？担任副参谋长啊。郭主任一出事儿，舟山方面的防务没了主心骨，我是担心出乱子，所以赶紧过来跟总长商讨此事。
6: 这个消息就止于这间办公室吧。稳定军心是其一，快到年关了，也得防止共军听闻有所行动。这海东清案刚刚过去，又来这个事儿，这年关不好过呀。
3: 总长担心的两个问题互为表里啊。舟山军心一乱， 恐怕通共之心会更大。安定军心，我觉得是首要要解决的问题。
6: 学长言之有理，那您觉得部里该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呢？
3: 备好慰问物资，派一支督察组前去舟山，以劳军之名督导防务，在抚慰大家情绪的同时，严防通共行为。
6: 这个建议太好了，那派谁去合适呢，学长？
3: 派谁去？你派谁去？你派我去也不合适。这刚刚洗脱了海东青的嫌疑，真是怕了。至于人选，我觉得还是总长去找陈诚长官商议。毕竟现在舟山的防务是陈诚长官在把着，我担心国防部要直接派人，会有僭越的风险。最好是国防部和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各自选派一些人，选派几个吧，一起去。
6: 学长啊，学长，现在连您都这么谨小慎微了，国府上下恐怕再无说真话之人了。
3: 以前那些言论放在今日，恐怕早有牢狱之灾了。谨言慎行是最近我研究的新课题。
6: 好吧，我尽快跟陈诚长官商议此事。
3: 好。
7: 将军，这事还没成呢，您就着急收拾东西，未免也太早了点了。
4: 李军说他有胜算，如果不能成行，我会再想办法跑一趟舟山的。
7: 来，您这次去也不带个微型相机，
4: 用不惯那东西。
8: 是我，周总长亲自与我商议，
5: 成立督察组去舟山慰问军民。我推荐你去。慰问的物资已经准备好了，还是你熟悉的中兴舰。
8: 明早即龙出发。
4: 谢谢学长挂念。
8: 我推荐你去，
5: 不光你和我是旧交，还有你督办过核查物资一事。
8: 你去我放心。
4: 请您放心，我会全力以赴的。
7: 那我去收拾。
4: 哎，你等等，你就不用去了，人多呢容易引起怀疑，你还是留下来随时策应吴玉勋那边吧。
3: 目前国产的舟山指挥部一共下辖四个军，共10万人。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这10万人就是解放军的囊中之物。无论是就地围歼，还是北而不打，是去台湾，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参谋部的李副参谋长是我以前的学生，我会请他接待你。你想个办法去一趟作战室。
9: 陈将军，先去我办公室吧。
10: 作战室在哪
9: 儿？2楼。
10: 去作战室，
9: 我了解一下各岛的兵力部署，以便分配物资。
10: 带他们，你带陈将军先过去，我去拿分配草案。
9: 是，
10: 陈将军，
9: 行。

0: 我得给国防部打个电话。
1: 您请便。
2: 老师，陈将军已经到达舟山指挥所了。

0: 陈将军，这是昨日参谋部做的物资分配草案，你先过过目，不妥之处还请您多指教。
1: 说笑了不是？指教谈不上，共同商策。

0: 喂，吴班。
1: 报告，李副参谋长，国防部次长办公室电话找您。
2: 您稍等。
0: 好，
2: 陪一下陈长。
3: 是。
0: 次长。
4: 李元啊，我有两句话想单独交代你。
0: 你旁边没别人吗？
2: 没有，老师，就我一个人。
4: 陈将军此次前去舟山。
5: 陈将军，喝口热茶吧。舟山不比台湾，屋里冷得很。
4: 好，
5: 慢点。
6: 岛上生活条件怎么样？
5: 生活方面没有什么大问题。哎
6: 呦，那什么是大问题啊？
5: 主要是缺乏武器弹药，还有修筑工事的材料。
6: 这个你就放心吧，国防部呢现在正在积极的筹备，很快就会落实的。
5: 太好了。
6: 还有别的问题吗？
5: 没有了。
6: 没有别的问题，你就去把指挥部的人员名册给我拿来。
5: 人员名册需要去人事处调，可能会耽误一些时间。
6: 你在这看我，不耽误时间吗？赶紧去拿吧。

0: 市场舟山前线曾经说过，
1: 攻势薄弱，多暴露，行动儿戏，
0: 士兵也面黄肌瘦，不见健康之人，此为带兵以来从未见过之悲剧。

0: 喂，老师，
1: 喂，喂，帮我接一下舟山指挥所。
2: 长官，请稍等。长官，可能是因为雷雨天气，线路受损，暂时打不出去。
1: 好。

0: 带参谋们，哎，不是让他陪着您吗？
1: 我让他去拿这个指挥部的名册了。李副参谋长，你们参谋部这舟山的防卫部署做得周密，
2: 都是国主任指挥有方案。
1: 李副参谋长，你看啊，登部、胜寺还有岱山这些地方，虽然说军事部署兵力呢并不多，但是离舟山大本营还是有些距离的。要我说，这个分配物资一定要到位，只能多给，不能少了他们的，以防军心不稳。
0: 是，等分配计划完善后，我会再递给师副主任过目的。嗯，一定保证各岛各部队的物资储备。嗯，陈将军，还是去我办公室细聊吧，这儿也不太暖和呀。
1: 无妨，时间紧，我们还是把计划赶紧分配到位，做好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普陀佛茶太清澈，我有些喝不习惯。最近呢，火气有点大，想消消火。你这有没有菊花茶？
0: 有啊，我这儿给你拿去。哎呦，你说我这脑子这儿就有啊？
1: 是吧？太好了。
0: 刚才老师在电话里啊，反复叮咛我安排慰问物资的重点。

0: 往年的正月，神明才开始出巡，今年的台北开始的这么早，
1: 也许百姓已经迫不及待消灾祈福了。老师，我觉得你也别太担心陈将军了，他能顺利到达舟山已经是迈出了胜利的第一步，我相信他一定会尽力拿到情报的。
0: 你总是那么乐观。
1: 阿美也这么说。
0: 一年除夕的时候叫上阿美一起吃个团年饭。
1: 好，

0: 我把相机交给你，之后又再联系你没有？
1: 没有。形同陌路。

0: 姐夫，
1: 喏，葡萄酒杯啊，尽量不要这样拿了。葡萄酒啊，不是白兰地，不是科尼亚克，手的温度啊，尽量不要触碰到酒体。你可以握住这个棍棍中间，也可以握这个圈圈，看你喜欢了。
0: 姐夫，你知道的真多。
1: 你的那份冰激凌肯定不够，给你加多一份巧克力蛋糕，好不好？
0: 不要了吧，那个最胖人了，我最近腰都粗了一圈了。
1: 你这个年纪最适合吃巧克力，否则以后会后悔的。先生，多加一份蛋糕，我陪你一起吃。开动了，要趁热。
0: 好，下次可以去我们家玩。
2: 还是来我们家吧，我们家更自由点。
0: 也是。
2: 啊，雪城，我要嘱咐你一件事，就是咱俩今天学的歌，你可千万不能在你爸爸妈妈面前唱啊。
0: 放心吧。拜拜。
2: 拜拜。

0: 之声。
1: 小姐，你想唱就唱吧，我不会告诉司长的。
0: 那你上次为什么告诉我爸我找校长抗议的事情，害得我差点被转学？
1: 当时我是怕你受牵连嘛。哎呀，小姐你放心，我之后啊绝对不会再当叛徒了。
0: 你确定不会再向我爸告密啦？
1: 绝对不会，我发誓。而且唱歌本来就是件自由的事嘛。
0: 好吧，那我再信你最后一次。
1: 嗯，

0: 真好听。
1: 我就胡乱学了几句。
0: 小姐，你是不是也想回大陆啊？
1: 谁会不想呢？要不是爸爸要来这里工作，我才不愿意来台湾。
0: 次长说了，我们马上就可以回去了。
1: 马上？嗯。马上是多久？
2: 老周，刚刚收到了抓陈在死信箱留下的消息，说是老陈在路上得了疟疾，一只大摆子，现在正在沙田村农户家养病，抓陈正在照顾他。
3: 情况属实吗？
2: 死信箱的位置只有我们自己人知道，安好和

0: 路口上也没错，要派人去沙田村核实一下。明白。吴次长，我要查阅靖湖行战役的一些旧情报。
1: 您直接让机匠科的人来取就行了，怎么还亲自来了？整天窝在办公室里面，身体不舒展，就当出来活动活动了。
0: 请跟我来。
1: 次长，我帮您找吧。
0: 不用，我自己查阅吧。
1: 这文件这么多，我帮您找可以节省时间。
0: 不是说了吗？我正好活动活动身体，你去忙吧。是需要向你们科长打个报告吗？
1: 不用不用，您有需要随时叫我。
0: 好。哦，对了，你去叫一下机药科的林文员过来一趟，让他带两张国防部盖章的封条。
1: 是，次长。

0: 罗次长，你要的封条我拿来了。
1: 这份绝密文件我拆过封了，请恢复原样。

小琴，见自豪，哥本心向蓝天，只为保家卫国，不愿再做轰炸同胞的龌龊之事。为继续实现理想，哥选择了起义北飞，期待与你早日团圆。

林峰同志的衣冠冢葬在你的家乡，我想你哥哥的魂魄也希望他的妹妹能够回家。

事先考虑，想好了就告诉我。

0: 戏啊，是从我们老家漳州那边传过来的。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没想到您也挺爱看的。
1: 想家吗？
0: 还好，但我妹妹特别想家。她前两天跟我说，能不能从这儿游回老家漳州去？你说是不是挺可惜？
1: 你先开车回去吧。
0: 我等您。
1: 这里离家不远，我可以走过去。去吧。
0: 是。
2: 深度逆袭的任务结束了，明天开始就回阵亡组吧。
3: 我已经习惯了渗透工作了。
2: 查到现在，差点连命都搭上，还是一点实证都没有。可是又不能不接着查。上面既然肯留我这条命，就说明他们也怀疑，他们需要我给出一个结果。如果我查不出来，恐怕这条命他们随时可以收回去，所以我只有接着查，你懂吧？越是这个时候，

我越是需要身边是绝对可以信任的人。再说在侦防组那是明面上的工作，比渗透要安全多了。

0: 剩余的部署情况我只能靠见缝插针的背，实在是没有办法全部记录下来。于俊勇，我是不负你的期望了。
1: 子申兄千万别这么说，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记这么多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哎呀，我是不甘心呐，但是我又怕引起的怀疑，不然我会全部都记录下来。
1: 子申兄，你有没有去视察前线工事？
0: 我去了，我发现收到的官兵虽然气势低落，但是他们修筑的永久和半永久工事都是一山面水，要跑淋漓。
1: 大溪、眉山、桃花等岛解放以后，舟山12万守军全部退守到舟山岛和普陀山，群起一团，显然是为了自保，这在陆地上是自寻死路，但是在海上可就易守难攻了。再加上舟山岛比金门岛要大3倍有余，纵深更大，还有机场和军港可以获得海空支援，所以舟山对解放军来说是块极难啃的骨头。
0: 这样吧，玉英，我再想办法去趟舟山。
1: 你不能再去冒险了。这样，剩下几个师的火力兵力部署交给我，我应该可以推算出来。

0: 水溶用心护关节，吸收好，可以化水的氨糖，不麦新盐酸氨基葡萄糖片，新斯顿制药。
1: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3: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4: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5: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们俩的事儿，行，
3: 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6: 姐，你管弄，我管回家。
7: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8: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3: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4: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每年春节，当荧屏上响起一首欢快奔放又温婉悠扬的旋律，喜气洋洋的年味儿便扑面而来。春节序曲是几代中国人特有的集体记忆。鲜为人知的是，这首充满了中国韵味的管弦乐，它的创作者不止一次地将华夏大地上的烙印谱写成一串串经久不衰的音符，从而引领中国民族音乐走向多姿多彩。人们赞誉它无愧为一位人民音乐家。

条约，激起了举国的愤怒与觉醒。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打破了千百年来的思想禁锢，新民主主义革命浪潮翻涌而来。此时中国通往世界的南大门香港，在殖民统治下已度过了77年，这座城市还沉醉在车水马龙的喧哗中。这一年，香港的一户商人家庭新添了一个男孩。后来，他为自己取了学名李忠焕。

0: 在六岁时，小钟晃看到姐姐练习一架脚踏风琴，用双手演奏出动听的曲子，她听得十分入神。
1: 我姑姑是做幼儿教育工作的，因为她家里有一个那个4个8度的一个风琴，就是那种脚踏的那种风琴，哎，所以我父亲呢对那个风琴特别感兴趣，没事呢就在那个琴上弹。
0: 为了探索音乐，小钟晃还经常去教堂里聆听管风琴的美妙乐声。然而，一场重大的家庭变故打破了小钟晃美好的童年时光。1929年，小钟晃的父亲不幸病逝，他们举家从香港搬往厦门。
1: 父亲说祖籍呢是晋江，但是呢他基本上没在晋江待过，因为爷爷年轻的时候就从晋江出来做买卖了，爷爷去世之后呢，奶奶把全家呢从香港搬到了厦门定居。
0: 这里是福建省的一所历史文化名校，厦门双十中学。来到厦门后，李钟焕曾在这里读书，这时的他满怀爱国热情，渴望真理，开始阅读各种进步刊物，其中有一本小说名为《倪焕之》，书中的一位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青年人物让李钟焕备受触动，他当即把名字改为焕之。
2: 在双十读书期间呢，他特别喜欢阅读，与书上的那些篇章产生了很多的共鸣。
0: 一天晚上，李焕之读完郭沫若的短篇小说《牧羊哀话》，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脑海里翻腾着牧羊女郎的歌声。他忽然翻身下床，一鼓作气写下了一首短歌，
1: 就是一种灵感来了，马上他就一口气写下了这种一个四句的一个短歌。早晨看呢，他觉得好像呆大的，他不如改成呆的大，这么样他就完成了他的这个第一部作品。
0: 这张用油光纸抄写的歌谱手稿，为一代音乐巨匠的创作之路奏响了序曲。此时李焕之16岁，他与7个音符的共鸣自此持续了整整一生。4年的春天，李焕之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他放弃高中学业，从厦门乘船去上海报考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从被誉为中国现代音乐之父的萧咏梅。
1: 这是36年的2月，但是呢他去晚

0: 了，这个报考时间都过了，但带到教务处，那我怎么办呢？完了，教务处给出这个主意，说你要是想学的话呢，你就作为一个特招生吧，哎，这么一个报名方式。教务处的老师就问他说：“那你想学什么？”啊，那他就毫不犹豫啊，他说：“我跟肖永梅老师学和声。”在一个学期的时间，就学完了大班的一年的这种和声课，就是他跟肖永梅老师学习和声之后，可以说他已经迈进了专业音乐创作的这个道路。
1: 在学习期间，上海的一支交响乐团演出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李焕之幸运地抢购到了一张站票，这是他第一次身临现场，聆听一部交响乐世界名作。到了暑假，李焕之回到厦门家中，这时母亲极不情愿让儿子继续学习音乐，催促他去香港继承父业，打理布料商行。
0: 那我父亲很不情愿呢，就到香港了，去当这个商行的练习生吧。啊，那在商行呢，还是坐不住，看着那个账本上的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啊，这但是他心就不在账上，满脑子就是哆来咪发嗦拉西。
1: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时的李焕之心里越发明确，经商发财不是他的理想，他要谱写歌曲，为救国图存、振兴中华而呐喊。李焕之毅然返回厦门，参加了当地的抗敌后援会。在这里，李焕之结识了著名的革命诗人蒲风。蒲风对这位仅18岁的音乐学子颇为信任，把自己一揽子诗作都交给了李焕之进行谱曲。
2: 前前后后总共创作了10首的抗日救亡的歌曲，其中也包括《厦门自唱》啊等等啊，可以说是焕之先生这个在早期留下来的一批珍贵的革命音乐作品。
1: 在动荡不安中，李焕之辗转香港与福建，凭着笔下的音符，他成为万千热血青年中的一员。在这一时期，文艺界不乏有聂耳、冼星海、萧咏梅、王光启、贺绿汀等这些具有进步思想的音乐先驱，李焕之对他们的作品耳濡目染。其中一部反封建题材的国产影片《夜半歌声》轰动一时，冼星海为影片创作的独特音乐韵味深深吸引了李焕之，他对这位学成归国的音乐家崇拜不已。此时的李焕之绝对想不到，这只是一次人生伏笔，而等待他的将有一场影响深远的命运际会。1938年的春天，李焕之从报纸上看到延安创办了鲁迅艺术学院的消息，他欣喜若狂，不顾母亲的反对，悄悄离开家门，踏上了去往延安的求学之路。
0: 他跟奶奶一说，奶奶坚决的不同意，他一看这个没办法，只能背着奶奶不辞而别。所以后来呢，他就以奶奶的名义吧，跟商行的管家借了100块港币，完了带着这个一个小箱子，这小箱子里边装着各种各样的音乐书籍，离开了香港， 奔赴了延安。

0: 为了报名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李焕之从九龙到广州，再经武汉到西安，跋山涉水，途中需要乘轮船、坐汽车，最后步行才能到达延安。虽然几经波折，但令李焕之欣喜的是，同行的伙伴越来越多，一路上大家放声高歌，振奋人心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沿途。到达延安后，李焕之凭着自己以前的音乐基础与歌曲创作，顺利地通过了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入学考试。与全体师生们一样，李焕之也住进了黄土高坡上的窑洞里。
1: 鲁艺当时候这个初成立，所有的学员进到鲁艺首先要上挖窑洞的课程，所以自己住窑洞，自己也要挖窑洞。鲁艺的学员进入到鲁艺以后要住集体宿舍，一个窑洞要住到10个人，这是当时候的环境。所以大通铺我们几乎不得翻身夜里有要学要起来再回来，可能就插不进去了。
0: 天才总是需要伯乐，而李焕之很快迎来了这样的机遇。不久，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到来，打破了鲁艺音乐系的瓶颈，他就是李焕之崇拜已久的音乐家冼星海。在欢迎大会上，冼星海指挥大家高歌到敌人后方去，李焕之入神地盯着前辈的每一个指挥手势。
1: 之前好多课程没有因为冼星海的到来新增了4门课程尤其是作曲和指挥法，李焕之是重点跟冼星海学习的。
2: 高级班就是结业之后呢，就是要到前方去了，他就跟李济提出来说能不能让李焕之留下。
0: 年仅20岁的李焕之在学期结业后成为鲁艺音乐系最年轻的一位老师。
3: 李焕之是我们四星音乐界的视唱练耳和乐理的老师，他给我们讲了很多课。第一个换之生是很认真很亲切，第二个就换之生是从来没在班上训一个人，或者没有这样态度特别好，所以大家都很佩服他。
0: 冼星海谱写的名作《黄河大合唱》有2部珍贵的手稿，一本是1939年的简谱手稿，称为延安手稿，另一本是1941年的五线谱总谱手稿，称为莫斯科手稿。这部传奇巨作对李焕之的音乐之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冼星海呢，有时候就把他的创作呢唱给父亲听，而且还跟父亲说他这种创作的这种动机和这种想法。比如说到这个保卫黄河，他就跟我父亲说我要用广东舞狮的这种节奏来唱，而且我要写成4部轮唱，加上这个龙格龙龙格龙，这是一个非常代表中国气派的这么一个合唱。
0: 黄河大合唱的第一次排练就遇到了棘手的难题，当时延安的生活条件艰苦，物质匮乏，伴奏的乐器都是大家来延安时自己带来的，除了3-4把小提琴外，有2胡、3弦、笛子、口琴和一些打击乐器，但是缺少了重要的低音乐器。
2: 那缺少低音怎么办呢？他们就用了一个洋油桶做了一个低音2胡。那我父亲说这个低音2胡，因为它那个铁皮很薄嘛，一拉起来那种金属的那种嗡嗡的声音，他说很有震撼力的。
1: 黄河大合唱在延安的演出，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锅碗瓢盆交响乐所以当时候在排练演出的时候这个李焕之他腰里就挂了一

0: 一个洋瓷缸子，冼星海一下子就瞄准了，你把你的缸子拿过来。所以把每个同学吃饭的勺子收集在一起，哗啦啦的摇起来，一下子就表达了那个波涛啊，这种汹涌啊，那种声音。
1: 1939年5月11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隆重上演，毛主席和许多中央领导被这场精彩演出震撼得心潮澎湃。
0: 毛主席非常激动，连声说了三个好。但是在三个好之后，冼星海事实上还专门个别来征求了毛主席对这部声乐作品的这个看法。毛主席呢沉思以后用了四个字来概括：百听不厌。
1: 李焕之惊讶地感受到，融合民间音乐的创作竟有如此强烈的感染力。
2: 这部作品是确实，为什么它成为一个不朽的作品呢？它也是像焕之先生创作的这种风格一样，既使用了西方的这个作曲技术，但是它的根却在中国音乐里面，中国人的情怀里面。
1: 在与冼星海相处的日子里，李焕之得到了许多点拨，作曲能力竿头日上。经过冼星海指导，李焕之作曲的合唱《青年颂》一经演出，便受到了热烈反响。然而，一年的光景一晃而过，这对师生志趣相投的时日是短暂的。1940年5月，冼星海告别延安，前往苏联。自此之后，在延安鲁艺指挥黄河大合唱的重任就落在了李焕之的肩上，他也不断增添新的音乐元素，为黄河大合唱编写钢琴伴奏谱以及规范的管弦乐伴奏总谱。直到建国后，李焕之依然还在为之笔耕不辍。
3: 所以一直到75年之前，国内所有的演出的黄河大合唱基本运用的都是我父亲的版本。后来就是请阎良坤特地组成了一个创作班子，又把我父亲这个为黄河大合唱写的这个，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创作组重新进行了更好的、更丰富的这种创作，进行了演出。那么这个版本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黄河大合唱。

0: 这里是李焕之与北京的一处旧居。春天时，庭院里开满了一簇簇金灿灿的黄刺梅。黄刺梅对于李焕之和他的妻子来说，有着深刻的意义。
1: 我们从城里石板房24号搬到现在这个南沙沟的时候，他就在这个窗户外边，这个小院里边栽了一棵黄刺梅。每年春天黄刺梅盛开，他们俩都要在那儿照一张相。
0: 1942年的春天，和煦的春风吹暖了黄土地的冰土。这一天，鲁艺音乐系的学生李群邀请李焕之来到乔儿沟的河畔散步。这里盛开的黄刺梅正散发着淡淡清香，两人的心灵此刻感应到彼此的情愫。
1: 我母亲就也是不止一次就跟我说呀，她说我就看你爸有才，所以我喜欢他。那么这样慢慢慢慢他们俩就相好。
0: 6月初夏，鲁艺音乐系最年轻的教师和颇有才情的女学生举办了婚礼。

0: 没有荤福，没有酒宴，一碗陕北甜的醉人的红枣汤，成为这对才子佳人结合的开始。
1: 两位新人会给毛主席和朱德的照片啊来鞠一躬啊，表达他们最革命的啊同志的敬礼啊，这是普遍的一个仪式。
0: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指出，文艺工作者必须要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才能真正的为群众服务。随后，延安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性格腼腆的李焕之，也常常出现在农民的秧歌队伍里。李焕之从小生长在香港、厦门，而延安的生活让他感到无比新奇。朴实的劳动者载歌载舞，铿锵的锣鼓声似千军万马，嘹亮的唢呐穿透人心。黄土高原上的豪放淳朴，激发着李焕之的创作灵感与热情。这本作曲教程是李焕之在华北联大时期耗时一年多时间撰写的20万字音乐理论著作。
1: 因为当时搞理论的人是很少的，理论才能指导实践嘛，所以李焕之当年其实是在鲁艺为数不多从事理论音乐理论研究的人。
0: 自此，李焕之从未间断的写作，直至成为一位造诣深厚、著作颇丰的音乐理论家。他主持编撰的60万字巨著《当代中国音乐》，成为中国当代音乐史的重要理论书籍。
2: 所有的书稿，焕之是看认真的，非常认真，一字一句的看，而且每一章。每一节都提出很详细的修改意见，而且提出完了以后，为了以示负责，他在每一条上都写上自己名字，李焕之，某年某月某日。
0: 1951年7月，新成立的中国青年艺术团出国进行巡回演出，走出国门的李焕之担当了合唱指挥的重任。他出色的表现已不愧为一位杰出的音乐指挥家。在北京市灵境胡同的一处四合院里，四棵海棠树在春夏之交开花，整个院子清香四溢。1952年，中央歌舞团建立以后，这间四合院成了一群创作人员的家。李焕之夫妇和许多其他成员一起在这里进行日常的创作活动。在这间四合院里，李焕之沉浸在陕北的记忆中，呕心沥血的创作终于谱写出著名的管弦乐《春节组曲》。
3: 其实焕之先生呢，一直也是用音乐来讲述中国故事的一个典范。他用一些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陕北人地地道道的一些民间音乐来做素材，但是在把它创作出来时更加具交响性。
4: 在交响乐队里突然出现了中国的锣鼓，就是说你西洋乐队不管多庞大，上百件乐器，十几个声部，但是民族乐器的这个点缀，这个画龙点睛，在西洋乐队里鹤立鸡群，特别清晰中国民族音乐的生命力最顽强的一种民族风格，那种气氛，嘡一下就出来了。

0: 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2: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3: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3: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3: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0: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2: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3: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我们不可能回到洪荒时代。我们对这个物种知之甚少。绝大多数生物以竞争来求得生存。它却顺应自然，与世无争。它的身上藏着跨越百万年的未知生命密码。守护它，就是守护我们人类自己。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
2: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 咱们俩的事儿，行了。
0: 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5: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4: 不要打我！
1: 不要打我！
2: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5: 干什么？
2: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0: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被送入太空轨道。人们通过广播电台听到了从卫星上传回一首优美嘹亮的乐曲《东方红》。在抗战时期，为了表达对领袖的敬爱，

0: 对中国共产党的歌颂感激。音乐工作者将陕北的一种民间小调改编成新民歌《东方红》，自此传遍大江南北。在人们的印象中，这首经典的老民歌不知从何时起变成了一首恢弘大气的赞颂歌曲，这其实源于李焕之的又一次探索之举。
1: 后来了，我问父亲，我说东方红现在这么出名，你当时编写合唱的时候你怎么想的？父亲就很平淡，他说我就是想把中国民歌怎么改编成合唱，那么东方红就算是第一个探索吧。
2: 一个成熟的作品他还要改了八次，那就说明他精益求精，可以说到了鸡蛋里挑骨头的地步了。每次乐队演奏东方红和合唱唱东方红，他经常坐在角落里听，他觉得这点有一点不满意，他就把它改了。
0: 从1954年的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伴奏总谱，到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序幕大合唱，《东方红》伴奏乐队规模最庞大的时候，由一支交响乐队和一支民族管弦乐队混合编制，组成了近千人的演奏团体。李焕之创作的《东方红》序幕曲，婉转悠扬，恢弘大气，成为不朽的史诗巨作。

0: 他又好听又飘逸，又是亿万人民都熟悉他，而且他在全世界几十亿人民面前展示我们代表中人民精神风貌了。
1: 遥想延安窑洞里的时光，李焕之亲历了冼星海引入广东舞狮的锣鼓，谱写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而后李焕之直追前辈的遗风，他的音符血脉里也浸染着陕北黄土地上的热烈与奔放。
0: 一到春节，大街小巷、广播电视，所有的公共场所里放的过年的喜庆音乐《春节序曲》，任何一个大型演出，红色经典的演出《东方红》，亿万人民蔚然成风，传唱世世代代，这个就是他的贡献。
1: 1953年前后，李焕之开始在华北各地吸收爱好民歌演唱的青年。成立了一支以演唱北方民歌为主的混声合唱队。
2: 我在中央民族乐团里亲眼看到和亲耳聆听到他一手建立的这个陕北民歌合唱团合唱队啊，是很有很高的水准。第一次能会感受到，焕之先生他对这个传统艺术、对中国传统的民间文化他的一种尊敬。
1: 1957年8月。这支新生的民歌合唱队第一次走出国门，去参加莫斯科举办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合唱比赛。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合唱团带到莫斯科的曲目一出，当即惊艳四方，斩获了独一无二的金质奖章。
3: 那我记得当时我是小学二年级，我父亲从莫斯科回来之后呢，特别高兴，突然他就拿出一个小牌牌，他说你看看这个，我就拿过来，哎呦真是沉甸甸的。他说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在莫斯科得的金质奖章。他有时候很少表现出这种得意的这种感觉啊。
4: 用宋吴这个作品也表达了他多年的老骥伏枥的一种心思。
0: 他表达了中国民族的不屈不挠的抵抗外辱，这个作品的写照也是中国人民、中国民族情感的这种写照。可以说乐器一响，很多人都被感动，连外国人听了都觉得哎呀太悲壮了。

八月的夏日，荣誉满载的民歌合唱团坐上了归国的列车，青年歌手们一路高歌，庆祝着比赛的胜利，而此刻更是属于一位音乐家的蜕变。我国传统音乐的宝藏浩如烟海，除了组织力量把这笔财富搜集保存下来之外，还必须让传统对我们当代音乐生活起作用，并作用于我们的创作实践。当东方的第一缕阳光照亮天安门广场，一支中国军人仪仗队铿锵有力地踏步行进。

0: 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的瞬间，军乐队奏响了雄壮激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代国歌。直到2004年，《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被写入了宪法。
1: 从1997年初，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文章，呼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这个正确的版本是哪一个呢？就是1959年。当时李焕之老师配器的那个版本。
0: 在新中国诞生时，有许多作曲家倾注心血参与了国歌配器的创作，但是国歌始终没有一份标准的乐队总谱。1950年，李焕之在天津中央音乐学院工作时，常常在钢琴上摸索着为国歌配置最佳的和声，这是出于对国歌的热爱而自发的创作。一年后，中国青年艺术团为了去东柏林演出，带去了一支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其中就有演奏国歌的人物。李焕之第一次为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之后他又多次指挥乐队演奏国歌。
1: 1951年开始配，1952年、1953年，李焕之老师不断地在修改。他曾经带着团到国外演出，就是因为演奏国歌，他就临时编配的，就演奏，啊，就他编配的。后来呢，他也一直对这个国歌呢，就是这个编配非常重视。
2: 当时的条件还很差呢，在很简陋的钢琴里面，他反复的琢磨，寻找适合国歌的表现的乐队的语言，他的和声，他的肢体，他的配器，下了很大的功夫。
0: 1950年，中央指示要组织作曲家为国歌编配一份标准的管弦乐总谱，许多作曲家热情地送来了乐队总谱，由中央歌舞团的管弦乐队进行排练评选，最终李焕之编配的国歌乐队总谱脱颖而出。后来他又进一步为国歌配上了钢琴伴奏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的铜管乐队国歌用谱也采用了李焕之的和声配器方案。
1: 焕之老师呢，就是严谨细致，他放的空不那个地方有一拍的空拍，黄石老师呢给他加了一个小鼓，给他滚奏带过去，我觉得非常非常经典。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那都是配搭配的。我现在在全国各地讲国歌，我都要讲到黄石老师为国歌做出巨大贡献的他。
3: 这个版呢，我觉得他把这个义勇军进行曲的精气神调动管弦乐的各种音色乐器的各种表现力，尤其是铜管乐的表现力，我觉得把它表现得非常好。
0: 1959年10月，中国音乐出版社出版了标准的国歌总谱，并发放到全世界。当时在作者的署名中并没有李焕之，只是在乐谱末尾用很小的字体

0: 盖的。来来来来，哎呀，听说您跟那个山崎太君关系不一般呀、啊，以后小弟那还得都得您得仰仗呢。
1: 啊，没问题，有什么事儿你就吱声，我能帮上忙的，我一定尽全力。
0: 嘿，王队长那就是爽快，来，干一杯！
1: 来，兄弟，干！
0: 来，吃菜吃菜。
1: 哎，来来来，
0: 哎呦呦，哎呦，行。不是我说，就您看这地儿啊，荒山野岭，风吹日晒，你说这受苦受累就算了，还得担风险。嗨，您呐，就是哪个机会跟太君打个招呼，这个要是能把我从这破地方给调走，那我实在是感激不尽。
1: 你放心，这事儿包我身上了。
0: 哎呦，我就先谢谢王队长了。哎，不，我王大哥，哎，小弟我这儿再敬您一碗啊。
1: 来，兄弟，走一个。
2: 吃。
1: 怎么了，宝贝儿？别光看着呀，吃啊。
3: 吃了。
0: 哎呦，这不好意思啊，刚才我这儿敬王大哥就慢待这个嫂夫人了。来来来，这个我这敬嫂夫人一碗。
3: 我不能喝。
1: 喝吧，啊，盛情难却，喝。
3: 好，那就谢谢王队长了。不过呀，这第一碗酒是缘分酒，必须得我先敬您。
0: 哎，这缘分酒怎么讲？
3: 这不是缘分吗？您和我们当家的第一次见面就一见如故，交谈甚欢。您说，这不是缘分是什么呀？
0: 对对对，缘分，咱们都姓王，缘分，缘分。
3: 小女子先干为敬了啊！
0: 哎呦。嫂夫人海量啊！我干。
3: 来，王队长
0: 啊，
3: 王队长，这第二碗酒啊是关照酒。
0: 关照酒这又怎么讲啊？
3: 您看，您和我们当家的同在太君手底下当差，以后必须要相互照应，才能够相互借力，水涨船高嘛。我们两家人的日子以后也就好过了。
0: 是是是，相互关照，哎，相互关照。
3: 来，小女子敬您，以后还要多多照顾。哎，这第三碗酒啊是交情酒。
0: 不用说了，就冲这碗酒的名目，我也得干呀、啊、是吧？
1: 是，干干干。
3: 哎呀，来
0: 啊，
3: 这第四碗酒啊。
1: 哎，行了行了行了，这酒都喝没了。是，这娘们儿这见了酒就没了命。今年
3: 你叫什么啊？叫什么？
1: 夫人，夫人就饶了我吧，行不行啊？
3: 来，王队长，
0: 不是，这
1: 来这碗，
3: 这第四碗，
1: 我陪你，行吗？来，一起干一个。
0: 还喝啊？
1: 喝。来，干了。
0: 干。
1: 行了吧，吃菜，
0: 吃吧。
1: 哎呀，哎，好酒，好，快吃菜，
0: 吃吧。
4: 慢点走哈。
0: 哎，这边，
5: 团长，哎，你慢点，你小心啊。哎，小子贼着呢，他派了两个小子到刘庄去打听咱的事儿了，我让大虎追上去，把他们给收拾。
2: 今天晚上住不住？

0: 行了，
1: 哎，您行吧您？来，
0: 睡觉。没事。
1: 是队长。王哥，
0: 嫂子，我今天找人给你们收拾了一间最好的卧房，就这儿啊。你们今天就好好休息，啊，养足了精神。
1: 明天给咱老丈人办手啊！哎呦，那是我老丈人啊！对对对，跟你没关系。
0: 是，
2: 行了，喝多了，咱们歇着吧啊！
0: 是，嫂子请。
1: 歇了吧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队长，派出去打探消息的人还没回来，怎么办？这他妈俩兔崽子，上哪儿放羊去了？这是。哎，这样，今天晚上你就在这床根底下，好好的听，有什么异常动静。 马上报告！
3: 啊，回！喝死我了！哎呀，哎，你还挺能喝。哎，你跟谁学的喝酒？ 当兵当的好好的，你说你学什么喝酒啊你？你没事吧？说话！你干嘛？
2: 穿有人头顶。
4: 急什么呀，死东西！这可是人家的营房，你动静弄大了，让人听到可不好啊。谁要是现在敢打扰我，老子就先把他弄死！
5: 嫂子，不要有心机的行头。
4: 好，哎，你放心了，弟，你跟我说那事儿，我记着，你等我信儿，好不好？
5: 太好了，大哥，我这我说实话，我都舍不得让您走。你
4: 那怎么着？我再留一天。好啊，兄弟，我还没跟你喝够呢。留什么留啊？我这今天生日，这都已经晚了。你什么意思啊？哎，你瞧这媳妇儿，就想着他爹。你我这好媳妇儿，等这样啊，我给我老上杆子过完生日，我还路过这儿，到时候我再找你，咱俩接着喝。
5: 好，
4: 接着喝啊。
5: 好。
6: 等我，告辞了。告辞。走，
7: 师长，等等我们啊！
6: 慢点吧。好，回见。快。你呀，跟着他，看他们往哪儿走。如果往东，那是皇军的地点；往西，那就是八路的地点。他们要往西，那就是八路假扮。立刻回来报告。
8: 队长，塔子里边又派了一个伪军，跟他咱有2里地了，
9: 解决他。
8: 好，来，快跟上。

0: 往上走了几百米，那儿有一处浅滩，过了河就是南岳。
1: 到了就好。那咱啥时候回呀？到了再说吧。

0: 什么？
1: 别动！连长，没事吧？
0: 王亮，王连长，你等一下。
2: 什么？
0: 你必须马上打一针抗毒血清。
2: 打吧。
0: 好，我给你找药去。

0: 有问题，追！
1: 连长，连长，
2: 追上来了，看样子人还不少啊！这个狗屁膏药跟的还挺紧，咱咋办？哎，就地埋伏，等他们靠近了以后，咱就干吧！
1: 不行，他们人太多了。这样啊，你们三个先从这几位同志走，我留下。
3: 别！不是你自己都说了，他们人太多了，你自己应付不过来，这样。
4: 让教导员跟大伙送他们走，别
5: 扔了，我跟连长留下。
1: 别给我使这没用的啊！行了行了，已经抬起头了，就必须把这几个姑娘送到地方，明白没有？走。
6: 王连长，
1: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王队长，还真是盛情难却。
1: 奶奶的！

去找王亮去了。那边有王亮，没事，我们先给我回，快！

0: 臭小子，我让你跑，
1: 没跑，
0: 给围上。

太远，哟，爸，白鹿。

0: 王亮，王亮，你醒醒，我是方家。王亮，王亮，你醒醒。
1: 你们俩上哪儿？你们俩
2: 丢人了！你们俩能存活，丢人任何一个。

0: 亮，你醒醒，我是方家。醒了，你感觉怎么样啊？你怎么样？能站得起来吗？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不放心你。
1: 他们人呢？
0: 他们由方政委护送他们回去了。
1: 我没事，你赶紧走。
0: 我不走。
1: 你不走，你留着干嘛呀？
0: 你现在身体这个样子，我怎么走啊？
1: 我身体没事，你赶紧走。你要再不走，一会儿等人追上来。干不成，
0: 我不走，要走一起走。
1: 你喊什么呀？背下娘们给人报信呢。
2: 就是的，
1: 发现了，快跑吧。

0: 太高了，我跳下去接着你，没事。哎，跳啊！
1: 笨蛋娘们真麻烦，跳没事我接着你，来不及了，先跳啊！对不起啊，
0: 你不是说能接住我吗？
1: 还不知道你有这么神。

我出去拦住他们，你往那边跑，能跑多远跑多远，出啥事也别再回来了，听见没有？

0: 这都是命的，不是你的病。方家同志，义营长给我的命令是把你们几个安全的送达目的地。你说你们几个谁要是有个闪失，我以后在义营里就根本抬不起头来，你明白不明白？你就看在我多次救你的份上，你就走吧，行不行？别再回来了，快走吧。
1: 干啥呀？哎呀，干啥去？回来！老赵。
0: 谁？
1: 王连长。王连长。

0: 那怎么样？
1: 肖已经退了，没有什么大问题了。那没啥大问题，这人咋还没醒呢？大虎，我去找郎中去。哎，大虎，大虎，你给我站住！你站住！
0: 我跟你说，
1: 大虎同志，我已经及时给他注射了血清，他现在的状况是因为当时剧烈活动造成的，昏迷只是暂时的，他马上就会醒。
2: 你相信我？相信你？哎，
3: 我说你嚷嚷个啥呢？哎，
2: 行了，行了，行了，哎，行了，行了，行了，
4: 别嚷，你醒了，
2: 慢点，慢点，慢点，小心。
4: 你注意素质啊！
2: 方家同志，
1: 别乱动，你现在还很虚弱。
2: 行，我就是想。
5: 我就想谢谢你啊！啊，是是，那个脑袋没事儿，只要醒了就好，醒了就好，
2: 醒了就好，
5: 对对，醒了就好。刘老师，
2: 啊，咱这是在哪儿啊？
5: 咱到了。我们分开了以后啊，是这样的，你们就碰上了那个在根据地边界巡逻的老赵。
2: 然后呢，我们就根据你的指示，护送那几个女兵过河呀。
5: 好嘛，这方家同志可倒好，他自己就搓一下就跑上来了，拦都拦不住啊。
2: 那
5: 我们就把那三个女兵送过去以后，然后就赶紧回去找你们去。那就一看您被那十几个鬼子给围着呢，然后我就灵机一动，跟大虎我俩就把那十几个鬼子给解决了。再回去找你时候找不着了，后来就遇见老赵了，就到这儿了。
2: 那这么说，咱任务完成了，是不是？那咱回一营吧。啊，
5: 是这样。不急啊，不急，你先安心享受。
6: 急呢？咱出来之前，那不一营都在收拾行李吗？那肯定有大动作呀。
5: 是这样的，不急啊。哎呀，哎，别这个了，连长，
2: 反正咱们已经把这几个笨蛋姑娘护送到这儿了，我背你回去。
5: 哎呀，
2: 是不是笨蛋姑娘？
5: 就是个笨蛋！我告诉你啊，这次要没有方家同志，你们俩就见不到我。对对对，啊对，谢谢，方家。哎呀，方家，你终于回来了！我听说你回来，我马上就跑过来了。哦，对了，你受伤没有？来，让我看看，来，我看看。
2: 上面，我看看，看看，没有啊？孟助理员，我们都挺好的，太好了。你知道吧？我一听说鬼子在你那儿扫荡，我的心啊就一直这么悬吊吊的。直到看到你，我的心才放肚子里了。别，等会儿，那位同志，你说啥？哦，
5: 我一看见外头是回来，我这心才放下来。
2: 不是，同志，你刚才说那个什么大扫荡？
5: 方家同志，这位是。
1: 这位是冀中军区的教育助理员孟明同志。
5: 你好，
7: 孟助理员，
5: 我们是独立团一营的。
7: 啊，什么？独立团一营？

0: 你们营不是啊？我们是专门负责送方家同志和那几位女同志到这儿来的。啊，方家是你们送来的？
1: 是，谢谢谢谢。我代表组织，跟代表我自己，衷心的感谢你们。啊，
2: 没事没事，不客气。啊，
0: 孟助理员，这位是王连长，在护送我们的时候受了伤。啊，
3: 上哪儿了？
1: 没大事。
3: 有什么事儿，我们出去说吧，别打扰他休息。啊，好，好，好，好，同志们，你们好好休息两天啊。好，休息休息啊。我跟方霞同志还有话说。你说。好，走。走。再见啊。坐会儿吧。
4: 教导员。
0: 那个刚才那个什么民说的那个大扫荡是怎么回事？王霞，你知道吗？见到你真是太好了，我呀一直在为你担心呢。王霞，你知道吗？一言一别，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做梦都是你。
2: 孟助理员，我想我们之间可能有点误会。
0: 误会？我们俩之间不会的，再多的误会，都会被我们彼此的思念冲淡的。
2: 我说过，抗战一天不胜利，我就不会考虑个人问题。
0: 我可以等你，他把小鬼子打跑了，我就娶你。不说了，你这一路太累了，我安排你休息。
5: 说话呀，咱一营撤哪儿去了？
6: 咱一营应该撤到那个
7: 哟，那个
8: 行了啊，
5: 哎，老赵，哎，
9: 老王啊，
5: 这就是根据地的老赵，
9: 你跟方家
5: 就是他们救的。
10: 哎呦，感谢赵同志啊，
11: 早就听说了，
9: 王亮是吧？
11: 对。当年延安全军大比武的第二名，
10: 别提这事儿了，都过去了。
11: 谦虚谦虚，老方啊，你的事儿跟你说完了。
5: 不是啊啊啊！
9: 哎，老王他身体还很虚弱，需要休息。我们的事儿出去再说。
5: 哦，出去
11: 好，来
5: 出去说。
11: 连长，你先坐着，你坐着。
12: 连长，你饿不饿？我给你整点吃的去啊。
10: 哎，你等会儿。你俩觉不觉得这教导员今天？有点不对劲儿，
9: 不对劲儿，咋不对劲儿了？
10: 他有事儿瞒着咱。
13: 鬼子，你又新增加了不少兵力。你来看，从鲁平到鲁宁、仁青、武安，这一线表面上看民防很乱，但是
11: 不，陈队长。这位就是独立团一营教导员老方。

0: 报告总队长，老赵说你们这里正在组建武工队的第三小队，我想我们独立团一营为了掩护大部队撤退，在野狼谷与鬼子遭遇，除了你们四个，全体玉碎，可敬可佩。不过你要知道武工队的性格，
1: 我明白，请首长放心。
0: 我们个个都是身怀绝技，王亮，延安大比武那是全军的第二名。
2: 行了，好汉不提当年勇，要是非提的话，我告诉你，
0: 延安大比武的第一名吕晨舟，就在我这里。开封同志电报我接到了，他的意思我明白了。人都来了，我看看再说。如果可以，你放心。 我一定会尽快帮你们重建一营。不过我丑话说到前头，如果不是那块料，只想来武工队混碗饭吃，那就趁早打消这个念头。武工队。

0: 他们是犯罪嫌疑人，是。还有，这是你的调令，拿走。好的，我明天就让他们过来。明天，
1: 我们有行动，要见就现在。
2: 小德儿，不回了？你嚷嚷什么？我这不是跟大家在商量吗？
3: 不是，这事儿有啥商量啊？
2: 别商量！小德儿，你说实话，咱一营到底出啥事儿了？

0: 花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1: 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2: 你的保证你每一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3: 先生用水在先煮水。
4: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5: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6: 杰斯，放个鲜花上，
7: 加油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8: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9: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0: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动作。
5: 你能走到多远？走到自己的最远，就是很棒的。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这一进门脱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3: 咱们俩的事儿，
4: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
6: 你管弄我管不管？
7: 不，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6: 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
8: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儿鸡飞狗跳。
6: 干什么？
8: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9: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0: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姐，你这衣服真好看。
1: 王连长，你真偏心，为什么给方家姐挑的衣服就这么好看呀？就是，你就是个笨蛋。这次没有方家同志，你们俩就见不到我。
2: 我听说鬼子在你那儿扫荡，我的心啊就一直这么悬吊吊的。
0: 只想来武功队混碗饭吃，乃是趁早打消念头。武功队不养闲人。
3: 是，
2: 明天我们有行动，
3: 要见就现在。

0: 是这样，一营的事我还没跟他们说呢。为什么不说？他们都是一营的老兵，而且跟一营长又是那样的特殊关系，我担心，
1: 我怕他们接受不了这事实。
0: 既然是老兵，就更应该有思想准备。好了，就这么定了，就今天下午，见与不见，你们自己拿主意。
2: 是，这个地方无论如何一定要设立一个什么啊？
3: 啥玩意儿？不，赵队员，不回了。你嚷嚷什么？我这不是跟大家在商量吗？
2: 不是，这商量，这事儿有啥商量啊？别商量。赵队员，你说实话，咱一营到底出啥事儿了？
0: 同志们，咱一营没了。在这次反扫荡中，为了掩护军部转移，我们一营担任断后，野狼谷一战。

0: 是警长
1: 在我们出来之前交给我的，他说一定要给咱一营留个种子。你跟营长是最好的兄弟，我们出发前营长一再叮嘱让我一定要到了根据地才跟你说这事。他还说只有你能够有办法让我们重建一营。我上军部去没用，你们的调令都下来了，三个人已经被混编到冀中军分区第二团。
2: 连长，我拿艾夫去，咱们组建起来，重建一营。
3: 连长，说句话吧。
1: 现在还有一个机会，那就是我们全都留下来参加武工队。总队长答应我们重建一营。但是前提是我们必须先留下来。
4: 这人说话算数吗？
1: 总队长跟咱营长是过命的兄弟，他的话我信。

0: 开封的兵，个个都是好样，但是那臭脾气，一个比一个大。报告，都进来吧。
1: 八路军冀中军分区独立团一营，教导员方文耀。
2: 独立团一营一连连长王亮。
3: 一营一连一排排长付杰。
4: 一营一连二排副排长石大虎。
0: 看起来还都不错。你们原一营在前线的。

0: 事迹我都听说了，不过今天你们来到这里，我希望你们能彻底忘掉你们的原因。
1: 报告，我们是八路军冀中军分区独立团一营，这一营就是一营，没有什么原因，一营过去在，现在在，将来还在，永远都在。
0: 哦，独立团一营还在，那你回答我，你所说的那个一营现在驻扎在哪里？辖区又在哪里？军旗又在哪里？目前编制有多大？武器装备如何？王亮同志，请你回答我的问题。
2: 报告处长，俺们一营
3: 没有驻地，没有辖区，
2: 但是军旗呢？
1: 没有军旗。
0: 王亮同志，你当了多少年兵了？部队编制这个简单的问题，难道还让我在这里重新教你吗？四个人能叫一个营吗？一支没有驻地、没有辖区，甚至连军旗都没有的部队，还有资格保留其番号吗？
1: 我们营是被小鬼子给打没，但还是我们四个。在别人看来，我们是没编制，但只要我们四个人有一口气在，这一营就意味着没死绝。
4: 报告首长，有朝一日我们一定会重建一营。
0: 有朝一日是哪日？哪年？哪月？哪天？我需要的是有作战实力的队伍，能够实时给敌人遭受打击的队伍。我们在这里准备组建的那是敌后武工队，请你们诸位能够正视这支特殊部队的名称。如果你们时刻缅怀着你们那支实际上已经根本就不存在的部队，那你们几个现在就可以收拾行李走人。我该说的都说完了，你们的调令也都给你们了，自己拿主意吧，是走还是留？
2: 总队长，你答应过俺们重建一营的啊，
0: 就凭你们这几块料还想重建一营？没门！
2: 俺们是指望要走了啊，
0: 不怎么样，走。
5: 你们总队长要把他们叫回来。
0: 不用，总队长，
6: 我上个厕所你跟着干啥？
7: 瞎冲动啥呀？
1: 报告总队长，我们三个都决定留下来参加武工队。
0: 那还不站好，
2: 快列队。
0: 那好，我现在给你们介绍武工队的情况。武工队暂设三个小队，每小队是独立作战，分别负责晋东、晋南、晋北三个方面对敌人骚扰作战。我们的对手
8: 是坂本联队，
0: 及其下辖多达数万的皇亲军，还有各种亲日武装。
9: 敌后武工队总共就三十个人，牵制的是鬼子和伪军加起来几万人的力量。
0: 怎么害怕了？
10: 死都不怕，还怕啥呀？
11: 就是
0: 胡说。我最后一次提醒你，我们这支敌后武工队那可是由各军区各部队优中优选优选出的顶尖人才，个个都是精英，他们每个人在这里都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不仅每一条生命不能被轻易的丢掉，而且还要把每个人的身价值发挥到极致，发挥到最大化，明白吗？
9: 嗯，明白。
0: 很好，目前武工队第一小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或者已经投入战斗。第二小队不日也将出发，奔赴前线。第三小队已经有两名同志报到了，

0: 常亮同志，下面我宣布，你为第三小队队长，带着石大虎、傅杰，你们三个人，火速赶往第三小队临时驻地，与那两名同志会合，休整待命。
1: 那队长，我呢？
0: 方教导员，你放心，改天我一定会派专人亲自护送你回军区。
1: 不。
0: 我坚决要求留在武工队。
2: 方教导员，我刚才说的不清楚吗？啊，
0: 武工队人每个人都身怀绝技，而且都是以一当百。你是一个政工干部。
1: 钟队长，不管是哪支队伍在哪里，总是要抓思想工作的。
0: 对不起，敌后武工队第三小队编制有限，真的不需要。
2: 钟队长，这方威耀同志和我们长期并肩作战，
0: 你怎么还愣在这里？ 听不懂命令吗？
1: ，总队长，那就通通给我走人。 I insist to join this insistent group.
0: 你说什么
1: ？Я сина релаю в честь вас в этой группе за плечевление, плечевище меня. Воли вола, вот ещё, мосиагимас, лето.
0: 王亮，他。
1: 方威耀同志是说，他精通多国语言，这应该算绝技呀。我们将来跟小鬼子跟作战的时候，肯定用得上。
3: 我不但能说六国语言，而且我精通世界各国军队，尤其是日本军队的内部编制和条例。
0: 这难道不是一技之长吗？这难道不是绝技吗？算了，算了。 这个应该算是那，
1: 好吧。方文耀同志，你可以留在武工队，但有一个条件，必须降级使用，你担任第三小队副队长，
0: 协助王亮同志，去吧。Yes,
1: sir.
4: 鉄壁作戦は一段落した。八丁の主力は退けたが、奴らのことだ。残党の5人だろう。反撃を狙っているが、恐るるなり。武藤。
5: はい。
4: 三村の憲兵隊長を命じる。補定の東の防衛にあたれ。小野。
6: 助手の憲兵隊長を命じる。補定の北西及び北の部隊の支援にあたり。
5: はい。
6: 渡辺。
7: はい。
6: 事故の憲兵隊長を命じる。長征と理想を拠点に補定の南西の防衛で及び治安を守れ。
7: はい。
6: 諸君、しっかりと任務を遂行してくれ。我が連隊の兵力装備は大きいが、補定は大きく複雑だ。
8: 八郎残党が動かせば地元民たちは奴らを支援するであろう。
6: そこで貴様らは
8: 八郎と
6: 反日分子を潰すのだ。まずは奴らを動揺させ、そして力で抑え込む。そして動揺をさせろ。それから落ち着かせるのだ。日中親善大東亜共栄のために。反日分子を徹底的に潰しまくれ。
9: 王亮知道。 按照武工队严格的选拔标准呢，傅杰和石大虎原本是不具备入选资格的，但因为他们是一营仅存的骨血战士，是牺牲的营长为一营留下的种子，所以看似冷酷刻薄的总队长，在这一点上，
10: 你当汉奸，
9: 还是对他们放了手。
10: 你什么人啊你？你小子怎么在这儿呢？

0: 知道一下子要来，在这等你很久了。
1: 你在这干嘛呢？我是被选上过来的，离过五队二队队长。你呢？
2: 一样，我也刚来，现在是三队队长。
0: 你小子混得不赖啊，现在混得跟我都平级了啊。不过呢，还是比我差那么一点点。
1: 差哪儿啊？
0: 我二队，你三队啊。你小子这老毛病怎么还不改呀？见人就比。来，我给你介绍啊，这几位都是我的队员，这位。 是我原来的教导员，现在降级了，升我队员了，方文耀。你好，你好，你好，那个叫付杰，那个叫石大虎。来，打招呼。这
3: 位是，
0: 我给你们郑重的介绍一下，这位是当年延安比武大赛的冠军，我的生死兄弟，吕晨舟。
3: 吕晨舟，久仰久仰。大姐，客气，只是比你们队长啊，稍高那么一点点。
0: 你别谦虚了。 是高一点啊，这不，
3: 我们明显这不高一个头呢吗？你小子玩的，行，我还有事儿，改天找你喝酒啊。
0: 行，那我等你啊，
3: 等我，
0: 有空过来啊。

0: 招展。
1: 王队长，这里就是三小队的临时驻地，先来的两个人已经在这住下了。哦，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你们随便看看。
2: 谢谢，
1: 不客气。
0: 红帆却原来是司马，
3: 唱得不错啊。
0: 来，
4: 这武工队确实不一般啊，还给咱配了文艺宣传队了。
5: 来，咱看看去。
6: 我看看，我看看。
0: 城下来的何人？
7: 我们是今天刚刚来到武工队报道的。
1: 陈总队长
7: 安排我们来到三队。您是？
0: 我呀，武工队第三队队员向长生啊，浦上乡第二小分队选中的，以后就叫我长生吧。
7: 长生同志你好。
1: 我叫王亮，
7: 是独立团。不是。
1: 陈总队长
7: 任命我为三队的小队长。哎呦，
1: 你就是王亮啊？
8: 我认识你啊，你在延安全军大比武中你得过第二名，这武林高手啊你。
7: 别提这个，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啊，以后别提了。
9: 哎，这几位是啊？
10: 我是咱们三小队的副队长，叫方文耀。哎呦，这位是石大虎同志。哦，这位是傅杰同志。哎，
8: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0: 啊。我刚才听出来了，你唱的这是谭派老生啊，啊，这个味道十足，有板有眼，看来你是学过一阵子啊。
0: 哎呀，一站你就是行家。实不相瞒，我在戏班里长大的，还唱了很多年了呀。啊，这样说不吹牛啊，只要你点得上来的，没有我不会唱的。比方说《赵氏孤儿》啊，《四郎探母》啊，这个包括这个施工，正好我正唱施工展呢，平常没人看，我一说捧捧场，快坐。这大家安静。
7: 不用，
0: 听我讲，
7: 不用，
0: 机会听
7: 我讲，
0: 我来唱啊，我这过瘾。
7: 这位是。
0: 哎，这位啊，也是咱们三队队员，来了好几天了。我跟他说话，总共也没说几句。这个人挺有意思的，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呢是除了睡觉就是吃饭，除了吃饭就是睡觉，然后没事的时候就在外边儿那劈柴啊。这叫什么来着？啊，对，程一坤，程一坤，也是七六团选送来的，这不错。这。我给你叫醒了，起来！
7: 哎，不，别叫了，你唱成那样，他都没醒呢，这不好醒。
0: 好，那大家先坐着，我这就烧火做饭。
4: 慢。
11: 慢点。
12: 队长，我刚听说了个消息，那个陈义坤也到武工队了，而且就封在第三小队。
11: 陈义坤啊，他来武工队了？
12: 对。
13: 哟，陈义坤也来武工队了，这下可热闹了。

0: 怎么，这常玉坤是什么人啊？你们怎么这么一惊一乍的？
1: 你没听说啊？啊，当年延安大比武的时候，成。

0: 们就拿不到冠军了，是吧？是吗？
1: 这传言吗？
2: 这只是传言，做不得准。
0: 既然他来到武工队了，我们过去会会他。
3: 走，
2: 走，走。
4: 同志们呐，看什么呀？昨天呢就听说了，我们武工队今天要来新同志了。我为了表示一下心情，特意给大家做了一条火烧大鲤鱼。
5: 这好东西，
4: 警察。
2: 哟，哎，哟，呀，啊，嘿。
5: 让你跑！哎，大户，大户，
6: 你下来，你像什么样啊？
5: 那是猫，你能追上啊？
4: 瞎使什么劲儿啊你？
5: 有劲儿有啥用啊？下下下下下！
4: 走着。

0: 真鲜呐！啊，这鱼啊是给人吃的，不是给猫吃的。请品尝，来来来，接着吃。
1: 会飞呀？
0: 啊？
2: 不是，你这咋整的？俺刚才眼珠子都没跟上啊！
3: 我们看来这个啊，武功队里头是藏龙卧虎啊！
4: 哎，我说长胜，你这脚上这是有功夫啊！我今天算是开了眼了。
0: 不好意思，让大家见笑了。我呀，从小在戏班里混，哎，练了几十年，所以，话说回来了，原来呀。我是想唱武生，你看我这长相多英俊呐、啊！可是我师父非让我演武丑，说我长得上不了台面。
5: 演武丑就演武丑吧，一演这十几年，
0: 没想到童子功练到身上了，到现在这身功夫都没有丢啊！哎，对了，刚才我说了，我师父嫌我这长相不够英俊，上不了台面。今天诸位给我评评理，就看看我这眉毛，哎。哎呀，再看看我这眼神儿，哎，再看看我这身段，八八藏，上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2: 呀
0: 诸位评评，我是不是能演武生？不是只会演丑的，赶快评价评价。
1: 长胜，哎，我跟你说实话，
2: 不是，哎呀，长胜，我跟你说，让我看你师傅的眼光还是正确的。
1: 不，
2: 还吃鱼，
1: 吃饭，吃饭，吃饭。
6: 你吃什么鱼啊？你吃鱼，
0: 不让你吃。
5: 来来来，你们吃，队长，你们吃。
0: 就不让你劝说。
7: 老王，
8: 老吕。这么快就来蹭我酒啊？啊，来吧，一块儿坐。
9: 老王，
10: 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8: 有事儿？
10: 听说有个叫程义坤的在你们三队。
8: 程义坤？有，躺着那个就是。
0: 哦，我去给你叫。
10: 来，
0: 五哥。
5: 快吃饭。哎
0: 呀，
5: 快！
0: 吃饭了。
5: 吃啥饭呢？来，酒一盅。
0: 啊，对。
10: 这么多人呢、啊，
0: 这好、啊。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新来的三队队长
9: 王亮同志。
11: 队长好，我叫程义坤。
10: 你就叫程义坤？
8: 啊。啊，我给你介绍啊，这是咱武工队二队的吕队长。
11: 啊，吕队长好，吕队长。
10: 找的就是你，跟我出来一下。
8: 哎，老吕，
12: 什么意思啊？
10: 你说。
8: 老吕，
11: 啥意思啊？
10: 听说这个程义坤功夫不错，我想给他试试。
11: 在这儿，不好吧？
10: 都是自己兄弟，不玩玩。

0: 老陈，哎，来来来来来，来一下。哎，
1: 快去啊！
0: 吕队长，跟你聊两句啊。
2: 陈一坤，当年延安全军大比武，李某人侥幸得了个第一，你们队长区区第二。
3: 第二就别说了，
2: 可的话咱就不说了。大比武之后呢，军中盛传，冀中第十五军区10220716团独立连有个叫程义坤的没有参赛。倘若他要参赛的话，我和你们王队长啊，都拿不到如今这个名次。
3: 啊，还有这说法？
2: 没有。这不这些年来啊，我一直想见识见识这位程义坤的本事。今天在这武工队，可让我见着你了。
1: 哎，吕队长，你不知道，那都是我以前那些战友跟我开玩笑呢。队长，你想想，我连比赛我都不敢报名参加，我哪敢跟吕队长一较高下呀？
2: 行了行了行了，无风不起浪。再说了，传闻怎么不传别人，单单传你呢？常兄弟，你就别隐瞒了，有什么本事啊，拿出来亮亮，让兄弟们见识见识。
4: 要不你就
1: 露两手。没有。
2: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张展，来自冀中三分区警备一团，擒拿格斗总冠军，连胜10场的好汉。姬晨，来自第九军区24团选送，号称华为第一神枪手。弹无虚发，百米之内一枪打灭枪火。王波，来自第五军区115师，教导6旅16团通讯员，武装越野，蝉联3届冠军，跑完百里不用3个时辰。
1: 队长，我一天之内见了这么多高手，三生有幸，三生有幸。哎，队长，我真没啥说的，我先回去了啊。
0: 站住！
2: 没什么好说的，来武工队的都是各个部队调大梁的人，你没两下子，恐怕说不过去吧。
1: 哎，
5: 动手啊！来来来，你没事吧？来，起来。
3: 哎呀，跟你说了吗？悠着，没事吧？
5: 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5: 没事。
2: 你们队有这么块料，以后恐怕要吃苦了。
3: 没事，你都苦惯了。
5: 哎呀，我说老吕呀，自己人切磋，出手也太重了。
2: 对不住，对不住，今天这事对不住了啊。兄弟们，上！
6: 走！
7: 哎，这小点儿，他总队长对咱那么苛刻，凭啥呀？哦，把这样一个人分到咱队上来。
3: 我说你没伤着哪儿吧？
1: 没事，队长，那位同志身手真好，我还没看清呢就给我摔地下了。
3: 不赖你，不赖你，我估计你刚醒，没反应过来。
1: 对。没睡醒，
3: 对对对，
1: 没睡醒。哎，拿着，这是我们部队上的同事，在我来之前让我在路上吃。
3: 别，你留着吃吧。
1: 我不爱吃鸡蛋，我爱吃馒头。这几个鸡蛋呢，刚好是5个，一人1个，你们吃吧。我们下柴火啊。
3: 那行，好，谢谢。

0: 总队长这个人啊，他平时对所有的要求都非常苛刻，可是这摸不清楚，
1: 摸不清楚就别摸了啊！琢磨啥呢？总队长不是说了吗？任何人分到武工队，都有自己的理由跟意义。吃饭。
2: 队长，你说就这么一个窝囊废啊？那。

0: 回头咱出去执行任务的时候，那他肯定他得扯咱的后腿啊。哎，鱼呢？鱼呢？
1: 来了！哎，我要处理一下。队长来了。
2: 我到了呗。調整の件はなかなか良いぞ。引き続き頼んだぞ。
3: はい。

0: 做饭去。
1: 王队长，
0: 你这谁呀？哎呀，你咋来了？哎，你咋来了？哎，来来来来来，坐。
1: 怎么啊？当上队长了，还不能我来看看？
2: 牛队长，
3: 嗨。
2: 正式に任命する。この隊は貴様に任せる。
3: 谢谢太君对牛鬼社的信任，牛母今后对大日本帝国忠心耿耿，誓死不辞，不辜负皇军对我的厚望。
2: この隊の名前叫什么名字？
3: 干脆把这支队伍命名为夜袭队，你看怎么样？
2: 夜袭队。好，那就叫夜袭队吧。
3: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2: 牛队长，你真是乌文全全。
3: 哎，不敢当，不敢当。
4: 啊，队长，队长，
3: 来任务，
4: 来任务，来任务了。
5: 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

0: 强中华老字号，
1: 夜多小便老企业，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夜多小便老企业，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5: 养心安神。
4: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夜多小便老企业，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企业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5: 养心安神，
4: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

0: 肌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3: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3: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肌酸软

0: 足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咱俩吧，挺合适的。
1: 你带一儿一女，
0: 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垮了，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咱们俩的事儿，行了。
1: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5: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4: 别拦我！别拦我！
6: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5: 干啥？
6: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2: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7: 水溶用心护关节，吸收好，可以化水的氨糖，不麦新盐酸氨基葡萄糖片，新思顿制药。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5月8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立东，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传统商业频频焕新赋能，五一假期四川各地场景融合不断创新，多元化服务让消费热度节节攀升。全村老人以毒乱回爆笑出圈，成都95后小哥回村当起了共享大孙子，让留守老人晚年生活不再孤单，搞笑视频背后藏着最温柔的人间烟火。寻味花海，乐享初夏，一起去攀枝花延边县格萨拉彝族乡，骑射穿越索马花海，感受不一样的滋味延边。
0: 五一假期，四川各地场景融合不断创新，传统商业频频焕新赋能。从打造美学空间到健康管理，再到火热赛事，多元化的服务消费体验，让这个假期的商气与人气双双沸腾。
2: 据四川省商务厅监测，五一假期全省550家重点商贸流通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营业额34.4亿元，同比增长4.8%。另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显示，全省线下消费1.8亿笔，同比增长3.7%，消费金额640.9亿元，同比增长4.1%。紧扣年轻群体社交、越级等需求的新潮消费场景，在这个假期成为了大家竞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这家位于达州市通川区的咖啡馆，两层半挑空设计让空间开阔通透，角落陈列的景德镇瓷器透着匠人温度，置身其中，多处细节兼具美学感与氛围感。
3: 这里面不管是装修啊，还是意境啊，都很好，我觉得。很适合跟朋友过来一起多坐坐打打卡，
4: 优雅一点的，或者有点调调的。我们那些年轻人就喜欢那种感觉，需要那种情绪价值。
2: 这家咖啡馆打破了传统咖啡馆单一售卖的经营模式，形成一处集饮品、轻食、文创展示、销售等于一体的城市休闲空间。
5: 专门研究了年轻群体的消费喜好，也参考了很多同类门店的一个运营模式，借鉴他们场景运营、情感化服务的一个理念。五一假期这几天，我们日均接待量在300人次左右，其中有70%以上的消费者都是18到35岁的一个年轻群体。
2: 五一假期，全省120个消费新场景吸引客流超1100万人次，实现销售额超48亿元。除了追求精神愉悦，消费者在自身和家人的健康与颜值管理上同样舍得投入。在成都市金牛区的一家儿童口腔诊所，许多家长利用假期带孩子前来咨询检查。
6: 在口腔健康方面，我们还是很愿意给他一些更多的投入，还是希望小朋友能有一个更好的、更健康的生长发育的情况。
7: 我们可以感受到家长的这个消费意识和儿童口腔的健康的关注程度呢是有明显的变化，和25年相比较呢，营业额有25%的增长。
2: 医疗健康消费持续走热，赛事经济同样如火如荼。这个五一，在四川除了火热的川超，2026赛季中国足球女子超级联赛四川女足对阵山东体彩女足的比赛，也在绵阳三台县体育场拉开帷幕。激烈的比赛不仅吸引了8000多名球迷齐聚现场观赛助威，更催生了强劲的票根经济，有效串联起餐饮、住宿、旅游等多元消费场景。
8: 凡是持有女超联赛球票的顾客呢，入住即可享受住宿、餐饮8.3折的专属优惠。整个五一假期，酒店入住率和营收比平时翻了一倍。
2: 事实上，服务性消费的强劲动能在今年一季度就已显现。一季度，全省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2729元，同比增长5.9%，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达到41.1%，比上年同期提高0.6个百分点。这不仅标志着居民消费结构正在进一步。

0: 部提质升级，也为后续释放内需潜力打下了坚实基础。
1: 小龙虾呢是四川人夏季宵夜菜单里的 C 位。近期资阳燕江小龙虾迎来集中上市期，来资阳品尝从田间地头直达餐桌的新鲜滋味，轻松实现小龙虾自由。
2: 走进资阳燕江区宝和镇马蹄湾，连片的稻虾田里早已热闹非凡，工人们熟练地收起地笼，一只只壳红肚白、张牙舞爪的小龙虾跃水而出，随后被迅速分拣装车，开启奔赴全国餐桌的旅程。
3: 与我们燕江的那个温润的气候，还有稻虾共生的一个生态模式，让我们的小龙虾上市更早，品质更优。
2: 进入小龙虾丰产期，这里每天稳定采收鲜虾10000余斤，普通成虾每斤25元，畅销四川、重庆等地。这片3500亩的稻虾基地，预计今年总产量将突破60万斤。产业发展，村民受益。如今，周边村民不仅能拿到土地流转费，还能在家门口打工。
4: 我们忙的时候，一天能挣100多块钱一天，6点钟就到不了来住，12点来钟就下班了。
2: 养得好还得卖得俏，燕江区川渝龙虾集散中心，这里是小龙虾走向全国的中转站。经过分拣、冷藏、打包，小龙虾们将搭乘飞机飞往各地。
5: 现在是全国各地都在发，然后主要是江浙沪嘛，基本上48小时之内都能够送到。
2: 夜幕降临，小龙虾稳占 C 位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白天田里游，晚上锅里炒。在这座城市开了13年的老店里，麻辣鲜香的气息早已弥漫开来。
6: 我们店子哈，主要就是有香辣小龙虾、蘸水、蒜泥、鱼香，每天备够了500斤小龙虾。
7: 我们每个月都会来吃很多次，比较入味，很好吃。
2: 从生态重养到红火餐饮，资阳燕江小龙虾串起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目前全区稻虾重养面积超4.7万亩，2025年产值达2.8亿元，未来3到5年面积将扩大至8.5万亩。
1: 洋葱呢，大家都不陌生，可是您吃过生吃可口、甜辣爽脆的水果洋葱吗？一块到成都大邑县安仁镇广贤村来看一看。
8: 近日，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广贤村的田野里，一颗颗紫红饱满的洋葱破土而出，村民们正忙着采收、分拣、装袋，一派繁忙景象。与普通洋葱不同，这里种植的是一种名为红珠一号的水果洋葱，它口感脆甜多汁，能像水果一样直接生吃，成为田间地头的明星产品。
9: 我们的这个水果洋葱呢，特别是吃起来是有点很甜，不痛，直接可以生吃的，非常受消费者的喜欢。
8: 据了解，今年水果洋葱的盛产期从4月上旬一直延续到5月下旬，产品除供应大邑本地市场外，还远销陕西、云南等省份，深受外地客商青睐。
10: 现在批发价在7毛左右，卖到市场的话，零售价在2元左右，而且今年的收成也非常好，现在是供不应求。
11: 我们广贤村有着洋葱村的美誉，目前洋葱种植面积达1500余亩。近年来，村里引进了红珠一号水果洋葱新品种，每亩可征收近1000元，有效地带动了村民增收致富。
8: 全村老人以毒乱回爆笑出圈，成都95后小哥回村当起了共享大孙子，让留守老人晚年生活不再孤单。搞笑视频背后藏着最温柔的人间烟火。寻味花海，乐享初夏，一起去攀枝花延边县格萨拉彝族乡，骑射穿越索马花海，感受不一样的滋味延边。
12: 今天是5月8日，世界微笑日，早安。一个微笑花费很少，价值却很高，给的人幸福，收的人回报，留下的回忆终身美好。今日早安寄语：笑口常开，福气自来。
1: 好，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026年5月10号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共6枚。

0: 枚，金质纪念币三枚，银质纪念币三枚，其中两枚新型纪念币正面图案均为吉祥文字造型，衬以中国传统吉祥纹饰，并刊国名年号。三颗新型金质纪念币背面图案为雁、吉祥花卉等装饰组合设计，并刊面额。三十颗新型银质纪念币背面图案为猫、心形等装饰组合设计，并刊面额。还有五颗如意形金质纪念币，三十克如意形银质纪念币，二十克方孔圆形金质纪念币，三十克方孔圆形银质纪念币。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公布乡村认定倡议示范村名单，我省昭觉县悬崖村、火浦村、三河村、普格县贾甲沟村、喜德县中坝村五个村落成功入选。这些村落在自然遗产保护、农文旅融合等领域具有代表性，与联合国优产、优养、优境、优居可持续发展意愿高度契合，标志着四川乡村发展实践获得国际权威认可。世间百态，面孔呈现。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年轻的小伙，来自成都的林志鹏。1998年出生的他啊，现在不仅是一位博主，更是村子里边老人们的共享大孙子。那么，这个进过工厂、摆过地摊的年轻人，为什么会选择回到家乡呢？那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1: 如果给您5厘米，您愿意嫁在哪里？5厘米，
2: 家在哪里？是不是？
1: 嗯，
2: 家在成都。
1: 年轻人熬夜，你们有没有什么看法？
3: 不许熬夜，熬夜对身体不好。
4: 大孙子专拍村里老人以毒乱回，走红网络。明明是搞笑视频，可网友们却留言，他的视频笑着笑着就哭了。他镜头里的这群老人，到底藏着怎样的故事？
5: 看一下我的工作室，
6: 将就啊，有点简陋。这个。我奶奶他们在那里，他们在那里聊天，然后这里堆的东西比较多。这个是发给爷爷奶奶他们的，这个是粉丝送的，这个我们自己买的，然后堆一些杂七杂八的，有点小，可能有点挤，将就一下。我们的条件。
4: 林志鹏，98年出生的他，已经给村里老人们当了6年的共享大孙子了。他进过工厂，摆过地摊，最终选择回到家乡。一次偶然，他发现自己的外婆镜头感十足。
7: 东西找你，东西找你，找不到你好好的，哎，儿子不晓得回来，好子不在，房子放，漂亮外婆嘛。
8: 我发现奶奶的表演能力跟镜头展现力很强，哎，我觉得奶奶可以尝试着去做主角，去拍一些东西。最开始吧，就包括身边的朋友啊，或者家里面的人啊，他们都会觉得不务正业嘛，但奶奶从中她一直都支持我的。最开始她可能有一点抵触心理，觉得这么大的年纪了，不应该每天把她放到网上，我们一起疯疯癫癫的。奶奶对自己的孙子嘛，都有一种感情在里面，那你觉得可以，我就无条件的去支持你。
4: 跟拍外婆一段时间后，大孙子慢慢发现村里的留守老人大多孤独，缺少陪伴，于是他把拍摄重心转向了村里更多老人。他每月举办颁奖典礼，让平日往来不多的老人们可以定期见面，热闹一番。
8: 今天拍的是绕口令吗？
9: 大声读出来，自信一点。
10: 黑花灰花灰花灰灰灰花灰花灰
11: 粉红黄红凤凰红红凤凰花凤凰粉红黄爱花红凤凰。
8: 好，这个月呢，我们一二三名哈。
12: 跟他拍视频开不开心？
2: 开心。好关心这些老年这些哦，还是脑壳嘛。
13: 像这样聚在一起的频次多吗？
14: 每个月都有一次。
15: 大孙子对老年人又有耐烦心，
2: 真老爱用，
15: 真老普通话。
14: 那你说普通话，
2: 他们听不懂。你说的是
15: 真老爱牛，又不起火。对老年人很有尊重。
8: 去问答形式，大家其实都是很乐意的，结果发现他们的回答，每个回答都想不到。问他们，就你有没有什么心愿，或者说你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比如说正常的回答当然是没有嘛，他们就说有啊，你可以跟我找个对象啊，比如说开这种玩笑。
16: 我没有什么心愿，
17: 我今年没看到我儿子，我想看哈，因为我也高人找不到方向。
16: 这个心愿我来帮你实现。
4: 因路途遥远，母子多年未见，

0: 大三子提前办好手续，驱车相伴，圆了老人的心愿。
1: 啥子感觉？啥子感觉？
2: 哎，高兴，高兴，
1: 高兴吗？
3: 他是一个转折点。他住的地方到监狱可能开车我们要开一两个小时，但他没有交通工具，他是完不成的，就导致那几年他没有去看过他的儿子。我们就找了一天时间，然后带着他一起去看了他的儿子，真的出来的时候热泪盈眶，眼泪就包在眼睛里面，给你笑嘻嘻的。就是上车的时候他一直会背着你，他不会正面的面对你。
0: 这次暖心相助让大森子彻底转变了方向，他不再只做记录者，更想做点实事儿。
3: 之前有一期很多网友就说爷爷奶奶的鞋子都这么旧了，能不能给他们买一双，然后我就自己去买了十几双，就我能看到的我能做的我就做，能帮就帮。
0: 改造厕所，补拍婚纱照，用 AI 复原老照片，请理发师定期上门理发，大森子成了村里老人的身边人和离不开的全能助手。他还专门制作了一份名单，详细记录下不同老人家里的情况。
4: 之前那个单子上面还是有几家还是没有跟他们安装的嘛？
1: 就刚刚在聊，就是我们要先安装热水器，自己有几台热水器，其实也是之前留下来的嘛。我们要去看走访，要看哪家稍微合适一点。
5: 刘伯伯，等我们有人来看一下。说那个厕所呢，没人看你们厕所。
6: 这儿也不得行。
5: 哦，我晓得你发了个板板高头是不是？
7: 哦，就提着水点儿将劲儿

0: 不旧的嘛，你安个帮你用不旧的嘛，是因为你这个钢管圈里的那个水质有好多嘛，
1: 用不到一两年。如果要弄，只有单独搭建。
2: 有些老年人他也愿意，就他儿女嘛，拿一部分钱，但是有他们确实拿不出来的是占大多数，大多数可能确实拿不出来那个钱，也就只有我们给他修嘛。
3: 仅凭一人之力，能做的始终有限。面对越来越多需要帮助的老人，大森子想到了一条新路，对接商业合作，用收益改善老人的生活。
4: 我会去找看能不能有合作的品牌或者甲方，我们首先会跟他们去争取最多的，我们需要多少，但可能有的甲方他确实也拿不出来那么多，只要这个东西不是很贵的情况下，我们就会买。比如说上次我记得就是买奶粉的时候，甲方他只提供了一桶还是两桶，我们买了大概有20桶。
3: 也有网友不买账，说到底这不就是在完成商单任务吗？
4: 某些人他会觉得我们是通过商单啊也好，或者说通过我们自己现有的手里的资源去做这些东西，我不否认这样，我们一起去帮助到身边的老人，它就是一个良性循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的拍短视频的意义跟价值。
3: 还有网友质疑视频的真实性，说大森子摆拍卖惨，流量啃老。
4: 有一个网友他给我们发私信说，你怎么可能有现在有这种地方，我们这里都全部都高楼大厦都修起来了，以前村里都全部都规划了，你们有时候摆拍演能不能演像一点。我当时就回了他一句，我说这些东西都是真实的，我们也想邀请你过来，比如说一起去打扫卫生，或者说一起去看望老人都可以，你能过来现场跟我们一起。然后他也就没有回了。我也不想观众说我们拍这个东西以卖惨博取同情，这样去博取流量，我更想表达的是大家积极的一面，幸福感非常强的状态。
3: 和老人们相处越久，大森子越明白，他们更需要的不只是物质上的帮助，而是有人能陪他们说说话，聊聊天。除日常视频创作外，大森子几乎每天都奔走在各家各户，看望老人，解决难题。
4: 这三年差不多帮有49户老人，但我们的那个走访啊调查表，其实还有很多老人他需要很多帮助。但如果想一想，可能全国需要帮助的人更多，个人能力确实是有限的。
3: 大森子深知农村养老需要更多力量共同托举，十五规划提出要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在大森子所在的水梨村，居家适老化改造、免费健康体检等也在逐步推进，完善硬件只是基础守护，老人更需要亲情的慰藉。
4: 我希望很多网友花一些时间多停下来想一想，多陪陪自己的家人，因为人生就那么长，你可能在外工作一个月或者一年见几次，我们都能算得过来数得过来的。我也很怕爷爷奶奶他们离开。
3: 采访结束后，我问大森子未来的打算，他很朴实地说，只想着眼于当下，好好陪伴老人们每一天。透过他的镜头，网友发现奶奶皱纹多了，爷爷头发白了，有的爷爷奶奶已经离开了。是这些镜头让许多素不相识的年轻人和爷爷奶奶们互相陪伴了一程，也让更多人看到了农村留守老人的孤独和期盼。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回乡创业，投身于养老服务和乡村公益，如何让农村留守老人的晚年更有尊严，更有幸福感，这或许就是大森子这代年轻人最动人的守望。
5: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呢？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日由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四川省中医医院主办的“立夏清风起，中医生活化”的中医药养生集市在医院文化广场举行。中药材还能怎么玩出新花样？立夏节气应该如何养生？那今天一块来邂逅一场中医药的新生活方式。
6: 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但是今天呢，我们不看病，我们来邂逅一场中医药的新生活方式。

0: 季节的话，我们建议就是要增酸减苦，比如说可以吃一些啊乌梅呀、啊、五味子啊，还有山栽，然后泡水喝，加强健脾利湿的一些药物，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一些薏仁，然后芡实熬水喝。夏天的时候会容易伤阴，可以加用一些黄精啊、桑葚啊来做成代茶饮，来做一个日常的一个保健。
1: 颈腰椎的话呢，你不能够埋头太多，一定要仰起来，而且要动起来。只要你工作一个小时，一定要起来动一动，
2: 仰头旋转，不要太快，
1: 有节奏感的去拉伸你的肌肉韧带。
3: 好，我们继续来掌上观察。人来人往的医院当中，身边的财物疏于看管，很容易被有心人顺手牵羊。前不久，自贡市贡井区分局小西街派出所接到群众李某报警，称在医院里边价值40000余元的贵重物品被盗。接警之后呢，警方迅速出击，很快就有了嫌疑人的踪迹。

0: 嫌疑人夏某趁李某熟睡时溜进病房，将李某的手机、提包等财物盗走。经过研判，夏某在宜宾某高速路桥下休息，然后我们当天对他进行了抓捕。
1: 知道什么事来找你吗？哎，声音大一点。
2: 就昨天施工拿了个手机。
1: 在哪里拿的？
2: 施工医院。
1: 医院里面？一个什么手机啊？苹果手机啊，手机现在在哪里啊？
3: 什么时候？
1: 就这个吗？

索马花是杜鹃花的彝语名称。最近呢，在攀枝花延边县格斯拉彝族乡，2026寻味花海乐享初夏群众文化消费季暨索马花节拉开帷幕，不少自驾来此的游客体验了不一样的轻松假期。

0: 动在一场精彩的中华传统华服骑射表演中拉开帷幕。三名马术教练身着华服，挎着高头大马，在格萨拉景区跑马坪上狂奔，不时搭弓射箭，在奔腾的马背上展示千年六艺中的玉与射。据了解，这是当地首次引进骑马旅游项目，为游客营造更加丰富的旅游体验。
1: 第一次来到格萨拉这边呢，风景啊非常漂亮，然后呢负氧离子特别高，然后我们骑马特别舒服啊，有很好很安全的一个路线。
0: 马蹄声未落，山歌也起。在景区核心区山歌对唱舞台上，格萨拉原生态山歌队和攀枝花阳光快乐队摆开了阵势，两支队伍各展所长，唱响悠扬欢快的山歌。而在一旁的饮马池畔，游客们排起长队，等着上马摆拍与骏马合影。
2: 我和朋友们一起过来玩，现场很热闹，有精彩的表演，我还体验了骑马，特别放松，特别舒服。
0: 除了丰富的活动内容，在格萨拉景区还有旖旎的自然景观。眼下景区内数万亩索马花正次第开放，美不胜收。
3: 我们格萨拉索马花每年四月下旬至六月上旬是最佳的观赏期，其中五月下旬作为盛花期，届时花开成片，美不胜收。这次是我们首次将索马花结合骑马旅游相结合，希望给游客营造一个更加丰富的旅游体验。后续我们将重点推进露营场地建设，打造更舒适的骑马旅游路线，让游客能在马背上感受自然风光和人文美景。
0: 在此次活动中，还围绕攀枝花延边县北部丰富的自然资源及农特产品，为广大游客推荐了旅游路线，路线涵盖了自然美景、特色美食、采摘体验等，不仅让游客玩得高兴，更助力农文旅融合发展，提升滋味延边城市品牌影响力。
4: 大家可以先去二滩观景台看我们的大坝放水，非常的壮观。

0: 我们也可以到我们的国盛茶乡，哎，去看看我们的万亩茶山，一起采茶品茶。最近呢，我们永兴的西瓜也上市了，非常的冰甜可口，大家也可以尝一尝。最后啊，直奔我们格萨拉，一起去探秘我们格萨拉的神秘景观。
1: 2026年全国艺术体操锦标赛今天将在成都正式开赛。本次赛事有来自全国的20支参赛代表队参赛，覆盖少年个人、青年个人、成年个人、青年集体、成年集体全组别，包含徒手、绳圈、球棒带及集体五球、三缺两棒、五带等多个项目。整体赛程呢历时6天，是艺术体操年度顶级赛事。那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齐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您的专属视听世界。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甘孜巴塘海子山姊妹湖畔，雪山与双湖同框的奇绝景观，让这里成为无数旅人争相停驻的封面级打卡地。一块来看。

庐山阴14到21摄氏度，峨眉山市阴转多云16到24度，青城山阴转多云11到20度，德昌小雨14到23度，庐霍小雨3到13度，达州阴16到21度，蒲江阴16到24度，岳池小雨16到19度，大印阴15到24度，延边小雨16到25度，岳西小雨11到16度，延津阴14到21度，德阁小雨4到14度，小金小雨7到19度。

好，接下来呢，给大家做一道虾仁黑木耳炒白菜。那首先呢，这个虾呀，我们要把它去头，然后呢去壳，把这个壳呢要把它剥掉，还要去虾线，加点料酒，少加一点，加一点点鸡精，少量加一点，还要加点淀粉，然后把这个娃娃菜，我把它切成片，差不多这么个宽度就够了。锅热了以后加油，然后把刚才腌制好的虾仁倒进去爆炒。虾仁炒到两面微微的黄，这就差不多了。姜片放进去，然后黑木耳放进去，加盐，加点

鸡精，开大火。现在这道虾仁黑木耳炒白菜就做好了。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您快说说吧，那个号称脑神经黄金营养素的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呢、这活动什么时候搞啊？还有那个关经理，你跟他谈的怎么样了？大家可都等着呢。
2: 对，刚子要是不问呢，我就问了啊，因为我们家亲戚哈、那都是那大早上的给我发这微信啊，想要早点用上这个进口的神经酸。嗯，因为以往那个神经酸呢，它太贵了。您不说了吗？拿那个鲨鱼的大脑提取的，
1: 没错，
2: 那个要120万美元呢。你普通老百姓你根本用不起呀、这个想都不敢想。
1: 没错没错。
2: 但是现如今呢，您说了这神经酸呢，能从这个元宝枫子油里边来提取。
1: 对。
2: 虽然说没有之前那个天价，还是要千元以上。这个太贵了。用不起。
0: 尤其是那个美国进口的，那可老贵了。
2: 对呀。所以大家呢就都等着阮老师您搞这个团购的活动。您把这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啊，把这价格呢给它打下去，
1: 容易吗？对不对？
2: 反正哈我是不管
1: 啊，你不管，
2: 我不管了啊。就是今儿到底能不能团购这个美国进口的神经酸，您得给我一答复。
1: 你俩一人一句，我都插不上话。昨天我跟关经理聊了几句，我知道这一款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市场价1298，
2: 这么贵，太贵了吧？
1: 没办法呀，好东西呀、好产品呢，价格肯定高啊。美国进口，三重认证，科学含量，黄金配比，哪一个单拿出来，那都是值得人家公司骄傲的。自豪的，我告诉你。
2: 对。
1: 然后之后呢，我一听这事儿吧，我刚要跟关经理想进一步的再聊一聊呗，人家突然说有紧急的会议要开，让我先等等，说忙完呢就给我打电话。
3: 不好意思，阮老师，你那个电话一直响，显示是进口神经酸关经理打来的，接不接？
0: 哟，
1: 你看，太好了。我就等着他的电话呢，他这一来电话，咱团购活动才能更进一步的往下推。
0: 对呀，终于等到他的电话了。
1: 小秋，快快快，接进来，接进来。喂，关经理。
4: 不好意思啊，阮老师，让您久等了。您现在说话方便吗？
1: 方便方便，我就等您的电话呢。
4: 是这样的。我的领导总经理陈总正好在我旁边呢。陈总也是百忙之中能有空来公司。我们合作的事儿吧，我简单的都跟陈总说了。但是具体的，我觉得您还是要跟陈总再定一下。
1: 那行行。陈总在旁边是吧？陈总您好。
5: 是，阮理事你好。
1: 您好。
5: 关经理都跟我说了啊，您呢在中国市场呢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啊。我们的神经酸呢要是能与你合作呢，对于我们打开国内的市场是非常有益的。我刚才也和关经理研究了一下，1298的神经酸，我给您调配10万盒。
4: 阮老师，你还满意吧？
1: 那当然满意了，真的感谢陈总，感谢关经理了。
5: 您客气了啊，阮女士啊，祝我们合作愉快啊。那后续的手续啊，发货就等等吧，我让下面的员工去安排了啊。
1: 等等，陈总，我想跟您谈谈你们公司神经酸的这个价格的事儿。这款美国进口的神经酸的市场价1298，真有点贵。我希望您的在价格上呢，能不能给我们再优惠一些啊？
5: 哎呀，不好意思，阮女士，我们这款神经酸是进口的 ，FDA、NSF， 就代表我们无论从安全性还是技术方面啊，都是符合所有标准要求的。这别家的公司的神经酸，你看哪家有这三重认证啊？
1: 确实，你们的产品有三重认证，我们吃着放心，有了保障。但是陈总啊，您想想啊，

0: 你们的品牌虽然呢在国外它非常的牛，销量呢我从关经理那也了解到销量非常高，可是现在国内的人群这么多，这么强的购买力，您要是一下子在国内打响了这个品牌，那么国内的购买率绝对不能小觑的，那销量甚至可以说能达到国外销量的几倍呢。
1: 陈总，我们之前呢做过数据调查，国内购买力的趋势是非常好的。
2: 国内市场啊，目前看前景确实是非常不错呀。
1: 而且在国内阮老师的口碑是非常好，他很有爱心，很会为大家着想，同时也很有影响力的。我也调查过，跟阮老师合作的厂家后续都是非常盈利的。
0: 这话说的没错，陈总啊，咱们一起合作，咱们互帮互助，您打响您的品牌，我的观众朋友呢收获一些福利，这是双赢的一件事儿啊。
2: 那这样吧，阮女士啊，我为您呢破例一次，市场价1298，我给您打个9折啊，我算算啊，那就是1168元一盒，这个价格你看可以吗？
0: 陈总啊，这个1168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稍微高了一些。这样啊，我心里呢有一个价位。您这一款美国进口的神经酸，我想要您一个市场价的零头，就是298元一盒。
2: 298
0: 啊，
2: 阮女士，你没错吧？
0: 没错，
2: 298呀。
0: 确定298，没错。
2: 阮女士，我们谈的是神经酸，这种高级的产品，可不是鱼油啊、DHA 那种普通产品能比的。
1: 陈总，您先别生气。
2: 298呀，298，可这连成本都不够啊。我们这款神经酸 CO2 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质量和纯度也大大的提高了，您知道我们总公司花了多少钱吗？
0: 我知道这款产品成本高，但是
2: 阮女士啊，如果你要坚持298，那我们只能谈谈普通的鱼油了。
1: 陈总您先别生气，阮老师每次团购都要为大家挑好的产品。
2: 298这个价格是彻彻底底的在赔钱，总公司要怪罪下来，关经理，你能承担得起吗？
1: 对不起，陈总，我的错。阮老师，
0: 哎，
1: 您说您给我们298元，这个价格确实是太少了呀。你说298元这个合作，我们公司肯定是要赔钱的。
0: 关经理啊，298，我当然知道你们是赔钱的，但是为了观众朋友。
2: 好了，阮女士啊。既然您呢不诚心，我没必要再合作下去了啊，阮女士，我先挂了啊。
3: 先别挂。
2: 哎呀妈，你怎么来了？哎，您先出去，我这边谈事儿呢啊。
3: 哎呀，你不就跟阮老师谈这事儿呢吗？这事儿我都知道了。那个小关都跟我说了，你不在家的时候啊，都是小关照顾我。昨天小关还说呢，一样，我们这个公司啊，可能跟你的偶像啊阮老师合作了。
1: 是，昨天呢，我跟王姨说的这个事儿。
3: 儿子，你快点把免提打开，我跟阮老师聊几句。
2: 哎，不是妈，你别这样啊！哎，
3: 你给我拿过来吧，你。
2: 哎呀，
3: 喂，阮老师。
0: 哎，您好啊。
3: 哎呀，阮老师，哎，我是陈总的妈妈。
0: 啊，您好。
3: 哎呀，今天呢，我能跟你通话呀，我太幸运了。
0: 啊。
3: 可喜欢你节目了，每天都看呢。哎呀，不然我要不看呢，我这心里头都空落落的。
0: 嗯，谢谢您的喜欢。
3: 哎呀。我儿子呀常年出差，几乎都不在家，我经常跟他说呀。
2: 哎呀妈，你别说，你说这些干嘛呀？你先出去，你在外等我会儿行不行？
3: 儿子，我跟你说啊，我知道你是为了工作付出很多，你也辛苦，但是你知道妈有多孤独啊。
1: 你先
3: 坐。小关啊，平时也忙，来一次看我呀，也看看就走，也没有时间。家里呀空荡荡的，就留我自己呀。哎呀，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只有阮老师你陪着我。我在电视里能像老朋友一样。哎呀，咱俩呀，看着你的节目了，我看着你节目，心里老踏实了。阮老师，你为了我们呢，也不容易呀。
0: 哎呀，老姐姐，以后呢，您在家无聊的话，或者寂寞的话，或者有任何想说的话，那你都可以给我发信息留言的。咱们没事儿呢，可以一起聊聊天，这挺好的。
3: 哎呀妈，阮老师，你太辛苦了，每次团购啊，为了大家你都操碎了心又费力呀。儿子，阮老师那个说的价格你就同意了呗？
2: 哎呀妈呀，您知道吗？就是阮老师要的这个298这个价格啊，是市场价的。

0: 一个零头啊，这价格成本都不到啊。这款产品又是添加了元宝凤子油，又是添加了这个茶氨酸等等吧，成本太高了，298元，公司肯定是要赔钱的。阮老师，我再说一遍哈，
1: 啊、
0: 这神经酸呢，298真不行，你再考虑考虑别的产品吧。
2: 哎呀，换啥呀？阮老师，你可别换啊！
1: 啊，
2: 我是公司这个神经酸呢，可好了。阮老师，你听我的
1: 啊，
2: 就要神经酸。
1: 啊，对，我不换，我肯定不换。
2: 哎，儿子啊，你现在你是出息了哈、啊，都是公司副总了，但你平时挣那么多钱，够花就行了呗。现在你当做好事了。咱赔点钱都没啥啊，做点好事等于给咱全家人积福了啊。
0: 哎呀，这不是小事儿啊。
3: 陈总，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啊，虽然眼前的团购活动我们公司肯定是要赔很多钱的，但是你想啊，后续我们打开了国内的市场，那钱肯定是会挣回来的。
1: 哎，陈总啊，你母亲跟关经理说的我觉得都很对，你好好的想想，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您给出一个零头价，那么大家都感谢你，用上这个产品它口碑就好，一传十，十传百，那以后你们公司其他的产品再引进国内的话，那都会顺顺利利的，并且呢肯定是不愁销量的。
2: 哎呀，儿子儿子，你就同意那个阮老师给的价格吧。对于你自己来说呀，咱也是帮助大家做件好事儿。
0: 哎呀，阮老师，
1: 哎，
0: 我这神经酸呐，298呀，太赔钱了，这赔太多了，真的，这不好办呐。哎呀，这款产品成本太高了，每一步都是钱呐。
2: 哎呀，儿子，赔点就赔点吧，赔点钱不算啥，做好人好事啊，这才是最重要的。
1: 陈总啊。现在呢，电视机前的全国的观众朋友都在等您一句话，298元，您同意，大家就都能参与这个报名了。
0: 298这个价格啊，哎呀，我真的太难办了。哎呀，这样吧，阮老师，
1: 哎，您说，
0: 10万盒的神经酸呢，我估计我是给不了您了啊，我也不好向总部交代。
1: 嗯，
0: 我呢。最多只能给您6万盒了，这是我能做的最大让步。
1: 嗯，那谢谢您，陈总，6万盒、哎、可以。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儿子，你真是能让妈失望。
3: 太好了，阮老师，你现在可以开始团购活动了。
1: 哎、是，谢谢老姐姐，谢谢关经理，更要谢谢陈总。真的，我特别高兴，实在是太好了。嗯
2: 哎呀，阮老师，
1: 哎，
2: 我真为你替你高兴啊！
0: 那
1: 您激动
0: 好了，阮老师，
1: 那
0: 我这边就安排员工给您发货了啊！
1: 啊，对了，陈总啊，您看还能不能帮我包邮一下？
0: 行吧，啊，我帮人帮到底，啊，阮老师啊，我呢，说实话，也谢谢您啊，我不在家的时候啊，是您陪伴着我妈，给我妈一份慰藉啊。我祝您节目越办越好，那行就这样了，先再见了啊。
2: 好嘞，阮老师，你挺忙的，再见，阮老师啊，
1: 哎、
2: 有机会我们俩再聊，阮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再见。
4: 哎呀，谢谢陈妈妈，谢谢陈总，更要给我们的阮老师鼓掌。
1: 嗯，我一身汗。
4: 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
5: 太厉害。
4: 阮老师真的太厉害了，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市场价格一盒是1298呀，被阮老师直接咔嚓砍了1000块钱，留下了个零头298呀。这我想都不敢想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赶紧行动起来吧，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吧，抢起来呀！
1: 对，这个是得抢了，总共才给我6万盒的神经酸，这要是不抢又要秒没。这样吧，我定个规矩啊，团购的话呢，咱们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呢就是6盒，
6: 6盒，
1: 对，
6: 6盒，一盒省1000，6盒就6000。
4: 哎呦，真的呀？
1: 没错，而且这6盒呢能吃半年了
6: 啊，就是一盒。能吃一个月，
1: 对，
6: 那一个月才298块钱，
1: 啊、
6: 一天算下来的话，那是9块多呀，
1: 啊、对，
4: 不到10块钱，
6: 9块多。
1: 哎，我告诉你俩，9块多，你买那个稍微好点的苹果，买2个，
6: 够呛都能买得到。
1: 哎，
6: 就在咱们这儿，9块多就能用上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如此惊喜的团购活动，真的大家是千万不要错过了。
4: 哎，我连现在都有点反应不过来的感觉。哎呦，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每盒直降1000元，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6盒，这一组足。

0: 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超级惊喜呀、啊，重重来袭呀、啊！在此期间呢，进口神经酸还能包邮到家，大家都别再犹豫了，抢抢抢吧，抢抢抢，抢到就是赚到了！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帮他抢过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呀，文老师啊，我要订购2组进口的神经酸呢、
1: 啊。两组啊，行，我帮您记上了。
2: 哎，文老师啊，这次团购活动太优惠了，这一天呢才合9块多。这两组神经酸呢，是我和我女儿一起吃。我吧，常年在那工厂给人做衣服，哎，总熬夜呀。然后我女儿呢就在外地工作，我想啊，我就订两组，然后我跟我女儿都得改善改善。我都计划好了，等我过2年我退休了，我呢就去她城市给她做饭去。
1: 啊。咱们当妈的真是什么时候都放心不下孩子们。进口的神经酸您拿到手，每天按时吃，会给您和您女儿意想不到的惊喜。两组呢，我这边给您记上了，放心吧啊。
2: 好的，刘老师，那我不打扰您啊，再见。
1: 好，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1个0头，298元一盒，每天9块多。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饶老师，
1: 哎，
3: 那个我要订购3组那个神经酸。
1: 好，3组给您记上了。
3: 认饶老师啊，啥好东西咱都能用得上哈、啊。最关键的是啊，能用得起。
1: 对
3: 啊，每天才9块多钱
1: 啊，
3: 一组神经酸省下6000，3组呢18000是不？
1: 对对，
3: 18000呀。
1: 啊，
3: 都够我孙子一年大学的学费了。
1: 嗯，这次的团购啊，真的是特别的优惠。
4: 对，原价1298元一盒，现在团购价只需要1个0头，298一盒，谁参与上这次团购活动，谁就是幸运的人。
1: 所以啊，您就放心吧，3组我这边给您记上了啊。这进口的神经酸是包邮到您家，您在家等着就行。
3: 哎，好的，那谢谢饶老师啊，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袁老师。
1: 哎，你好。
5: 袁老师啊，这个1天9块多就能吃上那个进口的神经酸，我是真没想到啊！我订2组。
1: 啊啊，好，2组没问题，我给您记上了啊。
5: 今天看您这个节目啊，正好赶上团购活动了，我一定要参加。这个在国外啊，3重认证的进口神经酸呢、啊，我们吃起来啊，放心。
1: 这款神经酸呢，它是包邮到您家的，您在家等着就行了。后续呢，会有工作人员来联系您，好吗？
5: 哎，好的，那谢谢你，袁老师啊。
1: 哎，
5: 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好的，恭喜这位先生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每盒直降1000元，298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是6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数据显示，进口神经酸还有4017组，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任老师啊。
1: 哎，
6: 我要订2组那个神经酸、不是进口的，我可不要。
1: 您要2组，我给您记上了。神经酸呢，我跟您说呀，它不是药，一种高级营养品啊，是专门有这方面的作用的。行了，2组我给您记上了，放心吧，在家等着送货上门就行。
6: 哎呦，那就太好了，谢谢你了，任老师哈。
1: 哎，不客气，
6: 再见哈。
1: 哎，再见。
0: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今天的团购价直降1000元，每人限购1组，1组是6盒，1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并且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那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阮老师，我要订购那个12组神经酸，进口的，就1天9块钱那个。
1: 12组啊，这个肯定不行，你订这么多我不能给您订。虽然神经酸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咱们老百姓的钱它不是大风刮来的哦，对不对？我们对这种好的东西你想要，咱们也要量力而行啊。
7: 哎呀，阮老师您放心
1: 啊，
7: 你听我跟你说，
1: 我
7: 这是吧，1人1组。我们12个人呢是一个老年舞蹈团的。这都是我们的老姐妹儿，你一个都不能少。我都要帮他们订上。反正吧，我们这12个老姐妹儿都想吃上咱那个神经酸。
1: 我得告诉你啊，神经酸不是药，它是一种高级营养品。不过呢，我刚才还不想给你这么多呢，按照你这么一说呀，我就给您都订上

0: 12组，而且呢，这个进口的神经酸呢，我跟您再说一下，它有3重认证，有保证，咱吃着呢就放心了。它这个含量呢又非常科学，配方又非常全面。咱们说了这么好的神经酸，这一次是一个零头价，咱们说要是错过了这次机会，下次您想着，哎呀，零头价还能不能再买得着啊？不可能了啊，真不可能了。
1: 是啊，我一看就这么优惠，所以这不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吗？
0: 行了，放心吧，12组我给您的朋友都给记上了，一会儿记得把12个人的信息留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好吗？
1: 啊，好好好，那太谢谢你了，阮老师。哎，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0: 哎，好，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数据显示进口神经酸还有2991组，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阮奶奶，我要订2组神经酸啊。
0: 2组，行，我给你记上。
3: 我爸妈他是镇里工厂的员工啊，早出晚归啊，特别的辛苦。嗯，我现在有能力赚钱了，我也要回报给他们最好的东西啊。阮奶奶，
0: 好孩子。哎，阮奶奶真的要好好夸夸你啊，这个进口的神经酸里头它加入了神经酸混合物元宝分子油，还有呢茶氨酸，它这个营养的是特别全面的。
3: 好的，谢谢你啊。不打扰阮奶奶了，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啊。
0: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我要订1组神经酸呢，麻烦您了。
0: 行，1组我这边给您记上了。
4: 谢谢您啊，袁老师。哎呀，您呐，为我们真的是太辛苦了。你也要好好照顾自己啊。有机会来我家吃饭啊。
0: 来你家吃饭。行。
4: 我老妈呀，今年91岁了，赶紧呢给她补上神经酸，又有3重印证。我给我妈用啊，用着放心。
0: 放心，我这边给您记上了。这次啊，这个进口的神经酸呢是给大家免费包邮到家的，您在家呢等着就行，一天的花费呢是9块多点就能用上这么好的进口的神经酸。错过了这次团购活动，我说句实在话啊，真的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这一组
2: 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蓝老师好。
0: 哎，
5: 我要订购5组进口的神经酸，
0: 5组啊，
5: 记上吧。
0: 5组啊，这么多你用得完吗？如果是你自己用的话，你订购1组，那就够用半年了。
5: 蓝老师，我这5组我就吃1组，剩下的是家里人吃。我老爸今年84了，所以我想让他吃点神经酸。那个我老妈呢，总爱生气，我们家人呢，真是太需要神经酸了，蓝老师。
0: 我告诉你啊，这神经酸呢它并不是药，它是高级营养素，你要是拿到手，你自己你爸你妈都按时吃啊，别忘了。
5: 明白了，老师。5组帮我记好了是吧？
0: 对，记好了。
5: 那谢谢您啊，太期待了。蓝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一盒的进口神经酸只需要一个零头，298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是6盒，这1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6000块钱。还能告诉大家，工作人员呢已经刷新了数据，数据显示进口神经酸目前只剩下712组了，库存数量逐渐在减少，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团购。那特别提醒大家，节目过后呢，大家可以继续报名来参与我们的活动。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素炒三丝，里边有绿豆芽，有百叶，还有韭菜，食材就这么3样，调料呢一个是盐，还有一个就是鸡精。好，接下来我就做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豆芽呢我们给它先装盆，然后这个百叶，南方叫百叶，北方叫干豆腐，把它

切成丝以后，把它装在豆芽盘里备用。接下来韭菜切寸。

短。装盘备用，韭菜叶子装一边，韭菜的这个白的杆放一边，分开放，开火热锅，锅热了加油，油热了以后把百叶丝跟绿豆芽倒到锅中，微微的加一点水，然后倒入韭菜的杆儿，翻炒，最后

准备装盘儿。观众朋友，今天的素炒三丝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好，接下来呢，我为大家做一道酱爆肉。做这道菜呀，需要准备的食材：猪五花、胡萝卜、辣椒、甜面酱、生姜，还有大蒜。首先，洗干净的肉，把它放入锅中进行焯水。开火，放上几块姜，再加点料酒去去腥。接下来我们让它煮起来。姜切片，蒜切片，把焯好水的肉拿出来晾凉。我现在把它切成肉片，我们继续呢开火，然后呢姜片放到锅里，还有这个蒜瓣也

0: 开大火。现在这道酱爆肉就做好了，出锅装盆儿。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酱爆肉就做好了。
1: 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2: 赢是敞开怀抱的真诚，是精准破局的革新，以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高效畅通的要素配置，开放突破的创新姿态，与时代同行，赢在四川，赢在中国，赢向世界。